早上的8:05:06，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们的节目呢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到9点通勤时光都在空中陪伴你。刚听到的是徐怀钰的歌曲妙妙妙，这歌曲就几乎是我幼稚园的时候那种健康操会跳的，像会跳那个妙妙妙啊，还有有怪兽嘛，这几个是当时一定会跳的舞。那小朋友跳那个健康操，老实说有没有对到拍子都是个问题，但看起来很可爱。像前阵子我听珊珊啦、啊、就思安聊说，就是他们幼稚园小朋友的那个幼稚园哦，有办运动会，那他们的那个幼稚园是跟国小一起的，就是他们是和在国小里面的，应该是附幼这样子。那每一次呢，这个有运动会，可能都会有各班级进场啊，哦，一年级的啊，哦，甲班、乙班、丙班这样。看现在甲、乙、丙命名的比较少，可能是一班、二班、三班这样子。那到幼稚园要进场的时候嘞，大家都会把目光焦点哦放在这种小小孩身上。你可以想象现在那种幼稚园小朋友进场，哎，好可爱哦。就是排队啊，也不是会排得特别整齐，然后人又多嘛，然后爸爸妈妈就会疯狂的这个录影拍照，连这种国小生哦，看到比自己小的这种幼稚园的弟弟妹妹哦，也都觉得超可爱。所以那时候思安啊就跟我讲说，他说那种小朋友进场啊，什么幼稚园，举个例子啊，可能那个班级名字叫什么绵羊班啊、兔子班啊，哦，那个司仪会讲嘛，哦，现在进场的是绵羊班，然后就一群小朋友跑出来。他们可能也有一些特别可爱的打扮哦，然后大家就会欢呼尖叫，真的好疗愈哦。所以我觉得虽然现在人家讲说台湾的那个新生儿啊真的蛮少的，但是呢看到那种小小孩一群哦，真的会有一种回到那个童年时候的感觉，然后会觉得小朋友好可爱。虽然他们也有调皮的时候，但是那个年纪又是很单纯的，就想睡觉可能还会哭闹，肚子饿也哭闹，老师讲啊爸妈讲啊也不见得很听话，但是就很纯真的这个练习跳舞。然后尤其像刚刚讲那个园游会跳舞，他们可能提前会排练一支舞蹈这样子。那个舞蹈啊，就你要说跳得很好嘛，可能也不见得，但是总归嘛，很努力就很可爱，落拍了或忘记动作，在父母眼中，在大人眼中都是最棒的。现在想想都觉得小朋友真的是太可爱了。我是一个蛮喜欢小孩的人，但我知道有些大人哦，比较不太喜欢小孩，就是可能不擅长跟小孩互动。我指的这个小孩是包含像刚刚讲的这种小小孩、幼稚园的或那种国小的儿童啊。有些人会觉得我很难跟他互动聊天陪他玩哦，我完全不知道方法，甚至有的时候会有点厌烦的。我觉得也有我生活周遭也不乏有这样的同学或朋友哦。但我觉得这也没什么关系啦，因为毕竟你看哦，你也会说我跟某些人相对不熟嘛，例如说我不太擅长跟长辈相处哦。有些人会说我自觉我不太擅长跟长辈相处，那你只是刚好不太擅长跟小朋友相处，或者是有点不知道该如何跟他们互动而已。但是这样的多样性呢，也让我们的生活变得很多彩多姿，也很多有趣的故事哦。这个周末你过得好吗？有没有出去走走呢？这个周末的话呢，因为礼拜六啦，是我生日，我32岁咯。不知道听众朋友会不会觉得，哦，我会不会32岁了？听众朋友可能听正声的时间更长更久，所以也许隐隐约约还有印象，10年前我才刚来正声的时候也是做节目嘛，然后节目之后越来越多有快撞带撞，然后或者是有很多外场节目会在空中陪伴大家啊，我也跟听众朋友越来越熟悉啊，所以到今年吧，就是我来正声的第10年，所以刚好我从22岁现在是32岁嘞。听起来真的是好不可思议哦，时间过得好快。那当然未来还是持续会在正声服务啦，会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像现在节目时间也蛮多的嘛，从7:30一直到9点，
然后周末的时候也有青少年的节目啊，或者是在礼拜一的凌晨也有这个怀旧金曲的节目，都希望以不同的方式在空中陪伴大家。也很感谢呢，每一次哦，都有很多听众啊，对主持人都是非常的热情欢迎。我们有时候去办那个外场活动嘛，那听众就说：“哎，你是那个谁谁谁，你是微微哦，你是谁谁谁哦。”哦，我们其实都是很开心的，大家都很有活力的，健健康康的，一起来参加很多活动，我们其实都很感谢很感激。希望大家呢未来也可以持续支持正声更多精彩的节目。那我们当然也有好多精彩的活动啊，或者是像广播班啊，也是很热情的邀请大家一起来参与哦。尤其是到这个现在超高龄化的社会，年纪长的朋友越来越多了，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健康嘛。老是一定的，但是老的这条路上要维持身体的机能，然后尽量要活就要动，所以我们非常非常鼓励大家，你有兴趣的话就多来参加我们的一些讲座啊，一些演唱会活动，或者是我们开立的一些班级，让你定期啊一个礼拜动动脑，学点东西，交点朋友啊，其实呢都会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多彩多姿哦。所以像刚刚讲到这个乐龄广播研习班哦，我们5月25号要开班啊，希望大家都有机会可以加入我们的班级。这个一个礼拜就是一堂课，周一的下午2点到4点，欢迎大家呢都可以来加入我们乐龄广播研习班学习哦。这个认识自己的声音啊，然后我们会录制一些单元啊节目啊，像是音乐主题的、健康主题的，也会安排大家做这个歌手的访谈哦。像是这一期邀请到的是吴敬贤老师啊，大家就可以直接来访问吴敬贤老师，听起来超酷的，对不对？以前有广播梦的，或者是很好奇到底广播人的工作是什么，都欢迎加入我们的乐龄广播研习班。你可以拨打咨询报名电话进来哦，23149121，23149121。广播班呢是由思安来做承办的哦，如果你很熟悉的话，你也可以拨打电话进来找思安，23149121，23149121。很快就要开班咯，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班级。我们是一个小班制的，每一周都会带大家进到录音室来录制作品，录出来的作品呢你可以带回家，然后我们这个作品也会在广播上面哦播送，所以你可以找你的亲朋好友来听。我自己蛮喜欢那个录广告跟广播剧的课程，大家在里面会有饰演一些角色哦，所以我还蛮觉得蛮酷的、哦、因为我们都会去上课嘛，所以希望大家有机会都可以加入我们的班级，来加入我们25号要开班的乐龄广播研习班，在礼拜一下午2点到4点开班哦，定期就是周一上课。那想要报名的朋友哦，我们现在有听友优惠价哦，其实是非常划算的，可以拨打电话进来，23149121，23149121。

今天是礼拜一嘛，都会聊聊周末的话题，让大家轻松一下。那另外呢，也会关心到这一整周的天气哦。其实这一周天气依旧变化大啦，就是可能热个几天，然后又开始下个雨，又热哦。最近的天气转换真的是蛮快的哦，大家注意一下自己的外出的衣着的一个搭配。那当然呢，时序越往后走，很多人说夏天要来了，好热好热好热，真的，尤其在都会地方又有热岛效应，你会觉得啊，就算这个太阳好像看起来没有很大，走在路上好闷哦，那个皮肤都黏黏的，摸起来都黏黏的，你去外面买个午餐回来哦，这个衣服里面都湿透了，怎么办啊？这个气候条件就是这样，人类依旧在生存，该如何适应呢？我们在下段节目呢邀请到专家咯，是在台湾呢建筑系的教授，本身呢也是在热适应方面呢有很多研究的老师，会亲自为大家解答现在的这个气候条件是这样，全球都在改变，要如何因应这种高温甚至是过热的现象，我们的建筑环境跟条件，街道上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我们民众到底应该如何去因应这样的气候条件，才不会让我们每次走在路上都觉得好痛苦啊。下段节目会继续告诉你，我们也先来听好音乐，是由彭佳慧所演唱的《好运》。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每个早晨新的光线。

0: 活力，拥抱梦想，活力梦想家。
1: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在今天节目当中哦，来关心一下我们的生活环境，跟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哦。我们想要住得安全又舒适，其实现在大环境的变化非常的大，很多人觉得啊，这个天气的变化哦，跟十年、二十年、三四十年相比哦，真的不一样了哦。所以我们的居住地有什么样的也因应呢？或者是我们应该如何了解？在这个未来哦，这个环境的变化发展之下，如何与这样子剧烈的环境气候来共存？邀请到的是成大建筑系的特聘教授林子平教授来到节目当中。老师你好。
2: 微微好，各位听众好。
1: 邀请到教授，我们刚刚聊到这个气候的变迁跟这个变化，我想很多听众朋友是非常熟悉的哦，尤其是啊，我们比较中壮年族或熟龄族的朋友一定特别有感哦，因为他们的这个人生经验丰富哦，硬要说起来可能都会讲说哦，这个三四十年前哦，夏天啊也不是这个样子哦，冬天也不是这样子哦，就会觉得也不过短短这几年环境变得好快，那我们居住的地方其实也有一些变化哦。像是刚刚提到说，如果我们住在都会地方，不只是建筑物本身的一个变化，连路上哦，街头上都有很多新的挑战。想要问一下这个子平老师哦，就像刚刚提到的，因为这个气候的变化，很多人都觉得现在特别的热吼啊，有些地方好像因为它的特别设计的关系，可以解决我们体感上热的这个问题。
2: 那刚刚微微也有提到哈，就是我们都会觉得我们现在的温度越来越高嘛，那我常常在讲哦，每年的夏天哦，都是你余生最凉的夏天。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以为今年夏天已经很热，结果下一个夏天也会更热齁。那这个会来自两个原因啦齁。那第一个是气候变迁跟全球暖化的议题。因为人使用的这个不管使用的这些能源啦，或者是这些人工的这个材料，都会导致人为温室气体的排放。那温室气体就像地球好像给它盖了一个毛毯一样，它的热就出不去。但第二个，我们是在都市中生活，那都市里面又有一个现象叫做都市热岛现象，也就是都市的温度是比较高，然后郊区的温度比较低，所以我们走在路上，那有些街道走起来就会特别热。这个就会这两个原因，全球的气候变迁跟都市热岛都会造成我们走起来比较热。那我现在在倡议的就是让我们的这个街道比较凉，其实就是想出很多办法让这个街道比较凉，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达到我们比较宜居的生活。
1: 是，刚刚提到说啊，大家一定都有感觉越来越热，然后这个热的程度啊，常常我们平常做节目也会帮这个听众朋友整理每天的那个天气嘛，或者是中午的时候啊又要三十几度啊，都会提醒大家热伤害热中暑哦，这个已经几乎是夏天必备的，甚至有的时候到春天哦或秋天哦，你都还会觉得依旧很热，那个夏天的感觉特别的长，这一定是大家最真实的感受。有人就讲啊，我们解决热的问题，很多人想说那我们不就躲到室内啊开冷气，就是好像就可以解决了。但是刚刚教授有特别提到说让街道变凉，我就觉得说哦，这个听起来好像很难耶。我们刚刚不是都说外面很热吗？但街道就是一个可能户外或半户外的空间啊，这是有可能的吗？
2: 当然我们第一个都会想说那我就到室内开冷气嘛齁。但室内冷气会有一个问题，因为冷气其实是一个把热齁做搬动，那室内很凉其实是户外就变得比较热，所以如何去

0: 控制室内那个空调的这个温度哦。那我不知道微微平常大概开几度了哈、哦。
1: 嗯。
0: 那如果说哈、哦，哎，我们要开到，比如说26、27可能就舒服了，但是如果你开到23、24的时候，你为了要让室内冷一点哦，那你会把室内搬到户外的热气就会高一点哦，嗯、所以这个人工发热哈、哦，其实是造成都市里面啊、哦、街道温度比较高的原因。
1: 嗯，
0: 那第二个原因哦，是因为都市里面的那个绿化现在也变得比较少了哈、
1: 哦。哦，
0: 那少了绿化就减少了那个气体哦，水蒸气蒸发散的这个效果，就容易蓄热哦。那再来就是都市里面本来有凉风吹进来，那如果这个建筑物比较高，那这个建筑物彼此都接连着很近的时候，那风就吹不进来、哦、所以风的减少也是一个高温的这个议题。
1: 嗯，是这个现象哦，是现在 ING 正在发生哦。子平老师哦的这本书叫做《为什么有些街道走起来特别凉》。我们很多人在看书的时候想说，会回忆一下自己平常啊上下班啊，或经常到处逛逛，会想说，嗯，哪里？比较凉哦，我自己觉得这本书教很多的民众，哎，重新去认识自己的环境，并且因为大家都觉得热了嘛，很多人都讲说，那我们该怎么办？其实真的需要学习。在里面呢、啊，有一个词哦，叫做热舒适哦，哎，就是到底气温啊几度才算热？还记得之前有热烈讨论过什么？公部门是不是要放那个高温假哦？然后很多人就想说，对啊，那到底几度才算热哦？35吗？37吗？还是要到40哦？40感觉都快烤焦了。嗯，到底刚刚提到热这件事情，很多人每个人就觉得有点主观，但是实际上这个温度也是会对我们身体造成伤害的。
0: 对，我先来说明一下什么叫做热舒适哦。
1: 嗯，
0: 那平常我们在比如说天气预报里面，那我们看到的其实是气温啊、
1: 嗯、
0: 也就是空气温度。什么叫空气温度呢？如果我拿着一个温度计哦，拿到户外，那个不是气温，因为太阳哦会聚焦在这个温度计上哦，它会有辐射热的效果。
1: 嗯、
0: 哦、所以真正的气温其实是在一个哦，譬如说通风良好有遮掩的地方哦，所以这是第一个气温哦。但是影响我们人觉得舒不舒适、哦、那舒适其实是一种心理的满意的状况、
1: 哦、
0: 因为每个人对舒适感觉都不一样嘛、哦、那所以当问你觉得舒不舒适，其实除了温度之外还有三个因子、哦、第一个是湿度，今天如果相对湿度越高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欸、很闷热，闷热是因为你皮肤的那个汗液没有办法排出去，所以你的热就会堆积在体内。那第二个是风，今天如果风强一点你就会觉得舒服，因为它把你皮肤的热量带走，那如果风小一点的时候，那你这个汗液你也会凝结在皮肤上，它没有办法把它快速把它带走。那第三个其实是特别是在热湿气候亚洲地区的人最关心的就是

0: 日射量。那有了日射量之后，你的身体吸收哦，我们身体就像一个盒子一样，你会吸收到非常多的热哦。那如果我在有遮阴的地方，那我的日射的吸射量就会比较少。那如果我走在空旷的地方哦，我的这个日射的吸收量就会比较多。所以，我们这样整个看起来，温度、湿度、风速、辐射哦，这四个才会造成我们整体的热舒适。所以，其实在人居的环境或都市或者是劳工的环境哦，都是用一些复合型的指标哦，就是把这三个或四个因素把它加起来。所以我们要去判断整体的舒适哦，或者是有时候我们常常讲体感温度啊哈，我们常说哦，今天哦户外哦可能气温是36度，但体感温度可能会高达40度。那40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本来的气温让你有36度的感受，但是你增加了日射量，你就会感受到好像40度。这个40度就好像你在室内吹40度的暖气哈，是这样子的意思啊。所以是舒适度或者是体感温度是比较能够去代表人在户外的状况。
1: 尤其是像我们大部分听众朋友是住在北台湾哦，就是一提到这个湿度啊，或像刚刚讲的体感温度，我就特别有感。因为除了我们平常看那个新闻会讲说今天气温多少度，但我们自己都会知道，你走在户外哦，你感觉的那个温度一定是比它上面讲的那个温度再多一点，
0: 是是，
1: 因为很湿啊，很闷，所以你就会觉得那个感受上很不舒服。所以回到刚刚，老师您提到这个热舒适的这个几个因素哦，如果想要让街道我们走起来或在里面觉得比较舒服，好像是不是就是要调整这些因素呢？因为这些因素有些好像
0: 对
1: 可以改
0: 对。
1: 变啊，有些感觉比较难改变。
0: 哦，这主持人马上抓到这个重点哈，确实哈，其实我们要从这四个参数去处理。那我必须说哈，湿度几乎是很难降低的，所以我们就看温度、辐射跟那个风速哦这三个事情哈。那温度要降低哦，只有一个做法，也就是要把水变成水蒸气，因为这个才能让这个水吸热的过程之中，哈，那水滴变成水蒸气的时候，哈，它就会吸收很多的这个热，然后它就会离开我们的地面哦。那要怎么造成水变成水蒸气呢？啊，只有一个做法，就是增加绿地或者是水体。那我们在公园里面哦，如果说我们多种一些树啦、草地，那土壤里面其实都有水分的哈。一种是土壤会把这些里面的这个水分，然后水变成水蒸气，哦，我们叫做潜热的这个蒸发，或者是植物型光合作用的时候，那才能达到这个降温的这个需求。哦，所以最难的，但是也是最重要的，哦，就是增加城市里面的这个绿地跟水体这样子。
1: 刚刚提到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看到说现在，也许台湾呐，很多地方都会地方哦，如果有一些公共建设啦，或者是一些私人的一个建案哦，在周边呐，他们在做这个街道跟景观上都会考虑的程度，跟以前啦，也许20年前、30、40年前考虑的东西都不太一样，然后再来
0: 是。
1: 像刚刚讲说，也许有的时候有一些规定，像刚刚讲街道，当然有一块是政府部门嘛，那有一块是私人的用地嘛，这个大家平常都蛮熟悉的哦。那到底应该如何去做改变？其实我觉得好像也有蛮多挑战的，因为很多东西就像刚刚讲的啊，如果是都会地方，我楼都盖满了，我街道也就是这么宽，或者是我的设备啊，整个建制就是这样，你说我要改变？好像不是这么容易耶。
0: 哎，没错，就刚刚主持人说到了哈，就是我们当然都希望多一点绿地啦，多一点公园啦，那留下水体，但这个有时候哦，跟开发有时候是会有冲突的，因为你房子盖上去，原本的绿地就不见了嘛哈，所以这个时候哈，我们就要提到，刚刚不是说温度跟湿度之外哈，我们下一个那个要处理的气候哈，就是风速。那都市里面的风哦，都是有一种自然的哈。那台湾是在夏天的时候可能吹南风或西南季风哦。但我们如何在这个城市？

室里面让风进得来，让凉风进得来，热风排得出去。那我们有三个那个法宝哦。那第一个哦是建筑物哦要退缩哦。什么叫退缩？就是我的道路本来是10米宽哦，那我可能两侧的建筑物，我把人行道或开放空间留出来，我两边各对5米哦，那20米的道路就会变成30米的道路。风要流到街道哦，就像水要流通水管一样哦。那你再把这个水管把它加大，那我们的风自然就有机会进来了哈。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哈，那风就像水管的这个风，那如何要延伸到每个这个街道的角落哈？那这个水管上就有很多孔洞哈，就像这个水流动过程有很多孔洞哦，那水就能流到那个，譬如说每一个这个农田里面哈。那建筑物也是一样哦，那所以建筑物跟建筑物哈，在风流经的过程之中哈，都要把彼此的距离拉开哦。我们建筑叫做建筑物的动距了哦，就是两栋建筑物之间的距离哦。那3米不够，我们就要6米。那如果6米还要再更好，我们就要离开9米哦。那风流到我的这个前方的时候，那我跟你的这个建筑物的动距留个6米9米，哎，那这个风就可以流到我们背后的基地哦，这个叫做风的受风权了哈，就是接受到通风的权利，这个攸关公平正义嘛，不然你海景第一排、公园第一排哦，你都把这个绿地的视野啦，风都挡住了，就流不到后面哦，所以哦，在建筑物上哈，确实是当你绿地不足的时候，你可以透过建筑物哦，那增加动距退缩哦，那还有第三个就是减少我建筑物的面宽哦，我不要正面面对这个道路哈，我用侧身面对它哦，那所以我建筑物之间的距离就比较大哦，才有。

0: 机会流到这个城市的每个角落，哦，我们的街道才会越走越亮，这样子。
1: 嗯，是，我觉得这样的趋势哦已然形成，并且不是只有台湾在考虑这件事情，我相信有很多国家，他们一定也面对这种更严峻的，刚刚讲热岛效应的挑战，尤其是这种非常密集的这个大都会地区哦。我们先稍作休息，下段节目马上回来，会继续邀请到成大建筑系的特聘教授林子平老师来跟我们做分享。

0: 您有广播梦吗？曾经想象过自己的声音透过广播陪伴无数人的日常吗？想亲自挑选好听的歌曲，分享故事，传递心情吗？现在机会来了，正声广播公司第七期乐龄广播班即将开班，十堂精彩课程带您认识声音表达、节目企划、录音实作，走进广播的神秘世界。名额有限，现在就是圆梦最好的时候。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3: 5月1日至6月30日，
2: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8: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6: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关心大家的生活还有居住环境哦。确实啊，这个天气变化，气候的这个变迁哦，很多人觉得真的是越来越热。如果大家住在这个都会地方，或者是你的这个上班路上往人多的地方、建筑物多的地方走，一定会觉得这个夏天哦，好像

0: 一些适当的调整，让我们走在街上啊，生存在这个繁忙的都会里面，是安全健康的，感受是舒适的呢？邀请到的是成大建筑系的特聘教授林子平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老师你好。
1: 哎，微微好，各位听众好。
0: 邀请到子平老师哦，我们刚刚才聊到说啊，你觉得舒不舒适哦，它其实有很多科学上的因素，不管是我们讲温度、湿度这个风然后还有日射量等等这些综合起来才是我们人感觉舒不舒服。所以如果我们想要解决或是提高我们的舒适度哦，觉得我们走在街上是比较舒适的这些因素可以去做一些改变。那有一些因素比较难，之前呢老师有讲到啊，这个绿地啊是很重要的，可以降温，那这个建筑物也跟风有关，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调整哪些因素呢？
1: 因为我们在城市的发展哦，那以前我们大概都没有注意到高温的问题啊。通常在城市里面我们常用交通啦、便利性来讨论这个事情，那绿地可以降低空气温度，建筑物流出动距可以让风走得比较快哦。但如果这个城市发展过程之中，其实这两项其实都很难改变齁。那这时候我们就有第三个重点齁，就是去减少我们体感温度里面的一个重要的现象，也就是辐射。那我们人体接受到辐射齁，其实是来自于太阳。所以我只要有一把，城市里面有一把伞齁，我就可以把这个人体或者是城市齁，让它的日射量会变小。那人会带着一把伞，那城市也要一把伞。城市最好的伞齁，就是阔叶的乔木齁，那你种比较大的这个树木，那树木树叶如果比较密的话齁，那你人走在下方齁，你那个人体接受的日射量齁就会比较少。那有些地方没有办法种树啦齁，那我们可以用什么？我们类似像用人工的遮荫齁，比方说是骑楼或者是有顶盖的廊道齁，那现在也有一些开放空间齁，那上方是有一些人工的顶盖或遮棚，那透过这些不管是自然那或者是人工的这些顶盖哦，那我们在走在这个城市里面哦，即使绿地不多，即使风不太强，但至少哈、哦、还可以让我们走得下去了哈、哦，就用一些这种遮阴啊、哦，让人可以继续来行走。
0: 其实这一个现象哦，就跟我们平常啊，如果我们通勤路上，或者是我要外出的时候哦，在那种正夏天啊，大家全部都是躲到骑楼里面啊，甚至在等过那个马路哦，所有人都塞在那个转角，谁都不想要
1: 就是是
0: 谁都不想要在那个人行道上给他曝晒。然后还有一个现象也蛮可爱的哦，像我们这个机车组啊，在等红绿灯的时候都会找那种树荫啊，不然等太久
1: 对是
0: 好热哦。这个现象其实非常非常的多，所以我觉得先无论说这样子的空间是否有增加，至少我们的民众也是很自然而然的知道说，我为了怕晒或是怕觉得热，我要找地方躲起来。那我觉得这个现象也真的是在这几年蛮明显的、哦、想问问看老师，除了这样讲这几个因素啊，我想也有些民众会有些疑问，像是因为您是建筑的建筑系的教授哦，这种不管是公共的建筑物或者是私人的建案，刚提到我们如果想要有所改变，有些东西是很难松动的，但是对于现在的建筑趋势发展，是不是也都会把刚刚提到这个热舒适的因素考虑进去呢？但是如果考虑进去，有的时候就是像刚刚讲的啊，我的建筑物本身的这个面积就会变小嘛，因为你要把空间让给别的地方，这好像会造成一些冲突。
1: 所以齁、哦、那个旧有的建筑确实比较难去更动啊齁、哦。那所以我们现在台湾在推动绿建筑齁、哦、其实也推动20多年齁、哦。那绿建筑里面都会强调说，你这个环境里面要有生物多样性啊齁、哦、要有绿地或水域。然后你在这个建筑物的铺面齁、哦、要用透水铺面齁、哦、不是像传统那种混凝土的路面水没有办法渗透了、啊。
0: Oh.
1: 那这种透水铺面哦，它砖跟砖之间会有很小的细缝，那水哦就会渗到里面去。那等隔天 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它

0: 它就会蒸发散出来哦。所以建筑物其实可以透过哦生物多样性啊，哦多种一些树啦，哦还有这个铺面来达成哦。但是在户外怎么办哦？那我给大家好也分享国外做的这个经验，在韩国哦，他们会在那个人行道哦，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哦，会有一个好像是人工的自动收放的遮阳伞哦。你如果在那边等红绿灯的时候，他发现感测到有人的时候，那个伞就会打开。那等你走过去没有人的时候，那个伞哦就会收放起来。那目前新北市哦已经开始设置了好像有2组的这种路口的遮阳伞哦。那台北跟高雄也预计在做这些规划。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城市里面哦，重点就不是只有多种树。而是要把树种在有行人哦穿越频繁的这些人行道上，而且要创造这个凉爽的遮荫哦。那这个就是目前哦政府在推的都市林的想法哦。那以往我们的绿地哦，通常都是在公园，可是我们平常除了运动，你也不会走到公园哦，可
1: 对
0: 能是
1: 啊。
0: 上班或通学的这个路径，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帮这个每个城市找出哈叫做遮阴的断点哦，哪里缺乏了这个遮阴，那我们就把城市的遮阴的断点把它缝补起来。那透过密植这个新的植栽，或是把旧的植栽哈，透过改善的土质或者是这个修剪的方式哈，让它长得更健康。那个树冠哈，这个覆盖的面积更大。那我们就会一直走在阴影里面，哦，所以这个大概是中央跟地方目前都有一些策略来让我们的这个街道走得越来越凉。
1: 因为现在啊，这个步行的或者是骑脚踏车的人也真的是越来越多啦。那大家当然
0: 是。
1: 对这样的需求也越来越高。我好像去年吧，我有点忘记了，我有看过一则新闻，讲的好像是国外吧，也有特别哦，就说因为这个热的问题，因为很多国家都是这样，全球都觉得热了，他们也会特别做这种地图哦，为大家介绍说，如果你想要，我们平常出去，假设我要跑采访，不都 Google 地图会搜寻我要去哪里嘛？他就导出一条路线哦，然后他就会导出一条路线之外，会告诉你说，你可以选另外一条可能比较远的路，但是这条路上都有遮阴，就是你不用太不需要不太需要撑伞，你可能都会有可能有骑楼或什么之类的。那我觉得其实这样子的一些改变，在台湾也开始慢慢有所见知了。
0: 哎，是，我们用了2个方式哈，让大家理解这个状况了哈。那第一个是环境部从去年就建置一个叫做 Cool Map 哦，叫做粮食地图。那什么是粮食地图呢？就是你可以找出哈，方圆500公尺以内有自然的绿荫哦、水体哦，或者是户外可遮阴坐下来的地方，那你还能找到哦，室内哦有提供空调的场域哦，像便利商店啊、哈大卖场啊、图书馆等等哦。那这个过去哈，其实是在像巴塞隆纳啦，哈，像日本都有这样子的这个 cool map，叫做粮食地图。那利用粮食地图哦，在高温的时候哦，那你会有一个可以安全然后放心避暑的地方哦，你不一定要消费了哈，那现在这些业者都会提供凉爽的地方。那第二个是未来这个都市林的这个建制哦，这有点像国外哈，他们叫做吸血鬼地图，也就是
1: 不想看
0: 大
1: 到
0: 家都
1: 阳光。
0: 会大家会绕着遮阴走嘛哦，所以我们做都市林其实就是希望说，你以后你甚至不用特别去找遮阴的路走，我们让大家。你走在哪一条路，你都有遮阴的这个效果哦。所以我们的终极是哈，这个遮阴的路不是你要特别去找出来，而是透过中央跟地方政府为每个人都建造了一条充满遮阴的这个道路哦。我想这是我们在做这些政策推广最重要的目标。
1: 所以其实回到刚刚讲说舒适的这个感受哦，大家一定很明显可以感受到，从我印象当中啦，可能去年或前年就会有一些新闻，不是都会讲说，很多便利商店外面都会贴一张纸条啊，讲说因为外面天气太热了，如果你想要休息的话，可以直接入内休息，不一定要消费。 哦，大家就会感受到说已经热到说很多店家也都会知道说这件事情其实是蛮严重的，并且也是配合我们刚刚提到政府的一些相关的措施哦，一起给民众更舒适的一个生活环境。那当然这个部件哦还在 ING 啦，还在持续当中。那教授会觉得，因为当然台湾跟上这一块哦也是蛮努力的，每一个地方政府或中央也是哦会有很多挑战，感觉啦以目前现况来讲，我们做的速度来得及这个气候变热的速度吗？
0: 对，其实哦那个我们的地球持续在加温啦齁，城市在加温哦，我们不太可能比现在温度更低齁，但是我们只能让它升温的速度可以减缓。那升温的方式减缓齁，大概就是要去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齁，就是气候变迁的减缓，解决根本的问题齁。所以我们现在在做的其实是气候变迁的另外一件事情齁，这个叫做调试。什么叫做调试呢？就是说齁，就像橡皮筋一样，你把它拉撑了，你受到压力，但是你还是会有反弹回来的这个机会，避免它真的会直接就断掉嘛。所以我们面对高温，我们应该是让人们有这个抵御高温或者是适应高温的这个能力。所以刚刚说的，不管是在长期的都市规划多一些水啦绿啦，增加通风增加遮荫，或者是在高温来的时候，那我们突然给他一个预警，让他受到好的这个保护，这个都是一个调试齁。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齁，其实在法国或者是意大利西班牙齁，他们做调试的方式齁跟在亚洲的我们齁其实是有点不同的。就是欧洲的 Cool Map 齁，他比较重视齁在户外的绿地水体齁，甚至荷兰的这个热舒适的地图齁，它告诉你户外有哪些齁，那个游泳池或广场里面的水齁你是可以直接跳下去的。所以他们的想法就是说齁，温度越高它其实户外应该要做得更凉，让人们有勇气可以走出去。那亚洲的城市齁常常就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有比较高的空调的覆盖率齁，所以我们第一个我们一定说齁，那你就赶快到有这个有空调的这个地方，就像过去我们在推动半班有冷气一样齁，我们就让这个小朋友会都可以在教室里面吹冷气齁。所以这两件事情同时重要，就是高温的时候其实你要有勇气真的要可以走出去，像欧洲的模式，但是在极度而且有高温有危险之余的时候，你还是需要有空调。那台湾的 Cool Map它刚好整合了这种欧洲的户外哦，跟像日本韩国这种以室内为主的这个空调哦，也就是说我们有户外的凉爽的空间，也有室内有空调的这个空间，它两者并行。所以高温其实对我们来讲哦，挑战是越来越高了哦，所以唯有透过那给民众更多的资讯还有这个设备，我们才能度过越来越高温的这种天气。
1: 我觉得也是跟听众朋友分享哦，就说对于刚刚提到啊未来建筑的一个趋势，或者是对于公共空间的一个规划，很多时候我们会单纯想到它最基本的用途，然后会觉得啊我为什么要留这么大的空间，或者是我为什么要盖这个哦，毕竟尤其都会地方嘛，寸土寸金哦，大家总是会有这种想法。
0: 是，
1: 可是其实从一个长远的发展，或像刚刚提到的气温的这个挑战，有一些设备你端看起来它好像作用性不大，但是它能造成的一个良好效应是可以很长久的，甚至它可以解决我们觉得很痛苦的这个舒适的刚刚提到说体感上不舒服的一个状态。那今天很开心呢邀请到的是子平老师为我们带来的分享，非常谢谢老师。
0: 谢谢微微，谢谢各位听众。
2: 这条路塞到天荒地老，心情真烦，
3: 别让坏心情塞住你。台北在飞跃，分享新闻趋势、生活潮流话题、健康资讯，微微给你满满活力，让心情飞起来。
4: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平日早上8点，台北在飞跃，让你心情。

0: 一杯生活不累。
1: 早上的8:56，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时序越往夏天走哦，确实啊，这个气温的问题都是大考验。也提醒呢，今天呢，很多户外工作者、上班上课的朋友要注意这个气温的变化哦。真的有身体不适的症状哦，真的要到阴凉处休息。祝福大家有愉快幸福的一天。我们明天早上8:00，台北在飞跃，微微和你空中再会。

0: 湾集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五万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国家建筑金奖是国内建筑业者竞逐的最高殿堂，诚信品牌建商更是购物消费者最佳的识别标章。欢迎国内建筑及相关业者一起来报名参加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及诚信品牌建商的甄选。报名专线请打02-2951-7387 02-2951-7387。以上广告由台湾永续关怀协会所提供。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0: 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基金我最通。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礼拜一，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聊一聊日本市场。齁，过去这几年呢全球股市其实大部分呢表现都不错，那其中日本市场是非常受到瞩目的一个市场齁。在新任的首相高市早苗上任之后呢日本股市又走了一波多头齁。那这个多头的气势呢目前来讲呢都还是持续着，所以呢在全世界包括台湾在内很多的投资人其实呢也有一部分资金是转到了日本。那到底日本股市跟整个日本的投资市场未来的动向是如何，投资展望又是如何来看呢？我们今天邀请到博瑞投信投资策略部的资深经理陈宏文，请宏文呢来跟我们聊聊日本市场。宏文早安。
1: 早，姐夫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0: 就像我说的，日本股市在过去这几年基本上是蛮受到国际市场的瞩目跟欢迎的，对不对？
1: 对，没错。近期的话，市场不管是资金也好，或者是整体股市的表现，其实都是非常有利于日本的整体股票市场的。
0: 嗯，是。那我们先聊一下，就最近大家关注日本市场的几个议题。第一个议题，那当然就是我们知道高市早苗首相在上任之后，大家都认为说他要走所谓的安倍晋三的经济路线，所以他比较主张是量化宽松的政策。可是我们也看到日本央行过去这一段时间呢其实一直有想要升息的这个态度。那请问一下，现在的情况到底是哪一派占上风呢？到底未来日本是要升息呢，还是要走更宽松的货币政策呢？
1: 谢谢姐夫的提问，这题非常重要。确实在日本央行的情况的话，在未来还是有升息的可能性。那我们团队也是看到说，或许在六月份最早我们就会看到日本央行再一次的加息。那反过头来看到高市早苗政策，确实他想要的是更加大的一个投资，所以两股力量是呈现一个拉扯的。但是如果就以投资人角度来看，我们要看的是股票市场到底是买单谁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现在看起来高市早苗政策的延续性是比较强劲的。那我们在六月份的时候也可以看到他们即将要开启来年的年度预算的会议，这时候也增列了一些新的战略投资方向。那我们当然团队更加看好是高市早苗成为日本股票或者是经济的全新的一个新的催化剂。
0: 所以你现在看是说日本央行在六月之后还是有升息的可能就是了吗？
1: 嗯，对，没有错。如果我们现在看整体通膨的一个趋势的话，可以看三月份的核心通膨大概是 1.8%， 有小幅的增长趋势。对，而且这 1.8% 其实还涵盖了日本政府进行燃料的一个补助。那目前的话，通膨压力还在。那日本央行的话，其实还是有升息的一个压力在的。
0: 讲到这个通膨，我们就想到从二月底的美伊战争开打之后呢，看到油价一直在上涨，所以油价的上涨也让大家很担心通膨的这个阴霾再起。尤其我们知道日本是靠这个能源进口的国家，那油价一直在涨，他们其实进口的物价也遭受蛮大的压力，那进口石油的成本也在增加，所以这也是不是日本央行不得不考虑要升息的原因之一呢？那现在这个通膨的情况，你刚刚说有缓和吗？还是说还是在一个紧张的状态之下呢？
1: 好，那这分成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原油价格对于日本的影响如何，我觉得这要分成两个阶段来看。第一个，如果时间过长的话，那我相信这并不是单独对日本，也是对整个亚洲市场甚至全球的经济都会产生影响。那像姐夫刚刚提到，日本是原油的进口国，那但是目前看起来的话，日本的战略石油

0: 储备还有未来7到8个月的时间。
1: 嗯，
0: 那另外的话呢，也是另外的话，看到除了战略石油储备，日本的政府也在积极的扩大进口的来源，不管是像是从美国进口，或者是在五月份也开始跟部分的中亚国家来进行沟通，我们都可以看到日本政府正在积极的处理原油进口多元化这件事情。
1: 嗯，所以没办法，这是宿命嘛，他们的能源它就是没有生产，就是得从国外进口，所以国外的成本的起起伏伏对他们来影响来讲就蛮大的，对。所以刚刚我们聊的就是最近大家关心这个整个日本的市场的一些议题，那当然还有一个大家也非常关心，这不是只有投资人关心，很多想要去日本旅游的人也很关心，就日元汇率的问题啊。好，因为我们看到最近呢其实日元之前一路贬到了大概160日元对一美元价位的时候，似乎就开始止贬了。那是不是表示说日本央行也有在干预？那目前这个货币政策对于日本金融市场影响又是如何呢？
0: 好，当然我们必须得先说，我们台湾团队呢对于日元的汇价的话，其实并没有过多的预测，但是我们从各第三方机构还有专业的机构来进行一个简单的分析。
1: 是趋势怎么看呢？
0: 是
1: 价位可以不谈，我们看趋势的话。
0: 好的，我们看到日本政府呢确实也在黄金周之前4月30号进行了2026年的首次干预，所以原本的日元价格大概在160元左右那对美元，那现在的话慢慢回到157左右，所以可以看到的是短期的话，如果日本央行持续进行加息，那日元走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那目前看起来160还是一个关键的保卫战，
1: 所以这其实都是息息相关，从这刚刚讲的通膨，因为如果通膨运营在即，日本央行升息的压力也就更大，那日本央行如果一旦升息的话，日元就有走强的机会嘛，这是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对不对？可以这么说嘛。好，那从刚刚这一路讲，我们讲的大概都是最近的一些消息面的影响。好，那我们回到基本面来看的话，日本的股市最近这几年表现不错，我相信应该也是资本面的支撑所造成。那现在目前日本的整个企业的景气的看法又是如何呢？洪文。
0: 好，没有问题。那这个问题其实很大，但是也很关键。我想从三个角度来进行一个区分哦。第一个的话，就像姐夫刚刚提到，基本面一定要强劲。
1: 是。
0: 那我们看到现在经济的基本面，像实质 GDP 的增长率，大概还维持一个温和的增长。那就企业层面的话，以东证指数的企业来说，不管是每股盈余，或者是像是股东权益报酬率，都有一个很好的表现。在2026年，我们或许可以看到东证指数的企业 ROE 可以来到双位数的一个水准，这是第一点。而第二点的话，就要延续刚刚提到的政策面了。其实团队还是把高市早苗的未来政策导向视为一个核心的催化剂。那他现在对于17个关键领域的投资，也刚刚提到在6月份即将开启来年的预算，都会编列新的资金，所以政策面的支持将会是未来日本股市上涨的结构性的一个利好。而第三个点也非常重要，在过去这几年东京证交所持续的转型，那指数进行缩编的时候，也促使企业去提高它的营运效率。那企业过去几年做了什么事情呢？就是进行股票的回购、股利的发放，这都是日本股市未来几年之内长期结构性的一个利好。
1: 嗯，这几年日本股市好哈，很多人就说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呢，大师开始买日本股市。那我想大家也知道，我们讲的大师是谁，就是巴菲特嘛，哈。那巴菲特在几年前开始说，他投资日本的商社的相关的股票，好像真的从那个时候开始，大家的投资眼光开始投以比较多关爱的眼神在日本股市上面。那日本股市的确，也不负众望哈，一路就在上涨，破新高哈。那所以外国的资金现在还是源源不断的进入日本市场吗？
0: 好，回答杰夫的问题，确实巴菲特进场的时候带动了外资的一波买盘，但中间也有出掉。但是我们在2025年的4月份看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折。2025年的4月发生了对等关税的影响，那时候资金大量的撤出亚洲的市场，但是4月之后外资持续的买进
1: 日本的股市。那一波的撤出也包括日本市场在内吗？
0: 当然没有错的，但是在4月之后其实外资持续的回补。那在今年虽然有战争的影响，3月份的时候外资又撤出，可是当战争的局势慢慢的稳定之后，在4月份外资有大量的买入日本股票了。
1: 嗯，是，所以 外资买日股这件事情还在持续当中，并没有中断，就是
0: 哈。是的。
1: 那过去我们有个印象就是，日本自己的本国人不太爱买他们自己的股票哈。那刚刚也讲了，最近这几年日本股市能够推升，外资是一个很重要的助力，对不对？那现在他们自己国内的投资人，已经开始对日本股市有改观了。我的意思是说，日本人开始有比较爱自己家的股票了吗？
0: 当然，可能比起台湾来说，还是没有那么爱，
1: 没有像台湾那么疯狂，就是
0: 了。但是，就像姐夫提到的，过去日本不管是政府也好，企业也好，家庭也好，都显得相对比较保守。
1: 对，
0: 但现在看到政策面改变了，企业改变了，家庭是不是也变了呢？
1: 嗯，
0: 其实是有的哦。在2024年新制的小额投资免税制度 NISA 已经上线了。
1: 嗯，
0: 那这就是代表说有部分被动的资金慢慢的持续投入在日本股票市场上面。我们看到不管是账户数也好，或者是整体投资金额也好，在近年的话都是持续的增加。
1: 嗯，
0: 所以说刚刚提到的外资之外呢，我们看到内资也变成一个结构性的推升的动能了。
1: 是，那我们刚刚讲的其实就是整个大环境跟资金面啊一些变化哈。那么回来讲产业的部分哈，这几年日本的产业就刚刚洪文说的，其实有蛮长足的进步哈，尤其在股东报酬率的部分的话，他们是越来越重视哈。那在日本的企业未来的展望，如果我们现在来看的话，还有哪些利多的因素是有助于未来日本的股市能够再上攻呢？
0: 嗯，如果回到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日本的产业是非常多元的。
1: 嗯，
0: 那其实在我们认为在整个市场里面，我们应该要挑选赢家，所以我想要分享我们投资团队的一个看法。
1: 嗯，
0: 在日本独有的一些特色，像是国防，刚刚提到的像高市早苗也加大了国防的支出，还有刚刚公司改革的治理，这都是日本独有的投资主题。
1: 嗯，
0: 而另外的话，在全球投资主题里面，我们看到日本市场是不是也可以去匹配这样的一个投资方向呢？其实也是有的，像是劳动力现在短缺，或者是电力短缺，以及生财管理这样的投资主题，在日本都可以找到相应的投资标的。那也是我们团队在2026年就非常积极布局的五大主题之一哦。
1: 嗯，那我们可不可以来细讲你所谓的五大主题里面的内容呢？
0: 当然没有问题，就是我相信最近 AI 的基建特别特别的火热。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在2026年要布局的应该是实际上拿到订单还有在供应链这一端就是真正受惠到的企业。
1: 我请问一下，我们讲到 AI，基本上现在是全世界投资的主流哈，不是只有台湾了，美国啦，全球都在讲 AI， 好像这个钱都往 AI 方面走。那日本在 AI 这部分有它的优势在吗？那你们在选择标的的时候有什么样的考量呢？
0: 没有问题，其实是有的。我想从电力解决方案来跟姐夫说明哦。
1: 嗯，
0: 因为其实在 AI 这一端，我们不是只有要晶片，我们后端还是有配电的需求，还是有电力供应的需求。那像是这家公司，可能过去几十年大家都记得日本的压缩机非常稀少，这家公司其实它并日立制作所，它并不是只有做家电而已。
1: 嗯，
0: 它在配电方面的话，在电力供应解决方面都是有非常突出的一个表现。所以 AI 的供应链并不是只有台面上看得到的大公司，日本非常多的隐形冠军其实都是我们可以投资的一个方向哦。
1: 你讲的这个关于电力的相关的公司好像真的比较少人提到，过去这一段时间大家讲日本的 AI 的产业大部分都还是集中在几个跟设备相关有关的这个产业跟公司，对不对？
0: 对，是的，没有错。但是也是想呼吁说，其实整个供应链是非常大的。
1: 嗯，
0: 它如果是一个隐形冠军，把握着一个关键的要口的话，其实都是我们在 AI 这个领域不可以忽视的一个重要的企业哦。
1: 那除了刚刚讲的这个跟 AI 相关的产业链有这个电力的部分，还有其他部分可以来多做留意的吗？
0: 当然也是。有，但是因为它并不在我们的前十大持股，有没有可能不方便提供这样的一个讯息？
1: 哦，是是是。那如果除了这个 AI 之外，你刚刚说有五大主题，对不对？嗯，那另外四大主题又分别是什么呢？
0: 好，没有问题。其他几个主题的话，像是国防，那国防的话，这是国防支出开支提升，那当然会有利于军工相关的公司。
1: 嗯，
0: 第二个的话是公司治理，我相信这是一个普遍性的可以带来正向力度啊，因为毕竟整个指数开始收敛，企业营运效率提升，小公司、中型的公司会被迫的去提高它的营运效率，那这是广泛的一个影响。
1: 欸，你刚刚讲国防的部分，日本的国防产业在哪一个部分是他们的强项跟优势呢？ 可能有人说，哎，现在国防可能有人会看无人机啊，那日本的国防的产业有哪些是日本在全世界来讲算是领先地位的呢？

0: 那讲到国防的主题呢，确实我们看到目前的军费支出是持续的增加，而且我们相信在未来几年之内，这个支出的金额会持续的提高。但是我想跟各位分享的是，我们在全球投资主题里头也包含了像是劳动力解决方案，还有刚刚提到电力解决方案，以及有关于生财管控的相关问题，都是团队看好的。
1: 所谓劳动力的解决方案指的是什么？可不可以跟我们再明确的讲清楚一点？
0: 好，在全球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劳动力应该是处于一个相对短缺的状况，而日本就面临到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有关于工厂的自动化，还有未来的无人的工厂的话，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巨大商机的产业主题哦。
1: 嗯，是，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再请洪文来继续跟我们聊聊日本市场呢未来的展望，还有哪些利多呢？待会告诉大家。
2: 您有广播梦吗？曾经想象过自己的声音透过广播陪伴无数人的日常吗？想亲自挑选好听的歌曲，分享故事，传递心情吗？现在机会来了，正声广播公司第七期乐龄广播班即将开班，10堂精彩课程带您认识声音表达、节目企划、录音实作，走进广播的神秘世界。名额有限，现在就是圆梦最好的时候。报名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富。今天在我们礼拜一的基金我最懂单元呢，我们邀请到来宾是博瑞投信投资策略部的经理陈宏文，请宏文呢来跟我们聊聊日本市场。好，我相信呢，很多投资人过去这几年呢，可能有一部分资金呢都投入到了日本股市哈。为什么呢？因为日本股市的确在过去这几年呢，非常的争气啊，在他们度过了失落了30年之后呢，大家等好久了，终于看到日本股市有起色，而且呢不只是这个

0: 企业呢，在治理方面呢有了改善啊，他们的整个政策上面呢也是做了非常多的改革哈，让国外的资金愿意进入到日本市场，同时呢，他们日本自己本国的投资人呢，过去都不爱买自己家的股票啊，现在开始呢，哎，也对日本股市呢投以关爱的眼神啊。那我们刚刚聊了很多，就是关于日本股市未来的展望，来请教一下洪文，在未来讲到日本股市展望的时候，还有哪些可以期待的呢？
1: 好，其实日本还有非常多的投资的主题哦。
0: 嗯，
1: 那延续刚刚不管是提到劳动力也好，电力也好，我想额外再补充一个有关于生财控管的问题。
0: 嗯，
1: 那在最近可能市场上很多的公司都在推口服或者打针式的减肥药，
0: 嗯，
1: 其实日本也有非常多的相关的大厂是有关于这个投资主题的。而另外呢，我想要提一个是结构面上的一个影响，而且也是这个年度也快到，在2028年呢之前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东证指数的成分股会慢慢开始缩编，所以会有更多的企业来提升他们的整体营运效率，这都是整体的很好的利好
0: 方向。为什么要缩编呢？
1: 过去的话，东证指数可能在刚开始的时候还有2000到3000家公司，可是太过于肥大了，那这样外资其实也不好去投入在日本股市，所以东京证交所开始改变之后，它不断的减少它的指数，把一些不符合标准的公司慢慢的剔除掉，所以部分的公司为了保留它可以在指数里面这样的一个标准，他们会加大他们的营运效率的。
0: 哦，哎，这个倒是有点反其道而行，人家都希望那个指数的成分越来越多，反而他们要做精简的动作。不过这个精简是为了让公司的体质更好，那公司也愿意为了要入指数，他要让公司的自己要更完整，对不对？可以这么说吧？
1: 是，没有错。
0: 嗯，是。好，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讲到这个日本公司企业，过去这几年当然表现也不错哈。那他们的这个财报如何呢？因为最近刚好也是包括美国在内哈，这个陆陆续续呢，包括台湾在内啊，都要公布这个第一季的这个财报哈。那不晓得今年这个日本企业在第一季的财报跟未来的预期上面又是如何呢？
1: 是的，其实我们从日本的企业来看，其实从去年七月开始，我们就可以看到获利已经慢慢的开始转向了，所以整体的营运都开始进行修正。那以近期的话，陆续在公布东证指数的财报，其实目前看起来都是相对乐观。那展望未来的话，投资团队还是看好日本未来的企业的营运的效率，还有营运的体质会持续的成长。
0: 嗯，是。那我知道像你们博雷旗下其实有一档基金叫日本多重资产基金，它其实就有在布局日本股市的部分，对不对？那最近他们在做这个股市的布局上面有什么样的调整或有什么样的特色，是不是在此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1: 是的，没有问题。那博瑞日本多重资产基金呢，是有同时布局哦，刚刚提到的五个大主题，国防、公司治理、还有劳动力、电力跟肥胖相关，都是有同时布局到的。那团队呢，也在近期配合高市早苗的政策，不管是在财政扩张，还有科技导向、家庭支持等等的领域呢，我们都进行了主题式的一个资产布局。
0: 嗯，是，所以你刚刚讲这些主题都包含在你们日本多重资产基金的布局里面嘛，对不对？哈，那请问一下，就是说在你们在做这个布局的时候呢，怎么样去挑选你刚刚讲这些主题的一些标的呢？因为大家都在投资啊，每家基金公司也都有这个日本基金，每个人挑选的这个原则，我想应该是也是不一样。你们有什么样的特色吗？
1: 是，可以跟姐夫分享。
0: 嗯，
1: 我们在股票策略这边的话，我们是使用了博瑞独家的生命周期分类研究，然后来进行一些公司的筛选。我用一个很简单的案例跟大家分享哦。
0: 嗯，
1: 同样的汽车大厂，如果 A 是一家他只卖油车，B 是它有转型到电车产业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分为同一个类别嘛？其实不太适合的。
0: 嗯，
1: 那透过生命周期分的研究的话，我们是精准的把不同，应该说同背景的公司，但是他们的营运的方向有些不同，我们做正确的一个划分。
0: 哎，那我就要请教你刚刚讲的这个生产不同的汽车，那哪一个前景会比较看好呢？
1: 团队当然是看好说，如果我们把业务自固定在油车的话，我们成长空间是有限的。
0: 嗯，
1: 所以我们更加看好有将部分的业务转向电车的这样的企业。
0: 嗯，不过日本的汽车厂很多汽车厂其实也不一定都专注在电车，他们其实 比较爱的是油电混合车，对不对？
1: 哦，是没有错。
0: 是啊、哦，我自己都开油电混合车，其实坦白说蛮省油的哈。因为电车，坦白说啦，这个姐夫开车还是觉得，开电车有点麻烦哈、哦，加电啊什么，好像都还是有一些小问题啊、哦。好，这个题外话了哈、哦。好，但我们刚刚有讲到的是。

0: 这个日本股市的布局啊，那我们也知道，像你们的日本多重资产基金也有配置在债券的部分啊。日本的债券可能比较少人提啊，过去投资日本债券基本上无利可图嘛，因为这个利率非常的低，所以很少人讲，而且日元基本上也长期是相对来讲比较疲弱哈。可是，在日本的债市的部分哈，现在有什么样的变化吗？是不是请这个洪文可以帮我们先分析一下整体的日本债市市场呢？
1: 是，如果过去在提到日本债券的话，就像姐夫提到啊，整个利率好低，那可能我们在殖利率的收益上就没有办法表现得很好。但日本的公司并不是只有发日元计价的债券，其实有一个类别呢，相应的，他们有国外的业务，他们有投资的需求，他们会发外币债券的。那我们不会投信所看好的就是日本企业所发行的美元计价债券。那整个发行主体也非常有趣哦，大部分都是由金融机构，也就是大型的银行、大型的人寿公司所发行的，然后刚刚提到的汽车大厂也会发行美元计价的一个债券。
0: 所以基本上你们发行的这些就是你们买的这些标的物锁定的债券，第一个就是美元债券为主，对不对？日本企业的美元债券，那日本的企业的部分又以金融相关产业为大多数。可以这么说吗？
1: 是的，没有错，都是以大公司为主，大型的金融行业，大型的汽车的发行行业，所以整体的债券的信评的话是落在投资等级上面的。
0: 可是刚讲的这个收益的部分啊，哈，因为我们过去知道像日本债券收益真的蛮低的哈，那你刚刚讲这些不管是大型的汽车公司也好，或者金融产业也好，他们收益率会比较好吗？
1: 是的，因为以美元计价债券，它对标的会是美国的利率。那就以截到四月底的话，约莫殖利率水准大概还有 4.4 到 4.5%， 所以相对于日本的本币日元计价债券的话，是更加具有吸引力的。
0: 不过刚刚也讲到说日本央行未来可能会升息，那大家知道升息对债券市场并不是那么有利，那这部分你们怎么看？怎么分析未来日本债市的后续的发展呢？
1: 当然，如果日本央行持续进行升息的话，对于日元计价的债券的话，当然会有一些资产上的减损，这是可能会发生的情况。但就回过头来，日企美元债它对标的是美国的利率，所以日本央行开始进行加息的时候，它反而受伤不会有直接性的一个影响的。
0: 是。那其实讲到债券，大家另外一个关心的问题就是所谓的这个违约率的问题啊，像你刚刚讲的这种美元债的违约率，还有你刚刚讲这些大企业的公司的违约率，目前的状况到底是如何呢？
1: 其实整体来说，以投资等级的发行人来说，它的违约率都是非常非常的低的，因为它整体债信评值、它的营运表现都是非常的强健，所以违约的情况的话是相对比较不用担心的哦。
0: 是。那请问一下啊，就是说以你们这一档日本多重资产基金呢？股债都有布局，对不对？那目前布局的比率上面大概是怎样子配置呢
1: ？OK， 其实我们都是有设好一个相对的目标区间的。股票的部位的话，我们的目标区间大概是60%。那债券的目标区间约莫会落在40%，所以我们是透过股六债市这样的目标区间来做一个多重资产的配置。
0: 这是固定的一个配置吗？还是会随时机上面做一个调整？
1: 当然我们的目标区间大概是6比4，但是呢中间当然还会有一些微调。那像是截至三月底的话，股票的部位大概就是50几%，接近60%，中间会有一些小小的异动。
0: 是。那你们多久会去调整一下这个你们持有的标的的比重呢？有没有个固定的时间来做检视调整呢？
1: 是，我们投资团队的话，每个月当然都会进行这样的一个再平衡，那会检视说我们哪些公司是不是持续的值得继续投资，所以基本上我们时时刻刻都在看着我们的投注的。
0: 是哈，所以像日本多重资产基金这一档你们目前大概就是股六债市的这个比率嘛，对不对哈？那另外就是我们回到股市这方面来讲好了哈。其实目前来讲，我看周遭有很多朋友对日本股市还是蛮有兴趣的哈。除了我们刚刚讲这些日本股市发展的这个利多之外，未来我们在投资日本股市上面还可以注意哪些事情？有没有什么投资风险需要特别注意的呢？
1: 是， 以今年的日本股市来说，截到5月12号、嗯、其实像东证指数上涨的幅度是来到双位数的、嗯、整体的表现其实相对标普500是非常强健的。那现在市场上投资人所担心的应该是涨高了不敢进，可是跌了又不敢买、嗯、
0: 是
1: 这个时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而不会投信呢所提供的这个不为日本多重资产基金透过股六债市这样的一个多元资产的分配是可以提供一个全新的投资选择。下假设市场上有波动的时候，我们的债券的部位可以进行缓冲，但是股票的部分我们也可以参与结构性的一个成长、
0: 嗯、
1: 所以全新的投资选择是伴随着是提供投资人可以陪伴着走过的市场的牛熊的、哦、
0: 是刚刚我们也其实提到就是说现在全球股市的发展基本上就是以 AI 马首是瞻，以半导体相关的产业当作是投资的重心。我想应该不管是个人或法人都以这个相关的产业当作自己的核心持股，那似乎就有这个资金越来越集中这个问题。那所以也有人会担心说，哎，万一市场有个什么风吹草动，会不会也出现比较大的回档？然后其实前一阵子也在讨论所谓 AI 泡沫的问题啊，这个事情你们现在投资团队怎么看呢？
1: 嗯，谢谢。这个问题真的非常关键，因为我们都会一直被问说现在股市这么高了，回档修正的空间在不在、嗯、那 AI 是不是有泡沫？
0: 是，
1: 就以投资团队的角度来说的话，在现在可能短期估值当然有冲高回落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就以中长期来看， AI 的需求是非常的强健。看最近不管是整个亚洲供应链也好，或者像日本的部分厂商都有受惠于 AI 这样的一个发展趋势，所以就以中长期来看，我们认为 AI 还是一个核心驱动的因素哦。
0: 嗯，所以 AI 基本上还是投资的重心就是
1: 哈。是的，
0: 坦白说，这个现在讲投资啊，几乎像节目中哦，每天都要提到 AI， 好像不提就不行这样子啊。那另外就是呢，像你们这一档是多重资产，有布局在股市跟债市。那既然有布局在债市，那是不是就有这个固定的配息的机制呢？
1: 哦，是我们当然我们的基金当然也提供配息级别，是提供投资人进行这样的选择的。
0: 你们的配息的频率是
1: 每月进行配息
0: 哦，你们是每月进行配息啊，所以每个月如果有现金这个需求，有现金流需求的人的话，其实是可以当做一个参考的标的，他每个月可以有这个配息的收入可以进来嘛，对不对？
1: 对，是的，而且我们在币别上面，我们也提供台币、美元、日元这样的不同的级别来提供投资人做选择。那现在可能市场上投资人去日本玩，或者是觉得日元相对有便宜一些的话，那可能手上有一些日元部位都可以来进行日元或者是其他币别的一些去化。
0: 是啊，我很多朋友就像你讲的，去日本玩回来手上一堆日元，哎，存到银行好像又没什么利息，哎，也许可以考虑用这个日元的这个账户去做一些投资，多少赚一点这个收益，对不对？好，那有了收益又可以再去日本玩，这是一个这个良性的循环。对啊、哦，我们要讲的循环经济，这也是这种循环经济啊。好，那讲了那么多哈，请洪文这利用最后一点时间来跟我们讲一下，那投资人在对于做日本这个市场的布局的时候哈，应该怎么做？那像日本的这种标的，应该放在你的投资部位的什么样的位置才比较适合？然后怎么样去做投资的方式是最恰当的呢？
1: 我们还是会更加推荐的是透过多重资产的方式来布局日本的市场，有日本的股票，然后企业体质非常好的日期美元债，我们做一个多重资产的配合，可以长期的持有，而且上下波动的时候也会相对来说比较小。
0: 那请问一下，有那么多市场，有人说美国好，有人说台湾好，有人说日本好哈，那就投资比例上面，你觉得像日本股市应该占有什么样的一个投资的比重会是对一般投资人比较恰当的呢？
1: 是在过去的几年大家都满手的美股，那现在开始变成满手的台股或韩股，
0: 是
1: 这时候我们可能要去多元化我们手上的一个布局，适度的，当然会依各个投资人的取向不同，但是我们可以适度的增加日本的股票或者是日本多重资产这样的一个部位哦。
0: 其实我们常常讲就是说投资要做分散风险，要做资产配置，可是当某个市场大好的时候，大家都忘记这个原则了哈。但是呢如果你要做比较中长期的投资，要走比较远的路， 资产的配置基本上应该还是在平时就要做好，所以虽然现在台股很夯，韩股很夯，但是呢也别忘了齁，你还有其他的市场可以来做布局啊，因为风水轮流转，你也不知道哪天又轮到了日本市场，对不对？
1: 是的。
0: 好，今天非常谢谢博瑞投信投资策略部资深经理陈宏文来跟我们做日本市场的分析，谢谢宏文，谢谢。
1: 谢谢杰夫。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要节目现场。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4: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4: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财经早知道》。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财经周报》带您了解一周国际金融情势，让您投资更精准，荷包满满满。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的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刚刚听完这个上一个阶段的基金我追踪单元呢，大家对日本市场的看法呢，不知道对之后的投资大家有没有帮助齁。对，然后待会呢，我们要

0: 进行的是财经周报单元，但是财经周报单元呢，那个我们现在正在跟我们的连线的朋友呢，哎，做这个联系哈，待会呢就跟大家做上线啊。不过我相信呢，今天大家一定非常关心台股开盘的情况，可能大家心里都有点准备了。看到上个礼拜五的台股呢，跟上个礼拜五的这个美股呢，一定觉得今天的台股开盘可能会不妙。的确啊，目前的台股跌了671点来到40500点齁。那到底为什么上个礼拜五的先是台股，晚上又看到美股大跌，本来这个礼拜一到礼拜四行情都很好，都在创新高齁。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跟这个我们的今天连线的来宾群益中小型股票基金的经理人周立明来连线。立明早安。
1: 大家早安。
0: 是，来请问一下齁，为什么上个礼拜礼拜一到礼拜四我们都我每天报新闻的时候报美股又创新高，台股又创新高，可是到礼拜五整个猪羊变色，为什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先跟我们听众朋友稍微解释一下。
1: 好，大家好，我是这个群益中小的一个基金人立明。那我大概就是讲一下上周五的话到底是发生什么重大的事情，然后让整个股市它真的会有一个猪羊变色的一个表现。那我觉得最重要的点的话大概是会是在三个点。那第一个点的部分的话，当然就是在这个美东冲突的一个部分的话，基本上在礼拜五的时候的话有更进一步的一个加温嘛。毕竟两方的话从原本可能有机会变成这个和谈的一个状况，然后现在就变成说两方的话个别坚守了他们的一个原则，然后导致这个美国跟这个伊朗这边的一个情势的话就是更加恶化。那这个恶化的话大家担心在这个原油的供应上面的话可能又会有一个供应短缺的一个状况，所以让这个油价的一个上涨。那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如果近期来看的话，只要油价上涨的话基本上都是不利这个股市的表现。那我觉得这个大概是第一点。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点呢，大概就是还是在这个 CPI 的一个部分。美国的话它在5月12号的话有公布它这个 CPI 跟 PPI 的一个数字嘛。那这个数字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通膨的一个状况啊，基本上是比市场或者比投资人预期啊还要来得更高出的一个许多。那这也让大家原本说预估可能今年年初的时候，可能预估今年可能美国会有1到2次的一个降息，现在的话全部都直接认为说可能到年底的话可能会升息的几率的话大概60%。因为尤其在明年第一季的时候的话又会再启动一次更新的一个升息的一个循环。那在整个升息的一个压力之下的话，我觉得这个部分的一个资金的话开始做一些获利了结。那这个的话也是导致这个礼拜五这边的一个全球的一个股市的话有这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下跌的一个另外一个原因。那最后一点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是在这个川普跟这个习近平这边的一个会谈的一个部分。毕竟这个会谈的一个结果，可能毕竟这个川普所带去的一个人马嘛，大家非常就是
0: 对啊，很浩荡哎，
1: 对，很浩大的人马。但实际上看出来啊，他们其实没有达成任何的一个共识，或者是变成说这个的话，但这个实际上的一个结果的话，大概就是低于整个市场的一个预期。所以我觉得在总结来说的话，大概就是这个升息的一个压力，那以及这个美国这个跟这个川普这个伊朗这个中东冲突，然后加上这个川普跟习近平这边的一个会谈的话没有实际上的结果，那我觉得这个大概会是在这个股市这边礼拜五重挫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0: 这样似乎听起来第二个原因应该是金融市场最担心了，因为你刚刚也提到就是说大家本来从有降息的预期，现在直接降息这个预期已经没了，反而担心的是升息啊。所以好像我们也看到美国债券市场上个礼拜这个殖利率也飙升的蛮快的，对不对？
1: 没错没错。而且你看就是其实在上周的一些美国的这三大的一个指数表现里面，尤其是费半这边跌的最重。那如果你在升息的情况之下，其实对高估值的一些个股来说的话，毕竟他们的那个折现率的部分的话就会影响到他们未来，大家对于他们未来这个获利上面的预估。所以可以看到高估值的股票的话基本上也是上周五这个跌的一个重点，所以我觉得这个的话也是反映整个市场对于后面这个升息这边的一个担忧。
0: 所以又刚好你刚刚讲的第一个原因哈，大家有升息的疑虑，公布出来的 CPI 的数字呢又比预期来的高，再加上油价也还在高涨，所以好像上个礼拜五就集结了这个我们说的完美风暴的感觉，就什么事情都 都凑在一起，所以从白天的台股就开始跌，跌到晚上的美股都还在跌。好，那如果这样子的话，想请教一下立明，是不是

0: 我们在现阶段的这个投资上面要稍微先谨慎保守一点呢？
1: 因为我觉得通常在五月的时候的话，这个股市的话本来就是属于一个一跌难涨的一个阶段嘛。那毕竟因为五月这边它基本上有一些报税上面的一些压力，
0: 嗯，
1: 所以说这个获利了结压力它基本上是非常重。那只是今年的话，因为 AI 这个因素的话在持续的推升这个股市的一个上涨，所以我觉得到这个时间点的话，我觉得事实的一个休息的话，我觉得对股市未来长期的一个上涨的话，我觉得反而是一个比较正面的因素。那短期来说的话，股价这边下跌的话，可以看到今天的话基本上是所有都在跌嘛，连好股票未来成长趋势的股票都在跌。
0: 是。
1: 那这个时间点的话，我觉得更适合的话，可以去把一些之前可能大家觉得贵啊、高估值的股票，它趁着这一波下跌的时候，对未来这个产业趋势正确、未来成长趁确的这些个股，这些相关的产业的话，我觉得确实是，我觉得是一个适合可以去做一个布局的一个时间点。
0: 哎，过去华尔街有一句话叫 "sales in May"， 就是五月卖股哈。那本来这个在前两个礼拜呢，看起来还觉得说五月卖股这件事情好像今年不会发生。不过经过上礼拜五这个转折，好像现在担心，嗯，这个五月卖股这句话，哎，今年搞不好要发酵。所以这个整个市场的变化其实真的蛮快的哈。那因为丽敏你操的是这个中小型的基金哦，我发现就是在我们报这个基金绩效榜的时候呢，第一季的表现，中小型的股票型的基金，比这个大型的股票型基金都要来得好。好像今年年初一直到现在为止，中小型的市场就柜买市场呢，似乎真的走得比上市公司还要凌厉哦。上市的已经很厉害了，一直在创新，可是柜买也是活蹦乱跳了。主要原因是什么呢？这个为什么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中小型个股可以如此的活蹦乱跳？
1: 我觉得主要原因的话，大概是因为去年的话，其实这些大股票比较强嘛，那比较强的话，包含像是有些 ETF 啊，这些他们可能都是买这些权值上面股票为主。但是今年的话，你可以看到，其实产业的话，主要成长的主轴的话是在 AI 相关。其实资金的话一直在次族群的话这边去轮动，包含像是光通讯、窄板，然后记忆体相关的，其实这些股票的话，尤其是在光通讯的部分，光通讯今年其实涨得非常的凶。那这些股票的话，它有共同特质，就是它的股本其实不大
0: 啊，是
1: 对。所以说，如果当资金的话开始从这个大股票开始去往这些小股票这边有一些题材方面的股票去走的话，我觉得中小的股票的话，这表现它基本上就是会比这边大股票还要来的强劲。
0: 我听到一种说法啊，刚刚这个立明其实也讲到说，过去像这个 ETF 这个被动式 ETF 很夯的时候，因为被动式 ETF 它的这个成分股是固定的啊，只有定期去做调整，所以大概很多都是集中在权值类股，所以这种大型的权值类股啊、高价股啊，好像似乎呢就比较容易被这个被动式 ETF 所带动。那最近这个中小型个股会活蹦乱跳，有人说会不会是因为主动式的 ETF 开始进场了，开始经纪人也可以调整这个持股来选择中小型的股？你觉得主动式 ETF 这个最近那么热，是不是也有带动这个柜买市场这个效果出来呢？
1: 当然是，毕竟这个对啊，就是资金随便一募都是几百亿的一个状况。
0: 是，那大家好疯狂啊、
1: 真的，这个对整个这些不管是对啊，不管是中小嘛，我觉得是对整体的股市来说啊，都是带到这个资金上面的热潮，都是有非常有正面的注意的。
0: 那我问一下立明，你们现在是每天都要去盯这个主动式 ETF， 尤其是规模相对比较大的这几档标的，他们的持股变化去参考，然后在你们投资上面也会列入你们的考量之一呢？
1: 当然啦、啊，知己知彼嘛，当然也是要参观一下，就是参考一下对手这上面的一个配置嘛。
0: 是是是，好，上礼拜那一档哈，这个主动式 ETF 大家疯狂抢哈，先跟大家报告一下，那个今天开盘之后，它的这个价格已经破了10块钱的发行价，所以不知道上礼拜这个溢价抢到的投资人心里是什么滋味，就是好，这个题外话了哈。回到这个，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会影响到接下来这个立明你的布局嘛？因为我们知道，其实现在已经是五月底了哈，那接下来就是六月哈，我们知道六月的话呢，要做这个半年的这个绩效的大比拼啦、啊，那到底会不会影响到接下来你的持股的布局呢？以你自己的这个中小型基金来讲，
1: 我觉得基本上在布局上面的话，我觉得都还是维持这个原先的一个看法，包含就是我自己的配置上面的话，基本上就是以未来这个产业趋势对的，然后也是在产业趋势上面的一些股票，这个类股的话，就是会是一个布局上面的一个。

0: 点了，因为尤其是你往后面看的话，像这一周的话，当然最重要两最重要当然就是 NVIDIA 这边财报的部分嘛，
1: 啊、
0: 还有这个 Google 这个开发者大会嘛，
1: 嗯，
0: 因为 Google 的话，它就会可能是比较下游这个应用这个 Agent AI 这个相关的一些应用端的部分，那 NVIDIA 的话都是上游的部分。那如果以这两个所释出来的讯息啊，基本上都是属于如果是都是正向的话，毕竟现在 AI 的一个趋势变嘛。都有释出正向的讯息来看的话，我觉得整个 AI 的一个族群的话，基本上的话都还是维持一个比较正向的一个发展，所以我觉得这个的话基本上还是今年的一个整个配置上面的一个重心的、啊。那只是说在次族群的部分的话，以当然还是选这个就是以可能缺料涨价，然后或者是这个长期趋势对这些类股的话，会是一个布局上面的一个重点。
1: 那可不可以请这个立明跟我们再更仔细讲，你所谓这个次族群的部分，像这个缺料的啊，这些到底是有哪些？可不可以帮我们举例说明呢？产业的部分，
0: 没问题。像是如果是以缺料来说的话，大家最常听到，当然就是在这个载板的部分嘛。载板现在这个，你连上游这个原料，像是这个Nitopo 这边的这个 T-glass 都在涨嘛。那你下游这个晶片如果越做越大的话，基本上这个载板的话，未来的话大家一定是供不应求的一个状况嘛。那不管是这个日本的这个两家的一个大公司的话，都已经在这个第一季开始做一个涨价的一个动作。那后面的话，只要如果有缺货的话，这边上游的一个涨势的话，一定是会是持续。所以涨价跟缺货的话，我觉得都会是今年这一个市场上在 play 的一个主轴。
1: 嗯，
0: 所以载板这一块的话，当然就是非常的明确。那另外像是在这个被动元件的部分嘛，我觉得这个也是符合到今年的一个主轴，包含就是涨价跟这个缺货的一个状况。所以我觉得像被动元件、载板，然后或者是这个记忆体的一个部分的话，我觉得都还是算是一个配置上面的一个重心。
1: 嗯，是哈。所以基本上你的意思是说，今年的整个主轴是不会变的，对不对？
0: 没错。
1: 嗯，是好。那我会问一个问题啊，因为现在大家其实就都是认为说 AI 相关产业是那么夯，需求也在啊、那这个新的一些技术啊，或者是什么都还在持续的发展当中哈。那我问一下立明啊，那这么夯的行情，如果看到什么样的情况之后，大家才要开始，才真的应该要开始谨慎小心了？有没有什么指标，就是万一看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可能在持股上面就要开始考虑一些做一些调整？
0: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话，当然就是在这个四大 CSP 他们可能在资本支出上面，如果开始呈现一些比较放缓的讯号，
1: 是，
0: 例如说，如果说他们可能还是年增，但是可能年增的速度开始放缓，那代表说可能这样的一个投资的循环的话，可能差不多开始进到一个比较高点的一个位置。
1: 嗯，
0: 这个我觉得就会是一个可能 AI 开始出现杂音的一个时间点。
1: 所以就是投入的资本大概已经差不多成熟，可以应付到它未来看好的这个景气，所以它可能开始投资的步调变慢的时候，这可能就是一个转折点就对了，对不对？
0: 是。
1: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立明帮大家所做的一周金融市场的分析哦，希望今天这个台股下跌呢只是一日行情哦，这个已经连如果今天再跌下去就两天了哈，如果再跌下去的话，可能呢大家就稍微谨慎一点了。好，非常谢谢立明，谢谢。好，来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哦。今天台股的确开盘之后是不太妙了，但是目前稍微的慢慢的拉回来一点，目前跌了547点，来到40625点。就像刚刚立明讲了，这个礼拜有一个重头戏，辉达要公布财报。虽然现在大家都认为说，这个他财报一定没问题，一定非常好，可是因为他是优等生中的优等生哈，资优生了啊、哦，所以呢，他的财报不只要好，还要更好啊。那如果只是跟市场预期差不多的话，或许还有人觉得说，这样不好哦，应该要更好才对哦。所以，这礼拜呢，我想呢，全世界投资市场的眼光都在等着辉达的财报出现。那我们也会帮大家仔细来追踪辉达的财报到底是如何哦。好，那今天呢，这些资讯提供给大家做投资上面做参考了。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湾积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五万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国家建筑金奖是国内建筑业者竞逐的最高殿堂，诚信品牌建商更是购物消费者最佳的识别标章。欢迎国内建筑及相关业者一起来报名参加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及诚信品牌建商的甄选。报名专线请打02-2951-7387 02-2951-7387。以上广告由台湾永续关怀协会所提供。
2: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10: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1: 现在时刻1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真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又是一个星期的开始了。今天呢又是一个晴朗炎热的一个天气哦，各项的一个气象预报哦，都在跟大家这个描述哦，这个形容现在呢对各地晴暖热如夏哦，像是夏天一样。事实上，现在已经是初夏了了哦。那中南部山区跟部分的平地哦，在午后还是会有一些局部阵雨或雷雨的几率，可是那个时间应该都非常短暂啊。那今天各地的气温呢，大概都蛮高的哦，都像是蛮高的哈。北部呢，这个从20到34度哦，中部21到34度，南部呢从20到36度，然后东部19到33度。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这个气温的一个预报，也可以明显的感受到日夜温差还是蛮大的齁、哦。好，那这个是给各位先掌握一下齁、哦、出门看天气齁、哦、这个了解一下现在市场这个外面的这个天气概况齁、哦。好，那了解了天气概况之后，我们来了解这个房市的气候状况好了齁。上个礼拜我们看到了这个住展杂志，他们有公布了一项统计啊、哦、就是来形容现在的一个房市景况了齁、哦。那对比齁、哦、这个股市热滚滚齁、哦、股市上四万点，可是呢房市降到冰点哦。那他们住展杂志的一个这个统计资料显示，双北预售的推案量是腰斩的一个情形哦。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各媒体都有引用他们的一个新闻资料。我们来看看，这个是智利晚报哦，很多人可能以为智利晚报已经不见了哦，它还是有智利晚报电子报的哦。好，那这个记者报道，台股呢在今年一到四月从3万点来到了4万点，红盘创造出充沛的市场资金，可是呢并未如早先预期的会转进到房地产市场。房市呢现况明显的呈现两样情啊。双北住宅的新案供给面呢推出的量体呢只有1081亿元，甚至呢当中还包括329档期的一个案量、哦、比起去年同期呈现了一个腰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减少的幅度达到了 53.7%， 减少的金额达到 1254.7 亿元。那公开的销售的这些建案呢大概是40个，跟去年同期有90个案子呢也减少了有超过一半之多齁、哦哦。那这个减少了50多个案子。那不分台北市跟新北市呢都在案量跟总销上面呢都是砍半的齁、哦、都是呈现腰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根据住展杂志七言市总监暨发言人陈秉成表示，先前呢在2019到2024年呢皆有这个台股走阳带动房市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经验。那2019年呢台股收复万点， 房市同步创这个畅旺啊、哦，所以呢，这个几乎是固房双涨啊。新竹房市呢，正是在这一年2019年呢，开始呈现沸腾的一个情形，还传出呢很多竹科新贵。为了买房子啊，漏夜排队去抢买预售屋哈、哦，那个就是背后就是因为台股上万点哦。那2024年3月呢，台股呢攀上了史上的高点20000点，那时候也是有不少的案子出现了这个所谓的股市赚钱转移房市买房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呢不少当时开案的这个新建案、哦、在2024年3月之后329档期很多早鸟呢潜销的期间呢这个案子很快就卖光光了、哦哦、所以呢那时候传出来的就是很多民众呢买房啊就像是在买菜，在菜市场买菜一样、哦、那跟现在呢民众在股市买股票一样、哦、都是当时是这个热烘烘的一个景象。可是呢除了这个两次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蛮明显的股市带动房市的效应之后呢、哎、去年因为美国川普祭出了关税然后呢造成了短期这个全球股市的一个震荡即使说后来台股也不断的精精涨，不断的刷新记录那目前眼下已经飙破40000点了，可是呢房市却是逆向这个下滑，甚至是冷冷清清的状况，根本看不到所谓的过去股市带动的财富效应那最主要就是因为银行的限贷令跟央行打炒房政策让这个投资的资金呢都纷纷从房市来撤退，毫无这个悬念的转到了现在热烘烘的股票市场所以呢这个住展杂志他们用一段话来形容现在的一个房市这个建商万念俱灰之下根本无意再推案进场所以呢这个应该是目前很多建筑业者的一个心声吧。那虽然说去年这个房市轰爆当中这个双北地区还有这个不少案子进场那去年一到四月份呢双北还亮相了有包括像是国泰啦沪华啦新任啦新豪啦等这些台面上的大建案呢这就包办了大概百亿元这五个百亿元的这个大案所以呢去年看起来虽然有这个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可是呢建商还没有到达所谓的万念俱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大家还是呢这个存着一丝希望说能够在不景气的时候呢打开这个另一扇窗可是呢现在呢反观今年呢高房价的台北市呢已不见建商有意推出大案了从今年到现在来看真的是大家都偃兵息鼓。那新北市的三个案子当中呢这个也难再看到有比较明显的这种大型的甚至过去大家看到的造证案整体的这个推案数据呢是明显的滑落的甚至是像媒体讲的是腰斩的那值得一提的是呢在这段期间进场的个案呢竟有一匹黑马迅速的一个玩销这个是在哪里的建案呢？在台北市内湖区四期从化区有一个龙云建设的一个建案那这个因为该区域呢已经 很久没有推案了、哦、虽然说这一家建设公司并不是知名的大建商、哦、可是呢因为推出的户数也不多、哦、只有少少的14户、哦啊、加上这个产品规划也蛮符合市场的一个需求的、哦、所以呢14户很快、哦啊、在、啊、推出之后呢就迅速的一个完销、哦啊、那所以呢这个部分应该也算是个案表现啦、啊。

根据《住展杂志》的发言人陈秉承指出，接下来呢，在双北市的重量级建案，坐落在包括大安区、南港，还有新北市的板桥、中永和、新店、林口、泰山，虽然说有很多的大品牌，还有拥有部分建案，也是有地段的一个价值，这个加持。不过呢，因为量体大，所以呢，势必也会加重目前待售余屋的一个卖压哦。即使说很多人现在已经在喊台股呢，可能会往50000点去奔腾去做挑战。可是呢，现在资金呢蛮明显的是弃房投股啦所以呢，这个部分消费者还是可能希望说，借着股市能够赚更多的自备款那到时候才有机会让他们可能转移到房地产市场。短时间内这样的一个期待，或是这样的一个市场现象，可能是很难看得到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先跟各位报告的《住展杂志》，他们上个礼拜五呢，公布了这个1到4月份双北市的预售推案量，呈现了一个腰斩的态势从这个本来都有2000多亿，现在呢仅剩下1000多亿那因为《住展杂志》最主要还是 focus 在双北这个北台湾地区，包括特别是双北地区，所以他们特别把双北地区的这个推案呢给作为一个聚焦的一个报道跟说明那这个住展的一个资讯跟591虽然说591他们这个关注的焦点比较是全面性的，比较是全台湾地区的，可是呢，我想如果说以双北市来看的话，应该也是差距不大的差距不大好，那这个是预售新建案的部分。那事实上从去年蛮明显的出现了房市这个冷冷清清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不只是在预售推案量，建商这个无心恋战甚至是大家都饮冰息鼓。那另外呢，在这个税收上面呢这个月大家在缴房屋税啦那这个部分可能相关的房地产的税收也都会受到这个房市不景气的一个影响特别是交易税这个部分。那交易税呢，最明显的就是房地合一税，个人这个部分的一个税收那今年前4个月份房地合一税的税收也是呈现衰退的一个状况。那这样的一种房地合一税呈现衰退的状况，对房地产市场到底是好是坏呢？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我们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做报告跟分析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您有广播梦吗？曾经想象过自己的声音透过广播陪伴无数人的日常吗？想亲自挑选好听的歌曲，分享故事，传递心情吗？现在机会来了，正声广播公司第七期乐龄广播班即将开班，十堂精彩课程带您认识声音表达、节目企划、录音实作，走进广播的神秘世界。名额有限，现在就是圆梦最好的时候。报名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4: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5: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4: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5: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掌声跳平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那我们掌声啊，这个为大家准备的乐龄广播研习班呢，下个礼拜一就要开课了哦。啊，如果说还在这边犹豫不决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赶快要把握机会来报名哦。这个是非常难得的哈，让你有亲自走进录音间来，这个做一个声音的表情，同时呢，也可以学习制作。这个节目齁，新闻

播报哦，那这些都是非常难得的人生经验，一个很多人可能一辈子都没有走进过这个录音间哦。所以如果你对于这个录音啊，像张老师啦、啊、像我们各节的这个广播哦，这个节目里面的这些主持人一样，想要有这个机会呢露露你的声音哦，那这个部分就是一个难得的机会。5月25号我们就要开

还特别请上吴敬贤老师哦，做特别来宾、特别嘉宾啊，会跟大家啊在课堂上来互相切磋哦。那我们正声的听友呢啊，这个优惠价是打八折哦，是8000块，所以呢赶快报名哦，打23149121 23149121啊，这个名额越来越少了哦，所以呢下个礼拜一就正式开课，一定要把握最后的机会，赶快来报名哦。好，那我们之前有送了这个学习英文的哈啊这样的一个专书，还有我们也邀请了好房网杂志的总编辑到节目中，也送了3本当期的杂志给我们这个幸运的听众朋友，所以如果还没有到我们正声服务柜台来拿的，在这边也再度的提醒你一下、哦、不要让你的权利给睡着了、哦、趁早、哦、趁、来到我们正声的服务柜台，把这个这本书跟这个杂志拿回去好好的阅读翻阅一下咯。好，那我们还是来关心房地产市场咯、这个刚才提到了房地产不景气啦，政府的税收也会受到明显的一个冲击跟影响，特别是跟房市相关的，其中呢像是房地合一税啊，今年前4个月份呢就蛮明显的就受到整体买气啊、这个不理想的一个影响。根据财政部最新的统计显示，今年前4个月份，也就是1到4月份呢，全国个人房地合一税收呢是 137.4 亿元，跟去年同期比较起来年减了 5%， 那跌幅呢当然已经比去年的 12% 有所收敛了、显示呢房市虽然能处于降温的整理阶段，但交易跟价格变化并会全面急动，也就是说交易还是有人在买卖，然后呢价格呢实际上也没有想象中的跌这么多。那因为房地合一税是以交易跟这个价格来作为课税的一个依据。好，那我们从6都来看看这个个别都会的一个表现。双北的这个房市呢在1到4月份呢表现相对稳健。台北市呢前4个月份个人房地合一税收有 15.3 亿是呈现逆向增加的齁，年增了有 12%, 哇这个也算蛮厉害的齁、哦。那新北市呢更是成长了有 25% 年增率齁、哦、来到了 40.6 亿元啊、那这个这里双北市呢是6都当中表现最强的齁、哦、真的是很强齁、哦、这个分别年增了 12% 跟 25%, 特别是新北市，新北市的 base 本来就已经很大了，还能够年增 25%, 确实齁、哦、在新北市这个在节目中一再一再的跟各位说明啊、哦、它是全台湾幅员最大啊、哦、然后呢人口户数最多的地方，也是房屋交易量最大的一个集散地啊、哦、所以呢它能够贡献这么多的这个房地合一税，年增率又 25% 啊，其来有志啦啊、哦。那高雄市呢这个也小幅的增加 5%, 有 19.2 亿元的这个房地合一税，所以这3个都会呢都是呈现正成长的哦。可是呢桃园、台中、台南就没有这么样的一个亮丽的表现哦。这个桃园市前4个月份房地合一税收只有 12.5 亿元，跟去年同期比较年减达 28%。哦、哇这个幅度也算蛮大的哦。那台中市呢曾经是这个房地合一税收最重要成长最亮眼的一个这个都会区。可是今年前4个月份哦它的房地合一税只有 20.4 亿元哦，大概只有新北市的一半，年减的幅度更是达到了 31%。
哦，所以这个时候也就可以看得出来台中现在的一个房市啊，这个民众呢观望的氛围是蛮大的哦。那台南市前四个月份的房屋税

房地合一税更是只有 8.5 亿元啊，是在六都里面呢贡献度最小的，贡献度最小的。那跟去年同期比较起来的话，也是衰退了有 11% 之多啊。那所以呢，从这样的一个这个整体跟个别县市的一个表现来看的话，当然都是因为这个房地合一税它是以抑制短线炒作为最主要的一个目标。那现在这个房地产市场要再靠短线来赚取价差，几乎是已经是不可能的任务，所以呢很多投资客都已经退场了。所以现在能够贡献房地合一税的大概都是比较长线持有的或是换屋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换屋主的一个贡献。所以相对来讲呢能够在贡献在房地合一税上面的一个机会或是说这个贡献度也就相对比较低的哦。那当然啦，现在个人房地合一税的这个金额啊，看起来还是有几亿元、几十亿元呐，所以呢，对政府的税收来讲啊，还是不无小补啦。也是不无小补。可是呢，如果说以总体房地产市场来看的话，这个事实上是让大家会比较担心的齁，就是说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的话，相关的不动产的产业包括代销业啦、房仲业啦、建筑业者啦，可能呢他们的一个生计都会受到蛮大的一个冲击的哦。好，那另外一个这个指标也是可以来看得出来，现在房地产市场确实是蛮低迷的啊，那就是这个开工量跟建造的这个数量了。那因为房市整体进入到调整盘整期呀，那今年2026年呢第一季全台买卖移转的这个数量呢已经跟去年同期减少了有 4.3%。今年第一季全台这个住宅合花的数量和户数呢，跟新屋的开工户数呢，也都比去年同期呈现双减的一个状况。就是住宅合花的这个户数齁，因为有些建商可能本来之前有像跟这个有建案在盖。可是呢现在大部分有很多都是慢吞吞的齁，慢慢盖慢慢盖齁。那所以呢另外一个这个指标就是新屋的开工户数齁，这时候当然建商也相对意愿度也比较低咯，显示呢建商对未来的一个景气评估啊都是趋向保守的齁。甚至呢有些业者自己也说了齁，不有一些建商拿到了建造齁，现在也不敢开工，因为这个开工齁，可能就会这个注定呢要卖不掉齁，那等也是死路一条。那不开工的话也是在等死，所以现在建筑业者呢真的是左右为难啦。今年第一季呢全台湾齁，这个根据内政部的统计啦，合发的住宅这个建造的户数呢是只有24,658户，跟去年同期的35,221户呢减少的是 30%， 恰恰好是 30%。 那建造通常是被视为建商对于未来房市市场景气的一个信心指标。那蛮明显的，近年来呢建造的量出现了急剧的一个缩减态势，显示这些建筑业者啊对于房地产的后市态度呢是从过去的积极扩张转为谨慎小心来布局哦。那调整这个推案的节奏呢以降低后续可能会面临到的库存压力。那进一步观察六都加新竹县市来讲的话，双北市这个年减的幅度呢超过40%最为明显哦。这个部分跟刚才我们看到的房地合一税倒是有一点点的违和哦。为什么说呢？因为我们刚才看到的双北市啊，他们的这个房地合一税还是正增长，
可是呢，在建造这个部分的话，双北市呢倒是呈现了年减超过四成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哦，是在七都里面啊最为明显。台北市住宅建造核发户数呢啊减少了 48.9%， 已经快要接近腰斩的一个状况。那新北市呢，从6435户大幅衰退到只剩下2441户，年减幅度更是超过62%、哦、已经不只是腰斩了、哦、那反观桃园市、新竹县市呢、欸、这个三个县市呢倒是呈现了持平甚至逆势成长的一个状况。那其中呢，新竹县市的住宅建造户数呢倒是逆势成长了有 14.4%， 成为呢这七都里面成长幅度最高的县市。那这个部分反映了什么样的一个市场现象呢？这个根据房地产业者的一个解读啦，应该是反映科技产业带动刚性需求齁、这个成为房市重要的支撑力道。那建商对于这新竹县市呢长期的市场呢还是具有信心的。那我觉得可能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竹科齁、这个相关的这些厂家在这一波股市里面大概是所谓的最大的一个赢家。所以你不管是从业人员或是说竹科的这些大老板大主管里面，他们这个股票啊，如果说有公司配股配息，或是说他们本身就持续持有这个公司的股票的话，哇，这个部分他们的一个身家齁、应该是涨这个不可限量。所以呢对当地的建商来讲，可能也相对比较有具有这个信心齁、来推动新建案。那另外呢在桃园市呢是小幅衰退 0.5%， 台南市则是剩年增 1.3%、所以呢这个是建造的一个变动情形。那住宅开工的量呢事实上也是下滑的哦，全台的开工量只剩33335户、这个从去年的33000多户降到现在只剩20000户出头，年减 37.2%、那减幅甚至高于建造的这个部分哦，所以显示现在很多建商啊，即使说拿到了建造也不敢开工哦，所以这个也是现在很特别很特别的一些市况啊。好，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分享更多房市的相关信息，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两到三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9: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8: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9: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0: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下课了还不走？
12: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1: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2: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3: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14: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4: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掌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房市最新的资讯哦。刚刚跟各位很多的这些统计资料跟市场的现象，那我们另外来看看的这个房地产交易量呢，事实上是蛮明显的呈现萎缩的。可是呢，在交易里面呢，有一个现象倒是在持续的在增加哦。第一个就是继承的数量跟赠与移转这一部分呢，仍处在一个高峰期啊。而且呢，很多人都觉得说，随着这个房价的居高不下，很多年轻族群啊，他们现在都是这个某种程度的当成躺平一族，都不想再奋斗了，也不想再努力赚钱买房子。那最主要是有一个期待，让他们不用这么样一个努力，就是说天上会掉下房子来啊。所以呢，我们来看看呢，根据内政部的一个统计，从2023年到2026年第一季，继承跟买卖移转

的这个栋数呢，大概都超过34000栋哦，所以呢，这个数量事实上是处在一个相对高点哦。那这个相对于近期市场的买气啊，因为这个央行的选择性信用管制第七波哦，即使说有微幅的解封，可是呢，对于整体买气还是十分有限哦，可是呢，对于无偿取得房产的房子的这个比例呢，正在稳定上升当中，显示啊，随着这个高房价高龄化的这个社会现象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之下呢，近年来全台掀起了一个所谓的大继承潮、大传承潮哦，这个部分呢也是大家这一段时间呢在高度关注的一个市场现象。内政部的统计来看的话，2026年第一季继承移转是达到了17879栋，那继承移转呢刚才是继承移转齁，那赠与移转呢是16182栋齁，那这个都可以无偿来取得这个房子齁，那其中继承跟赠与呢就加总起来达到 3.4 万栋，是2023年以来呢连续第四年第一季达到这样的一个数字齁，所以呢市场人士解读啊，继承移转屡创新高，主要是战后婴儿潮的世代逐渐凋零有关齁，那当然他们凋零的话就会把这些财产呢这个移交给他们的子女咯齁，那所以呢我们也看到另外遗产税呢也是有高达1332万元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齁，所以呢这个在这种所谓的免税额的这个诱因之下呢，这个很多年轻人呢也都是选择不再太用力来这个买房子，反而是选择躺平来接受这些房子。那因为房价高涨啊，年轻人即使真的是要非常努力齁，才能够跨过购物的门槛齁，所以如果有长辈有这个父母亲留下来的这个房子，对于很多人来讲的话也是天上掉下来的一个礼物啊齁，所以呢房仲业者就说了齁，他们也提醒了齁，随着前台大继承潮跟大赠与潮的来临啊，等房一族呢成为房市的另一股力量齁，另一股力量齁，只是若传承至长辈的这个房产屋龄偏高齁，如果很多大概都是老公寓或是透天接手之后呢，可能也必须要投入非常高的修缮费用齁所以呢这个可能也必须要有一些心理准备。此外呢如果继承的物件是早期入手齁，日后晚辈打算买卖的时候呢，取得成本会以较低的房屋跟土地评定限值来认定。一旦呢在目前的市价来卖出去，账面的获利啊会非常的惊人。所以我们刚才提到的要缴交的这个房地合一税啊可能也会非常非常的高哦，所以这个部分房仲业者也特别提醒这些等房一族啊。好，那天母地区的民众不晓得有没有在敲碗齁，因为大家都知道大台北地区啊这个捷运路网越来越密集，可是呢天母地区呢到目前呢都还没有捷运，所以也造成在地的民众可能会觉得说，哇这个要进入市区的交通呢相对比较不便齁，可所以呢现在有人可能也是希望期待有捷运呢能够开到天母来齁。好，那现在看起来呢捷运进天母事实上已经有谱咯，已经有谱咯。台北市市长蒋万安日前证实，捷运设置士林北投大同区域的这个路网评估第一期计划齁，已经开始在做了哦，那未来呢评估是以地下中

运量的方式，经中城路拉到天母。那台北市捷运局长郑德发他也透露，整体的路网评估呢，预计将在七月底送交通部来审议、哦、所以时间已经蛮接近了、哦、七月底就会送到交通部来审议。所以呢这个消息一出啊，也引发了天母地区居民的一个热议啊，让安静已久的天母房市呢再度成为市场的一个焦点。所以我们来看看天母地区的一个房市他们到底目前的行情如何呢。根据实价登录的资料显示，天母西路中山北路七段这个主要道路啊，是属于所谓的天母生活圈，也是在地人口中的正天母呢，哈，啊，是真正啊大家公认的天母地区哈。去年的平均房价呢，大概是每平 85.5 万元，相较于2023年每平 78.2 万元，短短三年的时间的上涨了 9.3%。接近一层了齁。那至于中城路为主要道路的这个新天母生活圈呢、啊、近三年呢也有 7.6% 的一个涨幅。显示这个即便近年来呢整体市况趋缓啊，天母呢能具有一定的房价升力道，甚至也还有这个所谓的增值的空间。那根据当地的房仲业者指出，早期的天母居民呢为了维持生活品质，担心捷运如果拉近天母的话，会因为过多的杂乱人潮这个造成生活品质的低落啊、哦，所以呢，当地民众早期对于捷运进驻拉到天母呢，都持比较保留的态度，甚至还有一些所谓的反对的声音，所以造成到目前为止呢，天母地区都还没有真正的这个捷运呢拉进来哈、哦、可是呢，随着大家看到捷运的一个方便性时移世迁了哈、目前呢，这个过去早期反对捷运的天母地区啊，现在看起来呢，市民的接受度已经变高了哈、那所以呢，现在台北市也规划哈、要把捷运拉到天母地区。另外一个早期也是有这个反对声浪的是在政大木栅地区那个地方本来也是第一条的木栅线终点站呢是要拉到政大的校门口，可是当年应该是30年前吧政大的师生呢都竭力的反对他们觉得说捷运拉来到这个校园的门口大门这个会造成呢这边的一个居住品质学习环境可能会更加的复杂，所以呢为什么后来木栅捷运线的终点站会设在动物园站本来是要设在政大的门口的齁、哦、那因为政大的师生呢都大力的反对，所以最后不得不齁、哦、把这一条捷运线的终点站设在一个人口稀少的动物园的这个地方齁、哦、所以这个也是有它的一个历史相关的一个背景齁、哦、那天母地区也是因为它过去是所谓的高级住宅区的这个形象，当地居民呢可能也是某种程度的觉得希望说他们的这个高品质的生活环境啊不要被捷运给破坏掉齁、哦、可是呢随着我们刚才提到了大台北地区的捷运路网越来越便捷齁、哦、很多人在购物的时候都会逐捷运而居啊齁、哦、而且呢这个捷运宅的话它事实上不只是保值啊，对于这个增值可能也都相对比较高齁、哦、所以现在呢台北市政府希望把这个捷运拉到天母地区，应该反对的声音应该就会比较小咯。那可是呢这个只是在台北市捷运局在做规划做评估的阶段，后续的话还需要中央
这个来审查，还有经费的这个筹措，另外路线还有工程师做这一系列的房屋程序的话，可能啊不是可能十年都跑不掉哦，所以呢可能也不是短时间就能够看到捷运开到天母地区的哦，至少等个十年吧哦，我觉得是最最最起码哦。好，那这个是这个捷运哦要规划到天母地区咯。那这几年来因为房地产的不景气，大家也都时时的在报纸上面呢，在新闻媒体上面有民众呢买房子买预售屋，结果最后呢变成烂尾楼咯。那这个很多人都在抱怨说，哎，内政部的行政院的这个所谓的履约担保根本徒具形式。所以我们看到行政院呢，哎，这个日前拍板三项强化履约担保的机制，希望说能够保障民众购买预售物的一个权益哦。去年我们在看嘉义、桃园跟台中陆续出现了有预售物烂尾楼的事件，也就是说民众买的预售物呢，结果这个房子盖不出来了，建商跑掉了啊。所以呢，内政部提出了预售物买卖定型化契约应记载跟不得记载事项的应记载事项第七点之一、第十点之一的修正案。那行政院呢，也在上个礼拜通过内政部的研拟的三项强化履约保证机制，包含了规范买方所缴交的价金呢，原则上应由买方直接存入专户，而且呢要支用的话仅限于支付工程款跟税费，以及另外呢，如果是同业连带担保的话这个要有这个同业续建至完工交屋的这个义务哦。所以这个是行政院在这个副院长郑丽君主持行政院消费者保护会第98次的会议当中拍板定案的齁。那这个当然事先是由内政部提出来的一个草案齁。那这个行政院拍板之后呢，也发布了新闻稿齁。那就是要来强化预售屋的履约担保机制，避免呢烂尾楼发生损害消费者的一个权益。因此呢，这三项的强化履约担保机制呢就是会在后续公告之后呢就来实行哦。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说对消费者的权益的保障事实上是蛮明显的有所加强的齁哦。那这个部分是值得来赞许的齁哦。那我们希望说速度能够快一点齁哦。既然行政院已经通过了，这个是只是一个行政命令齁哦，应该赶快齁哦宣告齁哦，来做施行，让业者遵循，让民众也不会因为这个资讯不够来造成这个资讯的落差，或是更惨的话造成这个所谓的买到烂尾楼的这样的一个悲惨命运。好，这个今天呢跟各位听众朋友准备的一些房市最新的资讯呢提供给你来做参考了哦。也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我们下回见，拜拜。

0: 台湾吉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 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五万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0: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1: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0: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6: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7: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6: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7: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下课了还不走？
9: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8: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9: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动力火车所演唱的《玫瑰玫瑰》，这是他们在2026年所带来的最新单曲。好，那讲到动力火车，我真的觉得超厉害的，因为他们是原住民朋友没有错，但是马戏舞会啊，哈啊，依旧是这个声音还是非常的高亢，因为很多的这个歌手们哈，他们在年纪大一点哦，自然的这个老化的情况之下，好，其实音域都会稍微降低一点点，这是正常的。但是我觉得动力火车还是很高亢的声音诶。哦，那其中还有那个之前我们有看过新闻哦，这个其中一位是爸爸，好，然后他的女儿毕业典礼，好，高中毕业典礼，他意思就是他小孩现在就大学生嘛，好，然后就毕业典礼之后动力火车就去参加，好，然后大家就觉得史上最狂的高中毕业典礼。好，那节目一开始呢给大家听这首觉得蛮好听的2026年新的动力火车单曲玫瑰玫瑰。好，那在我们节目首播星期一的早上哦，大家开始来上班上学的时候，很明显的感受到天气开始又温度升高了起来。好，上个礼拜好滴滴答答有下雨的情况，这个礼拜感觉上都是蛮热的天气，但是还是会有降雨的几率。好，那我们在节目首播的时候，今天这个天气目前我们首播的时间这个温度大概是29度左右。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几天的天气齁，大概都是低温是22、23度。好，那高温的话大概都会32到34度。也就是你晚上睡觉的时候这个温度还算舒适啦。但是呢中午白天的时候齁，有可能是那种很热的情形齁，可能紫外线极高齁，出去要做个防晒啦齁，然后或者是进出冷气房的时候要小心不要中暑。好，但是我觉得看到阳光太阳还是蛮开心的啦。好，只不过说这个外面天气齁，现在就是阳光普照齁，那天气非常好。可是我们的股市呢，股市之前是从4月份开始齁，感觉上就是很热齁，然后这个指数上涨得非常快。好，结果后来呢前几天齁，尤其是上个礼拜齁，就开始这个跌得有点凶齁。那当然呢就是大家的说法就是说啊，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事情齁，那可能就是涨多齁，涨多大家获利了结。那今天的新闻开始已经出现说啊，就是狗狗跑太远嘛齁，因为大家投资股票的时候都会听过那个老人与狗的故事啊，就感觉上就是那个老人牵着狗狗嘛，啊狗狗太兴奋了到处跑齁，啊所以还是要必须回来一下下齁，就是不要说之前过热齁，那所以现在稍微拉回。但是我觉得这个五月份齁，真的是云霄飞车般的惊心动魄的行情齁，真的是训练大家的心脏齁。那另外呢就是也提醒大家杠杆不要开太大。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旺福集团之前在夏天的时候非常受到大家欢迎的一首歌曲，因为感觉上很有画面，而且感觉上听到这首歌曲就会觉得心情还蛮年轻的。我们来听这首旺福所带来的迷你裙。

听到歌曲来自于旺福所演唱的迷你裙。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齁，人家以前就讲说这个景气好不好看女生的裙子长度就知道了齁。大概意思是说如果景气越不好齁，那个裙子就会越短。裙子就会越短，因为材料比较少嘛齁。然后呢看女生的化妆品也知道齁，就是说啊如果真的就是很没有钱的话齁，那唯一会剩下的是什么，剩下的就是女生的口红。好，那不知道现在目前的情况到底是如何哦。不过呢就是这几天齁股市都是跌的状态。那辉达的财报前夕哦，现在目前是股汇双杀，而且电子全值的 F4 走跌齁，那大盘跌破41000点。好，那也有人讲说啊，现在可能就是因为之前这个涨多齁，那就是稍微清洗浮额齁。那刚才也有讲到就是有这个老人与狗齁的这个说法，就是说现在狗狗跑太远了齁。那另外呢就是除了刚才讲到就是这个 AI 竞赛持续升温哦，那短线当中资金的过度投机，那有些人就是获利了结。另外还有就是市场国际大型的 IPO 可能会产生的资金排挤效应哦。那这个IPO 是谁啊，就是那个马斯特的那间公司啊齁，就是他们那个什么 SpaceX 齁，即将要 IPO 齁。然后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啊，那可能大家钱就会抽出来啊，然后就是想

然后去投资它，好，所以钱就会就是把它拿出来，那别人就会被影响，然后大家就把钱要投入那 SpaceX 啊。那事实上就是那个 SpaceX 它还是有很多供应链是台厂的相关公司啊。所以如果假设说你相信他们的说法，然后相信它的未来，好，那事实上这几天跌的时候哈，你也可以去观察一下，说就是相关概念股哈，是不是可以逢低买进啊？那另外呢，就是可能杠杆不要开太高，或者是说就是你可能要资金可以放久一点点，因为毕竟有些东西是需要它发酵的。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萧亚轩 Elva 所带来的《当你和心跳一起出现》。

0: 有广播梦吗？曾经想象过自己的声音透过广播陪伴无数人的日常吗？想亲自挑选好听的歌曲，分享故事，传递心情吗？现在机会来了，正声广播公司第七期乐龄广播班即将开班，十堂精彩课程带您认识声音表达、节目企划、录音实作，走进广播的神秘世界。名额有限，现在就是圆梦最好的时候。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8: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7: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卢广仲所演唱的《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好，那天气呢越来越热，事实上我们已经进入了二十四节气立夏的情况哦。那不知道大家晚上睡得好吗？好，那当然现在因为我们有空调，好，那有空调是一件很伟大的发明，好，大家空调给它开下去，室内的温度就比较舒适一点点哦。那事实上如果以古时候来讲的话，进入二十四节气的立夏，万物就进入了生长旺季，仲夏时节正式揭开序幕。那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林森中医昆明院区的中医伤科主任谢明宪医师就说呢，随着气候转为湿热，不少民众最近开始出现心烦气躁、睡不好、疲倦、口渴这些不舒服的感觉。那他提醒，夏季在中医理论当中属于心，高温容易使得人体的阳气外浮，汗液大量流失，那如果又长时间待在冷气房，频繁的饮用冰品，反而可能会出现所谓的冷气病这样不适的症状。建议透过安神润燥还有正确的作息调整，才能够避免高温带来的身心浮躁还有心血管负担。那谢明宪主任表示，黄帝内经里面就有提到夏气通于心，夏季养生的重点在于养心益阴。好，然后这个阴就是阴天的阴。那由于心主神明，炎热的天气容易使得情绪波动，心火偏旺，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影响睡眠品质还有心血管健康。因此维持情绪平稳，避免大喜大怒，是夏季养生的重要原则。那他建议大家可以在中午11点到下午1点之间小睡个15到30分钟，可以帮助缓解疲劳还有稳定

病精神状态。那除了养心，夏天也要注意益阴润燥。那他说呢，中医认为汗为心之益。好，那因为大家夏天的时候很容易大量流汗嘛，就是会耗损精液，容易到就是那个就是造成口干舌燥、皮肤干燥还有便秘的问题。好，那就是建议大家多补充水分，那也可以适量的摄取绿豆、冬瓜、薏仁、莲子这些清热利湿的食材，或者是饮用乌梅汤、柠檬水这些具有生津作用的饮品，帮助身体排出多余的热气、毒气。那但是应该避免过度冰凉，以免损伤脾胃功能。哦，那其实我觉得哈，我们在台湾感觉上天气热就是要喝凉的啊，好，天气热就要喝冰的啊，好，感觉上就是这样比较舒服哈。但是事实上，其实对身体那样是冲击比较大一点点哦。我记得之前我们去国外旅游的时候，尤其是有一些东南亚国家哈，人家夏天是在那边喝热水哈啊，因为他们的观念就觉得说啊，因为天气热，好啊，所以你如果喝热的下去之后，排汗出来，才可以让你的身体哦凉爽一点点哈。所以那个概念上是整个在实际上操作是完全不一样的哈。我们还记得说是去玩的时候就觉得啊天气好热，应该旁边有个东西，就是那个主人招待应该要招待冷水吧，好，或者是冰水，没有，他就端热水出来哈。我们真的是很受不了这样子哈。好，那另外呢还有值得大家注意的是哦，现代人常常在夏天的时候进出冷气房啊，然后喝冷饮消除炎热感，但是其实这就是以中医师来讲的话，就是凉爽陷阱。好，那他特别叮咛，长时间待在低温的冷气房之内，容易使得毛孔收缩，所以因为它收缩嘛，你热气，身体里面的热气就更难散出来，好，就是这个暑气就会困在体内，所以就会变成阴暑。好，就是阴天的阴，阴暑，好，暑假的暑，阴暑，好，也就是俗称的冷气病。那如果大量摄取冰品，就会损伤脾胃阳气，而让身体显得更疲累沉重。所以如果大家感到胸闷、心神不宁，好，这个谢明宪主任建议可以透过居家穴位保健来缓解。那当然你就知道，就是要知道那个穴位在哪里哈。那首先第一个叫做内关穴，里面的这个内，好，关卡的关，内关穴。那内关穴在哪里呢？内关穴就是你的手拿出来哈，然后你就是三根指头，好，从你的手腕的地方三根指头，好，放下去，好啊，这大概就是在那个第三根指头的位置，好，两个肌腱之间，好，那这个内关穴呢能够宁心安神，只要按压下去，好，就可以宁心安神，缓解胸闷。好，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叫做劳宫穴，好，不是上班的那个劳宫，好，而是一样是劳动的劳，好啊，但是它的宫是宫廷的宫。劳宫穴在哪里呢？劳宫穴就是你握拳的时候，哦，你的中指会碰到的那个地方，掌心的中心处，那边就有个穴道叫做劳宫穴。这个穴道呢可以清泻心火，稳定心神，哦，所以这两个穴道可以稍微压一压，按一按，可以让大家在夏天的时候呢维持内心的清凉与身体健康。好，那这个大家可以试试看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蔡健雅所演唱的《红色高跟鞋》。

来自于蔡健雅所演唱的《红色高跟鞋》。好，那在这边呢，一个工商服务，就是如果大家想要主持广播节目，然后想要尝试一下广播的感觉，正声广播公司在5月25号要开班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十堂课程会由正声主持群带领大家认识自己的声音，练习发音咬字，还有声音表情，还可以进入专业的广播录音室，企划录制自己的小单元跟广播剧，那也可以跟华语歌手面对面的专访，还有体验现场节目 on air 播出的紧张跟感动。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参与我们这个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我们是6到10人小班制教学。好，那原价100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8000元含税。上课的地点就在正声广播公司里面，也就是重庆南路一段66-1号7楼。要报名的朋友电话23149121，23149121。好，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3: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11: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是子琳。听到这首歌曲叫做 Smile。 好，那这个最近齁股市稍微比较紧张一点点齁啊，那当然我们这边的讲法是说啊，那个涨多齁了结，或者是涨多拉回齁，但是呢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人家韩国这边齁感觉上比较惊悚一点点齁，因为他们就比较升高层级齁，所以我们后续还要再观察一下下。那接下来来跟大家分享一个统计数字哦，50岁的中年上班族有些已经在考虑退休的问题了，但是如果薪资还是不上不下，真的会令大家困扰。那不能跟同事讨论薪水，又要开始存退休的资金，正处于人生对于薪资的重要阶段。那么50岁的世代上班族月薪要多少才算及格呢？不能问别人没关系，主计处有公布了中位数的数字。那根据主计总处最新的统计，2026年第一季经常性薪资平均是 48,706 元，创下近年新高。但是呢在高薪族群的拉抬下，全台有将近七成受雇员工觉得薪资实际上低于这个平均数字，全体薪资中位数只有 39,133， 刚才是 48,706， 所以差了将近快那个一万块，8000到一万块之间。那就是因为有一些平均值来讲的话，有人薪资很高嘛，就把它整个数字把它拉上去了啊。应该大家对于中位数比较觉得合理的平均值可能是3万多块。那其中50岁到64岁的族群表现最好，经常是薪资中位数达到43,856元。所以就是说，因为刚才讲到这个统计数字是有赚钱的人，劳工朋友他的统计数字啊，劳工朋友有年轻的嘛，有年纪大的嘛，那所以就是以50到64岁可能就是落在那个落点上面，中位数有达到43,856元。那根据主计处的报告显示，50岁到64岁世代已经算是资深上班族了，所以他的薪水就会比较高一点点，比30岁以下的职场新鲜人的32,384元，还有65岁以上高龄工作者的38,818元来得亮眼。那因为30岁以下年轻人嘛，所以他才刚进入社会，所以他钱少一点点，那可能他的位置可能也不是主管阶级。那50到64岁有些可能年资比较深啊，有些公司会按照你年资稍微给你加个钱啊，另外有时候可能是因为你是主管职啊。那65岁以上的高龄工作者，有些他可能是二度就业或者是兼差。那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的副处长谭文林指出， AI 热潮带动相关产业加班费还有奖金大幅增加。从产业类别来看，资通业大概是 7.1 万元，金融保险业大概是7万元，专业科学还有技术服务业将近6万元，其次在住宿餐饮其他服务业的薪资大概是 3.5 万元 3.7 万元，所以产业会让收入差距拉大。那财经专家表示，到了中年应该要回头检视一下自己从年轻时就习惯的错误理财方法，才不会让自己在步入老年之后发生财务危机。意思就是有不好的习惯，你现在要有警觉，然后现在就要开始改哦。那首先呢，还有债务的时候就会退休，就会造成退休之后的压力。

因为你还有钱进来的时候，你还在上班，你还要领薪水的时候，你就已经有债务了。那你退休之后压力一定更大，因为就没有每个月进来的钱了哈。好，那第二个呢，就是存款每个月要达到月薪的 15%。 那第三个就是财务决策一定要正确。第四个，高收入族群为了享受生活而贷款的分期陷阱哈啊，因为以前就觉得啊，钱我每个月都有赚这么多钱嘛，所以可能他可能消费稍微比较大手大脚一点点啊，但是你如果要准备退休了，好，可能接下来就没有这样的收入了啊，或者是说你接下来没有这个收入还不打紧，前面的分期还没付完，好，那这样真的就是退休的陷阱啊。那最后呢，就是要改掉自己冲动购物，好，因为冲动购物或者是累积起来的小笔支出、不必要的开支，这些都要多留意一些些，好，这样才可以让你的退休生活比较安稳、比较安心一点点。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叫做这首歌曲叫做 How Many， 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作品。

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不知道大家对于退休生活的向往是什么？其实退休生活就是希望可以稍微放松一点点，那当然财务要是够的，那财务要够的这件事情就是刚才讲的，有时候就是在你退休之前，你的财务状况就是要整个就是安排好，那另外就是在花钱的方式上面不好的习惯要把它戒除，那另外有很多人会提醒的就是儿孙自有儿孙福，好，有些人哈，他可能就是，就是退休之后，原本把自己打算的好好的，好，可是就会因为要帮小孩呀，哈，或者是就是稍微照顾孙子啊，哈，那常常就会让自己的财务状况再陷入危机，好，那为什么？因为你当初并没有规划到这一块，好，所以有时候就是你把小孩已经养大了，哈，然后要看一下自己的能力，好，基本上你已经赐予他学历能力，然后他也有工作，哈，可能也不要让他在消费上好透支，然后需要父母来帮忙。好，那到底存够钱了没有？那根据统计，国人经常性的薪资平均不到50000元，那很多人想要退休也不敢退。好，那很多人在50岁之后继续保有错误的金钱习惯，也会让退休生活陷入巨大的风险。好，那所以呢，就是再次提醒大家，就是不要带着债务退休，然后另外就是储蓄一定要有每个月 15% 这样的能力，那另外要有预算规划，然后生活不要升级到你没有办法负担的状况，然后小处的地方不要乱花钱。好，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哦。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伊能静，好，之前所带来的一首歌叫做《暗花》。那在这首歌声当中，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5: 现在时刻12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快速，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3: 再度跟着悠悠玩乐趣哦，我们这一次的北海岸赏奇景。好的，当然呢，这一次的是一个金山蹦火彩。相信大家呢，在好几年前的时候，有跟着瑶瑶登船的朋友，就知道那种震撼感。而且每一年呢，比每一年都盛大。但是呢，这个真的叫做呢百年渔法的一个点亮北海岸，所以这个时候要跟着大家一起来看看这世界级的海上奇景。好的，当然呢又到了温暖的五月天哦。说到了五月天呢，就会想到北海岸的海上奇景，就是金山蹦火彩即将要来了，要搭上我们的观光船去亲眼目睹那种所谓的渔法如何去点亮，在周边瞬间的把我们的北海岸整个闪亮出来。这当然这个时候呢，也要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也赶快来让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邱雨婷秘书、美少女绿秘书来了，他今天会把最棒、最好玩的来告诉你哟，所以我们赶快来让他跟大家打个招呼喽。Hello，Hello，
4: 美丽主持人瑶瑶，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
3: 对，他今天呢要来跟姐妹们一起来分享好朋友，就是这一次要来亲自告诉大家什么是蹦火仔，对不对？
4: 没错，蹦火仔呢是我们金山非常传统的一个捕鱼的技法，而且呢就是从现在也就是五月呢来热闹的登场咯。
3: 真的，如何登场以及呢这已经流传了，听说是百年百年呢，是不是真的？
4: 没错，它其实蹦火仔是台湾沿线呢就是沿海流传百年的捕鱼的技法。那它其实主要是利用电石，然后电土的部分它会碰到水，然后会蹦的一声，所以它就会吸引这些就是趋光性的鱼来跳起来这样子。然后在2015年其实它正式被登录为新北市的文化资产。那目前呢我们整个新北呢就只有就是金山的黄港还可以看得见这样的非常特殊的捕鱼的技法。那因为其实它的捕鱼的手法其实是比较自然，不破坏海洋的地景啊，不破坏海洋，所以呢它是被称为又是非常友善的传统的渔法哦。
3: 而且我要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就是因为我们的观光船不多会开的人也不多，
4: 没错，
3: 而且我们每一次呢都很细心的要让我们这些文史工作者可以保留这些蹦火仔的一些故事性、人物性，还有在地的这地方特色，对不对？
4: 没错。其实呢目前我们金山黄港的就是蹦火船呢只剩下了两艘，从原本的四艘剩下了两艘。那其实是因为呢蹦火船它是需要非常仰赖人力的一种传统的技法，因为其实一艘蹦火船上呢需要6到8位船员，那包含了有火掌啦、抄网手啦、收网啊、放水啊、掌舵等等，就每一个船员都有他自己负责的工作跟分工，非常的细腻。那因为其实大家知道，就是近几年来，因为就是渔村一些就是年轻人的外流啊，以及就是可能老师傅的就是年纪大了，所以目前的部分呢，还好有我们就是在地青年返乡。目前我们蹦火船的部分还有两艘来可以来呈现给大家这种非常传统又有一点历史文化的一些技法。
3: 哦，大家有听到了哦，而且我们的船呢有分不一样哦，一个叫做蹦火船，一个叫做这个山板船，对不对？
4: 对，其实应该是说就是蹦火船它的形式就是有点像山板，所以它又称为山板船。
3: 所以它两个长得都一样的嘛？
4: 对对对对对，就是它船的形式其实是山板船的形式，那它的 外面的色彩非常特色哦，它是融合了就是在地的民间的信仰啊，有包含了涂了红色、蓝色、绿色跟白色四种颜色，来作为福禄系列的彩绘。那主要其实就是有点像是祈求，就是渔民们出海可以平安丰收。那三板船它其实用象征的古老的就是吉祥物，就是龙的模样，能保佑找到平云，跟保佑就是渔民出海的平安这样子。
3: 哇，吴先生说他上次有跟我们一起上船，还有烧烤，他说现在还有吗？
4: 有，就是其实呢，我们也非常推荐各位听众朋友一起来参加我们的蹦火的行程。那其实刚有提到说，其实只剩下两艘蹦火船的部分。那有参加游程，其实我们主要是搭乘就是娱乐渔船，娱乐渔船就大概一船大概有30到40个的旅客，然后会追着就是蹦火船出海的时候，就跟在他旁边来欣赏他就是捕鱼非常惊艳的技法这样子。
3: 我觉得这个吴先生是 spy 哦，偷听我们俩的节目，
4: 专业，
3: 对，然后还知道我们有上船，你到底是谁？
4: 没错、
3: 哦，林小姐说，请问一下，那个要在哪里报名？
4: 其实我们在官网上，就是金山地区，我们有蛮多，就是有心传承我们蹦火文化的在地的青年跟资深的船长，有结合了就是在地蹦火，有成立了渔业社的部分。那每年呢，就是从5月开始都有推出了陆上的渔村的导览行程，那有包含了海上的蹦火啊，或者是海上加陆上的双响碰的行程。那民众可以上 FB 搜寻蹦火渔业合作社，或者在 KKday 或 Klook 等等的旅行社，其实都有相关的行程可以选择哦。
3: 而且我们的文石老师很会说，
4: 没错、我们的老师真的是那种，我们老师其实真的是在地的，就是导览老师，那也是常年在我们就是金山地区，然后非常有心的来推广我们的蹦火文化这样子。
3: 嗯，他不只是会蹦火，他还会讲我们的渔村每个人大大小小都很难逃他的耳网、耳朵网。
4: 对，就从小时候到年长者一些在地的趣闻小事，就是当然就是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可以来参加，听听我们专业导览老师的分享。
3: 嗯，是庄小姐说，请问一下，它是一天的活动吗？有没有报名的讯息？你刚才讲的那个是在我们幸福北海岸查询就可以了吗？
4: 嗯，对，我们幸福北海岸 FB 上面也有蹦火相关的讯息，或者是在 FB 搜寻我们金山的蹦火渔业合作社，或者是像我们现在很多平台 KKday、Klook 等等的旅行社，其实都有包装相关的行程可以来做选择哦。
3: 嗯，绝对包君满意啦，而且呢，不满意不退费，谢谢。
4: 不满意当然还有再来推荐我们周边的景点，也是可以连带小旅行的。
3: 啊、我跟你讲啊，为什么说不满意不退费？因为不可能有不满意的这个情形，只有让你加码住下来。
4: 没错，
3: 因为哦。你上船然后一直到下船就已经晚上9点多了，然后呢你一定要在这我们这附近可以住上一宿，你可以选择温泉区、你可以选择我们这边很多特色民宿或者是旅馆、对不对？
4: 是的，没错，我们金山万里最有名的就是我们非常有特色的温泉的资源，所以你在金山蹦火，其实大家看完蹦火都已经大概9点多，其实也晚了，所以也推荐给各位听众可以与入住我们金山万里最优质的温泉区的一些就是饭店，然后可以享受在地的泡汤的风光来放松这样子。
3: 苏阿姨说好难拒绝我们两个哦，我跟你讲，有我们两个在哦，我们没有在那个努力推销啦，我们只是极力而已啦。
4: 对对对，极力宣传，好东西好吃好玩、
3: 啊、
4: 当然要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啦。
3: 他说可不可以那个以后那个伴手礼可以换点新的，可以没问题，你跟你想要什么我们都有，对不对？
4: 没错，我们还可以搭乘我们非常便利的台湾好行的部分，可以到我们的黄港跟我们的温泉区的部分，那他还有推出蛮多套票的选择，那有兴趣也欢迎上我们的北冠粉丝团哦。
3: 没错，而且我们最近呢在金山的狮头山步道开什么玩笑，百合，我们这是野百合好吗？
4: 没错，春天到了，北韩最漂亮的就是百合花有陆续绽开咯、那我们金山的狮头山步道的部分呢，目前有生态资源非常丰富嘛，那百合花就目前陆陆续续有在绽开之中，所以也欢迎推荐各位听众朋友，好天气欢迎来我们狮头山走一走哦。
3: 没错，他说请问一下，现在卢先生说可以看得到老鹰吗？
4: 老鹰的部分
3: 比较少，
4: 比较少，因为老鹰其实是春天，就像我们观音山就是它要北返，所以是大概春天三四月的部分。
3: 应该是偶尔啦，
4: 对对对，
3: 偶尔看得到。
4: 基隆的部分是偶尔可以看得到老鹰。
3: 嗯，他说请问一下水域活动已经开放了吗？
4: 水域活动我们5月1号就正式开放了哦，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好天气可以来我们白沙湾浅水湾中角湾戏水哟。
3: 没错，而且我们还可以让大家呢

0: 骑着我们的电动辅助车，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在
1: 电
0: 这
1: 动，
0: 边学会电动辅助车，
1: 哦，真的，上
0: 你
1: 次
0: 忘
1: 我
0: 了？
1: 们美丽的瑶瑶
0: 哦哦哦，
1: 跟我们一起骑乘
0: 对，
1: 电动辅助车，一起畅游我们的金山小街这样，金
0: 真
1: 山老街
0: 的，
1: 跟周边的自行车道，
0: 而且我是自己完成哦，我可没
1: 真
0: 有被人
1: 的
0: 家载哦。
1: 超棒的，就是全程自己完成了，
0: 对，因为我们家闺蜜那时候在德国办事处，然
1: 对。
0: 后当主任，所以是嗡嗡，我们嗡
1: 哦，
0: 哥，
1: 那是翁哥，
0: 嗡哥长在我后
1: 小
0: 面，
1: 帅哥，
0: 对，在后面跟随着。
1: 真
0: 我跟你
1: 的，
0: 说，我真的会了，我不骗你，
1: 对，大家为我
0: 大
1: 们
0: 家
1: 要有
0: 都有
1: 一个
0: 看
1: 热
0: 到，
1: 烈的掌声，
0: 真的
1: 太
0: 真
1: 棒
0: 的，
1: 了！
0: 而且最近著名美术馆呢、啊，还有一些活动，对不对？
1: 没错，我们著名美术馆呢，其实它在我们金山的山区的部分，然后它展现了就是著名大师的各时期的重要的创作。那目前呢，它4月多的时候有刚换展，然后室内的空间有新的展览的部分，那也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那详细的讯息也可以参考著名美术馆的官网哦。
0: 嗯，是，这个是胡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 Ubike 在哪里可以租借？
1: Ubike 的部分一定要推荐给大家，我们台二线上有非常多的 Ubike 来租借，包含了各个湾点，中角湾、浅水湾、白沙湾、翡翠湾，那还有像金山老街里面也有，所以呢，如果你要骑自行车来畅游北海岸，也是非常的方便哦。
0: 嗯，而且呢，我们现在要让我们的秘书帮大家哦，美少女整理一下哦，因为烽火节它只有5到9月，但是它是靠天吃饭的。
1: 没错，就是烽火呢，从大概五到九月开始。那目前有陆续的，就是船跟一些游程的部分也即将开始。那当然也提醒大家，因为烽火船其实它是看当天的天气还有渔汛的部分出海，所以要搭乘的部分也要特别注意这样。那除了烽火之外，我们周边还有金山老街的美食啊、地质公园啊、美术馆等等之类的，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一起来小旅行哦。
0: 对，不要老是只是看滑手机看我们两个，麻烦自己惊吓的时候就是拿起手机给它点下去，然后那个挖的人是你，不是我们两个，好不好？
1: 没错，
0: 不要挖到没有声音了，这个才是重点，所以赶快拿起你的手机点下去就对了。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邱玉婷秘书，我们就要跟我们的秘书美少女相约去蹦火一下咯，
1: 相约蹦火见咯，拜
0: 拜。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8: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7: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8: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10: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0: 您有广播梦吗？曾经想象过自己的声音透过广播陪伴无数人的日常吗？想亲自挑选好听的歌曲，分享故事，传递心情吗？现在机会来了，正声广播公司第七期乐龄广播班即将开班，十堂精彩课程带您认识声音表达、节目企划、录音实作，走进广播的神秘世界。名额有限，现在就是圆梦最好的时候。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6: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没找我？
2: 没呀。
1: 要走吗？
2: 要啦。
1: 没找我？
2: 没啦。
1: 要走吗？
2: 要。
1: 那就一起走吧。摇摇爬爬走，和你生套套。
3: 好的，当然就是要跟着悠悠，我们的纵谷乐悠悠要走到我们的山林里哦，一起哦，温度，而且要来解锁我们的嗡嗡私厨，这边有非常大家哇很吸睛的大男生。好的，他的感动的料理呢，感动了每个人，把感动了呢每个来到这边呢，每个旅程中呢都有一种不一样莫名的感动。所以这也是我们在这个纵谷园会哦，这一次的翁私厨全新的 logo 正式向这个亮相之外，其实我们在讲到美食旅游哦是不可分，当然呢人文特色包含了主角也很重要，所以呢我们今天要带大家来到了布农族。好，布农这个是布农文化哦，让大家呢去这个地方吃美食，坐下来变成家人。家人在我们的纵谷有一间很低调让大家一吃就难以忘怀的料理空间，叫做嗡嗡翁私厨。所以呢今天要来好好的介绍他，是用那他的真诚，他是个花美男，美男子啦。好啦，那当然呢他没有什么制式的菜单，就是呢他为你准备的都是他很诚心帮你准备来自于土壤最纯粹的味道，那么从这个山石灶升起的火光一直到每一道料理上菜之后，他都可以用说故事的方式。所以今天要带大家进入纵谷，进入我的部落啊，来到了布农族。那当然这时候也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一起来感动一下，赶快来让这个嗡嗡私厨，也是我们的 Madia， 这是我们的文君花美男啊，他真的是花美男。好，那当然这时候让文君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了。哈喽，
4: 各位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花东纵谷的花美男嗡嗡呼呼呼
3: 呼呼。而且呢我们的少女们都一直说你一定要放我们花美男的照好吗，然后大家不敢跟你要。好吧，我就直接

0: 很帅哦，当然不是人帅，是他做了一口手好菜，而且呢，在品尝的过程中，他可以告诉你很多的故事。不过翁思竹他不是餐厅哦，他把event 就是所谓的 event， 还有就是那种 style， 然后包含了设计感、文化感、生活感，包含他们的个人的文化，把它融入在这个 logo 里面，对不对？
1: 对的，
0: 嗯，我们是不是来特别介绍一下，怎么有这样这么用心？赶快来告诉大家。
1: 哦，你说 logo 吗？
0: 嗯
1: ，logo 的部分，因为 logo 来自于我们布农族传统的三尺灶，三尺灶是生生不息的火种一样，就把那种传递的感觉、温度以传承，相信也把我部落的每个人的故事串联起来，分享这块土地的每一个人，在料理上也被感动下去。
0: 嗯，而且我觉得他那个三十柱真的是代表他们这里不浓不浓。他说有火才有生活，对不对？而且呢，他的每一道呢，哇、哦，天哪，那个在很远很远很远的地方都闻得到味道。他是用那种熏烤，然后直火式的那个原味哦，不用任何的太多的那种所谓的添加物，就可以把那个食物的原味把它呈现出来，把那个味道整个熏，应该说烟熏出来，对吧？
1: 对。
0: 嗯，所以你觉得我们这个三十灶的文化哦，象征的就像花美男的那种精神，而且呢，我觉得你在料理哦，因为我知道你在一年四季都一直不断的在变菜单，很多人就说：“哎，你自己为什么喜欢做料理？是一开始就接触料理吗？”有很多我们自己返乡的青年，或者是呢长得很帅啊，都不大喜欢做料理。对，然后我就说：“好吧，那我也来帮忙大家问一下我们的文君，这一开始就接触我们的美食吗？”
1: 哦。那本身家里的家业是做流水席的，
0: 哎呀，难怪你会继续，因为你知道那个长得帅、长得好的都往外发展，然后很少愿意真的长得帅、好、长得花美男，然后留下来呢继续生根啊。不过刚刚呢文君这么讲，我们就大家可以理解到哦，而且每一道菜哦都是有分享故事，跟他自己在地的土地跟文化的背景，对不对？
1: 对，
0: 嗯，你觉得就是说这边的料理跟我们去外面吃的餐厅的那个不同调的是跟那个味道，还有就是呈现给大家不同的在哪里？
1: 哦，因为最主要是翁师厨的初衷的精神，就是这种从产地到餐桌，就是把民族记忆的味蕾找回来，就是用传统的食物改变调整为当代人习惯的饮食习惯。
0: 嗯，
1: 是当代的技法，但是呢还是保留着传统文化的宝种故事。
0: 嗯，不过你们是以狩猎文化为主。哎，
1: 对，布农族是以狩猎文化为主。可是其实布农族也有种很多的谷物啊，
0: 对，
1: 就是对布农豆豆啊，布农豆豆有各式各样的豆子，我们统称叫布农豆豆，或小米啊，小米的宝种，或者是狩猎的宝种啊，都是以就是传承的方式来做传递。
0: 而且他做出来每一道哦，每一次哦，我只要回家哦，回花莲玉里哦，或者是他们带我到他们的部落里面去哦。完全就是不会去吃出一模一样的东西，好像那个，尤其是那个野菜拼盘，对吧？
1: 对，野菜，对，野菜拼盘，炸野菜拼盘。
0: 哦哦，你的那个山猪肉啦，你知道现在讲的那个口水会流下来耶，哦，真的
1: 哦，流口水，
0: 哦，那个够厚。哎呀，咬劲啊，真的是，而且它是用熏烤的，而且我告诉大家，那个他们的豆豆哦，你不要把它想象的好像跟我们一般吃的豆类一样，不一样，他们要分很多种，对不对？跟小米一样，
1: 没错，
0: 嗯，
1: 对，跟小米也是各式各样，都有不同的种类，不同的故事，每个不同豆豆都保有他自己的特点跟故事。然后其实老人家说，我明明这个豆子不好吃，为什么干嘛一直要留种，一直要种？老人家就回我一句话，就是说，当我不种下去的时候，下一代怎么办？就不认识他了。
0: 嗯，就会慢慢。

0: 常忘记这个豆叫什么豆，对不对？通常在讲，而且你知道吗？来到这个地方哦，要让文君哦，我们的花美来特别介绍一下。其实我们所在的这个地点哦，还有就是说方便来吗？很多人都说有一次常常听到嗡嗡嗡，可是呢，正确的位置哦，还有就是说它方便是自驾比较方便，还是说它有交通工具，或者是它有接送等等，还有周边住的地方，没问题，没问题。要看他的人哦，我们就用排队的方式哈、哦，我可以跟我抽号码牌啦，哈、哦，我不介意。不过要讲一下，嗡嗡我们的地点是在哪里？
1: 哦，我翁师祖的地点是在花莲县左溪乡左溪村中正部落赤岭寺上哈，在 Google 上都可以搜寻到，甚至在玉里火车站前面摆计程车行，
0: 他就会直接把你载去，
1: 翁师祖他就把你载上去了，就是。我的师祖的地点跟临近玉里镇上，车程大概五分钟左右，
0: 在我家上面啦。人家叫他，对他叫上部落，我叫下部落。
1: 部落对
0: 对对对，所以大家就知道有多近了啊。然后这个，所以我才说，请大家可以跟我抽号码牌，没问题。我不抽成，对 对,
1: 对，
0: 哦，而且呢很简单，你只要、哦、这个让很方便，而且住也很方便，对不对？
1: 对对，因为我们这住宿的部分临近玉里很方便啊，玉里其实有很多的各式各样的大大小小的民宿业者都也是很方便的。
0: 嗯，然后包含了他们还有温泉区，对吧？
1: 对对对，就在台三十线上的安通温泉区。
0: 嗯，而且在我们整个纵谷顺游哦，尤其在部落的周边有很多的步道，而且每一次我们这个周边夏天到的时候，天哪，我们这边的那个西瓜很甜。但是呢，如果你来到我们这边，我们玉这边有那种小黄西瓜，就是小玉西瓜，你放在那个水里就很冰镇。然后我们常常会办那个部落市集，对不对？
1: 对对，其实现在玉里地区现在开始慢慢说部落市集啊，像我们左溪乡乡公所又近期又推就黑熊市集。
0: 对的，哦，他那个林先生说他是固定在什么时候？是周六周日吗？
1: 礼拜六。
0: 哦、
1: 就是礼拜六在玉里镇上的左溪产妇中心，
0: 很近很近，你走路就到了，
1: 对对对，
0: 真的是走路就到了。好、哦，你就绕着牛栏走过去。
1: 对，就火车站的话，
0: 旁边
1: 徒步的话大概15到20分钟，还蛮近的。
0: 我跟你说，你就是哈、哦、在那边哈、哦，就慢慢的散步过去就到了，真的。
1: 对，人稳散步啊。
0: 嗯，真的，而且我们在这边哦，已经变成是一个固定式的。然后另外一个呢，我哦，朱小姐说，请问一下，你的是属于一个 set 一个套餐吗？还是算人头的？
1: 就是一个套餐，就以慢慢喂上，因为我的餐桌比较风格有原闽风。又带一点台湾人情味的餐桌，然后可是出菜的方式有一点小小的法式方式，就是前菜、主菜、后面甜点啦、啊。然后翁师祖最特别的是，就是饭后甜点是主厨现场做给你们，就一个秀。
0: 嗯，这个先要自己来看啊，那个
1: 要自己。
0: 对对，他说是需要预约的吗？
1: 对，是要是预约的。对，
0: 我们给大家电话
1: 好的。
0: 嗯，
1: 对，现大部分预约方便的话，就是用 LINE 来预约。对，因为手机的部分的话
0: 有时候他很忙啊，他没办法接，他连我的电话都要被我连环 call， 真的。
1: 因为我只有两个手。
0: 人家说你不是还有两个脚吗？
1: 对，
0: 手上两只脚。哦，真的，那个 LINE 怎么搜寻法，可能要跟大家讲一下。
1: 哦，如果要搜寻我的 LINE 的话，就是我的 LINE 的 ID 是，就是我的手机号码0932559584，玛蒂亚翁翁师厨。
0: 嗯，啊，玛蒂亚啊，翁翁翁翁，就一个口，然后嗡嗡，那蜜蜂那个嗡嗡嗡嗡嗡嗡哈，大家只要记得就好了。他说，请问一下，包车或者是这个不用包车都很方便吗？在现场，
1: 对，其实坐计程车、骑摩托车、自行开车都很方便了。
0: 我觉得它很单纯诶，它没有很复杂。在这个地方哦，嗡嗡之族，你会发现哦，来到这边你会舍不得离开，所以你不要住太远，真的，因为我怕你那个被花美男那个迷住了，然后就坐很久。好，然后呢，这个麻烦他基本上。

0: 就是要预约啊、哦。然后呢，就是他会用他的热忱来款待你。然后他最后还有一道秀，这个秀我就不能暴露出来，因为我要你自己来。对，这是秘密，秘密，
1: 秘密，对。
0: 对秘密好吗？好，这个每一次都有不一样的。在食物的背后最有兴趣，就是要来听他说故事。然后呢，在那个氛围下，他还会带动你，好、哦、边吃，然后边体验他，然后边看到他个人的特色。虽然大家会觉得我就是想要看花美男，但是呢，你吃到他的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那种味道呢，怎么？是像天秤一样是一样的哦，就是东西好吃人帅好、哦、他说请问一下方先说请问一下如果说是家庭式的话咧
1: 家庭式因为我这里很因为我的主要的空间是偏向庭院景观餐厅所以说也比较适合亲子也来这里用餐也很适合的
0: 他说白天的话你会建议大家哦，如果来到这边住的话哦，可以走步道或者是说有没有一些可以手作体验的布农族的部分、
1: 哦、如果有想要体验手作部分我这里也是可以做我最近有慢慢在规划部落人文散步走读也有做一些的在野外野炊的请部落的族人来教野炊啊射击啊攀树或者是手工的 DIY
0: 哦
1: 这个游程大部分都是我们部落的几个老师跟教官们都会陪同教学这样
0: 他说请问一下那个手作是以做布农族的什么为主
1: 你说
0: 他说 DIY 手作是以哪、
1: 哦哦嗯、布农族的可能就
0: 是
1: 布农族
0: 嗯
1: 嗯，不是，可能就因为 DIY 嘛，时间如果太冗长的话，客人可能会
0: 受不了，
1: 想看呢。
0: 嗯，
1: 哦，然后我们就用菖蒲，因为菖蒲对我们布农族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民族植物，甚至它对我们来讲是比较灵性的，因为我们布农族用紫菖蒲来命名孩子的名字。
0: 哇、哦，这就很酷咯它可以做成什么呢？可能要跟大家说明一下。
1: 其实它有比较有多元，如果是简单的话，就是要纸签，或者是可以做首饰，简单的首饰之类的。嗯
0: 真的，所以哦，这个近期呢，请大家哦，赶快把握一下，锁定一下。刘先生说，请问一下，他每一个人是以一个人的这个费用为主吗？
1: 对，欧翁师祖用餐的费用就是低消一个人头计费是800元。
0: 嗯，是让你吃到饱哦，哈、哦，这是对，绝对让你饱的。嗯，
1: 对，不只是吃到饱，也吃到幸福来了。
0: 不是，我觉得吃到幸福来了还不想走，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说，不要，请不要住太远的地方，要记得我这句话，好不好？对对对，
1: 真的，因为我曾经有一个客人说，翁师祖跟花莲市区在隔壁，他住在七星潭，
0: 太遥远了啦，2个小时哎、欸，疯了疯了，我们是南区，那里差太远了，
1: 花莲的最南端，
0: 嗯，我们连路也到台东很近啦、啊。好，你看我们有预尝就知道了。最后我们赶快来让文中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1: 嗯，如果我来翁师祖就是来用最纯粹的心来到这里，就是因为我会用最真诚的心对善待每一个人，也善待每一个餐桌的料理，去真诚的分享这块土地每一个人的故事。
0: 嗯，以上节目广告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翁翁师祖，我们的玛蒂亚，我们的文君哦，花美男啊，哦，用他的 LINE 0932559584哦来去加 LINE， 然后或者呢直接在他的 FB、他的 Instagram 来去跟他做订餐的动作就可以了。那我就要跟我们的花美男相约回到家乡见哦。
1: OK， 欢迎大家，期待大家了。
0: 嗯，拜拜。

0: 亮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要跟着悠悠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澎湖，来一趟不一样的永续币旅行。那么说到了永续币呢，也是现在呢在每一个国家呢都在推行的一种环保行动哦。而且呢我们也是属于海岛国家哦，所以一币在手，玩遍整座岛，把我们环保变成最潮的旅游任务跟旅游的一个这个形态，把吃喝玩乐呢一路折扣到爆，怎么样啊？好，今天我们要来解锁一种呢，就是可以边玩边吃边救地球还可以省钱的旅游方式。自己有没有想过，如果你真的到澎湖，不要只是想要看海，然后呢吃海鲜，然后呢如果你又可以做环保，拿任务拿奖励换优惠，你还可以继续玩呢。所以可能三天不够哦，然后呢再有这样的优惠可以延伸到四天也有可能哦。所以要记得这个呢是一个永续，但是它不是集点卡，也不是优惠券，它是一枚很有意义的永续币。好，那么也要特别来介绍给大家，尤其是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呢，他们也正在展开哦这个永续币的一个推广。我们也让大家不管在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的朋友呢一起来关心之外，也开放 02372920， 我们赶快来去找找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林伟杰秘书，让我们秘书好的来跟大家介绍给大家，也让伟杰秘书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主持人好，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当然了，现在如火如荼呢，在我们的澎管处啊，大力的这个展开永续币啊。那么当然说到永续币，永续币呢，大家就会想到这个呢，是不是跟之前我们有一些这个在推广的这些所谓的这个人家在讲到这个所谓的，譬如说大鹏湾它也有一个叫永续币，但它不是哦，它是海龟。那我们这个永续币呢，有什么样的特别的含义？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秘书？
2: 好，那今年夏天大家来到澎湖啊，绝对不要错过我们的永续

0: 币的任务活动。
1: 嗯，
0: 那我们这边永续币呢，它是用银河欢做成的。
1: 哦，
0: 那因为澎湖呢常年都面临一些外来种的植物啦，像银河欢的一些生态危机。哦，那因为银河欢它的生长速度很快，而且对其他的植物有排他性，
1: 嗯，
0: 所以占据了许多我们原本的原生植物的生存空间。那我们本来也是思考说，如果只是单纯把银河欢移除啊，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利用，那我们就不如说再把它加工制成新的东西，把原本的生态呢来翻转成一个永续的动力。
1: 嗯，
0: 那转换成永续币呢，让大家拿在手里就有守护澎湖的一些感觉。那我们的永续币活动呢，它其实不只是纪念币，而是一枚呢我们的永续信物，那蕴含着我们可以一起来携手我们澎湖的在地店家，那推动循环经济以及岛屿的永续发展的象征。
1: 嗯，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哦，等于是说呢，它是一个不只是一个纪念性，我觉得就是变成说呢，大家人手一个，然后呢，大家慢慢集，所以像让大家呢，好像每去一个地方都有一个回忆，对不对？
0: 对。
1: 嗯，哎，这个永续币要怎么获得啊？而且这个任务会不会太难啊？这可能对于一般游客来讲，会不会说，哎呀，会太复杂呀？赶快来请教一下秘书了。
0: 哦，这点大家可以放心，我们的任务呢非常简单，因为我们期许说能透过大家的参与，所以我们的任务呢设计得很生活化，那我们围绕在日常来或者来澎湖旅游就可以完成的。那只要完成我们签署我们澎湖的海洋生态保育宣言啊，那承诺一起来守护澎湖的海洋生态，那再完成呢三选一的永续任务，那就可以得到签的相关的证明呢，到我们指定的地点来领取永续币。
1: 哦，
0: 那我们的任务呢有三个，
1: 嗯，
0: 包含了其中一个就可以了。那像第一个的话，
1: 一个就好了，
0: 一个就可以。
1: 哦，
0: 那我们有三个，我再来说明一下。我们第一个是，随身携带我们的环保杯啦，环保餐具或者便当或者是购物袋。那第二个是，那支持我们澎湖的环保旅宿，那只要出示入住澎湖环保旅宿的发票啦，或者是收据。还有第三个就是，如果搭乘我们澎湖的空港快线或者是澎湖好行。那这个是出示搭乘的票券或乘车证明，大家只要到我们澎湖机场的旅游服务中心或者是游客中心，还有指定的店家，像是我们有一些新兴名产店啊，还有澎湖购物休闲广场的四楼，还有我们人人有村的商家，那你出示你签署的海洋生态保护宣言的截图以及完成任务的证明，那就可以领取。
1: 哎，这个很轻松哎，对不对？
0: 对。
1: 而且我们现在说实话，我们现在呢，这个包包打开来，我还真的都有环保筷，然后环保一个很小小的碗，就是很简单，然后一小瓶的那个就是可以洗碗的那个洗碗巾，就那种小小罐的那个，其实你会觉得它这个一开始不方便，其实不会哎。其实你就什么都是以那种缩小版的，其实很简单，对不对？
0: 对，
1: 不，我觉得真的不困难了、啊。而且呢，刚刚呢，秘书讲说，只要一个哦就可以，只要有这样的一个任务证明。然后呢，另外一个呢，怎么样去使用也是重点哦。我们来请教一下秘书。
0: 好，那就是我们澎管处特别做了一个永续地图的功能了。那我们去年呢，有透过一些简易的永续的筛选机制啊。让许多在地的观光产业者来陆续加入我们的合作店家，那我们去年呢，我们就集结了30家的店家，那包含了有一些餐饮啊、住宿、那体验活动、伴手礼，还有一些在地的选物店。那游客只要到我们合作的店家消费呢，那使用永续币就可以兑换店家提供的专属回馈。那像是有一些行程或者住宿有折价啦，那餐厅消费饮品是免费续杯的。那甚至有一些买选物的一品打折等等，会有许多不一样的优惠。
1: 嗯，是。卢先生说，请问一下，这些永续店家那个资料在哪里可以看得到？
0: 资料呢，可以到我们的管理处的官网，我们有设一个永续专区。
1: 哦，
0: 那里面会有一些永续地图有介绍。
1: 嗯，是。这个是林小姐说，如果说这季节她已经买好票了哦，这是要到澎湖去玩，有哪一些永续币加限定的玩法是一定要体验的，可以有一点就是带孩子有一种环保的概念，她想要请教一下。
0: 在询问游程的部分吗？
1: 对，她说永续币再加上有没有一些限定的玩法，你可以推荐。
0: 好像那个永续币的话，我们有一些体验活动。那它主要是有一些我们的水域游戏活动叶子，那它有搭配像竹木舟啦或者 SUP 的活动，

0: 那像还有一些环保旅宿也可以去来做入住。那餐饮的部分的话，其实刚刚有提到，就是如果你到我们指定的店家去做消费的话，他也会提供能在免费续杯的服务。
1: 哦，那个是朱先生说，请问一下，今年的花火节有搭配永续币吗？有一些活动？花火节？
0: 花火节我们是没有跟花火节来做合作，因为花火节是县政府这边来主办的。不过我们
1: 有旅宿啊，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嗯，
0: 包括一些环保旅宿，那其实游客是花火节而来的话，那也是可以我入住，也可以来跟我们做兑换永续币。
1: 嗯，因为你有入住嘛，入住我们这些这个环保旅宿的话，基本上呢，它都是可以换我们的这个所谓的环保币嘛，对吧？
0: 对对对。
1: 嗯，所以不用担心，不用担心。那当然呢，为什么会推这样的一个永续币哦？然后毕竟呢，永续币哦，我们也要让大家生活化，变成旅游的一个很方便的，而不是让大家还要去挖宝哦。那当然呢，这个我们就有一个很特别的永续地图，对不对？
0: 对，那其实永续是在近年在各行各业啊都非常的热门。
1: 嗯，
0: 那我们文也处也有持续在推动我们辖区的业者来申请一些国际的永续认证啊，像那些 GTS 认证。
1: 嗯，
0: 那正在过程当中，就是我们发现很多有潜力的业者，还有很热情的业者，可是面临到一些实物上的挑战跟限制，就是他的那个申请条件比较严格。
1: 嗯，
0: 那因此所以我们才来都借由设定一些简单的条件啊，让在地业者也可以逐步认识跟迈向永续的经营。所以我们将这些具备有永续意识跟实际行动的业者呢，来把它绘制成一个永续地图，那也希望说大家更多的游客可以来了解我们在地的永续店家。
1: 嗯，而且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善的循环啦，而且整个活动里面呢，这个很像一个信物。我觉得就是说你可以如果说有小朋友的话带着他一起，甚至呢你自己呢也会有一个环保概念，而且呢我们不是因为只是永续而去做这个币，而是希望说大家一起去努力，所以我们在地的很多的店家还有友善的一些这个店家，他也希望说我们也一起来共襄盛举，甚至还有一些优惠哦。这个是胡小姐说，请问一下，这永续币呢，要跟他兑换，是不是要把币给他？
0: 对，没有错，就是你领有一些环保任务完成之后，你会领取到永续币，那你在消费的时候呢，就可以把那个永续币来交给店家。
1: 嗯，是哦，懂意思了。就是说，你现在如果说刚好手上有一个永续币啊，你要留作纪念 ，OK。那如果你要兑换的话，你就必须要把你的永续币交出来，是不是这样子？
0: 对，对，没有错。
1: 不
0: 过我们也是鼓励大家说，像我们的永续币啊，有一个海龟，其实很可爱。
1: 对，
0: 可是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说呢，不要把它当做纪念币，可以来做使用这样子，因为我们也是会永续币的话，这样我们有回收才会一个持续的使用。
1: 嗯，没错啊，就是说你如果自己身上留一个没有问题啊，那剩下的话你就拿来去做一些这个所谓的兑换啦，然后让更多的朋友来去响应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对不对？
0: 对。
1: 嗯，而且呢，我们未来这个永续地图合作的店家呢会一直增加，我们这个会持续让大家有没有一些开放的条件啊？
0: 有，像我们今年，因为去年是累积了30个店家，
1: 嗯，
0: 那我们今年呢，还是预计呢，想要再有一些大概15到20家的甄选，所以我们今年呢，第一期的甄选是在从4月27就开始，那我们一直到6月1号，那只要是澎湖呢在地的合法业者的话，那并且愿意实践对在地有益的永续措施呢，其实都可以到我们的官网去下载简章，那加入我们的合作店家呢。不仅会能获得我们管理处的一些行销推广的资源，而且会在我们的官网啊，还有社群媒体来宣传。
1: 嗯，
0: 那我们今年呢，特别跟新传媒来合作，来串联推广。那我们希望有机会呢，参与我们办理的事情活动呢，我可以来做摆摊跟推介。
1: 嗯，而且可以让大家可以更多的那种玩法，对不对？然后呢还可以看到我们这些相关的这些讯息在哪里都可以出现，然后我们这边的这些好康的优惠呢也不断的会是在我们的 FB 来呈现给大家，所以大家可以去锁定我们的 FB， 对不对？
0: 对。
1: 嗯，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我们这项好活动。好，那当然呢除了这以外呢还有一个现在人家在问，请教一下 请教一下秘书，他说如果只有两天一夜的话，怎么样把这个永续币啊用到最划算又玩到最满？诶，这个应该是算这个你可以当我们的好心啊，对吧？
0: 对，当我们的好心你就会获得永续币。那我会建议说呢，要去住我们的环保旅宿啦。
1: 那又有一颗，对
0: 对对，然后对，这样就有一颗。那可以到我们的一些在地的餐厅去消费，那你就可以把它可以又做使用。那另外呢，再去我们在地的伴手礼店再去做消费，这样你刚好两枚都用完。
1: 哎，对耶，这个不错哈，这个还可以呢。这个反正呢，如果你有多。好啊，你就拿来把它呢来做交换，然后你自己可以存一颗没有问题啊，但是你不要都不拿来换呢，这才重点，因为我们要让更多人一起来响应这样的活动，对吧？
0: 对，
1: 嗯，而且怎么样来玩哦，还可以省钱。刚刚有讲到好心，所以呢，其实如果你这个时节呢，不想来到澎湖，不想要自己骑欧多拜啊，你就可以利用我们的好心。其实我们好心有很多的站点，对不对？
0: 对，我们好心除了我们空港快线啊，从机场接驳到市区之外，那澎湖县政府有一些像我们湖西线啊，或者澎南线，还有我们北环线，那其实都欢迎旅客来多利用。
1: 嗯，是。朱阿姨问说，请问一下，最近呢，澎湖还有哪一些活动可以参加？
0: 活动的话，我们最近管理处，6月6号有个世界自行车日，可以欢迎大家来报名。
1: 没错。
0: 那我们接下来在8月份的话，有一个我们的澎湖海音乐季也陆续要登场。那最后还有一个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
1: 嗯，
0: 也是陆续的登场。那接着在9月份也是有自行车的环岛的活动。那11月份呢，则是我们的巨岛快乐马拉松，所以我们活动非常多元。
1: 没错，而且呢，如果说要报名的朋友，可能就是时间要把握哦，因为每次都是那种秒杀型的哦，所以也再次的提醒大家，不要每次等到我们讲完以后，然后你现在才上去，然后或者是才要拿起手机点，有时候都会来不及。好，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最后也让我们的秘书告诉大家，推广这个永续币呢，带给我们澎湖会有很多的改变，也改变我们大家对澎湖的印象，到底有哪一些呢？也请教一下秘书。
0: 好，那我们澎管处其实，我们除了以澎湖为范围，我们在去年那取得绿色目的地的品质海岸认证，那是获得银级的认证，那其实会让国际了解到我们澎管处在永续方面的努力之外。那我们也期待透过我们这个永续币的活动啊，让在地的业者一起来加入我们守护澎湖的行列，让永续呢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口号，而是让旅客来到澎湖啊可以采行的旅游方式，甚至在过程当中也可以获得到实质的回馈。那透过这个永续币呢，我们希望建立一个连接旅客、店家以及环境的桥梁，让大家了解说，原来支持我们这个小小的举动，那就可以守护环境。那相信永续意识呢，也可以逐渐的深植人心。那今年我们的永续币的领取任务啊，以及兑换活动，从5月1号就开始了。那我们会一直到11月1号，然后最后呢，欢迎大家一起来到澎湖，那完成我们的永续任务，领取跟使用这个有意涵的信物。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大家好朋友林伟杰秘书，让我们大家吃喝玩乐，然后呢游购行买一次让你搞定之外，也把环保变成最划算的旅游方式，不要忘记跟我们一起来永续币旅行哦，我们也相约在澎湖见哦。
0: 好，大家再见。
1: 嗯，拜拜。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大家好，我是蔡天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3: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fe Show 现在上拍。

再次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上半段，待会呢在一点半到两点呢是新素贝亚来开杠，刑事博来开讲，由台湾高等检察署以及 刑事警察局、共同直播，让我们大家与民有约之外呢，今天陪伴大家也是台湾高等检察署智慧财产检察分署的黄振雄，我们的检察官，我们的主任哦，以及我们的警政署刑事警察局的魏培伦侦查员。好，当然呢

0: 啊，今天我们要来聊到了，就是最近呢，这个人家说农历三月呢，这个封妈祖啊，一直呢到这个四月份、五月份哦，都有陆陆续续全台绕境。那么刑事警察局特别提醒大家，留意假公庙的名义来诈骗你哦，而且要冷静查证，才有办法保住你的马尼马尼啊。好的，当然呢，这一次哦，也让大家许愿，把这个刑事贝尔的我们的刑事贝尔的造型擦手巾。包含了打炸周边的这个造型磁铁，还有我们的防水证物袋哦，就形式我们常常有这个证物袋呢来送给大家。所以呢不要忘记了今天的直播者，还有呢主题也特别来提醒大家，这个假公庙的名义的手法，譬如说在平台啦贩售一些哎我要跟你结缘啦齁、哦、这些手势啦，这些天文广告千万不要解锁它齁、哦，也不要给他点进去，导致呢他就有这个钓鱼连结啊，还有说哎呀我告诉你我要把这个实体哦，这个礼物要送给你啊，要寄到你家齁、哦、要特别小心齁、哦、不要把自己钱不漏财啊，住的地方也不漏财齁、哦、请大家一定要特别关注自己啊，也要跟人家想想这个心中有佛啊，心中有自己的这个信仰的神，任何一个呢都是让自己的身心灵有一种叫做平静感，然后有一种叫做呢保护感、安心感，这就是一个安心感的存在哦，来保护着你，不要因为让这个来引诱了你消，应该是说不小心呢这个被骗了。好，而且这个财务啊真的是有时候不是那只是一点点的小钱，好，所以呢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好，待回来的时候就会有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台北分会呢，由这个黄义静哦，我们的终极专员义静呢要来讲讲，其实在我们的生命中哦，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突然的这个风暴啊，有时候真的叫做让人措手不及哦，对于很多经历过这个所谓的犯罪事件的被害人家属或者是被害人也好，我们都会把它俗称叫新生人，康乃馨的心，所以呢风暴过后的平静往往就是最难熬的修复期。这一次我们要来找一群很可爱然后毛萌萌而且是毛茸茸，好，毛茸茸的伙伴，相信大家来猜猜他是什么呢。好，这个伙伴呢他不用说话，可是他可以陪伴我们在我们的旁边，可以用他的眼神来看我们的心哦。马上回来。
1: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0: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我们也讲到了哦，其实我们常在讲到那份惊慌啊、压力不安啊，有时候是很难用言语去表达，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些所谓的被害家属或被害人等等。当然也特别这一次呢邀请我们的财团法人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台北分会我们的义静呢来陪伴大家聊聊这个当毛茸茸的温度啊，想到毛茸茸会想到什么？汪汪狗狗，好，也会想到猫等等都 OK。 好，当然我们遇见了他们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火花，以及呢我们要来分享一个很有温度在我们的狗犬类哦。其实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导盲犬大家都很喜欢，可是你知道有一种犬叫做心辅犬吗？好，它是一个团体所辅导的心辅犬，而这些心辅犬呢它们是来自于哪里呢？究竟是有受过专业训练吗？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温暖，不管是眼神也好，甚至是它身上的那种体温，我相信大家都会有一种温暖感，有一种安抚你的心情的感觉。所以这时候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聊聊这个毛茸茸的疗愈时刻，心辅犬跟我们新生人的相遇。也赶快来让黄义静我们的义静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 Hello， 大家好。
0: 是，当然我们说到易静呢，我们讲到了导盲犬，大家知道超级可爱，喜欢它，帮助我们很多的盲人，帮过很多的这些盲人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一段，甚至是一路的陪伴。但是呢，心福犬又不大一样哦，这两种。

0: 不一样，而且呢，哎，这个犬类呢是怎么样来去被挑选的？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易静？
1: 好，那其实大家比较熟悉的导盲犬啊，它其实就大家如同大家所知道，就是视障朋友的眼睛嘛。那他们的任务呢，其实是比较功能性的，它需要去精准的执行指令，然后避开障碍物等。所以其实他们在工作的时候是不能被外界干扰的。那大家也知道说，我们的导盲犬在执行他们的工作时候是不能随便抚摸他们的。
0: 嗯，
1: 那心辅犬呢？不同的地方，心辅犬的全称叫做心灵辅助犬。
0: 嗯，
1: 那他们其实最主要的工作呢，就是要跟人互动。那透过眼神交流啊，或是说温柔的触碰，甚至狗狗会主动跟我们的参与者撒娇，那跟参与者产生一个正向的情绪跟互动。那其实他们的存在呢，就是为了让参与的人可以去触碰它或是拥抱它。
0: 嗯，
1: 那刚刚瑶瑶有聊到我们是这些心辅犬是怎么被挑选的。
0: 嗯，
1: 那跟我们合作的这个台湾心辅犬的培育团队，那他们其实主要呢是去到收容所，然后呢去找到就是比较难以被领养的边缘浪浪，就是我们常看到可能是混种犬啊，或是米克斯，或是黑狗，或是高龄犬等。那我们的团队就会评估他们的个性，就狗狗的个性，然后做培育，然后排适合的互动的课程。那其实在这个团队，他们的宗旨就是希望以生命帮助生命，那透过这个力量让更多需要帮助的族群去重拾对生活的信心跟希望。
0: 嗯，而且我觉得很棒一点哦，就是呢让他们呢可以来一起哦，把自己没有办法走出来的那份心，然后以及呢怎么样来去透过他们的眼神，甚至一个小小的动作都可以去让他们感动。那当然呢，我们说到了刚刚也有提到，已经讲到台湾心辅犬的一个培育团队哦，我们也特别来介绍他们，也让他们这个听众朋友也知道说，诶，为什么会来接触到我们台北分会，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易静？
1: 因为其实协会想要办这个心辅犬活动，当然也是因为我们很多专业伙伴们是就是爱好宠物，
0: 对，
1: 那其实有透过了解到说，哇，原来也有像心辅犬这样子的工作犬。那其实大家比较熟悉的可能心理辅导的活动，其实大部分都是人跟老师，人的老师跟我们的参与者，然后透过言语啊或是一些行为的互动来产生对话。
0: 嗯，
1: 不过在心辅犬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大部分是会透过温柔的触摸，那可能有简单的指令来去跟我们的狗狗老师，我们所称的心辅犬来进行互动。所以其实在心辅犬呢，心辅犬跟心善人在互动的过程中，心善人将手放在心辅犬的身上，感受狗狗毛茸茸的皮毛啊，
0: 感觉
1: 跟他们的温暖。
0: 对，
1: 那其实这样子的稳定的力量呢，会让我们的心善人的情绪可以有更为的平缓跟。那个正向的感觉会去流动。那其实透过新生人跟就在老师的引导下，我们会观察我们的心辅犬的状态。那在跟狗狗过互动的过程中，也可以感受到自己的情绪。那我们同时对狗狗温柔，也能够对自己温柔。那我们也相信说，这样子互动的力量其实不亚于对话啦。那我们就在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在今年的3月28号有办理了第一场的心辅犬的活动。
0: 嗯，给他们最大的感受，他们刚开始有这个惊吓到吗？还是说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已经有先让他们了解，诶，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哦，然后怎么样来去进行，我们应该也让我们民众觉得说，诶，这个感觉上不会那么的这个突兀等等，对不对？
1: 对啊，因为当时我们在邀请大家来参加的时候，就提到说，哦，这场活动会有
0: 特别
1: 互动的机会。
0: 嗯，
1: 对，那可能会有些人会怕狗，那可能有些小朋友会有点担心。不过我们在可能有好奇的新生人询问我们，那我们可以就大概跟他们说明说我们的状况。就是说我们会跟狗狗互动，然后会有专业人员的指引，所以就还是有不少人来参与。那刚开始呢，我们的心辅犬的老师他会介绍我们的心辅犬他是从何而来。那像以3月28号这场次来的狗狗呢，是叫做七峰，它是一只黑色的长毛混种犬。那 在幸福犬的老师在介绍他同时呢，他也会告诉我们说跟狗狗互动的注意事项，例如说我们要轻声细语，那也许有人很喜欢狗狗，看到狗狗非常的兴奋，
0: 对，就会讲啊好可爱哦，捏捏它，扭扭它，
1: 所以我们的幸福犬老师就会提醒大家说哦，大家很喜欢狗狗，不过我们要轻声细语，因为对狗狗来说我们都是初次见面，那我们也不会随意去触碰狗狗伙伴，因为毕竟是第一次相处嘛，那随意触碰的话对彼此都会有一点就是有点惊吓，没错。所以呢在这样子的说明之后呢在我们的那个狗幸福犬的老师的带领下呢，他会告诉我们如何循序渐进的跟我们的幸福犬互动，那会先从最简单的跟幸福犬打招呼，那再来会用零食跟我们的狗狗伙伴进行的互动，从最刚开始可能握握手啊，到比较亲密一点摸摸头，那甚至到我们的幸福犬狗狗的前脚会轻轻的扑上我们新生人的腿上，那让狗狗跟我们新生人之间的互动更为靠近。
0: 我觉得不错，我觉得那种感觉是很舒服，对不对？而且我觉得那种是一种我觉得感动了，我觉得那感动比较重要，对吧？
1: 没错，因为其实我们刚刚提到有些人可能是很爱狗，所以参加这个活动，那有些可能是懵懵懂懂，觉得说哦，平常没有跟狗狗互动的机会，所以来参加，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蛮多不同新生人参与的状态，有些人很兴奋，所以他可能按耐住他的高八度的尖叫语气，那有些小朋友们其实这场活动有不少是小朋友会来一同参与，跟家人一同参与，所以蛮多小孩子都会有一点紧张，因为毕竟狗狗对他们来讲可能算是比较大的一个生物，那也比较陌生，所以其实在老师的指引下原本的有几个小朋友蛮印象蛮深刻的，他本来其实很害怕，然后要跟他互动的时候也是手会颤抖，要拿零食喂他的时候都很颤抖，不过到后来就是慢慢的互动，然后老师的指导下呢，小朋友也开始没有这么的害怕了，然后甚至非常的喜欢跟我们的幸福犬七峰一起开心的互动，那最后甚至还趴在地上跟狗狗一起玩耍，就是非常的可爱。
0: 真的，我觉得那个是一种感觉了，对吧？
1: 对，
0: 所以你看到这样子哦，就是说这样子逐渐的让他们带入他的心中，这样的一个这个过程呢，我们总共呢已经几次了，然后你看到他们的一个转变的那个过程中，你感受到的是什么？
1: 我们在3月28号是办理我们
0: 第一次。
1: 那其实我们在观察各个新生人的互动中，其实大家大部分都会要求，都会希望说新生人可以逐步的往前，一直向前走，可能离开他们目前遇到的阴霾或风暴。不过透过这场活动，其实大家会反而慢下来，因为老师希望我们慢下来跟狗狗互动，然后了解狗狗的，然后用不同的指令的方式跟狗狗有更多的接触。那其实那个在那个空间中，大家的情绪是非常的平稳，然后柔和的，那可以感受到说大家的眼神都逐渐的放松，然后跟狗狗的互动也感到很开心，它是一个很正面的能量，而不会去特别挑动说过往可能伤痛的经验，所以在那个当下那个氛围是非常快乐而平静的。
0: 是这个吴先生想请教一下哦，就是说好，这个因为我们基本上都有那个时间限制，好，没问题。那当然呢，我就继续跟大家讲一下哦，就是我们这些吴先生想要问到的，就是说针对了不同的年龄层呢，比如说他可能我们被害的儿童，好、哦，被害家属的儿童，或者是他是成年，成人，那对于幸福犬的这个疗愈效果，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异点呢？其实简单来讲，如果在这个临床上面呢，他会有不同的表现，尤其是儿童呢，通常会比较容易跟透过动物来去做一个建议的连接，譬如说就像刚刚易静讲的，他们透过游戏，透过那个感觉好，先让他慢慢的降低他自己的自我控制率。那么在临床里面，我们也看到很多长期压抑情绪的个案，无需要言语，但是他会被前进牵着走，所以在不同的年龄层里面，我们的共通点就是 透过非评断性跟评价性的陪伴，我们去重新建立就是你我之间的关系。我们透过了我们的绒绒毛绒绒哈，我们这只犬啊，这个陪伴的这只犬，让大家知道说，诶，他们的关系已经开始慢慢建立这个信任感哦。这个也是我刚刚帮这个易静来帮这位吴先回答。不过易静，我觉得家属在陪伴我们的这个新生人的过程中，尤其是常常会有一些心理困境哦，我们怎么样？

0: 来去协助他们。虽然我们是互动中，因为有时候会因为带出的情绪而崩溃，也有一些是带出的情绪有时候会惊吓到哦，可能不小心的。好，我们该怎么去处理它？我们是不是请教一下？
1: 在因为其实，在互动的过程中，在这样这几场这个场次
0: 场次，
1: 我们其实比较强调是感受
0: 对
1: 我们的心服权的伙伴。所以其实在那个当下
0: 不会有那种发生的，
1: 不太容易会触发到悲伤情绪，因为其实在那个
0: 他们是开心的，我看过他
1: 们
0: 的笑容。
1: 对，也不会像可能过去我们常见的可能心理辅导的活动，可能会透过了解一下，就是去回想或是去诉说这个伤痛经验，然后得到前进的力量等等。那这种活动中也许就有机会像刚刚杨瑶说到，可能会触动到比较柔软或是比较脆弱的那个部分。那不过在这场活动其实我们比较强调的是跟狗狗互动这个开心的过程或是和缓的过程。那也透过跟狗狗的互动，让新生人可以了解到说，我也可以跟狗狗去做简单的指挥，或是哦，狗狗喜欢我对它的互动，我喜欢我触摸它，喜欢我跟它握手。那这种互动呢，建立起来的自我价值，那我们相信这样的自我价值会让我们的新生更有信心。那其实有这个信心跟这个能量，其实就是在他们回归到复原生活，复原到回归生活的时候，是最好的一个方式。
0: 这个是朱小姐问说，从专业的角度来看，想请教一下哦，就是心服犬活动的一个成效，我们怎么样来去了解这些新生人，他可以继续下一个阶段？
1: 其实我们在这场活动啊，我们当然我们会希望说新生人都可以一步一步往前走嘛。那其实我们不会单很难很少能够透过单次活动可以看到新生人的成长或新生人的蜕变。那不过我们在长期的陪伴下来，其实这跟新生人有很多次的接触的机会，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转变。这个转变是很难用
0: 言语
1: 复制，对，
0: 我们都是用看。然后跟感受
1: 观察跟感受来去感觉到，像我们过去可能有刚刚接触的新生人，他可能案件刚发生，所以他的状况不好，可能蛮常有悲观的情绪或是悲伤的反应。那不过透过我们协会的陪伴，不管是像协会在诉讼上的陪伴啦，或是说像类似这样活动的参与，那在我们的陪同或是在活动的办理下，可以逐渐看到新生人本来从刚来到协会接受服务的时候很状况很不好的情况下，然后逐渐的回归到正常生活，那逐渐的回归到好的状态。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说，那我们的陪伴是有一个效果的。那我们就透过这个长期的观察跟长期的互动中发现说，哇，我们新生人逐渐变好了，那他逐渐可以在这个风暴中渐渐的走出来。
0: 真的，这个是我们觉得最感觉上的一个价值感，以及的温馨感，以及呢也让他们觉得有一种所谓的认同感。好，我觉得这个是最棒的一个这个效益，以及呢也看到了一个最大的一个成果。那当然活动之后呢，这如何让我们的这个疗愈这个可以延续以及呢后续的这个支持的一个机制我相信大家不用太担心，因为我们都是以一个一整套为主。我们最后是不是也让易经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1: 那像我们这个场次的活动，这是单次的心服犬的活动，我们这次是会透过是主要是针对案件是被害案件死亡的遗嘱的家庭。那我们下一次办理活动会预计会有是有是邀请重伤个案的
0: 对个
1: 那我们就是透过这两次的互动过程中，那如果说可以持续的去跟狗狗互动的话，我们也会持续的办理，让这个比较没有像这么常规的看到说的这种持续前进的这种设计的活动可以继续进行，让大家可以透过这些互动得到比较正量或是一个可以缓下来的时间这样。
0: 嗯，最后呢，也让我们的意境哦，对我们的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台北分会哦，来针对我们这一次毛茸茸疗愈的时刻呢，让大家看到了我们的幸福雀对于我们这群这个不管是我们的家属也好，或者是我们的亲生人也好哦，嗯，这个。

0: 爱人家属，然后参与我们的活动。那如果是提到关于心福犬活动的话，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心福犬台湾心福犬团体的这个
1: 官网。
0: 团体对官网或是粉丝专页，那它其实有不管是心福犬的介绍或是心福犬的培训，他们都有详细的介绍。如果大家对心福犬就是可爱的狗狗们有想了解的话，可以进一步透过这些平台去认识他们。
1: 嗯，是，所以有时候我说这个疗愈不是一句话哦，不是答案哦。你看看，用一个眼神，一个靠近呢，就可以让你知道，其实你不孤单的。而且心福犬不会问你说你在做什么，它很单纯，就是用眼神。用温度，好，它的体温，其实你就会被它融化了。所以，我觉得那个会在一个快乐的陪伴中呢，慢慢找回自己呼吸的节奏。所以，你身边的人呢，如果历经了一些低潮，记得很多事情呢，凡事呢，我们一定找得到答案。只是说时间的快跟慢，不要去灰心，然后我们努力的呢，一起把这个答案找出来，我相信我们会做得更好。也要非常谢谢，也是我们的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我们台北分会，我们的黄义静哦，终极专业，我们的义静很有爱心的，让我们的陪伴犬真的真的让他们呢，这一群呢可以好好的透过心福犬来让他们感受到温暖。也非常谢谢义静，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0: 是，谢谢，大家再见。
1: 嗯，拜拜。
2: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3: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电话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次回到了又 live show 与民有约迅速备案来开杠，来到了刑事警察局以及高检署时间咯。好的，当然呢我们这一次呢要带着大家呢一起来了解三月呢，可以说是农历哦，封妈祖一直到四月五月哦，这个是全台呢动起来哦，跟这个宗教之旅有关呢、啊，而且呢这个宗教文化呢已经变成是一种国际性的大型活动了啊，从以前的地方一直延伸到国际，那么当然呢这个时候呢诈骗就在您身边了。好的，当然呢今天陪伴大家也是台湾高等检察署也是智慧财产检察分署我们的黄振秀检察官，我们的主任、
1: 大家好。
0: 是，当然呢还有我们的警政署哦，刑事警察局的我们的魏培伦，我们的这个培伦侦查员。
2: 大家好。
0: 是，当然呢我们刚刚才跟这个主任两个在聊到，因为我不是念建事的，所以我对建事就很好奇，那天我才问这个调查局，然后就说建事所的这个也是，就是后来我才知道哦，原来我们北检的相约也是建事所的。就后来呢，我们就是要下次呢，我们就让熊哥呢带着瑶瑶，然后我们来请这个培伦来导览一下建事。对，因为他说我们台湾其实建事是很先进的，是吗？
1: 嗯，
0: 对。哎，这个我就吓一大跳，因为一般来讲哦，这个建事对于科学来讲哦，它是紧不相那密不可分啊，应该这么说吧。而且是不断的要去突破嘛，一个先进的东西，是这样吗？
2: 对，就是要用一些科学的技术去寻找一些蛛丝马迹。
0: 是，而且呢这个蛛丝马迹呢可以把这个，听说啊，我是听调查局他们讲二三十年的东西可以慢慢的挖出来，哇，这个真的是厉害啊，这个是狠角色呀。好，当然呢我们今天既然主题就是说这个妈祖绕境啊，竟然被诈骗这个盯上，我也觉得是太厉害了哦。所以呢这一次呢内政部警政署哦，刑事警察局特别呢这个警示大家，尤其不管是在简讯或者是在我们的宣传包含我们的直播，都一再的告诉大家要小心留意，就是假公庙好，然后呢名义来去骗你，骗你就知道

0: 拜托，骗你的这个方式很多，譬如说，哎，我会压什么金啊，压教金啊，哎呦，这个很珍贵哦，你会我帮你拿了，然后要多少钱？这些类似哈、哦，这些还有一些这个诈骗的一个方式哦模式，我们就要来好好的告诉大家，所以不要忘记了两位直播者。然后我们的主题好，然后我们就把我们的小物送给大家。我们的小物呢，我们会应那个听众的需求哦，不管是证物袋也好，或者我们行事贝尔啊的相关物品。那下一批我们会换另外一批哈、哦。对，他们说看两遍图片一样，是不是都没在换？我说、哦、有，嗯，这个马上回去请试一下换一下。好，当然呢不止这样啦，其实我们今天主要呢就是要来透过我们的检察官的一个观点，还有包含了我们的警方的一个这个观点，带大家深入的去了解哦，就是我们的关键手法到底在哪里，为什么连一个宗教都可以去骗，然后是一个假公庙哈。那民众最容易碰到的一个法律红线，包含了就是说真的悟性的时候，真的很多亲友在旁边讲都讲不听的，所以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教大家如何在信仰跟这个所谓的善意之中保护好自己跟自己的家人，然后去减少自己的财损，这样可以吧？嗯，好，所以呢我们来介绍哦，这个由我们的这个熊哥也是黄镇守检察官呢，长期在地线侦查，不管是在诈欺或者是洗钱防治，甚至毒品，都是属于重量级的处理这个诈骗毒品啊，这个难不了他。不过呢，今天我们要也特别哦，在这方面第一线的啊、也是我们这个刑事陪伦啊，这要告诉大家的就是，我们最近呢有很多的这些宗教在假诈骗，可是问题大家都觉得很奇怪耶。这个宗教哎，是心诚则灵，怎么这个也要骗？然后呢，当告诉你被骗，你还打死不承认没有被骗，还要告诉我心甘情愿，到底怎么回事？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裴伦？
1: 没错啊，哦，宗教啊，通常是会培养很多虔诚信徒，嗯，来从事这些相关的宗教活动啊。但是呢，诈骗集团就是他们就非常的黑心呐，就是利用民众这种虔诚心灵啊。来假扮说他们是相关的宗教活动，来比如说做一些公益啊，或是参加一些最近很常见的绕境啊，比如说报名费或是一些有一些加持过的
0: 节缘品，
1: 对对对，
0: 这些也算诈骗啊？
1: 对，他们就说
0: 这个我觉得好奇怪，
1: 可以卖这些东西哦，
0: 所以它是节缘品，然后它是又卖给你的。
1: 对，他就在网上
0: 贩售。这跟我们的诈欺有什么关系？
1: 这类型的诈骗手法，其实已经在最近这一年啊，窜升成案件数第一高的诈骗手法。
0: 所以宗教哎，
1: 对，
0: 这个结缘品哎，
1: 这个最后这宗教啊，他们其实诈骗集团是锁定最近比较热门的话题，就是因为每年大概。
0: 农历三月过后，对，四五月开始，
1: 对，就是妈祖生日前呐、啊，就很多这种绕境活动，那一年办的比一年还要热闹啊，所以最近我们先去统计啊，从三月开始啊，相关就是在我们诈骗资料库里面搜寻妈祖关键字啊，这个相关案件啊，竟然比以前。之前的月份哈，一月、二月哈，还要高了快8倍，案件数突然暴升啊，
0: 好可怕！
1: 以前大概平均一个月在50件，
0: 现在是暴增哎。
1: 对，那八月就四月份哈，就来到400多件，所以
0: 那个是被成备份上去的。
1: 对，就是突然间诈骗集团开始趁着这个搭起这个时势，利用这种宗教这种盛事来骗骗钱啊！
0: 举例说嘞，
1: 像刚刚说的有那种骗
0: 包裹啊，什么什么节
1: 对对对对节缘品啊，卖是假货那也有说要骗这个报名费帮你报名这一个
0: 对500块，然后有帽子是毛巾什么的，
1: 对对对，然后跟一堆人收取这报名费，最后
0: 跑了，
1: 人间蒸发，对，但是呢，这些这种跟宗教相关的诈骗手法。骗最多钱的，这一定要提醒大家，骗最多钱这时候。

0: 好吧，一定要好非常注意，就是呢，在网络上啊，拜卖这种跟宗教有关的商品啊，结缘品，哦，所以这个诈骗类型呢，我们啊，警方啊，把它定义成这种是网络购物的诈骗。
1: 嗯。哦，
0: 那为什么可以骗那么多钱呢？哦，它就是
1: 因为它一点点一点点嘛，五六百、六七百，
0: 对对对，
1: 真的。
0: 你跟他买，可能花五六百就可以买得到。那如果他不给你，损失顶多五六百。
1: 嗯。
0: 但是呢，哦，这种骗最多的诈骗手法，他除了会卖假装要卖商品的，他之后哦，他会卖这个假商品之后会变诈骗集团，还会扮演另外一个身份的假装是一些卖货平台的假客服。
1: 嗯，
0: 那跟你说你的购买交易，因为你的账号，你
1: 被锁住了，
0: 对，你被锁住，或是没有经过验证，没有经过金流验证或账号验证，所以诈骗集团会这样跟你骗称说要进行金流验证，然后引导你把你名下所有的钱汇到人头账户里面。所以我这边
1: 一波一波一波的就对了。
0: 对对对，
1: 等于一次一头羊皮就剥很多层皮。
0: 对对对，除了
1: 先骗你600块，然后再告诉你，对不起，你被锁住了，你赶快你要照着我的步骤
0: 对对对，
1: 然后又再剥一次皮，
0: 对，还一直剥下去所以他的话术就是绵延不绝。
1: 是，不过针对这一点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这个熊哥？这个因为这个有点夸张
2: 其实就是说，我们也可以看到诈骗集团其实他都很跟随着我们的时事在走。
1: 对啊，
2: 你有普发6000，他就跟着这一招来走；普发10000，他也跟着10000来走。他会依现在比较热门的议题跟着走。那这些东西，因为就是民众可能会要花钱要领钱，那这又跟账户有关。那这个时候账户一进来，就像刚刚培伦讲了，他就会有后续一大堆的运用。
1: 他很喜欢。
2: 那你一旦去买，反正你这些东西就是它其实也是一种购物诈欺嘛。那我们看到就是说，其实它我们可以讲说它是妈祖的这个结缘品，那实际上也就是妈祖这个主题的一个周边商品那这样子它就以这样子来热销。那大家尤其最近绕境活动的这个热议他们就是说利用这个名目来骗大家来买这些东西。那像刚培伦讲，你买了可能根本也没拿到东西。
1: 对啊。
2: 那你又小额的，可能大家也就算了。其实我觉得这里面黑数搞不好很多，因为想说
1: 想说算了，
2: 就算了啦，也懒得报警了啦。
1: 1000个人就有多少钱？
2: 所以他积少成多，小额他积少成多。但是你看，一方面可能懒得报警，所以可能黑数也很多。所以刚刚其实培伦讲到，搞不好只是说账面上大家看到的。
1: 对啊。
2: 你其实你那些账户一清下去，可能很多不明来源的金额都是被害人，其实那个很难讲，所以我们一定要希望就是说，民众不要因为这样的一个议题，就随便的提供你的个人资料、你的账户资料，
1: 说什么锁住了，
2: 对对对，这个后面会一直运用。就刚刚培伦讲，你看他如果知道你的账户，他就拿来当做这个是这个诈骗账户用，用完之后三方支付用来弄去，弄到后来，你搞不好是无辜的，哇，但是你还是要配合调查，对不对？弄到后来，哇，花一堆时间。好，你是清白的，但是你也浪费一堆时间在配合调查，因为这个就是你不小心就介入到这个案件里面去了，所以大家一定不要被利用了，那一方面也不要被骗钱了所以这边一定要请大家就是说，当你遇到这种东西，我每次在我们刑事部一定都有提到，你一定要先确认，要你拿出个资，拿出账户
1: 就拜拜了，
2: 拿出钱，拜托都一定要问一下，停看听，尤其老人家。
1: 真的，而且很多人都说，那这样子的话，我钱拿得回来吗？两位，好像很难
0: 那根据我们实务上经验你发生诈骗还是赶快报警啊，尽量能在最短时间完成报警。那我们统计就是如果说您被诈骗的款项呢是汇到境外，就是你的钱被汇到国外这个抢就是要把钱抢救回来的时间会比较多一点那我们简单记的时间抢救时间是黄金48小时因为汇到境外呢，它是透过跨国汇款那个 SWIFT 的交换
1: 所以它要一点时间。
0: 对对，所以两方国家你要

0: 钱，
1: 那应该是算大笔的吧，对不对，检察官？
2: 这个要看个案了，这也没办法这样讲。好，那当然就是说，我们就是说赔了，其实重点就在于说，你一定要紧速处理。
0: 是的。
2: 哦，你如果可以办法自己先停掉，赶快跟你的金融机构联系，就叫他赶快停掉。哦，
0: 是的。
2: 你停该停卡就停卡，该冻结你的账你就赶快请他停掉。那当然一方面要报警。那我们常讲，报警之后，警方这有像跟救人一样嘛，你赶快叫救护车就有机会赶快救回来一样。哦，所以你赶快请警方这边也一样一并处理。哦，那一旦他警示之后，账户的钱就不会被领走，你就有机会再把它拿回来。哦，只要能够证明。那一方面我们常提到，你一旦冻结也不会再有被害人汇到这个账户去。哦，那你也救了很多人。
1: 哦，
2: 所以这个真的是一方面救自己也救别人，那这是做功德。
1: 是。不过裴仁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嘛，就是说因为我们每天的仪表板哦，那个数字真的是很惊人，然后每天的这个案件哦，真的就是五花八门啊，但是呢有点雷同又有点不大雷同，就每天都在变。不过他们都很喜欢锁定长辈耶。
0: 是的。
1: 对啊，这个长辈这个怎么预防？而且我发现长辈的年龄层，我刚才才上去看了一下，然后我觉得我五十几岁就被叫长辈耶，天哪，我的妈呀，真的啊。然后我就是说哦，那个以后呢青壮年可能那个我们年龄层的那个年龄好像在数字往下了，因为五十几岁就被叫长辈了，熊哥
2: 啊，以前就是说半百老，
1: 对呀、啊、现在没有了耶。是不是我们来请教他说，因为有些是高知识分子他不敢讲，然后有些长辈呢五六十岁，我看到那五六十岁我就啊，然后我想说是不是来请教一下这个佩伦，因为怎么去就是说大家会去锁定这个，是因为而且尤其是男性居多。
0: 的确啊，这个我们看长就是五六十岁啊，这哥哥姐姐我都叫哥哥姐姐哦。
1: 对，
0: 哥哥姐姐，他们哦被骗的财损都比较大，他们被骗一次都很惨。
1: 你一直说他们有钱，
0: 对，他们很容易。
1: 熊哥钱有钱。
0: 是的。哦，那我们分析啊，他对于是因为这个族群对于数位的知识跟能力啊。跟相较其他年龄族群有一些落差
1: 是不是？
0: 对，那尤其像 AI 科技啊，AI 科技哦，它原理是什么很高深的什么类神经技术啊？
1: 对，
0: 这个长辈怎么会知道啊？但诈骗就是他们就很先进，就应用这些技术来骗那些不懂。他通常年纪越大对这些技术根本就没有跟
1: 上，而且没有那么多的资讯来源，对不对？
0: 是的。
1: 然后尤其是如果说他自己又没有这个子女，或者是没有常常跟户外走动，就等于跟外处接触的话，就更惨。不过以这个检察官的这个观点来看的话，是不是也可以有一些这个有一些习惯跟这食物上面是不是要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我发现他们不是不懂哎，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手机很方便，然后呢他们也蛮喜欢看电视的，可能有时候没有在看是用听的，也一直在听，一直在吸收，怎么还会有这样的情形？
2: 其实就是说我们常常看到就是说诈骗集团其实它是利用你的心态嘛，有时候让你措手不及，很紧张，或者你的贪念，或者你的感情等等的这些东西都让你就陷入一个迷失当中，但你就已经跳脱不出来。然后随着他这个套路一步一步引导你走，你就跟着他陷进去。那我们常讲，陷进去之后，一方面有些为了面子，有些是不想承认说他真的遇到这个事情。
1: 是啊。
2: 那夜宣夜深，我们就常这样讲。所以就讲了，我刚才在讲听看听，真的拜托，一定要这样子。那你说老人家或许也有在接受这些资讯，但说真的啦，我们跟他比起来，有些东西我们也没他那么懂。这种东西就是你要真的要去学习，要去弄，那你会不会运动有一些动机？但很多年纪大人就觉得麻烦，他就不弄。那在这种方面之下，他对这个跟这个诈骗集团，尤其有一些技术上或资讯上的落差的时候，他就更容易被他牵着鼻子走。对，因为他就怕我没有一时没有弄好就完了怎么样的，他一讲他就真的弄了。结果本来不弄没事，一弄钱真的就没了。
1: 是啊，尤其是现在很厉害的就是那种所谓的连结他就是有一些那种连结，然后可以输入这个资料，但是输入资那个连结真的是不能乱点我们要提醒这个哥哥姐姐们 好，这要特别小心一点哦，真的是这样，就是因为现在很多的简讯都用连接，连 email 这个真的是连接，它也是让你进去啊。像上个礼拜就是因为要缴税了嘛，国税局六日是不上班的，它还是给你真的连接啊，因为打电话没人接啊。

0: 可是跳就跳到那个啦，就是钱就被洗啦。
1: 嗯，
2: 因为现在这种钓鱼连结这类型的诈骗，他因为 AI 现在 AI 的技术啊，他做的钓鱼的网页非常逼真
0: 哦，而且还是真的连哦。
2: 对，他是真的先。他贴可能有不止一个连结，那其中一个连结是真的，然后之后再传一个假连结，但那内容都做得很像，就是网页的内容形式，然后还有他网域名称，可能只差一个标点符号，那就连我们办公室内啊，我们这种防诈专家，有时候看收到一些email 的有连结的这内容，我们都不能，我们现在这时代我们都。没办法马上确定它是真还是假的，
0: 你自己又怀疑人生吗？
2: 没有，就是要透过很多管道来查证，比如说以前这些假的钓鱼简讯就破绽很明显，一点进去就是很简陋的网站，
0: 现在没有了，
2: 现在没有，现在点击很逼真哦，所以这简哦，现在这个连结啊真的是哦，要等一下要仔细想清楚哦，有没有发生这个事情。那点进去呢？有时候点进去会泄露一些自己上网的资讯啊，那这个也是会提供诈骗集团一些资讯啊。但如果不去点进去呢，一定要一定要仔细查，去
0: 看清楚，
2: 对，看清楚，然后跟主办单位做一个联系查证，对，才能预防这类型的诈骗。
0: 不过熊哥，像一般来讲，在我们检察官来讲，我们常常也会有做一些宣导，甚至到学校，因为现在已经有这个跟银行签订一个这个 OTP 嘛，对不对？就是说再次的确认，是不是你要把这笔钱出去？这样子还会有这次数，这个次数还是会没有办法降下来。
1: 现在反正就是他就是还是会破解你的一些手法，那你要求这样子，他就还是有办法运用到说，他就叫你帮他确认啊，他就会说，现在什么那这个时候你要把你那个跟他讲一下哦，不然我们这边没办法作业哦，你就真的就弄了。
0: 而且很快，
1: 但因为你就听着他，我就讲嘛，因为大家对这资讯掌握不是很清楚，那他讲什么你就操作什么，你就跟着做。那他你有收到简讯，那你跟着他叫你报你就报啊，报他就会开通，他就拿到钱，就是这样子所以你我们一直在想办法说啊，什么要怎么样验证，要验证，但是他就随着你验证方式，他再去突破你的手法。所以我们一直在讲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们也在追他们的一些新的手法。那我们一旦破解，他就再来一招。所以其实像培伦他们都很辛苦，他们在第一线，那种警方其实他们就一直在因应这些东西。
0: 每天
1: 对对对，那就是这样子，就包括说他们这些招数一直在随着时事在变化也是一样的。那层出不穷的这些手法，让民众也一直以为这是真的，这是真的。所以我才一直强调，就是说，好，你就算你通通不知道问谁，那你打165总该可以。像刚刚培伦讲说，可能就是一个标点符号的不同。什么 VR Family， 然后点一点。可能本来是没有点一点啦，他就点了一点，那就以为是真的 We are family 啊，然后就给啦。可是你如果有去跟165查证，你这个网址复制贴上给165他就跟你讲不对这个多了一点，
0: 而且他还马上帮你锁掉，
1: 然后锁掉把它屏蔽掉
0: 因为我们继续追，然后你那边也不会受伤。
1: 对，因为我们现在就某些特定他包括诈欺或者这种讹少的这种的影片或者是说毒品的这种交易讯息，我们都有可以请这个相关单位把它屏蔽掉那民众不会去接触到，那这个就是要靠大家全民来反应来帮忙。
0: 没错，这变成是一种全民运动了就是一起来打165，然后让自己保护自己。而且呢我觉得自己做子女的也好，或者是做这个周边的朋友也好，要不时的去关心关心一下，就是他可能是自己一个人住，尤其是独居的这也是我一直在跟大家在聊的，就是说千万不要让他变成是，尤其是很多是退休者然后他就把自己关起来了那个有时候就说这个长时间的这个工作，然后想要休息一下，可是休息的时间越久，他就越不这么就没有再接触了，所以他就是很容易在被骗。不过在这里就可以来让培伦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怎么样去分辨真正的公庙跟假粉砖这个也很重要我发现现在的公庙搞宣传品在真的
2: 那真正公庙除了实体啊，他们据点就在那边啊那通常被伪冒的就是诈骗人会在网络

0: 这种社群平台，对，
1: 特殊的啦，
0: FB 啊，IG 啊，就是建立这种假的粉专，然后呢，就贴可能贴文说他举办了什么公益募款活动啊，还是善心祈福活动啊，或是什么花什么赈灾哦，大家一起赈灾，
1: 碰到什么事情，
0: 所以是好有
1: 名，对，
0: 这诈骗也很多哦，那他就贴这个文，然后。来骗这些虔诚信徒来参加来募款那一个很直接的识破方式就是这些假粉专呢，它的成立时间关键是它的成立时间呢，
1: 而且内政部都非常短嘛，
0: 是的那内政部可以就是这些公庙可能他们会举会成立一些社团法人那这些社团法人要登，
1: 就是要登入嘛，
0: 对，在内政部登入，在网络上都查得到。那他们登入之后呢，可能会在官网就会特别说他的真正粉专的网址或者是
1: 名称，对对对。
0: 所以呢，就是透过这个、就是绕一个管道来做查证这也是一个方法才能避免说就是看到这种假的公庙的这些活动或贴文。
1: 是，而且呢，我发现就是说，因为有一些这个公庙，他平常就是没有做任何的一些讯息，就是在养这个所谓的现在诈骗局很厉害，就养空的一个粉专，然后呢，专门就是有任何的这现在最新流行的东西，他就突然就嘣。
0: 对对对，
1: 就不出来，我这里有帮你带货啊，我帮你带牌啊，这些真的要特别的小心，尤其是那个有时候他最喜欢说什么限最后几名，哎呀限时哦，就在这个时候那你就钱就拜拜了，所以一定要特别的这个要注意。不过倒是可以请主任跟这个培伦跟大家讲，家人如何及时的了解自己的长者被骗，也要教他们方法。我们是不是先请教一下主任？
2: 当然了，如果说你在获得家属的同意之下，像尤其是老人家的账户，你如果可以让他，就是说一旦有交易，
1: 对不对？
2: 简讯通知你。
1: 对，现在有这种。
2: 其实现在 APP 都有很多这种功能，其实一旦有交易你就知道，那你就可以盯着他说，你该开去屌。你就可以马上就可以帮他发现这个是一个很直接的方式那如果老人家真的信仰很虔诚，他很喜欢做善事，我觉得这个很好。
1: 捐款。
2: 但是捐款，那拜托其实当然不如到庙里面去。拜拜料。
1: 天
2: 明明哦。然后还有一张可以让你扣税的这个单据，对不对？可以抵税。再来就是说，你真的要买周边商品，其他弄很低啊，你看，你就选一个你喜欢的，对不对？那你就现场就跟他直接交易，你都没用 pick。这样是不是你又可以去庙里面把这个心灵沉浸一下，对不对？有时候那个阿嬷可以帮你点个香消灾解厄一下，帮你点点哎，对不对？那这个其实对自己的身心灵都很好，那你也不会被骗嘛，对不对？
1: 是培伦。
0: 那这边提供一个方法是这一年金管会新制定一个制度是很有用、很好防诈的制度就是有时候我们真的很虔诚要想要捐款给一些公庙或是
1: 需要帮忙的人，
0: 对那通常就是线上捐款会要转账转账给特定的他们的账户号码那有时候遇到诈骗员他就跟你说请转账到某某某账号那现在金管会要求各银行呢，就是只要我就是转账的时候在转账前最后一步骤尽管要求说要揭露收款人的姓名、账号、账号名称所以呢，如果现在汇款到人头账户呢，他的收户名称就是三个字的名字比如说王圈名但是呢，这个公益团体呢，它一定是一个很长一串的，比如说
1: 财团法人这个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
0: 对，什么
1: 犯罪保护协会，
0: 是的，所以呢，收款人不是这个，
1: 不是个人名义，
0: 对，如果是个人名义，那很有可能就是诈骗，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新的辨识诈骗的方法。
3: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4: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5: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6: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0: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平安，我是阿富，爱你哦。
2: Bonjour, hola, 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李岩，爱你。
0: 都忘记要开麦克风因为我一直在讲那个昨天去玩的行程给我们大家听哦。玩得很开心啊。昨天呢我们去哪里？我们去淡水，
1: 去淡水
0: 啊？对，然后从淡水过大桥，哇，那个在桥上看下去，那种心情整个开阔。
1: 车应该很多吧？
0: 还好，不会说拥挤这个感觉，因为那很宽阔嘛。
2: 对
0: 啊，哦，好美哦，真的美呆了。
1: 哇，真好，真好。
0: 所以听众朋友，赶快有空就过去啊，能够的话就用走的，用走的会更美。
1: 对他们讲说好像那个摩托车道比较窄一点哦，只能够
0: 我们是开车
1: 不能够并行，当然开车是没有问题的、
0: 哦、对，我们开车所以很宽阔，
1: 是
0: 哇，看到海很宁静的感觉，那种没办法形容这啊，无法形容啊，所以昨天玩得很开心，
1: 很好
0: 啊、这个恩邦跟恩邦弟弟全家、一家三口，然后呢我们就开一部车啊、连这个阿红我就这样开我们家的休旅车，就一步就这样子一起去、然后从巴黎回来，
1: 方便了哦、
0: 对，
1: 没有塞车吗？
0: 没有、在桥上完全没塞车、
1: 哦、哇，那这样
0: 大家倒是很多人用走的、然后就在桥边这样趴在那里看、看宁静的海，哇、那种感觉，但是唯一感觉上不一样，跟夏威夷有点不一样是它的水没有感觉到是有蓝蓝的感觉，没有，又是这个靠近三四点多钟，这个时间

0: 概也怎么讲，
1: 傍晚了，
0: 太阳也快要下山，
2: 嗯，
0: 所以这没有办法反映出来那蓝的感觉，
1: 嗯，
0: 我这是唯一的遗憾，
2: 哦，
0: 哇，真的很美很美，所以听众朋友有空就去走一走哦。
2: 对对 对, 对，
0: 淡江大学已经淡江大桥已经开放 了,
2: 开放了，
0: 对，赶快过去看看，
2: 对对对，
0: 真的很多人，
1: 哦，
0: 嗯。去的时候有一点点小塞车，
2: 小塞车，
0: 对对对，
2: 嗯，
0: 啊，因为大家都要把车子停在桥头，
1: 哦，
0: 嗯，然后呢，就在淡水那边停在桥头附近，
1: 嗯，
0: 所以那附近呢，哇，停好多车，有一点塞，
2: 嗯，
0: 然后上桥之后就一切 OK 了。啊，回到巴黎呢，巴黎也有一点点塞，因为巴黎这边也有人要过去嘛，
2: 嗯，
0: 所以也有一点点塞，
1: 嗯，
0: 啊，后来我们就离开巴黎，没有在巴黎吃饭。本来想要到巴黎，哎，他有一个要去坐渡船那边啊，
1: 嗯，
0: 有那个叫做什么小吃，
2: 嗯哼，
0: 本来很想去那里吃小吃，后来没有，后来我们就离开巴黎，这样子，嗯，一个晚一个黄昏，感觉到哎呀很棒，景很美，
2: 嗯哼，
0: 然后玩得很开心，
1: 嗯，
0: 所以昨天是一个。对我而言是真的是美丽的星期天，
1: 哦，很棒耶。
0: 好，很感恩听众朋友，
2: 哎，
0: 这一次的这个母亲节活动连多做了一个礼拜，还是哦，听众朋友还是真的很热烈，到礼拜六这前天晚上，
2: 哎，
0: 结账给我看，我吓一跳，
2: 吓一跳，
0: 怎么可能最后一天还有这个营业额，
2: 嗯，
0: 哇，真的听众朋友，尤其是胶原蛋白消好多，哦，
1: 嗯，
0: 跟尤尼士消好多，哦，真的很感恩听众朋友对我们产品的热烈，这么
2: 的
0: 爱护，好感动哦！
2: 感谢大家，
0: 嗯，
2: 啊！
0: 现在一切恢复正常了，
2: 对
0: 啊，好，有多买的人呢，当然你就可以认真吃，按照该怎么吃就要怎么吃哦。
2: 对，
0: 好，不能怎么三天
2: 打鱼，
0: 打鱼
2: 两天晒网。其实我觉得哈，重点啊要搞清楚啊。
0: 嗯，
2: 我们最主要是要推销我们的产品，
0: 嗯，
2: 对你的健康、对你的美丽有帮助的产品，
0: 对，
2: 给各位。
0: 嗯，
2: 我知道有很多后来新的听众朋友，
0: 对，
2: 是看到我们的赠品很好，
0: 嗯，
2: 然后受到这个赠品的吸引
0: 影响。
2: 但是我们的目的是希望你来认识我们在卖的产品。
0: 我相信，
2: 哎，
0: 本来是为了礼物，
2: 对，
0: 嗯，结果呢，因为这次礼物帮你配得很棒，
2: 哎，
0: 包包可以跟你的眼镜配，
2: 是，
0: 包包也可以跟你的围巾配，
2: 嗯，
0: 那眼镜也可以直接跟你的丝巾配，
2: 对，
0: 颜色是一致的，
2: 是是是，
0: 你看我多用心了，
2: 啊，
0: 你看看，现在一个 LV 的那个包包，
2: 哎，
0: 最基本款的都要10万以上。
2: 哎呦，
0: 这到底是干嘛，啊？
2: 怎么会这样？
0: 真的，
1: 名气吧，吃那个。
0: 本来我没有对我那两个 LV 的包包那么的珍惜，嗯，没有，就这样把它弄个袋子装着就，布袋子装着就他们 LV 的那袋子装着，啊，然后就放在我的衣柜里面。
2: 是，
0: 嗯，啊，结果呢，看到啊，最基本款的都要上10万以上。
2: 哎呦，
0: 哦，那不行。当时呢，梅子送给我一个。哦，那个我记得他买了2万多3万左右，嗯，哦，我赶快把它拿来整理整理，我自己也买了一个比较大的，
2: 是
0: 整理整理，
2: 嗯，
0: 哦，赶快整理好，
2: 嗯，
0: 一个一个把它用袋子装得好好的，然后就把它吊起来，吊在那个衣柜上面的吊杆，绝对不能再乱晒了，嗯，哦，东西都一定要价钱贵你才懂得珍惜吗？
1: 不一定，
0: 不应该是这样，
1: 没错，
0: 我们东西便宜不但便宜，而且就用送的，
2: 对，
0: 但是它是很珍贵。
2: 对，
0: 我们这个包包是你市面上不容易看得到，
2: 是的，
0: 大小适中，背的，
2: 对，
0: 单背、斜背，
2: 嗯，
0: 手提都可以，
2: 嗯，
0: 里面有好多间隔，可以放很多东西，
2: 是，
1: 嗯，
0: 好棒哦。
2: 其实真的不一定要讲究名牌了，
1: 哦，
2: 嗯，这个名牌的意义是在什么地方呢？当然，每个人赋予它的这个价值观是不一样的了。
0: 嗯，
2: 那就像你说，蔡澜他曾经有一个视频里面讲到，他说38万一个名牌包卖38万，你知道他的成本只有8000块啊。他说在我来讲的话，我就不会去买那个，他很有钱呢，啊，
1: 嗯，
2: 可是他反而不会去买这些名牌，他反而讲说，反而是比较没有钱的人才会去迷，才会去崇尚这些名牌，
0: 嗯，
2: 我不知道他这个逻辑有没有经过统计，嗯，我是不知道了，
0: 说不定，
2: 但是你如果去找，
0: 是为了要表现给人家看，
2: 或许
0: 我不是你想象中那么穷，
2: 或许是这样，但我觉得那个大
0: 以前
2: 大可不必，
0: 以前我会买可能也是这种心态，
2: 你不会啊，你不会，因为秋华姐是一个众人

0: 人际关系的人，
1: 对，
0: 他看什么场合、
1: 嗯、
0: 有一些场合是非常重要的、
2: 嗯、
0: 他又不能失了礼貌，这个时候秋花姐会去买一套很不错的衣服，
1: 对对对，
0: 但是绝对不会平常说花这个钱去买那些贵的，
2: 还好还好、嗯、OK， 我穿我自己这件25年，
0: 对呀、啊、我好，
1: 我刚还想说秋花姐今天是不是穿新衣服，哎、
2: 欸，25年，
1: 那怎么可以
2: 跟前两天买的那件是不是一模一样颜色？
1: 对啊，颜色
2: 一
1: 样，
2: 对不对？
1: 一
2: 模一样，
0: 桃红。
1: 对，
2: 就在复兴南路，不是阿红、嗯、去换图章吗、
1: 嗯？
2: 叫我一定要去签字嘛。
1: 嗯哼。
2: 结果呢，车子停在银行玉山银行门口。
1: 对。
2: 他说隔壁有一家店，有一件衣服你一定会喜欢，
0: 嗯、
2: 衬衫颜色桃红色的、
0: 嗯，
2: 你一定会喜欢。他说你顺便来看。
0: 是。
2: 结果我也没有下车。
0: 嗯哼。
2: 银行的人拿来给我签字。
0: 啊哈。
2: 好，签好了之后，那个。卖衣服的店把衣服拿到我车的旁边来给我看，我免得再下车嘛，还要再拿轮椅，好麻烦，拿来给我看，我一看就觉得衬衫啊没有什么好跟不好，只要颜色喜欢就好了，
0: 好，买了
2: 就买了，780，他自己主动说700块，
0: 对呀，你看看，
2: 你看突然才想起来我有这一件啊，这一件是25年前了，在夏威夷买的，我通常到夏威夷都会去逛逛那种打折的衣服，
0: 嗯，
2: 打折的衣服，这迪克NY的，它打折我才买的。
0: 25年看起来
2: 是
0: 新的一样，
2: 就忘记了，都没有再穿了。
0: 是忘记了啊，但是没关系，
2: 一模一样，跟那件一模一样颜色。
0: 有很多人忘记，他就真的一辈子忘记它了、
1: 嗯，
0: 也不会再穿了。
1: 真的，
0: 但是秋花姐不会啊，秋花姐念旧啊，
2: 没有
0: 找到之后拿出来再穿，
2: 对，重新拿去洗一洗。
0: 对对对，
2: 不过是给人家洗啊，
0: 是
2: 给人家洗的，所以才会烫得这么好看。
1: 对啊，很
2: 来
0: 好、嗯、安排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是英文歌曲啊，
1: 没错，今天来听《恋爱中的女人》，由芭芭拉史翠珊所唱的。她歌词中有讲到说，和永远属于我的你在一起啊，爱情中呢。是不需要计算时间，因为我们一开始就算好、嗯、我们会活在彼此的心中，使用我们爱迪斯跟善事的产品，你也不需要去计算价钱，因为每一样秋花姐都让你买得起、哦、
0: 对，
2: 大家都用得很开心，
0: 真的。

0: 恋爱中的女人
1: 一定是美的，
0: 当然呢，就是我们的爱迪斯才会有这样的结果。
1: 我们凭想良心说，没有用爱迪斯在恋爱的女人也一样是很美的，对不对？
0: 当然，
1: 笑口常开啊，
0: 是这样，
1: 所以笑就一笑就美了。
0: 但是用了爱迪斯就更加
1: 更美了，
2: 会发亮、哦哎，
1: 那是皮肤发亮，
0: 对对，
1: 然后没有皱纹，啊，皮肤又白，
0: 是
1: 你说。不美都难
0: 了、啊。
1: 好啦，不要一直讲广告了。
0: 没有，广告很重要。
1: 牵拖牵来牵去都讲到广告。那就是秋华。好会做广告哦。
2: 欸、我们是分享了。
0: 讲得好还不容易。
2: 真的哦。
1: 好啦，两位跟大家聊一下。
0: 来跟大家聊一下哈、嗯。刚刚讲到说衣服，买衣服每个人都喜欢，女孩子更喜欢，始终觉得衣柜里少一件衣服嘛哈。
2: 对。
0: 但是现在春夏季哈、
1: 嗯、
0: 会到了换季的时候，你要开始整理你的衣柜咯、
1: 嗯。
0: 整理衣柜的话，有很多专家就告诉你说断舍离是非常的重要。可是很多人就是断不了舍不了也离不了，那怎么办呢、
1: 啊、
0: 他们就讲说你可以学一学北欧人的一个、一个心法。
2: 嗯，
0: 北欧人的那种整理法是怎么样你知道吗？他们叫做搬家整理法。你试着把你的衣服装在这个箱子里面、
1: 嗯、
0: 然后把它密封起来，然后你就试着你假装要搬家，然后你就放在那个地方三个礼拜，21天，大家应该听过这种数字吧？
2: 是，
0: 你
2: 养成一个习惯
0: 需要21天嘛？你就放21天，然后你在过了21天之后，你去检视一下有哪些东西是你忘记它的，或是你从来没有再翻箱去把它拿出来用的。
1: 嗯，完全记不得，
0: 完全记不得它，那就代表说那不是你需要的东西。
2: 对啊，
0: 你可以舍弃它。嗯，但是这个舍弃它不是就丢了，因为有些比如说像秋华姐，她买的衣服。他是有感情，他喜欢，他并不是不穿，他可能忘了。嗯，过了25年，他拿出来再穿 ，OK， 那是没有问题的。
1: 我的买的是衬衫了，
0: 对，
1: 所以他没有改，
0: 对，
1: 样子什么改变？
0: 就是说不管什么了，
1: 你都是
0: 你买的东西贵的也好，便宜的也好，
1: 嗯，
0: 但是你如果收纳在箱子里面21天，你忘了它，基本上你就不需要它，嗯，不一定需要它。后来他们发现，他们做了大规模的调查。嗯，超过80%以上的人，大部分都会忘了它。
1: 嗯，
0: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你就要严格来审视一下你是不是需要这些东西。
2: 嗯，
0: 所以学一学丹麦人的这种叫做搬家整理法是蛮重要的啊。
1: 嗯，
0: 可以帮助你下定决心。
2: 是，
0: 但是下定决心的它的根本底层逻辑就告诉你应该在源头来管制啊。
1: 嗯，
0: 就像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讲，预防胜于治疗，你不要等到后端你的疾病发生了你才去治疗。那现在医院里面其实去治疗一些疾病又贵，而且呢又不但不贵，还没有办法获得很好的一些照顾。
1: 最近我看到一些报道提到说，现在的医院不仅是只有医生，忙到真的是没办法形容的忙。
0: 对，
1: 而且现在的年轻人也不学学医了。
0: 哎，
1: 再来连护理长，
0: 嗯，
1: 护理师，
0: 哎，
1: 通通都缺，尤其是这个急诊室，
0: 嗯，
1: 缺的更厉害。
0: 是啊，是啊，都缺。
1: 所以听众朋友，拜托，请问，我们可以生病吗？不能吧。
0: 所以说预防啊，你
1: 真的
0: 来保健，啊。
1: 所以呢，尽量不要有生病的机会。
0: 对对，
1: 好不好？
0: 所以说就保健，你可以试试看我们的这些保健品，我们卖了几十年。我经常讲一句话，你一定会怀疑嘛，我们的保健品为什么可以卖几十年？你就想这个问题就好了，代表说。它有效，
1: 我一开始就用最好的，
0: 对，然后还一直不断的去增强它里面的成分，
1: 是，
0: 所以说这个产品一直不断在与时俱进呢，
1: 啊。对，
0: 好，回过头来。

0: 我们再来讲这个丹麦人的这个搬家整理法。
1: 嗯，
0: 以前有一个法国哲学家，他叫做狄德罗。狄德罗这个人呢，他有钱哦。
1: 嗯，
0: 他有一次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睡袍，大概是精品，
1: 嗯、
0: 可能很贵的睡袍。
1: 嗯，
0: 他觉得好漂亮，好满意。
1: 嗯，
0: 回到家之后，他发现奇怪，我买的这个睡袍跟我们家里面的这个搭配，
1: 嗯、
0: 还有其他衣服、裤子的搭配，完全格格不入哎。
1: 哇！
0: 然后这个时候他就开始，
1: 这一定要
0: 对他搭配
1: 搭配。
0: 这个有点像秋华姐的个性，要搭配。但是秋华姐跟狄德罗不一样，秋华姐不会乱买。狄德罗会乱买，
1: 我算什么嘛？
0: 没有没有没有，你就是算是聪明的消费者。
1: 没有，我在路边摊买东西，我也要颜色配得好。
0: OK， 那是美学的概念呢、啊，但是花不了太多钱呢、啊。
1: 花钱我不太愿意。
0: 对，狄德罗他就花钱了、嗯，他就乱花钱，他就开始说、嗯、我要怎么样才能配上我这个漂亮睡袍的颜色呢？他就开始去找裤子，然后开始找鞋子，然后开始找其他的配饰。
1: 哦，
0: 就这样，他就花了很多的钱。
1: 嗯，
0: 到头来。当你要断舍离的时候，你又开始糟心了，你就觉得怎么办，我花了很多钱买这些东西，现在叫我把它舍弃，对我来讲实在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说这告诉我们，你应该在一开始之前就学会少买一点，将来就不会有断舍离的痛苦了、
1: 嗯、
0: 家里面的衣柜整理的清爽了，你看了也会开心。要不然的话，你衣柜再漂亮，发现你的里面衣服堆得满满的乱七八糟，那这样的话衣柜也变丑了。
1: 我不是跟你讲说我很喜欢整理衣柜吗？
0: 哎，很好，
1: 我非常喜欢整理我的衣柜、嗯、没有整理衣柜的时候，我们那个玛丽安一件加上一件，一个衣架给我里面装了三四件
0: 哦，
1: 所以里面的衣服完全忘得一干二净，没有拿出来
0: 吗？我记得秋小姐家里面的那个衣柜啊，是旋转的
2: 哦，
0: 以前是用旋转，现在是不是？
1: 现在不是，
0: 我不知道。
1: 现在不是。
0: 以前你那个家，
1: 另外那个家，现在不是。
0: 对呀、啊，
1: 现在直接。
0: 我们还去参观过，
2: 真的、哦。
0: 它是一个衣柜，一打开，里面有一个椭圆形的那种轨道，可以让秋华姐可以这样旋转，然后找自己想要的衣服，很
2: 好
0: 玩。
2: Fashion 哦，
0: 那个时候就很流行。
1: 现在没有了，现在没有
0: 啊、
1: 哦。有一件衣服，完全忘了一干二净
0: 啊。
1: 忘了一干二净，那我为什么去买它？我现在想起来觉得很好笑，也是粉色的，我很喜欢粉色的，那有一点沙沙的那样，但是里面有内衬啊、哦
0: 嗯，
1: 真的很好看。
0: 哎，
1: 现在我想起来，我会穿吗？不太可能。我们玛丽安跟明迪在帮我整理的时候，叫他说：“你们帮我整理一下衣服。”我真的实在看起来很乱，头很痛、
0: 嗯，
1: 所以每当打开那个衣柜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头好痛。三四件这样叠在一起，又不是没有衣架嘛、
0: 嗯、
1: 对不对？那这样子我怎么找衣服嘞、
0: 嗯、
1: 好了，一整理出来我笑翻了，有一件粉色的衣服，短的，居然上面还有一点小亮片，真的有够好看、
0: 嗯、
1: 但是那件衣服你叫我穿来电台我不敢，
0: 为什么？
1: 可能会在比如说跟朋友要出去吃饭啊、
0: 嗯、
1: 很特别的场合、
0: 嗯、
1: 我可能会穿一下、
0: 嗯，
1: 然后短短的啊，宽宽的、
0: 嗯，
1: 然后前面呢也是衬衫型的，
0: 嗯、
1: 有衬衫领，那蓬蓬的啊，上面哎有订一点小小的，又不晓得什么亮亮的、
0: 嗯，
1: 一点点而已，实在有够好看
0: 啊、哦！
1: 但是我不可能穿来电台，但是这件衣服我忘了一干二净，完全不记得有这件衣服。
0: 嗯，
1: 他们。这几天把我翻出来，我才看到这件衣服，他们也说很漂亮、
0: 啊、
1: 但是我不太可能穿来电台、
0: 啊、
1: 不是平常可以穿的、
0: 嗯、
1: 因为有一点点亮亮的，不是亮片哦，不晓得是什么亮亮、
0: 啊、
1: 一点点、嗯、
0: 偶尔
1: 穿来真的好看，
0: 可以看看、
1: 嗯、很好看。但是呢，我问那个玛丽安，我说在哪里买的，他说嘉玉也 跟你一起，我们在西门町那边买的。哦，
0: 想起来了，
1: 有一段时间、
0: 嗯、
1: 我们常常到大戈壁，
0: 哦，就在那边顺便买了，
1: 对、
0: 嗯、
1: 然后呢跟嘉玉也有嘉玉，他说、
0: 哦、
1: 他说嘉玉也说很好看、
0: 嗯、
1: 所以你就买了、哦、我说你记得买多少钱吗？他说880、
0: 哎、
1: 连价钱他都记得，
0: 价钱都记得，
2: 好厉害、
1: 啊、你居然把我藏在最里面我都看不见、
0: 哦、
1: 我都没穿啊，
0: 是是，
1: 一次都没穿过、
0: 哦、
1: 那我一定这样子买回来的衣服
0: 你要先洗了，我知道。
1: 我的个性就这样子，
0: 这个也是对的。
1: 但是像这一件呢，你要先洗，大概不太要拿。

0: 一定要擦我们的媒体霜，
1: 要，
0: 很重要，
1: 很重要。
0: 如果有接受我们赠送500墨的，
1: 对，
0: 再送，才买5000块就送，
1: 就是
0: 没有条件，
1: 对，
0: 哪里都找不到我们的媒体霜这么棒，
1: 是，
0: 真的，所以一定要用，
1: 对，
0: 每天都一定要擦，很重要，
1: 对。
0: 好，继续听歌，
1: 好来，安排的这首是民歌，好吗？
0: 哦、对，沙尘。归人沙尘，
1: 沙尘，
0: 这是由这个施孝荣
1: 所演唱的，
0: 大家所唱的，
1: 嗯。

0: 归人
1: 沙城。我们经常念错，念成归城沙人。
2: 对，有点可怕哦。
1: 那
0: 差差好多，要杀要杀人。
2: 对，
0: 昨天被日哲帮我再度的做那个重训。
1: 哎呦，
0: 前天是礼拜六是这个宇飞帮我。那昨天是 Richard， 哦，真的是，
2: 主要只有两个教练，很棒哎，
1: 很棒。
0: 所以呢，做完之后真的好累。今天早晨起来，哇，累翻了。哎、要走跑步机的时候，哇，好累。但是不走不行。
1: 对 对, 对，
0: 因为跑步机还是要走。
2: 对，要持续。
0: 送金送完，马上要做，所以一定要走完跑步机才算是完成了。
1: 对，
0: 我早上的功课完成。
1: 嗯。
0: 哦，所以呢，真的我自己感觉到有在。练的人有差，
1: 有差啦！
0: 我感觉上无形当中体力变好，
1: 气比较足了。
0: 对，我有感觉，
1: 对不对？
0: 真的，
1: 讲话现在气比较足，
2: 对呀，中气十足。
0: 还好是跟听众朋友对话，所以有笑容，对不对？
1: 开心呐、
0: 啊！如果吵架的话呢？
1: 吵架的话，那更足了。
2: 对，应该会更足哦。
0: 对，但是我不会吵架。
1: 不会的，
0: 不会。来，
2: 对，不要吵架，和气生财，好啊。最近呢，很多人都在讨论说，哎呀，我这个减肥没有成效。然后听说有一个快速成效的方法，就是去打什么瘦针，有没有听过？其实这个东西呢，我个人是非常不赞同的。
0: 很简单，
2: 我认为
0: 吃我们的酵素。

0: 就可以了。
1: 对，
2: 我们上次也这么说，因为上次刚好访问一个医生，谈那个甲状腺还有副甲状腺的问题。你不要小看那种普通的手术，一不小心会伤害到声带，还有伤害到副甲状腺。
1: 对，
2: 这个如果伤害到副甲状腺的话，会造成什么结果？你知道吗？
0: 什么结果？
2: 会低血钙。
0: 吓死！
2: 低血钙的话，严重的话会心律不整，
1: 哎，
2: 很危险的，而且会休克哦，有的时候。所以说呢，随时我这个讲到钙啊，其实在我们身体里面这种微量元素很重要，
1: 非常的。
2: 听众朋友，你平常我们在节目当中告诉你说要补钙，
0: 对，
2: 你看我们也不私心了啊，我们自己本身的这个优固力里面就有钙，对不对？
0: 对。
2: 那秋花姐还告诉大家说，如果你到了一定年纪，照理讲你稍微多一点，
0: 对。就要多了，
2: 对，你稍微多一点，
0: 差不多50岁左右，
2: 你另外再补一点钙也可以的，是这样。
0: 对，那如果直接要补我们的多三颗，
2: 对，
0: 那就我现在就是啊，
2: 是
1: 啊，
0: 早上三颗，中午三颗，晚上三颗，
1: 对，
0: 因为我们的
2: 哇，真是
0: 我们的优固力是半夜吃也无所谓，
2: 是就是这样，
0: 就是这样。
2: 所以上回医生就讲到说，这个副甲状腺有的时候会影响到低血钙，然后还会造成心律不整，然后。重要的是，他如果那个手术伤害到声带，那就麻烦了。你想想看，如果说秋花姐做节目都是美声嘛，如果声带受伤了，那你说怎么做节目？所以说不要小看这个东西。
1: 真的。
2: 所以说呢，这个他特别提到了瘦瘦针。我说医师啊，甲状腺、副甲状腺跟这个瘦瘦针有什么关系？他说哈，根据研究，这种瘦瘦针它好像对于我们的甲状腺比较容易造成一些影响，
1: 对对对，
2: 容易造成它的一些问题，
1: 没错，
2: 所以他是提出这样的建议。
1: 对，它的副作用很多，先讲一下瘦瘦针主要是干嘛。它主要是帮助你控制食欲，然后提升你的减重效果。
2: 是，
1: 可是如果你有去打瘦瘦针的话，你在使用期间呢，你就要特别特别注意营养的部分，因为它有可能会造成你的刚刚我们讲到副甲状腺的问题，肠胃的问题，体力、肌肉等等都会有问题，所以营养师就有特别讲说，你日常是一定要吃得够、补得对才行哦。他有讲到四个比较重要的，就是你打瘦瘦针可能会出现的肠胃不适的症状，像是便秘啊、腹泻、胀气、反胃等等的。这是因为呢，
0: 所以才会我讲说，就直接吃我们酵素，
1: 对，
0: 就可以让你排泄很顺畅，
1: 对对对，
0: 然后再来又可以帮助你啊、我不太讲减肥了，我不太喜欢，因为它帮助你消化好啊，对不对？
2: 对呀、
1: 秋花姐都帮我把我要讲的话讲完了。对，因为他这个就有提到说，瘦瘦针它是要延缓你胃排空的速度，它会影响你的肠胃蠕动，所以很多人在这个剂量没有控制好，它就会容易出现我刚刚讲的、便秘啊、腹泻等等的症状。然后营养师建议的就是秋小姐刚刚讲的，你日常呢就是可以适度的补充益生菌或消化的这种酵素等等的，而且我们的酵素又是天然的，然后还加了啤酒酵母，非常的棒。现在又有凤梨酵素，所以你反而是
0: 青霉精，
1: 对，青霉精哎，多棒，还可以代替饮料。
2: 对，
0: 青霉精可以预防你不要有结石的机会。
2: 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讲酵素的广告讲的是最少的，
0: 对，
2: 我觉得以后
0: 真的
2: 有必要多讲
0: 多讲，
1: 因为秋花姐太瘦了，所以她会不好意思说，
2: 因为肠太重要，肠是第二大脑。
1: 真的，人家又讲说你肠胃顾得好，也可以延缓失智的作用。
0: 酵素比那种益生菌要好100倍，真的
1: 是不是真的？所以我们是不是尽量以天然的东西来做取代呢？
0: 而且我们价钱又这么合理，
2: 是，
1: 对啊，
0: 我们一瓶才卖1680，
1: 对，你看任何人都负担得起。好，再来哦，如果你打瘦瘦针，你在打的期间呢，你蛋白质摄取不足的话，营养素呢它就会先保留给重要的器官，就会导致你可能有落发的危机。所以营养师就提醒啦，你平常的蛋白质一定要补充的够，你要提供头发生长的原料之外呢，同时你也要多补充维生素 D 的这个关键营养素，对，它可以帮助你的毛囊健康。我们都知道维生素 D 是晒太阳嘛，然后维持你的骨骼，让你就是比较正常的可以运作嘛。结果它竟然跟头发生长也有关系哟，然后再搭配迷迭香精油， 哇，绝配，
0: 完美极了，
1: 是不是？你看我今天讲的都在跟你讲说，我们不应该打瘦瘦针，我们应该用天然的方式来取代。好，再来，你打瘦瘦针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哦，你可能会双颊凹陷、法令纹加深。哎，我昨天看到有一部韩剧啊，他在讨论说这个男二啊，就是第二男主角啊，他的鱼尾纹好多都可以夹死蚊子的这一种。哎、对，我看到想说，哎呀，他应该来擦一下我们的眼胶。对，所以你
0: 这么严重还可以夹。
1: 鱼尾纹好多、哦，
2: 这是
1: 形容嘛？对，有人就在讨论说，对他可能是医美打的太多，就这一边就是副作用就出来了。
0: 这是我唯一的骄傲，
1: 真的。
2: 哎，所以有些人，他为了要消除皱纹呢、啊，他去打一种针，哎，叫做肉毒
1: 哦，肉毒杆菌，
2: 肉毒杆菌。
1: 对，
2: 但是我跟你讲，我建议大家不要打，
0: 听说很不自然，
2: 因为那个打的哈、
1: 啊，你肌肉僵硬，
2: 就僵硬，呆呆的。
1: 对对对，刚打完的时候，
2: 很多艺人呢、啊，就是以前曾经去打过这个，
1: 是啊，
2: 像以前那个胡瓜就曾经去打过，一看就知道打肉毒，因为他笑的时候，
0: 一个
2: 他某一个部位他没有那个笑容，
1: 对，
2: 牵扯起来的那个纹路，
1: 面向颜面神经失调。
2: 对对对，
0: 请问一下，有什么样的整形外科可以做到？像我现在上嘴唇像个猪嘴一样，
1: 哪里像猪嘴
2: 啊？
0: 从侧面看，你看我一瘦下去之后，法令纹没有那么明显，没错，好、哦，但是比以前看得比较出来这个法令纹，对不对、啊？代表你的脸的确是有随着年龄少许的垂下来，我已经算是很不错了，太会保养的关系，
2: 非常棒，不是不错。
0: 已经算是以我的年龄来说、我真的下垂 的感觉没有那么多，
2: 没有啦，
0: 但是从瘦下去的关系，从侧面看我真的上嘴唇变得好凸哦，我从侧面看，
2: 侧面你看得到，
0: 真的
2: 你怎么看？
0: 有，我侧面，
2: 你照镜子吗？
0: 没有照镜子，对，我看得出来，
1: 其实还好，
0: 因为
2: 你是拍了一张照片，
0: 上嘴唇真的特别凸，
1: 没有人都会对
0: 有一点像猪嘴巴，
2: 你不要去注意。
1: 你用放大镜在看自己，一般人真的看不出来。
2: 对你多放大你的优点、
1: 啊。对，秋花姐现在要练习，
0: 我没有优点啊，
1: 就是、不要再拿放大镜看自己。
2: 放大你的鼻子啊，
1: 对，放大你的眼睛啊，
2: 高挺的鼻梁啊，
1: 你的肤质啊，
0: 我鼻梁已经没有以前高了。
2: 哪有这种事情呢、
1: 啊？
0: 真的，我没骗你。
1: 骨骼定型就是定型
2: 的问题、啊，
1: 对呀、
2: 啊。
0: 我不晓得、我以前的鼻子很尖，很尖，然后很挺，很，嘴唇没有这么。人中没有这么长，
1: 可是反而现在这样鼻头有一点圆润感是好的、哦。
2: 对你讲对了，我正要讲这个，因为有些艺人呢、啊，女艺人呢、啊
1: 嗯，
2: 她把鼻头整形整得尖尖的，其实在相学上来讲是不好的。
1: 没错，真的。
2: 哎，要带一点肉，圆圆
0: 的吗？
2: 对，但不是很大的肉了啊。
1: 对，
2: 圆一点，圆润一点，悬胆鼻那就好看了。
1: 所以如果想要像秋花姐一样皮肤烹润的话，不要脸颊凹陷，你要怎么样？你要多补充胶原蛋白啊，各位。对，真的，这个是营养师讲的，胶原蛋白呢，维持你的皮肤弹性跟气色。
0: 哎，胶原蛋白实在吃的太多了。
1: 有在吃胶原蛋白的一定知道，它就是哪里需要它，它就会去哪里。所以不只是你的皮肤，你的骨骼的软组织、结缔组织都需要胶原蛋白的呵护。
2: 对，
1: 还有一个打瘦瘦针会有一个重要问题，你可能会疲倦，没有精神。有些人吃打了之后呢，吃不下嘛，食欲不振，他就不吃东西，身体就会变得
0: 很虚弱。自然就瘦了。
1: 对，然后自然就瘦
0: 了。
1: 可是这个是怎样？是不健康的瘦。
2: 对、
1: 所以平常的时候，营养师讲了，你要持续的补充 B 群，因为 B 群可以保持你有精神，然后让你有能量，才不会说出现没精神的状况。对呀、
0: 我全靠它。我们的 B 群，我真的是。一天都不能够有忘记，
2: 真的
0: 不能忘记的。
1: 你有没有发现我刚讲的？对，我刚讲的全部营养师要补充的东西，在常听我们午后两点的听众朋友就知道了。
0: 好厉害！
1: 每一样都可以从我们的产品当中找到、对，所以真的不要打瘦瘦针，你就是日常补充这些营养素，然后好好的运动、睡觉。
0: 是的，
1: 是的。
0: 来介绍一首新歌，
2: 好，来，
0: 这首新歌的歌名《只为一
2: 人
0: 情》，亲、还是请？清，
2: 就是只为一人倾心的意思了。
0: OK，
2: 哎，
0: 好，我念请，
2: 请，请也可以了，
0: OK
2: 了，可以了啊、
0: 我念错了，
2: 哎，
0: 当然是你的国语比较标准了。
2: 没有。
0: 好，这首新歌，好 AI 的歌，
2: 等一下、
0: 听听看。哎，怎么突然不见？
2: 对，我现在在把它叫出来。
0: OK， 来听听看喽。

0: 有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有人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这两件事啊都是一种学习。如果你问我喜欢哪一种学习方式，哼，我当然会告诉你我喜欢行万里路咯，因为我从小就立志要做一个七海游侠。朋友们，欢迎加入我们的行列，一起遨游，出发喽！
1: 好，出发啦！今天要去哪里呀？今天我们来访问东南旅游的杨小军课长啊，我现在来跟他联络一下。
2: 好啊，今天呢我们要去的地方是马来西亚，不过呢这个跟我们之前所提到的马来西亚的旅行方式可能有一点不一样。
1: 对，
2: 因为我们一般啊去马来西亚你可能就是每天就是踩点走点，但这一次呢它是舒适旅行。
1: 哎哎，对，
2: 舒是蔬菜的蔬。
1: 你好，请问一下是小军课长吗？
3: 我是。
1: 你好，这边是正声电台午后两点，我是副歌。
2: 嘿、hey, 科长好，我是丽妍。
3: 你好你好。
1: 谢谢，我们的声音清楚吗？
3: 嗯，可以。
1: 你那边的声音好像比较空一点哦。
3: 那我们要这样可以吗？
1: 嗯，声音是稍微有一点空，然后比较远的感觉。你我不晓得你所在的场合是不是比较会回音。
3: 我是在一个会议室里面。
1: 难怪有比较空旷的感觉、但你就话筒靠近你嘴巴就可以了。
3: 好的好的。
1: 好的，来，我们今天介绍的是舒适旅行，但是这个舒呢不是舒服的舒，是蔬菜的蔬。我发现这几年这个旅游业啊也是挖空心思在做一些主题式的旅游，好特别。是不是给我们来说一说你们怎么会想到来做这个舒适旅游呢？
3: 因为起因呢是因为我没有观察到根据全球统计平台显示，现在吃蔬食的以及重视养生的人越来越多了。所以呢我们就是进一步规划上有一些创意性的一些行程。好，那过去呢蔬食旅客跟团最大的痛处，我想必大家吃素的客人应该也都知道。因为出国嘛，我到餐厅的时候我通常常都是被简单的安排，
2: 对对对，
3: 或是选择性很少，所以有时候我们出国我们都会提醒客人说，如果你是吃素的客人，如果你会吃不饱或是什么，会建议您多带一些素食罐头或是素食泡面等等。那我们有了解到消费者的这样的痛处，

0: 所以我们特别安排这样有深度的舒适旅行。这也就是，而我规划在这趟旅程的核心里面呢，就是要希望大家可以吃得健康，走得慢，住得舒服，而且希望旅客到马来西亚呢，不只是观光打卡，而是能感受当地的文化、自然，还有他们的生活方式。所以这趟旅程呢，我安排了很多让客人亲身体验的活动哦。
1: 听起来很不错，我觉得这个现在就像刚刚课长讲的，在重视舒适这一块的人真的很多，因为像我身边已经有好几个亲朋好友都开始使用舒适的这个饮食方式了。那针对这样子的旅行，我想要先问一下，我们台湾人真的很在意吃的，尤其我们是目前两位主持人就是吃货嘛。那既然舒适啊，这一次在餐厅的安排上会有什么样的特色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2: 那个课长，你先等一下哈，我们那边都听到声音的回授，你那边是不是有开电脑在听我们的节目，
1: 或者是开扩音？
2: 没有啊，奇怪，
0: 我们是开扩音。
1: 哦，对对，
2: 扩音。我跟你讲啊，你不要开扩音，你不要开扩音，因为那个声音会那个有回授的声音，会有 echo 的声音。你把它关掉就可以。
0: 那等一下，那这样您有听到吗？
2: 啊，这样就很好了，
1: 可以，
2: 这样就很好。对对对，难怪我以为说你是有旁边有个收音机，还是说你用电脑打开？
0: 没有，那不好意思。
2: 哎，这样声音就漂亮。OK， 好，那刚刚那个丽妍的问题你听清楚了吗？哈。
0: 我知道，因为其实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文化融合的一个国家，所以它有马来文化、印度文化、华人文化以及娘惹文化，所以在这么多文化的一个国家，相对的它的食物也是非常丰富的，所以像我们这次呢，我们有特别安排米其林推荐的 NTR1924 的一个印度蔬食料理，它是一个很经典的印度蔬食餐厅，会使用大量素食者可食用的一些香料、豆类以及天然食品，就是让你吃的更有层次感。很多人会第一次吃会觉得哦，好惊讶，原来没有肉也可以吃得这么香。所以希望我们透过这些这么多文化种族不一样的特色餐点，可以让客人觉得来到这趟旅程，我除了体验一下当地的生活，也体验一下吃的舒服，让肠胃也很健康轻松的感觉，
1: 对，会比较清爽。那我可以先再问一个小问题吗？就是说这一次的是舒适旅行嘛，不过有一些人他可能他不是真的就是说我因为宗教信仰或怎么样我非得吃素不可，他可能也可以吃肉，所以我们在这一次的旅行安排中，他们如果想要吃荤食的话是 OK 的吗？
0: 其实我们这次的餐厅全部都是找素食餐厅。那如果真的想吃肉，我只能偷偷跟他说，那个饭店早餐餐厅您可以去加有肉的来吃的。
1: 那也是不错啦。
0: 对，因为其实饭店还是没有办法做到全素
1: 对，
0: 做全素食饭店。对，
1: 但是他们有好处是他们基本上都是buffet式的嘛，你就可以根据自己的状态去挑选你要吃的东西。
0: 没错，
2: 对，刚刚啊，这个课长有提到这个各种不同的文化，比如说到马来西亚，大家一定就免不了去了解他们的这个娘惹文化，包括你到新加坡也都是娘惹文化啊的国度，所以说这个娘惹文化就是要讲到早期的华人啦。因为马来西亚这个地方我去过哈，我也对这个娘惹文化也是稍微了解一些皮毛，就是说早期的这些华人他到了当地之后，他可能跟当地的人或许是原住民就是成婚了，成婚建立家庭了，那这种呢就是标准的就是娘惹，叫做好像我记得他叫做巴巴妞娘，
0: 对，
2: 应该没
0: 错，
2: 巴巴娘惹嘛，哈，
0: 对，
2: 他的发音是这样，巴巴妞娘，所以说大家去马来西亚这个地方，不管你去槟城还是去马六甲这些地方，你都可以接触到深度的这种娘惹文化，还有他们的饮食，还有服装，还有各种不同的风格的文化，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那这一点的话，就要问一下小军课长，你们带团员去参观各种不同的地方，也都会接触到这些文化嘛。那比较代表性的一些什么地方啦，或者说饮食文化这些，是不是都给我们稍微介绍一下好吗？
0: 好啊，我们行程体验的部分，其实老实说，大家对马来西亚的第一印象一定是它的双子星塔，对吧？
1: 没错。

0: 我希望客人旅客带出游的，应该是说带回的不只是回忆，还有一些文化的一些体验。
1: 是。
0: 所以我特别安排了马六甲的博物馆，哦，以及去体验马六甲的古街。因为马六甲呢是世界文化遗产中最重要的一个历史文化的一个特色。哦，我们除了安排马六甲运河，让客人可以在运河游船过程中参访一下，哎，马六甲古街的样子，还有三轮车体验的一个游马六甲古城的一个感觉，以及机场街，好，机场街就可以看到很多各式各样以前马来西亚的一些，他们以前早期的一些食物啊什么之类等等的，很像是走入一本摊开的历史故事书里面。好，除此之外很重要哦，因为其实台湾人应该是说大家都不会想到说，其实在马来西亚这个城市里面有一个森林生态公园，好，我们称之为城市中的绿肺。很多人对吉隆坡的印象应该都是哦，它就是高楼大厦，
2: 对啊，
0: 很多饭店什么的，就从来不会想到说哦，其实这么大的一个城市里也有一个自然的生态公园。哦，这个生态公园呢，它在1906年首次被设立为保育区哦。是马来西亚最古老的保育区之一，这样啦。对，所以我们希望客人可以感受到，哦，我除了置身在高楼大厦之外，之内啦，我还可以感受到城市绿洲的感觉啦。
1: OK。
2: 其实我很喜欢这种，就是你在同时看到它都市化很亮的一面，但是它又保留了一些古老的特色的文化。
1: 对。
2: 对，像我之前去上海的时候，我就好喜欢这种中间就是在那个浦江旁边嘛，然后看着浦东浦西这样子，就一边是比较古老的感觉，那一边是很现代化的城市。我觉得这种有一种现代跟旧交错的感觉，非常的喜欢。
1: 如果你去马六甲，我跟你讲，就跟小军科长讲的一样，你的语言你不用担心，
2: 对
1: 完全通。你讲这个华语，或者说你讲讲难听点讲闽南语，可能都会有人跟你对话。
2: 对，一定都可
1: 没
2: 以
1: 有错，
2: 的。
1: 他这个其实要推到明朝，明朝的那个永乐皇帝啊，他派那个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
2: 是的，是的，
1: 也叫下南洋，
2: 对对
1: 他就
2: 对，
1: 是到了马六甲。他到了
2: 啊，
1: 马六甲，那个时候他还建立了一些那个就是营寨，可以这么说，把一大批人安顿在那个地方。然后他其他的船员可能还要再往更西的方向走，走到非洲，最远是这样。大家如果有读那段历史就知道了，他去了6次，他都是以这个马六甲当做他的中继站。所以在那边留下了很多的华人，最早的华人在那个地方就跟当地的这个原住民成婚，然后就变成这个巴巴娘惹，是这样的
2: 原
1: 啊。
2: 来是这
1: 所
2: 样
1: 以是
2: 子，
1: 这样，很有意思。你去看他的这个博物馆，然后你去看他的那些历史遗迹，比如说外国人在那个地方殖民所留下来的教堂，还有一个大广场，
2: 对，
1: 大广场旁边一个大教堂。教堂前面，我不晓得小军科长你去过，你应该知道，那个前面有个大教堂，都是红色的这个砖造的建筑哈。然后那个喷水池，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那个是英国人盖的喷水池，他用的材料你仔细看一下，非常的漂亮。哎，这是我之前才去过，所以说我对这个马六
2: 记忆
1: 甲
2: 犹新
1: 记忆犹新啊。但是谈到双子塔的话，我就是记忆不太好啊，因为我的钱包就在那个塔下面被爬了，因为人太多了。
2: 哎，那这样我想问一下小军科长，所以说我们去马来西亚的话，会不会像去欧洲一样要注意一下可能扒手的问题，或者是哪一些治安的问题是特别要注意的？
0: 对，这一定要。所以其实到一些比较人多的地方呢，我们的领队或导游都会一直提醒客人说：“哦，你们的自身财物啊，或是什么的，一定要收好，
1: 对，
0: 钱财不露白。”
1: 是，
0: 这样，
2: 对
0: 对。
2: ，OK。那其实刚刚你在讲这次的旅游安排当中，我觉得它很符合现代人想要的这种深度旅游。不确定其他人，但是大部分啊，很多人都开始注意到，我去一个地方，我就是想要深度的走入它的历史、它的文化等等的。所以除了刚刚课长讲的这些啊，我们在行程当中是不是还有更多的可以去体验他们当地文化的行程安排？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有啊，因为我们刚刚有介绍说，哎，巴巴娘惹，所以我们一定要带客人去亲手体验娘惹糕
1: 娘惹糕，
0: DIY，娘惹糕 DIY 体验。对，那其实马来西亚呢，它很有名的是席， 它是一个习气王国，
1: 对，
2: 习，
0: 所以我们还带客人去体验那种皇家雪兰莪的那种习盘 DIY 制作，
1: 是，
0: 对。那其实大家都会忽略到马来西亚最重要的一点，就像我们台湾有原住民，
1: 嗯，
0: 可是很少会有人想说，哦，我要去马来西亚当地去看原住民，
1: 嗯，
2: 真的，
0: 所以我们这次呢特别安排一个叫做原住民创意料理体验，对，就是透过这些体验呢，旅客可以认识一些天然的植物有哪些，如何运用天然的花草，好，学习调制出健康的饮品，还有创新的餐食。
2: 嗯，是，那他们的原住民啊，是有哪一些特色？因为我对他们原住民的这一点是比较模糊的概念，想要听科长多让我认识一下他们的原住民有哪些的特色。
0: 其实我后来有发现，其实马来西亚原住民其实跟台湾原住民也蛮相像的，因为像他们也会做一些像吹剑啊，或是一些什么，
2: 比如说
0: 因为他们原住民种类很多，
2: 是，
0: 那他们也会像台湾有一些吹剑啊的运动啊，或者是一些
2: 对。你这样讲我稍微有点概念啦，就是他们
0: 比如说传统的一些祭典，一些工艺技术，
2: 他们也是有很多个不同的种族这样子，
0: 对、其实就跟台湾的原住民蛮想象的，就每个种族都有每个种族不一样的特色
2: 啊、那真的很特别，需要好好的去认识他们一下。
1: 其实我觉得哈，这个旅游是主题性的旅游，它是蔬食。蔬食在过去这几年呢，真的叫得非常的响亮，因为是环保的因素嘛，然后呢，也是对自己的健康有帮助。大家不要吃太多的肉啊，以免造成地球环境的负担。虽然对我和丽妍来讲是有点痛苦，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偶尔吃一下蔬食，
2: 对，我偶尔也是会吃素的，
1: 也是不错。而且我发现现在的蔬食哈、做得越来越精致。
2: 对呀。
1: 那讲到蔬食做得精致之外，我们这个团住的环境好像这个你们这边好像安排的也很特别，是不是给我们介绍这个住的环境？
0: 对，因为我们呢就是运用了连住连博两万万豪集团的绿建筑认证的一个饭店、那绿建筑大家的想法就是它就是提倡节能环保自然采光，所以空间感设计呢会更重视永续的概念。那很多客人会觉得说哈，环保饭店会不会很阳春，会不会整体下来就是很简陋那种，其实我要跟各位报告一下，完全不会哦。我们饭店很有质感，
2: 是
0: 高楼层的视野也非常漂亮，而且步行就可以到双子星花园广场哦。
2: 哎呦，地段很好。
0: 而且除此之外，我们还特别安排了一晚入住马来西亚最知名的大红花水上度假村。怎么样特别介绍这个大红花？因为它非常特别，它就是每一间房间里面呢都有一个私人的泳池
2: 哦。
0: 所以客人呢可以享受打开落地窗就可以直接看到大海的那种高级度假感。这就是我们这是在饭店上设计比较特别的一些元素这样。
1: OK， 这个团是安排几天的行程呢？
0: 这是五天四夜。
1: 哦，听起来好像是蛮高档的团哈、那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参加的话有没有一些优惠啊、什么？对，傻逼鼠。
0: 当然有啊，因为东南现在有在做一些线上旅展的优惠
2: 哦，
0: 除了信用卡玉山银行以及永丰银行限折1000元以外哦，我们现在线上旅展有做每人折3000的优惠，指定日期每人折3000的这个优惠。那要提醒各位听众哦，我们线上旅展到5月28号就结束咯。
1: 所以刚刚我没听错的话，就是说你参加这个线上旅展，除了一个人可以折3000块之外，你如果使用的是玉山的国旅卡，还有永丰银行卡，都可以再折1000，是吧？
0: 不好意思，这个活动是不可以重复使用。
2: 他可能
0: 折
2: 一
0: 呀。
1: 了解了解。那当然选。
0: 客人喜欢这个出发日期，结果这个出发日期没有折3000的优惠，客人就可以选择我可以用刷信用卡折1000的优惠。
1: 了解了，了解了。OK， 在特定日期就可以折3000了。
0: 对对对，没错。
1: OK， 好，那大家赶快把握机会了啊！
2: 对呀，
1: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东南旅游的这个杨晓。

0: 军科长跟我们做了这个东南亚、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娘惹文化的行程舒适旅游的介绍，谢谢，谢谢小军，
1: 不会不会，也谢谢主持人阿布跟主持人的邀请，
0: 谢谢 ，OK， 拜拜，
1: 拜拜。
0: 好 ，OK。
2: 好，又想出发了吗？
0: 不要出发，这个自己其实你不参加团，自己去玩就好了。
2: 啊、
0: 我跟你讲啊，马来西亚基本上我喜欢，槟城我去过嘛，
2: 对，
0: 槟城我是自己去的，我独旅嘛，
2: 对，
0: 槟城我还会想再去，
2: 哦，
0: 因为它那个地方真的是很悠闲，
2: 哦，
0: 而且治安非常好，
2: 嗯。
0: 不包括吉隆坡哈，
2: 啊、
0: 吉隆坡
2: 你有难忘的回忆在那边。
0: 吉隆坡基本上，你说治安有坏吗？也没有哦、
2: 嗯，
0: 它跟曼谷比起来，它的治安比曼谷好很多。
2: 哎，是哦，
0: 很奇怪哦，
2: 哦
0: 因为曼谷长年以来它就是一个观光，怎么讲？
2: 圣地啊，
0: 污染的城市
2: 是没错。
0: 我只能这么说，
2: 观光污染哦，
0: 很多的来自国际的旅客，尤其有老外，就喜欢在那个露天的酒吧，
2: 嗯、
0: 在那边喝酒。
2: 对，深夜。
0: 然后你知道，喝了酒，酒精作用之下，难免有的时候会发生一些冲突。
2: 对。
0: 所以在那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如果你不喝酒，你不会去那种地方，那就 OK，、
2: 嗯、
0: 没什么问题。
2: 嗯哼。
0: 那至于说你在曼谷，听说有人好像被人家拐卖到什么柬埔寨又怎么样，
2: 啊、
0: 拐卖到缅甸。
2: 哦
0: 那个你自己如果跟团的话，你就不需要担心这些。
2: 对对对。
0: 那你如果自己好朋友几个的话，
2: 哦、
0: 你不要走散、
2: 嗯，
0: 你就也不要去一些比较声色场所。
2: 对，
0: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问题。
2: 然后太晚的话也不要出去，因为我觉得太晚的时候，你会感觉到那个氛围真的有点危险的气息。
0: 没错，没错。所以说呢，你白天活动基本上绝对安全。
2: 嗯、对, 对对。
0: 那马来西亚更不用说了。
2: 嗯 嗯。
0: 马六甲。你如果去的话，你会发觉好像我到了高雄一样那种感觉。
2: Oh,
0: 它很热嘛，哈，热带地方。然后呢，它是充满了那种华人的文化、娘惹文化。
2: 对。
0: 所以你到那个地方去讲华语是完全通，有很多早期从这个广东，还有从这个福建，移民到那个南洋的那些人，
2: 对对对，
0: 他们现在都已经经过三代、四代人了啊。所以说你到那边很容易就跟他们。话题就搭上线了，
2: 对对对，
0: 我觉得很有意思啊。
2: 嗯，
0: 你去逛一些小的商店，去淘一些宝，
2: 啊、
0: 去找一些那种老的一些茶具啊，
2: 对，
0: 或者说老的一些什么东西，也不贵，也蛮好玩的，
2: 嗯嗯嗯，
0: 随便一待大概两个小时就过去
2: 了，
0: 哎，所以你就在那个地方散步，但是人蛮多，
2: 对，
0: 街上人蛮多的，
2: 那就漫游啊，
0: 就是漫游啊，
2: 嗯，
0: 然后他们的住宿品质其实蛮不错的，
2: 还不错，
0: 对对对，哎，所以说这个
2: 有机会的话
0: ，大家可以。走一走这些地方，
2: 是啊，
0: 蛮不错的。
2: 嗯，
0: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台湾的旅宿始终就是价钱要那么的高。
2: 我也想不透啊。
0: 成本结构不一样吧？
2: 应该是哦。
0: 但是这样的话，就让更多的人想说，我不要在台湾消费啊，
2: 嗯，
0: 我不要在台湾住啊。
2: 对。
0: 我要么就是利用这个交通工具高铁，我当天来回。
2: 对。
0: 但话说回来喽。高铁现在也要慢慢涨价喽，
2: 是啊，
0: 也酝酿要涨价了嘛，
2: 嗯。
0: 台铁已经涨了嘛，
2: 对，
0: 所以说在交通费用也涨的情况底下，住宿费也高，那大家可能就想到我到冲绳好了，
2: 嗯，
0: 我到日本去，
2: 我到釜山去，
0: 我随便到釜山到韩国，韩国最近也很夯啊，
2: 对呀，
0: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钱都被那个韩国、日本赚走了，
2: 嗯，
0: 要不然就被泰国、马来西亚赚走了，对不对？
2: 是啊，
0: 哎，还有中国大陆，现在去的人也很多了，
2: 对，
0: 但不管你去哪里。第一个首要的如那个阿方所讲的，
2: 嗯，
0: 安全绝对是最重要的，
2: 是的，
0: 然后再来考量你自己成本的问题，
2: 然后还有你的状况，你的身体状况怎么样，
0: 对，
2: 这都是各个要考量的条件了。
0: 所以说我们的保养品要吃啊，
2: 对啊，
0: 我们的优康宁、B 群维他命，你知道吗？我不敢去哪里啊，
2: 好，
0: 我就是一定会带着我们的产品，
2: 哇，好棒！
0: B 群维他命不能少的啦，
2: 真的，每天一定要吃的就是 B 群，
0: 对，就是这样啊，哦，所以说呢，听众朋友，优固力更是如此啦，你要走，你出去啊，你可能一走就是两三万步哦，
2: 对啊，
0: 不啰嗦，我跟你讲啊，
2: 哦，
0: 像我自己出去，我大概走个一万五千步，一万七八千步，两万步是平常的。
2: 对啊，一定的，一天就是一万起跳。
0: 对啊，你不能说我出去，我就哪里也不去，我就耍废，
2: 嗯，
0: 然后就住在饭店里面，
2: 换个地方躺，
0: 那这样干嘛？
2: 这样你出去好像也没有什么意义，
0: 啊。对啊，你就要出去见识一下嘛。
2: 对
0: 呀，
2: 啊，没错。
0: 好，继续，我们再来安排一首，这个是由下川里美所演唱的歌曲，叫做《泪光闪闪》。

0: 光闪闪，嗯，这是小小李美所演唱的歌曲。
1: 你知道我刚想泪光闪闪的时候呢，然后我就想到我上周不是这个毕业展嘛，那毕业展结束之后，同学们就会大家说，哎，好，我们应该揪个去唱歌什么的。哦，那我们就有这个同学啊，非常的日文非常的好，然后他就讲说，哎，我要点一首日文的歌来唱。然后我就说，什么歌啊，你知道看日文也看不懂。他就说，我唱了你就懂了。哎呀，结果前奏一下我就猜到是这一首歌，泪光闪闪。那我也很好奇，想说，哎，为什么年轻的女生竟然会这首歌。他就说，哦，因为我都跟我阿妈一起听。
0: 天哪，竟然是阿妈。
1: 我觉得哇，这首歌很经典，真的是不管是年老的还是到年少的都有听过这首歌。好，那我看到呢，网络上有一段话，我觉得非常的怎么讲，让你可以有一点感觉，有点醒思吧。如果很多人在人际关系上，或者是对很多小事情你都看不下去的话，或者是你都过不去的话，哎，那这段话说不定会给你有一点启发。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好，
1: 他说呢，你知道为什么你自己不

0: 不快乐吗？因为你面对一件很小的事情的时候，你呢就会胡思乱想一整天。听到别人在议论你自己的时候，你就会焦虑、会内耗，然后还总是纠结那些已经发生的事情，就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你不断的去反刍他，想说为什么我前面要这样子做？哎呀，这样子大家会怎么看我？可是你知道，有时候这都只是你自己给自己设下的圈套，其实别人过了，他们也不记得你做了什么事情。然后你还会后悔自己做的错误决定，很久很久都没有办法释怀。就像我刚刚讲的，一直在想你做的那件事情，你做错了哪里？可是我们回过头来，你要明白一个点，就是这件事情呢，它发生了就是发生了，人生也不会再重来了嘛。议论了呢，就是议论了。你要做的就是不要去后悔，你不要去在意别人的评价，你也不要去美化你没有走过的那条路。什么意思？很多人会对于他自己没有做到的事情，心中可能有一个遗憾。像很多历史时代悲剧的人呢，他可能会想说，我以前没有好好的读到书，所以就觉得，哎呀，读书一定很美。然后呢，你就会唾弃你之前走的这段路，比如说你早早就出去打工去赚钱养家，但你不觉得你这样才是最伟大的吗？你把整个家扛起来了，你反而你付出的这些汗水，比你真的跑去念书还要好1万倍。
1: 对，
0: 对，子孙们也会因为这样子非常的尊重你、敬仰你，因为觉得你很棒，就是是由你把这个家给撑起来了。然后啊，该经历的事情早晚都会经历，所以千万不要去过度思考，要想开一点。然后身心灵很爱讲的，你要允许一切事情的发生，因为呢，透过身心灵学，他们讲的就是该走的路你都会走。但是你要有一个很好的心态，就是你要知道说，让自己开心啊，才是头等的大事。
1: 对。
0: 所以现在呢，你就不要再去为你走过这些路啊，或者是一些小事情感到悲伤、懊悔、烦恼，这些都是不必要的，都是在徒增你自己的烦恼跟困扰而已。你要想的就是放大那些美好的感受，就是哎呀，我做一件很棒的事情，我很棒。比如说我昨天呢，这是不好的示范啦，但就是昨天呢，可能我看到前面有路人啊，他真的是太猖狂了，所以我轻轻的按了一下喇叭提醒他，我就会告诉自己，我超棒的，我跟他讲了不可以在路上这样子玩，所以呢，给他一点提醒，觉得自己很棒。
1: 对，
0: 就是你要去放大自己好的地方，然后不要再拿一些就是很严格的态度啊去纠正你自己啊，我觉得这样是不必要的。
1: 真的，
0: 希望
1: 你
0: 这
1: 说
0: 段
1: 得
0: 话，
1: 好。
0: 对，就希望这段话可以给大家放心，就是你要放轻松啊。
1: 对啊，我就想到外国人讲那句话：“Don't worry, be happy。”
0: 对呀，
1: 以
0: 很有
1: 前
0: 道
1: 就觉
0: 理
1: 得说
0: 啊。
1: 老外讲这个好像不痛不痒的啊，讲这个有点像废话。后来长大之后，哎，年纪越大越能体会它的哲理。
0: 你真的会发现很多事情都是长大之后含金量很高，像
1: 是不是？
0: 以前别人会跟你讲说平安喜乐，
1: 嗯，
0: 但我在有一次好像是我得到新冠肺炎的时候，然后我就隔离在家，我突然发现平安喜乐是一段含金量很高的词。他祝你平安，祝你健康，然后你要永远保持的快乐。
1: 对，
0: 你不觉得就是简单的4个字，可是它含金量好高啊，它背后所赋予的意义是很深的。
1: 对，当我们年纪长了以后，我们的社会经历丰富了以后，我们就会反刍这句话，发现说，诶，它的确不是随随便便被讲出来的，你知道吗？不管是什么样的宗教，它其实都是劝人为善嘛，然后让你的生活朝向正能量去发展，正向去发展。我觉得像是西洋的那个基督教还是天主教哈，他们有一些经典，比如说马太福音第几章第几节我忘了，因为我记得以前我年轻的时候生了一场很长的病，就是头晕嘛，
0: 对，晕
1: 头晕大概有7、8年了哈。那个最早的时候开始看西医，我在哪里看呢？在一个教会医院，台安医院。
0: 哦，
1: 它是属于基督教还是天主教？我不知道。
0: 哎，我也不知道。
1: 哎，然后呢，我每次拿了一袋一袋的药，我就看到那个纸袋上面有两句话是来自马太福音，
0: 是
1: 他在劝人的话。
0: 嗨，
1: 他说，我想想看啊，
0: 马太福音啊，
1: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0: 啊，
1: 忧伤的灵，使骨枯干。
0: 后面那句有点沉重，
1: 应该没有讲错。如果我有讲错，那教会的朋友，不管是基督教还是天主教，你可以 告诉我，你可以教我哈。
0: 嗯嗯嗯。

0: 我记得我当时我很痛苦的情况底下，我坐在计程车上面，我拿了药，我正在看着那个药袋，我说我病成这个样子，你们就会讲这种话，讲得好像很轻松。什么叫做喜乐的
1: 很
0: 心？
1: 像风凉话这样，
0: 乃是良药，忧伤的灵，蚀骨枯干。我现在体会到了，这句话讲得真好，真好。跟你刚刚讲的，
1: 平安喜乐，
0: 你对平安喜乐，你放下那些不开心的，你生病已经不开心了嘛？但这就是你的功课啊，
1: 对啊，
0: 你去面对它。回到佛教，我们的圣严法师不是讲了吗？
1: 面对接受，
0: 你面对它、接受它、处理它、放下它嘛，
1: 是啊，
0: 就是这么回
1: 你
0: 事啊。
1: 看，殊
0: 其
1: 途
0: 实
1: 同归，
0: 殊途同归，跟你刚刚讲的“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都是。都通
1: 对，
0: 的，
1: 都是一样的，
0: 都的，都通，都通，万法皆通啊！
1: 哎，跟你讲同一个道理。
0: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刚刚我们讲什么 "Don't worry, be happy"，都是一
1: 一
0: 样
1: 样
0: 的，
1: 的，
0: 因
1: 哎，
0: 为你如果说再跟他较劲，痛苦的是你自己
1: 对
0: 嘛。
1: 呀，为什么
0: 你
1: 呢？
0: 套用在婚姻上，你婚姻不幸福的人多啦，对不对？那如果说你要一味的较劲，那你就是不放过自己嘛，
1: 对，没错，
0: 就这么回
1: 对，
0: 事
1: 要
0: 啊。
1: 放过自己哦，
0: 对对对，你把它套用在你的工作上了，套用在你的家庭啦、
1: 哎，人
0: 亲
1: 际
0: 子啦、
1: 呀，
0: 人际啦，都是一样一个
1: 真
0: 逻
1: 的，
0: 辑啦，
1: 对，
0: 好不好？所以说呢，有的时候短短的一句话能够使我们茅塞顿开，我觉得蛮好的，
1: 是
0: 蛮不错
1: 啊，
0: 的。
1: 不错，我很喜欢看这种小语录。
0: 对对对，没错。比如说前几天不是下雨，下得整个人好像快要发霉了，
1: 啊，对，
0: 那你就可以看一看这两天台北的天空是不是好像都很 晴朗啊，
1: 哎，对，
0: 蓝天白云，那不就开心了吗？
1: 是啊。

0: 通电话。嗯，这一次第一次买我们产品
1: 是，
0: 我说你是新听众吗？他说不算是，你们 FM 开始我听到了。啊，就固定了，就每天都听。
1: 哦、谢谢谢谢，
0: 谢谢这位听众朋友。他说：“你不要说出我的名字，你不要说出我住哪里。”邻居也有人在听你们节目。
1: 哦，
0: 哇，好开心！他问我一个问题啦，这跟公司讲，公司叫我回电话给他。
1: 嗯，
0: 他说他有个国中的孙子，想要吃我们的幽灵式，
1: 可以啊，
0: 因为他自己在吃，发现效果真的很明显，所以呢，他想要。买给他们的孙子吃，因为国中的这个小孩手机看不停的，回到家就跟手机谈恋爱，完全讲不听，就是我们家的也是啊，跟手机谈恋爱、
1: 都是这样，
0: 到学校手机都会被收走嘛，
1: 对，
0: 老师会把你收走嘛，
1: 没错，
0: 对不对？
2: 对啊，
0: 那一回到家当然就不放了，那我们早就给他们吃了，所以呢，我看法是绝对，他是问出来可以吃，要吃几颗，是一颗还是两颗？
1: 哦，
0: 是问这个问题的。那我们最小的是我们给他吃一颗，但是呢，我认为该吃两颗了，因为他手机看得太频繁了。
2: 对，
1: 而且现在你看国中生啊，几乎每一个人都有近视眼，现在甚至连小学生都是近视眼，
0: 因为问题不大，因为他是完全是。纯天然的，它不是药，
2: 对，
0: 它是天然的东西，所以说吃两颗没有问题，因为他的手机看得太频繁了，他说完全不放，你要拿他手机拿掉，叫他拿掉，他都要跟你翻脸，
1: 真的，
0: 哎呀，现在的小孩都是如此，所以说开眼科最赚钱，
1: 对，哎呦，
0: 现在眼科简直是忙翻了，真的呀，所以说。大家真的一定要注意你的眼睛，
1: 对，
0: 半途失明是很痛苦的，
1: 痛苦啊，
0: 真的千万不要让自己有什么眼压高啦，然后呢白内障啦，什么白内障手术还可以，
1: 还好还好，
0: 可是现在白内障手术
1: 也有失败哦，也有失败的哦，
0: 失败的，我周围就有人失败了，真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得白内障不要提早就发生哈，
1: 对，
0: 然后不要眼压高更不要就是黄斑部病变，这个眼睛的这个叫做什么微细血管，不要让它有破裂的机会，这个是很重要，
1: 是，
0: 这都会造成失明看不见的，后天失明很痛苦啦，所以大家记住叶黄素认真吃，一定吃我们的，是最先研发，它光是原料就有名字了，弗拉古罗，所以说大家你看你买我们的叶黄素，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上面有个贴纸，
1: 对，
0: 这个贴纸是银色的，小小一个贴纸，它就是弗拉古罗的这个原料的名称
1: logo，
0: 它的 logo， 所以呢，只要有买它的这个原料才能贴，
1: 不能乱贴、啊，
0: 不能乱贴，
1: 对，
0: 没有人光原料就有注册到这种程度，
1: 是啊，
0: 你知道吧？所以说听众朋友相信我，我不骗你。我们的原料是最贵的，是最有效的。
1: 对，
0: 另外一个成分我不告诉你名字，但是呢，它也是一样，效果非常好。我们是双主成分，
1: 对，
0: 两种主成分，
1: 对，
0: 效果最好。
1: 对，大家，
0: 所以我们这个听众朋友
1: 买一盒来吃就知道了。
0: 他说他真的很有感觉，吃了两瓶而已，真的很有感觉。
1: 是，
0: 好，那打电话27519911，
1: 对，
0: 想说活动才刚做完。广告讲那么多实在不好意思所以不太讲广告，很乖哦，不太讲广告，不过话说回来，听众朋友多么希望听广告，
1: 对呀、啊，
0: 才知道你们东西是好不好，
1: 是啊，因为有很多新的听众朋友还不知道我们全部的广告、我们全部的产品有哪些，
0: 是什么，对、
1: 所以好，那还有一个电话告诉大家哈，尤其新的听众朋友你可以打我们的电话27519911，你也可以上我们的 LINE 动态消息去了解我们的相关的产品，或者上我们的脸书是没有问题的，好不好，我们是午后两点，
0: 是的，
1: 那个后啊是皇后的后啊，你打午后两点就跳出来了，好不好，好，来跟大家聊一下哈，5月15号就在前两天，我们国家有一个法律政策公布了，叫做医疗法的修正案，
0: 是
1: 它最主要，刚刚秋华姐提到的这个护士找不到人啦、然后医生啊也不够啊，病床也不够啊，其实就是大家讨论很多时候的那个护病比

0: 对，医院里面的条件待遇很糟糕。
1: 嗯，
0: 那外国就是说，我们也缺，你来我们这边马上三倍薪水，为什么人家做得到，我们做不到？这个东西啊，这个医院啊就要去考虑一下，是不是要调整？那如果说
2: 工作量大，当然是
0: 对，本来就这样子啊。所以说现在呢，大家就在吵了，要不要修正一下医疗法呢？就是把这个三班制的护士、护理师和病人的比例啊，把它入法，就规定你不能超过一定的上限和比例，你如果超过的话，对他们来讲是不公平的。所以说呢，这个我们的总统啊就说，好吧，那就先从那个医学中心开始。医学中心就大的，比如说像荣总啦、台大啦、什么国泰啦、慈济啦、星光啦，这些大的医疗中心先来办理啊。那等到明年再慢慢全面做到三班护病比的一定比例啊。所以说呢，为了减轻护理人力，听好喽，医院为了减轻护理的人力压力，台湾大学，不是台湾大学，台大医院，它是附属于台湾大学的。
1: 是啊，没错。
0: 台大医院首度规划，原来必须要住院两天半的微创手术，改为一天手术直接出院，不用住院。这个跟大家息息相关。我告诉各位，大家有没有动过那种手术？虽然很简单，可是必须要住三天的。我是动过，我是动过泌尿科的膀胱镜手术，拿那个结石，结石卡在输尿管，
2: 哎呦，
0: 上不去下不来，然后尿下不到膀胱，它就回渗回堵，水管回堵，你知道吗？尿液就回渗到肾脏，肾脏就肿起来。开玩笑，这会尿毒的。所以说呢，就立刻要去进行手术。然后手术的话呢，它的黏膜组织，我们经常讲黏膜组织要保护，不能受伤，你要吃什么吃什么，我们都跟大家讲了，对不对？黏膜组织很重要。结果呢，雷射打，啪啪啪啪啪啪啪打，把那石头打碎。石头打碎之后，它的这个有很多锐利的面啊，就把你的黏膜组织割伤了。
2: 哎呀，
0: 割伤之后呢，就出血啊。在手术完了之后，一个礼拜都还在出血。医生说你不能站着尿尿哦，你要坐在马桶上慢慢尿，不要用力哦。然后尿到最后还是看到有那个鲜红色的血在马桶里面。
2: 哎呦，
0: 真的很痛苦。这个手术膀胱镜做过的人就知道了。住院住了三天，那个时候是这样规定要住三天。现在说动完这种手术立刻出院，我的天哪，我们的人权保障在哪里啊？就是因为说护理师的人力不够，要减轻他们的压力，所以说你看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医院也不愿意提高相关的待遇，所以说大家人力当然就不进来嘛，不进来的话生病的人就倒霉了。所以说现在呢，你可能动一些微创的小手术，虽然是小手术，以前是要住两天半的哦，现在出院，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运用到那么多的人力，护理师也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了。表面上是讲说护理师减轻压力，实际上是医院不愿意负担护理师的加薪的部分，所以这一点呢，我也不晓得该怎么说。
2: 高薪是不是也可以请得到？
0: 当然可以啊，就是薪水结构的问题嘛。讲难听点，就是资源的问题，他不愿意给嘛。医院不愿意给，医院其实我们也不能怪他们，他们不是慈善单位，他们是盈利单位。各位要搞清楚啊，医院你说公立的，可能卫福部可以管。那卫福部愿不愿意拨预算呢？你现在军火可能买不成，你多拨一点给那个公立的医院，让这些护理师能够加一点薪水。
2: 买那么多军火干嘛？
0: 就是啊，现在人家也不见得卖给你了。
2: 一定要打架吗？
0: 对不对？所以说，好了，
2: 一定要打仗吗？
0: 这个是题外话，我们就不说了。我觉得资源就那么多，大家妥善运用。你个股票每天都1兆多1兆多的成交量，收的税也很多。有立法委员在提说，是不是再普发10000？我觉得不要再普发10000了，你就直接普发给这些医院的
2: 护理
0: 师就好了。
2: 真的，护理人员。
0: 对对对，那这样的话呢，有很多人病人，他动了一个微创手术，不行啊，我一定要住院啊。为什么呢？你这小手术可以回家休养，不行，因为我要拿商业的那个保险的给付，他们规定要住院才有给付，我不住院我拿什么给付啊？我要自己付钱啊。你看都是问题，所以现在就逼的那个金管会和卫福部要去协调一些保险机关，说我们有一些条款是不是松绑， 不要规定是不是一定要住院才给付，因为这个手术以前是住院两天半，我们现在要减轻护理人员的压力，我们就让这些病人早早回家，但是呢他们的确也符合给付的标准嘛，现在正在谈这个事情，所以你看

0: 都是资源排挤的问题了。
1: 真的。
0: 那好，回到最后呢来讲，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最好不要生病？你说怎么可能？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那我们尽量不要生病，那靠什么？靠保养，就是这三个字，好吗？
1: 对，保养的重要性。
0: 对，对，对，
1: 把身体照顾好。
0: 对，对，
1: 靠保养品，
0: 没错，
1: 不是靠药品。OK，
0: 没错。
1: 等到吃药就已经很累了，而且吃药容易伤到肝，伤到你的肾。
0: 哦，那麻烦。
2: 对，
1: 所以保养品就不会啊。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保养的重要性。
0: 是，是，是。
1: 好，来听另外一首歌曲。
0: 好。这个是秋华姐的拿手歌曲之一。
1: 拿什么拿手？我也很少唱，好不好？
0: 那是你自己很久不唱，但是以前你拿手的歌，
1: 这是唯一会唱的一首歌。
0: 我了解有两首是秋华姐拿手的，一首是这首要播的《葬心》，一首是张长林的《塔里的爱情》，我记得很清楚。
1: 你为什么有听到我唱了？
0: 有。
1: 真的吗？
0: 真的，以前
1: 我的吗？
2: 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听秋华姐开金口唱。
1: 五音不全，
0: 二十多年前，
1: 五音不全也可以唱歌，
0: 可以
2: 上班。
0: 哪有五音不全呢、啊？没有没有，
2: 我是音痴，我还是照常去唱歌。
0: 对呀、啊，好玩就好了。
1: OK， 来、
0: 哎、来，
1: 好久没播了，阮玲玉的主题曲叫《葬心》，黄莺莺为大家唱。
0: 真的好久没播了、
1: 对啊，很久没播了，最近都播了很多 AI 的歌。

0: 好久没播的歌哦。
1: 哎呀，
0: 现在你叫我唱，我也不会唱、啊。
1: 真的好久哎、哦，有一些歌以前会唱，都会忘记。真的，
2: 对啊，哎，他们有变肌肉记忆吗？像有些歌，你就是一听到旋律，你就知道歌词要唱什么。
0: 哦，真的，
2: 对啊，像动力火车，
1: 有的时候，我现在我们当兵以前常唱的那些都会忘
0: 嘛。
2: 嗯，对啊，在秋花姐有听到吗？在人家斜对面。
0: 不是我们那里，
2: 他不是在大巨蛋吧、哦？哦，是小巨蛋哦。
0: 大巨蛋好像是孙燕姿还是谁、
2: 啊？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啊。因为我没有抢到票，所以我就不去想这件事情。
0: 哦，你要听谁的？
2: 我本来想要去抢动力火车的票，
0: 的
2: 但我没有抢到。
0: 哇！
2: 然后我就很生气，都不看他们的讯息。
1: 哦，
0: 到底是不是因为我是在做广播的关系？
2: 嗯，
0: 我从来没有想过说我要去抢票。看这个演唱会，
2: 因为别人都会发公关票。
1: 你如果要的话，别人就直接奉上公关票。
2: 没错，
0: 我不是讲这个意思。我说我从来没有想过
1: 啊，
0: 我要去听啊某一个歌手的演唱会。
2: 嗯，
0: 在多大牌的我都没有这样想过。
1: 啊、对，因为多大牌的都会来现场。
2: 没错，
1: 跟秋花姐
0: 不要这样说了。
2: 跟秋花姐说，能不能来上您的节目呢？
0: 不是啊，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
1: 没有，我们刚刚还在讲说黄莺莺也来过我们现场啊。
0: 对呀、
1: 啊，
2: 都来过。
1: 跟黄莺莺多大牌啊？
0: 嗯，
2: 真的不。
0: 当时像黄露仪，
1: 对，
0: 她还没有唱国语歌曲的时候就认识她了。
2: 嗯，
0: 因为刘家昌刚好带着她。然后要准备，就是要一首歌要给他唱。
2: 嗯，
0: 那个时候他唱西洋歌曲的。
1: 哦，他西洋歌曲在台湾来讲是第一流的。
0: 嗯，嗯唱得很好，
1: 唱得非常好。
0: 嗯，然后刘家昌刚好就是要请他唱国语歌曲。
1: 嗯，
0: 要唱他做的，我那个时候是我心深处还是哪一部电影的主题曲要他唱，我记不得哪一部，他刚好带着他。到谈谈话就是当时的那个刘家昌跟海山唱片，还有新加坡的立丰唱片，三个人合作的嘛。那的没事，我常常都到那儿去喝咖啡，然后带着以前中华电台的同事，还有我认识一个西门町之花的那个黄丽蓉，每天都在那里谈谈话。好，每当我要离开的时候，马上有人帮我把这个。该付的钱付掉了。
1: 你说西门町之花黄丽蓉？
0: 对啊，我的朋友啊。
1: 是叫英文名字叫什么？
0: 没，他没有
1: 没有英文名字。
0: 好，到现在在日本。
1: 哦，
0: 好，刘家昌就带着黄莺莺，然后他来的时候，谈谈话有一部钢琴，他都会在那弹一下。那天刚好客人很多，他就不弹了。
1: 嗯哼，
0: 刘家昌就不弹了，不弹钢琴了。
1: 哦，
0: 就跟黄莺莺说走。我们到别的地方，就这样子。他本来是想要在那里试要他做好的歌，要给黄莺莺试试看，这样。结果呢，他居然也叫我了，秋华，跟我一起走。我说干嘛？他说，听听黄小姐唱的歌。
1: 哦，
0: 我做一首歌，国语歌曲要给他唱。我知道他唱西洋歌曲的嘛。
1: 哎，
0: 结果呢，我们一起走，就到一家那个。属于是平安路吧，就在总统府附近，结果就在那里，到那里去，然后就弹，然后黄莺莺就唱
1: 啊，
0: 就唱那个刘家昌做要给他唱的歌，我现在记不得是不是我心深处，我现在想不起来，真的歌声没话说，后来就变成刘家昌就做给他唱了。
1: 你看，
0: 就这样开始唱国语歌曲。
1: 我听秋华姐在讲这个的时候，我只注意到一句话，在一家 piano bar， 在总统府附近，你看看，真的是十年河西，十年河东啊，那个整个台北的繁荣，从淡水河那个大道城那个地方最热闹，一直到西门町，然后往东。

0: 翁推，一直推推推，现在都推到南港，不知道南到哪里去了，你知道吗？所以你看，这个就是一个时间的变化。
1: 哎呀，
0: 城市的繁荣程度的改变，
1: 真的，真的。
0: 好，好，
1: 现在我们东区很没落呀。
0: 不会啦，哪有没落？
1: 我真的没骗你啦。
0: 现在你所待的那个地方，还是这个最核心的地方。
1: 哎，
0: 秋华姐，东区一姐的地位不会改变。
1: 哎，我去买的时候，根本大巨蛋什么都还没开始。
0: 对，现在不一样喽。
1: 这也没有看到什么了。说要开幕那个什么远东，在那里不是要开百货吗？
0: 会啊，会啊，会啊！
1: 到现在没有消息啊，还没有开啊。
0: 不要急嘛，
1: 我没有急啊，我从以前买的时候就没有急啊，啊，当时刚好就是看到哎，啊有要卖，好吧，看一下，反正我这个房子旧了，太旧了
0: 啊，
1: 所以呢，买一个新的吧，啊，买大一点，
0: 嗯，
1: 四个大房间哎，
0: 我觉得秋华姐
1: 快100平哎，
0: 没话讲。在投资上面，尤其房地产投资的眼光真独到。
1: 没有，我跟你说，
0: 有的时候你可以分享一下这个 paper。
1: 没有啦，这个就是我严格讲起来是这样子，因为如果要讲说我个人大概苦过吧，
0: 对，
1: 属于是省的那一
0: 是
1: 的，
0: 是的，是的。
1: 那以前曾经
0: 可是秋华姐对朋友大方哦，她对自己省，这个是我确定。
1: 拜托别这样说，因为小时候曾经住过阿姨的房子啊，阿姨借给我们住的呢。你知道一个阁楼上面要住睡三四个人。
0: 哦，一个小阁楼哦。
1: 小阁楼，楼梯可以拿东拿西的。
0: 哦。
1: 活动的楼梯哦。
0: OK。
1: 你知道吧？
0: 嗯。
1: 这样子爬上去要睡弟弟，那个时候也死掉了一个弟弟。
0: 哎呦。
1: 嗯，弟弟啦，妹妹啦，还有爸爸妈妈。
0: 嗯嗯嗯。
1: 还有我，你知道吧？所以你就知道了，我们曾经过着什么苦日子，
0: 对对对，
1: 所以呢，就奢望有机会买房子。
0: 嗯哼，
1: 三重是第一间。
0: 嗯哼，
1: 现在再去才发现，哎呦，原来我们当时买的是这么小的巷子。
0: 是啊，
1: 你知道吧？
0: 对，
1: 好小好小的巷子，嗯、好久没去了。
0: 是，
1: 结果上次那个恩柱就是恩邦弟弟他们一家人，
0: 嗯，
1: 就开着车子，我们就去找，结果呢，找到的时候，
0: 嗯，
1: 车子不敢进去，
0: 嗯，
1: 因为我们家的修理车嘛，就有点担心进去不好跟人家这个会车，你知道吧？
0: 嗯哼，
1: 所以就不敢进去，你知道？
0: 对，
1: 看你就知道巷子有多小啊！所以说，听众朋友，当时是住这样的房子，哎，
0: 嗯，对呀、
1: 啊，就慢慢的，然后就搬到士林，就是石牌，
2: 嗯哼，
1: 啊、哦，石牌之后才慢慢搬到。台北
0: 东区，
1: 嗯，东区
0: 就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1: 对，讲到东区，真的要感谢我们梅子，
0: 嗯，
1: 也就因为他是朋友，
2: 嗯、
1: 啊，所以呢去东区找他、啊，然后呢，他的人很热情，你都知道嘛、
0: 嗯，对啊，
1: 对，请你吃饭啊
0: 姐姐
1: 什么了，
0: 嗯，
1: 就在这种状况之下，就爱上了东区了，
0: 是、
1: 啊，所以才会去买东区、
2: 哦、
1: 这样子啊，
2: 原来是这样，
0: 完全正确，完全。
1: 但是呢，我们梅子小姐，你看走到哪里，心到哪里。那个时候的东区还没有那么热闹，
0: 对对对，
1: 你知道吧？刚好就在盖歌林，准备啊，就是盖歌林，我就去买啊，
2: 嗯，
1: 买歌林啊，
2: 哦，
0: 聪明。
1: 所以呢，后来梅子已经搬家了，搬到信义计划区，
0: 嗯，
1: 就是101正对面，
0: 嗯，
1: 红喜，
0: 嗯，
1: 好，已经搬去差不多将近30年了，
0: 嗯，
1: 你看整个。整个信义区
0: 繁荣成这个
1: 样子，我就讲说，梅子，你真的是一个有福之人，
0: 嗯，
1: 你搬到哪里就兴隆起来，
2: 真的。
0: 我觉得你们都是，
1: 我不是，
0: 因为你看以台湾的地图形状来讲，它像一条鱼嘛，
2: 嗯，
0: 然后台北市就好像那条鱼的眼睛，
2: 对，
0: 就是它的最宝贵的地方，
1: 嗯，
0: 你看小小的一个盆地，嗯、结果呢创造了那么多的那种。好的一些东西、嗯、就在这个首都里面。
2: 对
1: 对，
0: 哎，所以你们都是有福的人、嗯。其实这种事情啊，早都安排好了。
1: 没有啦，
0: 我、就是、会发生的就是会发生的、
2: 嗯。对，没错。
1: 我尽量就是有钱的话，那有一笔可以当自备款，我就想买房子。
0: 是，
1: 就这样子。
0: 就是安稳嘛。
1: 对，然后这个自备款付完之后，贷、嗯、其他的贷款，那当然我这个人是一定贷款，我可以。每一个月要付利息，我付得起，
0: 嗯哼，
1: 我才敢买，要不然我不敢买。
0: 是是是，
1: 我是很
0: 保守。
1: 要讲保守嘛，
0: 其实不行讲保守，我觉得这个对秋华姐的投资来讲的话，稍微保守了一点。应该讲说，秋华姐在看上一个标的物之后，她是快很准。
2: 对。
0: 他可以不到一天就决定买，
2: 嗯，
0: 其中有一个那个你们家附近的那个阳光空气花和水，就是一天之内做决定
2: 啊，
0: 这个就是
1: 没有到一天，没有到一天。
0: 秋花姐来上班，来上班还是回去的路上？
1: 没有，我回下班了，回去之后
0: 你还换了一条路走，才碰到那个房子。
1: 因为
0: 你看看是不是有一个明明的手牵着秋华姐，
2: 真的
0: 走那条路，
2: 欸啊，
0: 然后就看到有人要贴那个卖的那个牌子，是不是？
1: 太多人在看，是中介带着很多人在看，
2: 嗯，
1: 然后我很少走那条路，啊，结果那一天是隔天我要到美国，
0: 哦，
1: 隔天我要到美国，结果呢，
0: 直接出手了，
1: 我去下班之后去洗头，洗完头回来的时候走那条路，哎，看到好多人在看房子。
0: 嗯，
1: 哦，我就探个头这样看一下，中介就，
2: 嗯，
1: 那个中介就很热情，进来看，进来看。我没有兴趣，因为他那个房子，我没有从外表看没有那么有兴趣。
0: 嗯，
1: 结果他进来看，进来看这个房子啊，
0: 哦，别有洞天哦，
1: 是台湾话叫做蹦极啊厝，蹦极蹦极啊厝。
0: 嗯嗯，
2: 哦，
0: 就是说里面是宽的，
1: 里面宽，前面是窄的
0: 。
1: 对，
2: 哦，
0: 适合做生意。
1: 它前面有一个小院子，
2: 嗯，
1: 这样子叫做蹦极阿楚，嗯，
0: 对，
1: 对，然后叫我进来看，很多人在看。他说进来看这个房子很棒，
2: 嗯，
1: 啊，所以我才进去。哎，进去的时候才发现，哎，里面真的很大，
0: 嗯嗯，
1: 啊，前面怎么会那么小？
0: 对，
1: 门那么小，啊，结果进去看，哎，啊，还有像楼中楼一样，
0: 对，楼中楼，
1: 下面还有一个地下室，
0: 地下室，
1: 啊，地下室里面还有其他的建筑物，
0: 嗯，
1: 是可以当办公室啊等等，
0: 哇，不得了。
1: 然后你站在进去的时候爬两三个台阶上去，是可以看到下面的那个空地，
0: 嗯，
1: 你知道吧，
0: 嗯，
1: 就感觉这个房子好像别墅一样，
0: 对呀，
1: 不像在室内的那种公寓，
0: 不像公寓，对。
1: 在这种状况之下呢，哎，我开始有一点点小兴趣，有点像外国的别墅的房子，
2: 嗯，很有趣。
1: 结果我就问他要卖多少钱，他说要卖2600还是2600，
0: 我记得很清楚。
1: 不是啦，我买2600啦。
0: 对，我就记得你买2600啊。
1: 我买2600，他开价不是啦，
0: 他开价，开多少？
1: 开价是
0: 2600买到就对了。
1: 嗯，对，我2600买到的。嗯，
0: 秋华姐后来发现非常满意，嗯，后来租给人家开店嘛，我去过啊，很棒啊。所以说，啊，
1: 嗯，
0: 你看冥冥中，秋华姐，你有没有觉得你这一生很多事情冥冥中注定？
1: 我也很感动啊，
2: 嗯，
1: 因为当时呢，我没有时间签约，
0: 对，
1: 我只有马上开张支票当定金。
0: 你还拜托那个谁吧，梅子
1: 老公，
0: 她老公嘛，
1: 因为她老公是当时
0: 银行的经理啊，
1: 中小企业的经理嘛。
2: 哇
1: 啊，因为我存款都是放在他那里，
2: uh-huh，
1: 啊，比如说定存啊等等，
2: 对对对，
1: 嗯，
0: 对。
1: 啊，结果呢，我就拜托他帮我。你帮我签约，他帮我付头期款，
2: 对，也是贵人多多，啊，
0: 福报，
1: 对，
0: 这就是秋华姐的福报，
1: 是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帮我这个忙，真的，
2: 嗯，
1: 他如果没有空帮我这个忙，我也买不起来，也没办法买，
0: 没有办法，
1: 因为我要出国，
0: 嗯，所以是你的就是你的了，嗯，
2: 对，没错。
0: 好，那现在就是我讲故事的时间。
1: 哎呦，刚刚讲的是我的故事啊，
2: 对，
0: 对对对
1: ，OK
0: OK。

今天跟大家讲一个浮水罗汉的故事了啊。这个讲到清朝的道光年间，武汉，湖北的武汉有一个寺庙叫归元寺啊，现在还在了。归元寺的方丈做了一个梦，他梦见这个寺庙附近有一个湖，叫做月湖。月湖有很多这个罗汉，怎么浮在水面上，朝着他的寺庙走来。上岸之后呢，一个接一个就进了他寺庙的门里面了。他就一个一个数到最后发现有498个罗汉。方丈就问罗汉从何处而来啊？怎么少了两尊呢？罗汉就说了，我等从五台山而来，还有两尊到黄陂去了。黄陂是

0: 另外一个地方，也在湖北，以前叫黄陂县，现在叫黄陂区。方丈醒了以后觉得这个梦非同小可，那罗汉都来了，哪能不建这个殿堂来供奉他们呢？那于是就许下一个大愿，要建罗汉堂。方丈就四处化缘呢，化了几年呢？9年，化了9年才募够了足够的银两，然后就张贴榜单招聘雕塑的师傅。唯有黄陂这个地方有两个农民的雕塑师啊，手艺最高，然后呢就决定要来应聘了，来雕塑。这两个师傅呢是父子两个人，来到了归元寺，从方丈手里拿了那个就是别的寺庙里面有供奉那个500罗汉的那个样本啊，就给他临摹，就说来，这是别的寺庙供奉的图样，你就按照这个来雕塑就可以了。方丈呢就下了这样的指令，然后还提出一个要求，说你呀、最好要把这个罗汉塑出来，他能够浮在水里面，他不要这个好像被水淹掉啊，那这样才应了他做的这个梦。那这个雕塑师就把这个样本看了又看，觉得说光靠这个样本还不行，我还要到其他寺庙有供奉500罗汉的地方再去看一看。他一共看了10个寺庙，这个父子俩真的是用心了啊。然后他终于是得到了一些灵感了，回来呢他就准备要来这个雕塑了。结果方丈了解了他的想法之后就说，你为什么要用什么生丝啊，什么丝麻呀，还有生漆呀、这些材料，你去雕塑不就好了吗？看你是用什么样的材料雕，用石头还是怎么样，木头，你怎么会用到丝麻，用到生漆？雕塑师傅就说了，你不是要做一个会浮水的罗汉吗？我先雕一个泥做的罗汉，然后用生漆把那个丝和麻一层一层贴上去，粘上去，然后呢粘9981层，等到生漆一干，我再灌水往里面一冲，里面的泥呀、就融了，融了就流出来，它就变成一个空的罗汉。那这样的话呢，空心罗汉它就能浮在水上面了。你不是要一个浮水罗汉吗？然后方丈一听，很好很好，你开始做吧。光阴似箭呢，这个过了9年，雕塑师傅他们父子两个呕心沥血啊，就雕塑成了498尊，还差2尊没有塑成。这个雕塑师傅呢就因为劳累过度就病倒了，方丈呢只得又去再聘请其他的雕塑师傅来完成剩下这2尊。新来的雕塑师傅把这个样本和已经雕塑的498尊一对照，哎，这个样本就是498呀，没有多也没有少啊。方丈怎么讲说少2尊，叫我再雕2尊呢？这个方丈听到新来的雕塑师傅这么一说，一看样本，哎呀，这个果真啊，样本上面的500名雕刻啊，什么时候变成498了？很奇怪啊，我拿样本给这个新的雕塑师傅，明明是500啊，怎么现在变成498尊了？那还有2尊的这个罗汉到哪里去了呢？结果方丈脑袋一拍，啊，我想起来了，我当年的梦境就是梦到498尊罗汉从水里面走出来，进了我的寺庙啊，还有2尊，其中一个罗汉讲说还有2尊到黄陂去了嘛。结果他突然想到先前雕了498尊罗汉的这个父子，他们那个在养病嘛，结果后来就派人去找这两个父子，看他们是不是病养好了。后来派的人一去才知道说他们已经过世了，已经圆寂了。按照那个佛家的讲法，他们就是圆寂了，感觉就是也是一个得道高僧的感觉一样。所以这个老方丈啊就决定说，好，他们这父子两个对我们建这个罗汉堂雕了498尊罗汉有莫大的功德，他们也应该算是罗汉的一份子，所以就把他们父子俩也算作另外2尊罗汉，就叫新的雕塑师傅按照他们生前的样子把这个父子俩也雕成另外2尊罗汉，刚好凑成 五百罗汉，就是这样。所以说呢，汉阳啊，就武汉这个地方曾经发大水，淹没过这个归元寺。
1: 是，
0: 可是这五百尊罗汉完整如新，一尊都没有被冲走。啊，这个实在是非常神奇的一件事情。所以下回大家有机会到武汉，你可以去找归元寺。归就是归来的归，元就是一元两元的元。归元寺你可以去看一看这五百罗汉像。
1: 好棒，音乐推出去。
0: 好。

0: 天再度跟淑华、跟她老公恩主恩邦，还有她儿子这个 Richard 在一起的时候，再度看到淑华，我真的很满意，尤其是恩邦。他两个人的皮肤真的改变，
1: 变白了，
0: 改变好大哦，而且有亮，最重要还亮，你知道吧？
1: 都要感谢我们的性斑美白，
0: 然后呢，也这个爱丽丝提拉，然后加那个精油，不是精油了，那个叫什么？
1: 那个鱼子
2: 精华，
0: 对，然后他们两个人用的真的效果好明显，尤其是那个谁啊，恩邦，哇，要继续努力吃，吃什么？吃胶原蛋白。哇，
1: 因为恩邦还要再回缅甸呢、啊，
2: 对，
0: 他准备要去跟缅甸最
1: 网红
0: 的网红，
1: 最漂亮的网红，
0: 然后要合唱一首歌。好，最后我们安排的这一时间交换舞伴，
1: 是的。

0: 话真多，歌要播出去我要讲一堆话。
1: 还好
0: 了，感激听众朋友再度收听午后两点，明天我们节目中再聊咯。祝福大家健康快乐，
2: 拜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钟，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我想要更好的生活，
2: 我想要幸福的人生，
1: 财富、健康、家庭、心灵，
3: 小孩子才做选择，这里通通有。
2: 欢迎收听财富2.0，财富2.0。

迎来到财富 2.0， 我是子琳，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小男孩乐团所演唱的 Rock You。 好，那美股道琼呢下跌 1.07%， S&P500 下跌 1.24%， 纳斯达克下跌 1.54%， 费城半导体下跌 4.02%， 德国股市下跌 2.05%， 法国股市下跌 1.6%， 日经指数开低回测20日均线之后反弹在10日跟20日均线之间，韩国综合指数开低之后弹升回到平盘上下震荡，约在10到20日均线之间。中国上证指数上周回测20日均线，今天维持相对狭幅震荡，仍然在20日均线附近整理。香港恒生指数回测，盘中跌破240日均线，仍然维持大箱型区间内的整理，不过表现属于相对弱势。美元指数 99.3， 新台币 31.6， 日元 159.1。今天加权指数开低后，随日韩股市弹升收敛跌幅，中场是下跌 280.54 点，跌幅 0.68%， 收在 40,891.82 点，成交量是 9904.66 亿元。盘中测试20日均线、5日均线向下交叉10日均线，短线可能进入震荡整理形态，不过中长线均线依旧是维持多头排列且发散，可望降低过大的乖离。日 KD 指标自高档区交叉向下后， K 值已经来到了中值50附近，日 MACD 指标已经翻为黑色柱状体且增加，盘面资金依旧是集中在 AI 趋势上，涨多过后上涨的斜率趋缓或将慢慢转为高档整理，指数与中长期均线的乖离还将继续收敛，不过长线多头趋势未转变，如果逢较大拉回仍然是建议寻找买进的机会。柜台指数开低之后震荡走高，收敛跌幅，中场下跌 1.55 点，跌幅 0.38%， 收在 409.63 点，成交量是 2371.31 亿元。盘中同样回测20日均线，不过中长期均线也还在缓步走升，收敛与均线过大乖离对盘面相对健康。日 KD 指标交叉向下后延伸开口放大，日 MACD 指标转为黑色柱状体，台积电2330跌 1.1%， 维持高档震荡，联发科2454涨 4.29%， 突破挑战短期均线，台达电2308跌 2.65%， 已经回到20日均线之下，鸿海2317平盘，日月光投控3711跌 6.76%， 国巨2327攻上涨停板，影威6515上涨 4.7%， 持续留意高价股还有原先强势族群的表现，像是低轨卫星、磷化铟、被动元件、 PCB 设备、 CPO、 探针、封测、特用化学、记忆体、机器人等类股，传产股则是以个股表现为主。好，那在今天各上市各类股当中，以数云端类股表现最佳，上涨 1.4%， 其他类股还有绿环指类股分别上涨 0.91% 跟 0.9%， 表现比较差的是造纸类股、化工类股、纺织类股，其中造纸类股下跌 2.56%， 化工类股下跌 2.1%， 纺织类股下跌 1.69%。 上柜部分表现最佳的是光电类股上涨 3.21%， 表现最差的是其他电子类股下跌 2.4%。 就技术面来看，今天台股受到上周美股重挫拖累，指数跳空开低，盘中一度大跌超过1000点，所幸逢低强反弹的买盘进场，指数快速拉升，中场是下跌 280.54 点，以 40,891.82 点作收。 近期台股因为涨多震荡剧烈，技术面出现警讯，上周周 K 留下长达1200点的长上影线，显示上方卖压沉重，目前指数尚未完成技术指标乖离过大修正，预期短线震荡仍然会加剧，所幸台股资金丰沛，整体仍然应该视为多头修正而非转空。主动赴华未来50，也就是 00991A 的经理人吕宏宇表示，上周五美股因为美国拒绝伊朗停火提案，通膨复燃推高公债殖利率，导致美股四大指数同步回档，其中
与台股联动性高的费城半导体指数周线翻黑，进而使得大盘开低，盘中一度回测四万点大关。不过被动元件还有部分大型电子全指股逆势走阳，使得跌幅收敛。由于大盘从四月以来累积了不小的涨幅，加上融资余额同步翻身，增添了短线盘面的盘势波动幅度，本周建议关注辉达财报展望，可以留意相关受惠供应链逢低布局的机会。这就是今天有关股市的盘后资讯，提供给听众朋友做参考。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张远所演唱的《嘉宾》，一起来欣赏。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您有广播梦吗？曾经想象过自己的声音透过广播陪伴无数人的日常吗？想亲自挑选好听的歌曲，分享故事，传递心情吗？现在机会来了，正声广播公司第七期乐龄广播班即将开班，10堂精彩课程带您认识声音表达、节目企划、录音实作，走进广播的神秘世界。名额有限，现在就是圆梦最好的时候。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哎呀，好热哦。
7: 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欢迎回到财富 2.0， 我是子琳。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Super Junior， 他们在2025年所带来的 Express Mode。 好，那就是呢，今天台股的情况呢，是重砍台股452亿元。那到底分析师怎么看呢？台股今天18号开低之后跌幅收敛，收在40891点，三大法人卖超 434.5 亿元，其中外资今天转为卖超452.4 亿元，连二卖，启发投顾分析师白义宏指出，外资并非是看空台股，而是美股下挫，再加上 FED 可能提前升息这样的消息刺激，导致资金提前赎回。白义宏表示，外资今天调节主因就是美股先前涨多回撤，再加上 FED 可能有提前升息的消息传出，所以先做赎回，造成早盘千点下挫的卖压，后续在投信买盘的挹注之下，不少族群都有投信资金明显的进驻，像是被动元件族群，还有低轨卫星族群，台股指数也有出现支撑。

17.17亿元，自营商卖超139.26亿元，其中自行买卖部分卖超10.94亿元，避险方面卖超128.31亿元。外资净空单部分今天则是44,996口，较上一个交易日水位的50,963口回补将近6000口。好，那这就是有关今天股市的情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好，那另外呢还要了解的部分呢，还包括就是这个台湾凭借的 AI 热潮，不仅出口屡创新高，经常账盈余也有望刷新今年的新纪录，那占 GDP 比重首度突破 20%， 知名投行高盛就直呼这是 AI 驱动的超级盈余。但是随着顺差扩大，新台币升值的压力同样是杠上积累，最怕最终恐怕使得央行今年必须升息。高盛日前发布报告，点名台湾跟南韩，由于 AI 晶片出口暴增的驱动，今年的经常账盈余占国内生产毛额 GDP 的比例，预料将双双创下历史新高，分别跨过 20% 跟 10% 的关卡。资料中心、算力卡、伺服器、记忆体，这些 AI 基础建设需求水涨船高，台湾的台积电，还有南韩的三星、SK 海力士吃到核心红利，就连美伊冲突下的中东能源依赖瓶颈都无法打断台韩有史以来最强劲的科技周期，因为晶片出口的迅速扩张已经抵消掉能源成本变动的冲击。高盛预期台韩两国今年经济账面数字都将会有亮眼的表现，台湾 GDP 成长率将更上一层楼，从去年的 8.7% 再往上直逼 10%， 而南韩则是从 1% 跳升为 2.5%。 经常账盈余创高看似好消息，却也同步加大台韩央行的升息压力。高盛预测台湾央行今年第二季与第四季将分别升息一次，每次半码，南韩央行也将在第三季跟第四季各升息一次，每次一码，利率调升就意味着借贷成本同样上升，从而压低企业投资还有民众消费的意愿，再加上台韩经济都是出口导向，升息将推升两国货币，削弱产品出口的价格竞争力。高盛的经济学家表示，台韩两国处于科技业和非科技业落差巨大的 K 型景气循环，政府的财政政策需要有针对性而且审慎。好，那所以就是赚钱的继续很赚钱，好，然后非科技业就没有赚到钱啊。那但是呢，有贷款的朋友也会跟着被影响，好，不管是你是因为房贷，还是因为现在不是有些人开杠杆去借钱吗？好，只要升息啊，大家都是一起跟着升，好，只是比较快跟比较慢升而已，迟早都会升，好，所以这个利率的部分大家也是要多加的留意。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这是来自于这个周杰伦所带来的歌曲，这是在他的新专辑里面所带来的歌，我们来听一下，在这张《太阳之子》里面一首歌叫做《谁稀罕》，一起来欣赏。

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玲。好，那另外呢，台股的成交量现在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哦。那台股18号盘中一度暴跌超过千点，4万点关卡岌岌可危，虽然尾盘跌势收敛，中场是跌280点，但是市场热度明显降温，过去连11天的兆元成交量记录正式中断。分析师指出，随着美股转弱，当冲客下降，短线热钱开始退潮，市场进入震荡整理阶段，反而有助于筹码沉淀。但是如果近期跌破月线4万点就是买点。通膨忧虑再度复燃，美债殖利率失速飙升，中东地缘政治推高油价，还有美中峰会缺乏实质突破，市场恐慌情绪蔓延。资金上周五大举撤出高档的 AI 科技股，引发美股集体跳水，就是科技股集体跳水，那也让今天台股面临严峻的四万点保卫战。那台股今天开盘就承受重压，好，那所幸低阶买盘进驻之后，跌势逐渐收敛。那大家高度关注的是，台股已经连续11个交易日成交量突破兆元的历史奇景，好，但是今天市场观望的气氛浓厚，交投明显冷清，最终成交量缩减到9900多亿元。那这也是两周第一次成交量没有破兆元。那资深台股分析师蔡明翰指出，回顾四月份指数快速攻高的时候，市场投机气氛极为狂热，每天当冲比这个高达3-4成，等于每天有将近千亿元的资金在里面进行隔日冲或当冲，大家根本冲到不想上班。那随着近期指数

陷入横向整理，赚钱效应开始递减。蔡明翰表示，上周美股开始下跌，台股也频频出现开高走低的走势，过去习惯做多的投资人开始出现亏损，那这就像赌场的风向变了，胜率降低，散户自然就会开始提高警觉，那受到美股走弱的影响，做多的资金也纷纷转为观望，导致今天的量能明显缩减。那筹码适度清洗对长线反而是一件好事哦。那针对后续的操作，他认为目前大盘在短时间之内要带量突破高点的难度确实较高，那市场现在最怕的是带量下跌，但是他想说的是，目前量缩震荡反而是一个健康筹码的沉淀过程，那四万点是关键，好，如果跌破就是一个不错的买点，那这样的看法呢也提供给大家。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我们听到歌曲来自于卢广仲所演唱的《太阳与地球》。

0: 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8: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7: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战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3: 看战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4: 02-2361-7231，02-2361-7231，
5: 02-2361-7231。

听到的歌曲 I will go to you like the first snow。 好，我觉得有好多的电影啊小说啊都很 care 初雪这件事情哦。感觉上看到初雪尤其是跟自己喜欢的人就可以获得幸福。好，那这也是财富 2.0， 我们觉得能够获得幸福的钱还是在蛮重要的因素。在台湾想要看雪你还是得飞出去，还是要去别的国家才看得到雪哦。啊，不然的话就是一些特殊寒流时候去高山上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下有关这个心灵层面的话题哦。台股从两年前突破20000点之后就一路加速狂涨到今年五月冲破40000点。好，那当然上个礼拜四五跟今天一好是跌的状态，也有很多人会觉得心脏快要受不了了，但是再怎么样人家现在就是到40000点嘛。好，那有 AI 股的人俨然就成为人生胜利组。那在此同时呢，也有人懊恼就说早知道就不

不要卖了，或者是觉得买的不够多，齁，那没有买的人觉得全世界都在发财，但是自己在另外一边，齁，那人人都好像觉得自己好像仿佛损失了什么，齁，那这些担心自己错过的恐惧跟焦虑，并非实际上的缺不缺钱，而是被比较下去所产生的自我怀疑。更通俗一点的说法就是，人比人气死人。好，那这篇文章呢，是这个就是幸福熟龄的文章啦，哈，我觉得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那他这里面就有一个故事，就是说这个鲈鱼，哈，那这个是一个化名啊。鲈鱼跟同事们平常互动的还不错，那但是这段时间大家三句话不离投资，透露自己赚多少又多少啊。那也有人劝他说啊，不要只是存钱，好，傻傻被通膨吃掉退休老本。那他被说的心浮气躁，也担心自己太保守，错失搭上发财列车的机会，犹豫是不是也要加码拼一把。好，那台股从两年多前突破了两万点之后，一路加速到今年的五月冲破四万点，有 AI 的就好像人生胜利组。那看看别人发财，担心自己错失机会，这种心情很正常。这个 FOMO， 这个网络上常用的这个字眼 FOMO， 错失恐惧症，就是在说这种持续担心他人正在经历更有价值的事情而自己错过，觉得被边缘化所引发的感受。那错失恐惧症如果发生在投资领域，它让人产生错觉，以为别人能赚的钱的机会本来也是属于自己的，没有进场是自己损失的机会，而人性比起获利更在意的是损失。有研究说呢，损失产生的痛苦是获得快乐的两倍啊，因为因着不要想着损失，让人着急说啊，现在是不是不进场就来不及了？那这种害怕损失的焦虑运作机制大致上就是，看到别人赚钱，内心与他人进行比较，感觉自己错过了，引发情绪焦虑不安，犹豫是否是要补救，但是这个时候成本已经垫高，矛盾焦虑的情绪升高，高升的情绪驱使进场，开始进行另外一轮的比较。好，那这就是这个化名鲈鱼的这一位呢，正在遭受的折磨。他本来在投资理财上是比较偏向保守的，在环境气氛影响下，他的内在开始出现拉扯，理智上知道说哦，这个风险，好，那要评估最高的风险，但是看着别人赚钱开始动摇。好，那投资讲究的是理性，但是错失恐惧是情绪在运作，那这种情绪通常发生在市场的高点而非起涨点，因此判断自己的状态有助于趋吉避凶。那怎么样知道自己是在做理性的投资，还是因为害怕损失而冲动行事？要不要加码或者是拼一把？冲动行事容易被当韭菜割，那要确保自己是不是被焦虑绑架，可以从认知、行为、情绪三个方面来自我评估。好，那认知辨识是什么呢？理性投资加码减码时机等等会有明确的依据跟操作逻辑。那如果是冲动型的，冲动的驱动投资就是说啊，再涨就来不及了啊，再跌会更惨，这样的想法。好，所以简单讲就是前面是有原因跟理由啊，后面是那个心情上或你觉得会涨会跌的那种感觉。好，这就分为理性投资跟冲动型了。好，那另外行为辨识怎么样辨识呢？理性投资呢会依照计划行事，进行分批进场或停损，清楚知道高报酬高风险。那冲动的投资呢，则是常常会追高杀低，频繁操作，高估报酬低估风险，容易事后后悔。那情绪辨识呢，如果是理性投资，感觉上比较稳定，好，可以承受波动起伏，压力感受比较低。冲动投资的情绪通常是比较急迫，比较紧张，感受压倒性的压力，容易出现睡眠障碍的问题。好，所以呢，就是先分清楚，好，用认知、行为跟情绪来分说你到底现在是理性还是冲动。那但是呢，面对这样的焦虑，也可以从减少接触刺激来源，有限度的参与进入市场，取得心灵，好，心理掌控来因应。好，那第一个，减少接触刺激来源，好，就是避免情绪渲染，最好的方式就是减少接触刺激。

缘、啊、比如说同事一直在谈钱啊，你心情会被受到影响，那你就不要主动加入投资话题、啊、把时间运用来 做自己的事情、啊、对别人好意规劝投资就说谢谢，好，这样就好了，不用再多做解释。好，那第二个呢是有限度的参与市场啊，透过有限度的参与降低完全是局外人的焦虑，在自己可以承担风险的范围之内来参与，设定自己可以承受的亏损幅度，最好是啊，就算归零也不影响睡眠的额度。好，那第三个呢就是取得心理掌控感，计算自己的财力跟财务运用考量，当焦虑说啊，我是不是要错失机会的时候，不要被情绪牵着走、哦、延迟下决定没有办没有关系、哦、就是你改问问看自己说啊，那我愿不愿意承担这样的风险，把情绪从被动化为主动，取得心理掌控感，这有助于理性下决定。好，那其实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投资偏好，但是熟龄阶段的复利效应跟年轻人不一样，因为你的时间变得比较短嘛，所以你的复利效应就比较没有那么大了，所以投资决策以稳健，资产配置以生活安全为最大考量，不要被短期的情绪影响，要守住本金，依照自己的节奏，别人赚钱是别人的事情，那自己有自己的日子要过。好，那为了有钱可花的退休生活做准备是一门功课，准备的过程能够赚得安心，过得自在，日子才会走得长久快乐。好，那这个就是幸福熟龄、哦、他们提供给大家的这个、想法。好，所以我觉得这个也还蛮符合现在的实际的状况。好，那可能有很多人真的就是很 FOMO 这样子。 好，那但是再怎么 FOMO、哦、别人赚钱那是别人的、哦、啊，自己如果要跳下去真的是真金白银。好，所以当然是为了要赚钱啊，千万不要因为冲动下去而有亏损。好，好，那所以还是要恢复一下理性哦，就理性之后再来投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谁所带来的作品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于刘宇宁所带来的歌曲，我们来听一下这首叫做寻一个你，一起来欣赏。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台湾基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50000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3: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那是啥哈？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6: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7: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6: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7: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6: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7: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5: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好，今天呢我们在这个阶段呢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读者杂志的这篇文章。哎，我觉得呢他来分析我们在消费行为当中哦，到底为什么有时候我们看到东西就很想买，我们总会有一种消费情绪。而且我觉得现在的人很经常，你看尤其买一些比较昂贵的东西，或者是一些我们纯粹只是因为喜欢而不是需要的东西的时候，就会觉得是为了自己的情绪价值在消费。这篇读者杂志的文章叫做《给商品披上情绪的糖衣》，作者叫做铜古马。买商品买的到底是它实不实用，我们因为非得要用这个商品，还是我们在买情绪的糖衣？美国有一个专栏作家叫做罗伯·沃克，做了一个实验，他跟团队成员呢花了$128，从一个 grocery 就是一个旧货店当中呢去购买了很多人没有要的东西，就有些是人家家里面丢出来的啊，二手商品啊等等哦，都是人家看起来不怎么值钱的哈，其中呢有很多断了脚的塑胶公仔呀，也有生锈的开瓶器呀，也有那种看起来旧旧的很过时的陶瓷猫啊等等。大家可以想象美国真的很喜欢齁，有很多那种二手商品店。那除了二手商品店之外，美国的那个家里面门口很多社区齁，到了假日的时候也喜欢自己摆个摊子，就把家里面想跟别人交换的东西就把它拿出来卖这样。那他说呢，他说这个作家齁，沃克他并没有把这些看起来好像比较破旧或者是有瑕疵的东西拿去修复哦，不是，他不是把它变新，而是呢把每一个看起来的确是已经不新的东西呢，每一个都帮他编了一个故事，每一个物品后面都帮他编造了一个充满情感力量的故事。如此一来呢，那个看起来呢有一点破破旧旧过了时的陶瓷就不再只是一个陶瓷而已，它的故事可以说，哎呀，那个陶瓷曾经是一个人家中呢父亲因为当年经济大萧条的时候被公司裁员，然后喝醉了酒回到家之后呢砸碎的一个家庭记忆，而那个之后那个在整个经济大萧条的时代，整个家庭呢曾经度过了怎样怎样怎样辛苦的日子，哇巴拉巴拉巴拉，后面就一个故事齁，背后代表的就是曾经美国一段很长期的齁股市泡沫化，中小阶层的人很辛苦的生活岁月。或者是呢一顶破了洞的用手编的毛帽啊，他就也给他编个故事，他说这顶帽子啊可是一个美国很知名的作家，然后呢他过世的祖母早年的时候呢因为暗恋一个另外一个也很有才华的作家，所以呢一针一线亲手缝出来的。所以这个是在早年没有网络文学啊，没有什么电影啊，没有什么什么 AI 文学啊，那这大家用手写文字的时候，他的祖母也是一个文学家，然后偷偷暗恋另外一个男文学家，然后亲手帮他打的这个毛边帽哈，好，这些故事这都是编的，这就是他赋予他的故事这样子。好，然后都给他编好故事之后，就把这些东西呢放到这个网络平台上面去交易，开很高的价钱哦，卖的都不便宜哦。但是当然他卖的不便宜的背后，他都把那些故事呢打在那个平台上面，告诉大家哦，这是一个什么东西，但它的背后其实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好，没有想到他们那$128 total 买的那几样东西分别编了不同的故事之后，就放到平台上面去，最后通通卖出去了。
128美元的东西最后一共卖了多少钱，大家猜猜看。一共卖了3600美元。3600美元。这个增值率啊超过了2700%。好，那很简单，他做这个实验只是想要发现，很多时候呢商品只是一个载体。我们在做消费行为的时候，我们买家买的经常只是一种情绪。

而且呢，在这个实验的最后，他说最神奇的是哦，即便后来在交易之前，他们有告诉这个买家，其实这些故事是虚构的，但还是有不少出价的人呢，最后还是付钱买了，因为他们觉得深深被感动。他说对于这种神经经济学的解释是说，当我们人类大脑面对数据的时候，会呈现一种防御模式，因为看到的每一个数据都是冰冷的，而且是理智的。但是面对故事的时候，我们的大脑分泌的就是催产素，它会进入一种神经的交合当中，我们的内心就会莫名的深受感动。以人在购买手机时候的心理来说，当人们听到一款手机拥有很高级晶片的时候，哦，大家可能就是在想说，哦，那这个晶片它比上一代，例如我举例了，现在是 iPhone 15 16 17，那它比上一代贵多少钱？那但是它的功能有增加多少吗？这个 AI 的效能提高多少？它的画素照相可以提高多少？我们会很理性的去分析它的 CP 值有没有随着增加，这是一种防御的心理。但是当消费者如果听到说，哎，这款手机是一种有改变世界的技术能力的时候，这时候我们的大脑其实分泌的是一种负责建立信任跟同理心的这种催产素。因为我们在内心当中渴望的是开始建构一个故事，而那时候我们就不单纯的只是消费者了，而是我们透过消费跟世界产生了一种连结，我们希望透过消费让自己也成为故事当中的一环。所以呢，在工商业这么发达的现在，很多时候呢，商品的基本功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变革，其实1 2 3 4 5 6 7 8 9 10增加的减少的也没有太大的差距。商家其实经常最后一个胜出的方式是在产品的物理属性上要建构一层意义。他说你去卖水的时候，已经不要再告诉消费者这个水里面的矿物质有多纯净，这个水呢能够让你的健康提升多好的效能。很多时候如果你告诉他这个水的故事是备含了什么样的能量，甚至针对这个 TA 不同的族群给予他们这个水在他们这个群体当中所共同需要的情绪价值，很可能那远比水本身的健康来得重要的多。所以他说这种情绪糖衣常常是让商品可以被看见增值的最后一道光芒。

最后在文章当中他说，在这个算法和 AI 即将把所有功能都标准化的时代，意义将会成为一个非常稀缺的资源。

0: 有梦吗？曾经想象过自己的声音透过广播陪伴无数人的日常吗？想亲自挑选好听的歌曲，分享故事，传递心情吗？现在机会来了，正声广播公司第七期乐龄广播班即将开班，十堂精彩课程带您认识声音表达、节目企划、录音实作，走进广播的神秘世界。名额有限，现在就是圆梦最好的时候。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 下课了还不走？
2: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2: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好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现在时间来到了5:24，回到我们赢家向前看，我是盈盈。好，我们来看台北股市今天的行情哈。台北股市今天呢，开盘的时候其实就是杀低，因为大家都有心理准备了。上个礼拜五呢 ，Last Friday 哈，美股就很不妙。那美股很不妙，这个尤其是美国的科技股跌的都有3%、4%，所以大家就知道说哇，今天卖压应该挺重的。但是今天开盘之后，其实你说它跌得很深，大概跌了700-800点。一度有重挫超过1000点吗？我觉得好像也还好诶，但我觉得它一下子就

跌幅其实有收敛，中场呢其实大盘只有下跌了280点，今天开低之后往上拉，那大盘呢下跌280点，其实跌幅只有 0.68%， 跌幅只有 0.68%， 其实跌幅并不深啦，平常心讲。好，但是今天的量倒是反而变少，今天的成交量只有9904亿，所以在今天整个下杀的过程中，我觉得没有太多人急着去卖耶，过去在 一下子往下杀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担心那个量会放得很大，因为获利了结，或者是之前这个逢低买进的时候，这时候都觉得说算了算了，赶快先落袋为安。但今天在下跌的过程中哦，感觉大家没有很急着杀低哈，所以呢，今天反倒哦，虽然从这个跌了8-900点，然后到回弹只剩下跌280点哦，好，这个过程当中并没有滚量出来，成交量只有9904亿，反而是连一兆都不到。台积电今天早盘哦，开盘的时候最低是来到2215块，也跌了2%左右。不过呢，中场的时候有稍微拉回来一点哦。台达电呢，今天也是跌了2%。那今天联发科，我们的发哥很可爱。发哥今天开盘之后，其实我在看哦，发哥今天开盘之后其实是本来也是有跌的，跌到这个3000出头咯。哦，然后后来没有多久之后，他居然翻红诶，我本来想说发哥是不是想要很低调的就默默的度过他关紧闭的这段日子哈，因为他关紧闭要关到5月20号嘛，眼看剩下2-3天了，他是不是就稍微低调一点。但是他今天盘中居然本来是跌到3000出头了，然后又往上拉，又变成大涨了半根停板齁。好，所以呢发哥看起来他也没有太要示弱啦齁。好，所以发哥今天市值重回了 5.4 兆元哦。好，那被动元件哦，这个市场上最近都一直传说被动元件要涨价，而且这一波感觉是要涨真的哦，被动元件今天居然涨停诶，大盘杀得不得了的时候，国巨的这个率先涨停，我霸控一抠，国巨已经分割了好几次了齁、哦、好，那又创了分割之后的历史新高。那被动元件族群哦，今天包括嘉硕、和生堂、大益、金山电都亮灯涨停，我觉得被动元件说真话，已经对他真的不是太懂。我对他很少，我从来没有买过被动元件这类股票，所以我对他不是，我没有研究过。但我现在突然发现，此时此刻我突然发现哦，被动元件其实它的股价不但曾经当过股王，而且还不太便宜呢。你看，和生堂当年也是当过股王，很贵的，然后国巨更是因为涨太多了，分割了2次吧我记得。所以被动元件很有趣哦，非常可爱，大家可以稍微去观察一下，看看被动元件涨价吼、哦、它是不是真的要从自第一任之后哦，如果第一任都可以从30-40块钱的南亚科吼、哦、一路涨到300多块，那这个被动元件如果真的也要涨，如果也要开始涨价涨起来的话，那这些原本就不便宜的个股的话，恐怕也有很多要开始挤到千元俱乐部了，不知道，要观察，要观察。好，再来另外我看看，刚才讲到成交量哦，今天成交量其实呢没有到1兆元，是终止了台北股市哈过去连11天成交量破兆的记录。因为我们台北股市上40000点之后啊，成交量破兆就比较常看到，算是一个常态啦哈。那今天呢是终结了成交量连11天破兆。虽然看起来法人认为说看起来呢是当冲客明显下降，而且短期的热线开始退潮齁。当然它可以稍微退潮，但是如果我们台北股市要维持在40000多点上下震荡齁、哦、做平盘的震荡，基本上现在真的要1兆以上
的这个成交量比较能够支撑

现在的位置哦，所以量缩哈、哦、不能太多天。如果量一缩哦，你从9000多亿如果再往下缩的话，恐怕就供不上去了。所以这个量缩可以稍微整理几天，但绝对不能太久哈、哦，因为台北股市的大盘，这我个人本轮个人，我们赢家向前看，从当时成交量每天2-3千亿哈、哦，一直跟大家报到现在哈。哦我就觉得成交量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指标。讲到成交量，我们来看一下哈，三大法人今天的一个状况。三大法人今天哦，外资今天卖了452亿哦，所以外资可能通常是这样啦，美股跌外资就不会买啦，所以美股上礼拜五跌的那么多，外资今天当然是站在调节哈，就卖了452亿。那么自营商呢也卖了139亿，只有谁在买嘞？吼、哦，这个投信真的是拼命的给他买呢，投信呢又买了157亿哦，这个投信真的是大家。买 ETF 是买不完呢齁，他可能还有蛮多部位还没建立好啦。所以这一波42000回到40000点哦，在回测的过程当中，其实外资跟自营商已经没有再买了。这一波42000回到40000点的过程中，反而都是投信在建部位哦，尤其是00403A 生在这个时候，他建档部位呢差不多也是在这个价位哦，所以投信呢今天依旧买超，买了157亿。三大法人今天一共合计卖了434亿元。

0: 积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五万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5: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6: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7: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6: 助警器还是响啊？
7: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6: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9: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8: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9: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好，这个是永邦唱的《一追再追》。好，我们接下来呢，向赢家向前看，为大家追的是上柜公司首季获利大爆发。柜买中心哦，今天公布了上柜公司115年第一季的财报统计哦，大家就搞叹气耶，尤其是半导体哦，赚得满钵满盆这样子。全体的上柜公司营收哦，获利大幅成长，其中第一季税前净利达到1365亿元，好，这个只有上柜的部分哦，1365亿元，年增82%，年增82%哈，那整体获利公司加速

0: 占了上柜公司的 74%， 其中大概七成的公司都是赚钱的啦哈。那获利成长金额前三大的产业分别是半导体产业、电脑还有周边设备，以及第三个是金融业。金融业当然今年第一季也赚得很好，因为每天成交量都9000亿一兆啊，对不对哈？这个券商也赚很多，投信也赚很多哈。好，那在这里面他说，我看看哦，今年第一季整体营收8536亿，好，那税前净利有1365亿。在美股的 EPS 部分呢、哦，每股 EPS 超过10块钱的上柜公司呢，一共有13家，好、哦。一股可以赚10块以上的有13家，那一股的 EPS 介于5块到10块之间的有15家，哈，那介于2块到5块之间的也有98家啦。所以呢，他说其实今年呢，7成以上的上柜公司其实都是有碳级的，都是有碳级的，而且呢，这个成长哈，年增82%。那我们来看哦，这家信义房屋，信义房屋呢，今天公告说他们今天召开股东常会，会议中呢通过他们每一股要配发现金股利0.6块钱，而且呢，其中他们决定哈、哦，做出一个人事决定，将由知名科技大厂 NVIDIA 的前全球副总裁暨台湾区总经理邱梦丽出任他们的独立董事哦。看得出信义房屋对 AI 科技应用以及数位转型的高度重视。好，那这个邱梦丽是谁呢？邱梦丽过去曾经在辉达哈、哦、任职10年哦，而且呢，他过去在辉达任职的时候是辉达的全球副总裁暨台湾区总经理，所以过去10年当中，他是都在科技业、科技产业跟数位管理的这个职场当中的背景啊。去年5月退休之后呢，信义房屋就邀请他加入了董事会哈，那希望可以整个提升信义房屋在数位科技上面的运用。好，那另外他讲到说，信义房屋其实从去年的8月起，委托的成交量跟仲介数量哦，有慢慢的开始回升哦。好，那所以今年算起来哈、哦，2026年第一季的合并营收大概是年增30%，好，年增76%。那这次今年决定要配发现金股利0.6块钱。好，我们的赢家向前看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盈盈，然后呢，哎呦，再唱一下好了，我是盈盈，然后呢，明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您空中再见，也祝您每天开心有钱赚，拜拜。
1: 有人为了祈福，
2: 然后可以陪妈妈多多出来走一走，
3: 给给身体就好了，就健康。
1: 有人想做公益，
4: 我前面发玉米，因为玉米很抢手啊，发玉就没了。
1: 有人来找自己，
5: 好，离职想要转换人生的方向啊。
1: 这些都是台湾美丽善良的点点滴滴。欢迎收听
6: 《台湾小马走》。
0: Hello， 我是盈盈，欢迎收听《来 K 小马座台湾 Go Go Go》。
7: 毛主永远在你后头，毛总永远追着你跑。
0: 我志工，我骄傲。
8: 我从来没自发性的，我是给妈祖给我很多。
0: 白沙屯妈祖进香，在台湾这片土地上，已经成了每一年最重要的宗教集体行动之一。如果从报名人数来分解，2022年3141人报名，到2026年已经突破了46万人参与。在这大部队的进香路上，有一群人不是主角，但却非常重要，而且一直都在。他们就是妈祖的志工。
9: 去年来走的，
10: 我们来，我是第5年，
9: 第五年，
10: 我做3年志工，啊，走两年，
9: 不是，是
10: 全程走2年。
9: 啊，你之前做志工是做哪方面？
10: 跟着妈祖走，扫那个鞭炮。
9: 这位是，
10: 我现在那第一年。
9: 哇、哦，
10: 他刚刚有空，
9: 爬出来了。
10: 对对，
0: 有人做志工非常开心，而且呼朋引伴。

0: 但也有年轻人想当志工，却因为是个大哀人，迟迟融不入人群中。
1: 但是我什么事情都没做，我甚至站在这边一整个下午了，然后看着这边的人一批又一批，一批又一批的过去，但是我克服不了自己的恐惧，我不知道怎么做比较好。
0: 第一天的挫折大家看到了，有人给他建议，有人给他鼓励。第二天哀人志工想服务大家的心愿成功了。
1: 今天是随行妈祖做行动放松的第二天，大家鼓励我，那我也做了立牌，那我把东西卸下来，然后把我这个床打开，跟这个按摩立牌一放出来，马上就有人来问我可不可以帮他按摩做放松，如果有需求都可以来找我。那经过
0: 在妈祖伯的志工中，有一群人非常特别，他们坐在轮椅上一路慢慢的往前推。阿木自己是脊髓损伤者，5年前开始跟着妈祖走，于是他开始带着更多跟他一样的人推着轮椅一起上路，鼓励更多人贡献自己。
2: 香灯脚他走在我的后面，然后他说他本来想要去结束自己的生命，他来的时候他发现好像妈祖我帮他安排在我后面，然后他这样默默，那也不想要超越我，就这样默默在我的背，发现自己的困难好像其实没有那么严重。从那之后就开始全程进香，一开始还蛮孤单的啦，这一条路是我一个障碍者，
3: 但有很多伙伴，
2: 就很开心啊。他们一开始想说你到底为什么那么爱推？我说，
0: 志工们说，多一点服务就多一份福报，每传出一份妈祖伯的笑容，就多了一份灿烂。每个人都在奉献与服务的过程中，得到了满满的幸福。拱天宫文化组的资深义工吴文翠分享许多人担任妈祖义工之后最大的收获。
4: 所以不是说我求他我就会变得好过，不是，而是我知道他在旁边呵护我，可是我需要自己努力的往前走。因为当你无助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他在，然后他在这件事情就很清楚的会安慰到你。
0: 跟着妈祖伯进香担任志工，这是一群不分职业、年龄、阶级的人群自发的参与，形成一种非制式的灵魂共振网络。
5: 你们有想跟妈祖讲一句告白什么话？
6: 不拖不抢，努力工作，国家才有发展的空间。
5: 你很忧国忧民呢。
6: 本来就要是要这样的，没有国哪有家。
5: 哇，好，谢谢。
0: 在进香这条路上，妈祖伯教会了我们，台湾最暖的力量是那份彼此照顾、不求回报、愿意付出的暖暖人情味。来 K 消妈祖，台湾 Go Go Go！ 我是莹莹，感谢您的收听。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

0: 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0: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0: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基金我最通。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哪啊呢？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杰夫罗继夫。今天是礼拜一，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聊一聊日本市场。齁，过去这几年呢全球股市其实大部分呢表现都不错，那其中日本市场是非常受到瞩目的一个市场啊。在新任的首相高市早苗上任之后呢，日本股市又走了一波多头。齁，那这个多头的气势呢目前来讲呢都还是持续着，所以呢在全世界包括台湾在内，很多的投资人其实呢也有一部分资金是转到了日本，那到底日本股市跟整个日本的投资市场未来的动向是如何，投资展望又是如何来看呢？我们今天邀请到博瑞投信投资策略部的资深经理陈宏文，请宏文呢来跟我们聊聊日本市场。宏文早安。
1: 早，姐夫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0: 就像我说的，日本股市在过去这几年基本上是蛮受到国际市场的瞩目跟欢迎的，对不对？
1: 对，没错。近期的话，市场不管是资金也好，或者是整体股市的表现，其实都是非常有利于日本的整体股票市场的。
0: 嗯，是。那我们先聊一下，就最近大家关注日本市场的几个议题，第一个议题，那当然就是我们知道高市早苗首相在上任之后，大家都认为说他要走所谓的安倍晋三的经济路线，所以他比较主张是量化宽松的政策。可是我们也看到日本央行过去这一段时间呢其实一直有想要升息的这个态度。那请问一下，现在的情况到底是哪一派占上风呢？到底未来日本是要升息呢，还是要走更宽松的货币政策呢？
1: 谢谢姐夫的提问，这题非常重要。确实在日本央行情况的话，在未来还是有升息的可能性。那我们团队也是看到说，或许在六月份最早我们就可以看到日本央行再一次的加息。那反过头来看到高市早苗政策，确实他想要的是更加大的一个投资，所以两股力量是呈现一个拉扯的。但是如果就以投资人角度来看，我们要看的是股票市场到底是买单谁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现在看起来高市早苗政策的延续性是比较强劲的。那我们在六月份的时候也可以看到他们即将要开启来年的年度预算的会议，这时候也增列了一些新的战略投资方向。那我们让团队更加看好是高市早苗成为日本股票或者是经济的全新的一个新的催化剂。
0: 所以你现在看是说日本央行在六月之后还是有升息的可能就是了吗？
1: 嗯，对，没有错。如果我们现在看整体通膨的一个趋势的话，可以看三月份的核心通膨大概是 1.8%， 有小幅的增长趋势。对，而且这 1.8% 其实还涵盖了日本政府进行燃料的一个补助。那目前的话，通膨压力还在，那日本央行的话其实还是有升息的一个压力在的。
0: 讲到这个通膨，我们就想到从二月底的美伊战争开打之后呢，看到油价一直在上涨，所以油价的上涨也让大家很担心通膨的这个阴霾再起，尤其我们知道日本是靠这个能源进口的国家，那油价一直在涨，他们其实进口的物价也遭受蛮大的压力，那进口石油的成本也在增加，所以这也是不是日本央行不得不考虑要升息的原因之一呢？那现在这个通膨的情况，你刚刚说有缓和吗？还是说还是在一个紧张的状态之下呢？

0: 好，那这分成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原油价格对于日本的影响如何？我觉得这要分成两个阶段来看。第一个，如果时间过长的话，那我相信这并不是单独对日本，也是对整个亚洲市场甚至全球的经济都会产生影响。那像杰夫刚刚提到，日本是原油的进口国，那但是目前看起来的话，日本的战略石油储备还有未来七到八个月的时间。那另外的话呢，也是另外的话，看到除了战略石油储备，日本的政府也在积极的扩大进口的来源，不管是像是从美国进口，或者是在五月份也开始跟部分的中亚国家来进行沟通，我们都可以看到日本政府正在积极的处理原油进口多元化这件事情。
1: 所以没办法，这是宿命嘛，他们的能源它就是没有生产，就是得从国外进口，所以国外的成本的起起伏伏对他们来影响来讲就蛮大的，对。所以刚刚我们聊的就是最近大家关心这个整个日本的市场的一些议题啊。那当然还有一个大家也非常关心，这不是只有投资人关心，很多想要去日本旅游的人也很关心，就是日元汇率的问题啊。好，因为我们看到最近呢其实日元之前一路贬到了大概160日元对一美元价位的时候，似乎就开始止贬了。那是不是表示说日本央行也有在干预？那目前这个货币政策对于日本金融市场影响又是如何呢？
0: 好，当然我们必须得先说，我们台湾团队呢对于日元的汇价的话其实并没有过多的预测，但是我们从各第三方机构还有专业的机构来进行一个简单的分析。
1: 是趋势怎么看呢？
0: 是
1: 价位可以不谈，我们看趋势的话。
0: 好的，我们看到日本政府呢确实也在黄金周之前4月30号进行了2026年的首次干预，所以原本的日元价格大概在160元左右，那对美元，那现在的话慢慢回到157左右，所以可以看到的是短期的话，如果日本央行持续进行加息，那日元走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那目前看起来160还是一个关键的保卫战。
1: 所以这其实都是息息相关，从这刚刚讲的通膨，因为如果通膨运营在其日本央行升息的压力也就更大，那日本央行如果一旦升息啊，日元就有走强的机会嘛，这是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对不对？可以这么说嘛。好，那从刚刚这一路讲，我们讲的大概都是最近的一些消息面的影响。好，那我们回到基本面来看的话，日本的股市最近这几年表现不错，我相信应该也是基本面的支撑所造成。那现在目前日本的整个企业的景气的看法又是如何呢？洪文。
0: 好，没有问题。那这个问题其实很大，但是也很关键。我想从三个角度来进行一个区分哦。第一个的话，就像姐夫刚刚提到，基本面一定要强劲。
1: 是。
0: 那我们看到现在经济的基本面，像实质 GDP 的增长率，大概还维持一个温和的增长。那就企业层面的话，以东证指数的企业来说，不管是每股盈余，或者是像是股东权益报酬率，都有一个很好的表现。在2026年，我们或许可以看到东证指数的企业 ROE 可以来到双位数的一个水准，这是第一点。而第二点的话，就要延续刚刚提到的政策面了。其实团队还是把高市早苗的未来政策导向视为一个核心的催化剂。那他现在对于17个关键领域的投资，也刚刚提到在6月份即将开启来年的预算，都会编列新的资金，所以政策面的支持将会是未来日本股市上涨的结构性的一个利好。而第三个点也非常重要，在过去这几年东京证交所持续的转型，那指数进行缩编的时候，也促使企业去提高它的营运效率。那企业过去几年做了什么事情呢？就是进行股票的回购、股利的发放，这都是日本股市未来几年之内长期结构性的一个利好。
1: 这几年日本股市好哈，很多人都说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呢，大师开始买日本股市。那我想大家也知道，我们讲的大师是谁，就是巴菲特嘛，哈。那巴菲特在几年前开始说，他投资日本的商社的相关的股票，好像真的从那个时候开始，大家的投资眼光开始投以比较多关爱的眼神在日本股市上面。那日本股市的确，也不负众望哈，一路就在上涨，破新高哈。那所以外国的资金现在还是源源不断的进入日本市场吗？
0: 好，回答杰夫的问题，确实巴菲特进场的时候带动了外资的一波买盘，但中间也有出掉。但是我们在2025年的4月份看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折。2025年的4月发生了对等关税的影响，那时候资金大量的撤出亚洲的市场，但是4月之后外资持续

0: 持续的买进
1: 日本的，那一波的撤出也包括日本市场在内吗？
0: 当然没有错的、但是在四月之后其实外资持续的回补，那在今年虽然有战争的影响，三月份的时候外资又撤出，可是当战争的局势慢慢的稳定之后，在四月份外资有大量的买入日本股票了。
1: 嗯，是，所以外资买日股这件事情还在持续当中，并没有中断，就是
0: 哈。是的。
1: 那过去我们有个印象，就是日本自己的本国人不太爱买他们自己的股票哈。那刚刚也讲了，最近这几年日本股市能够推升，外资是一个很重要的助力，对不对？那现在他们自己国内的投资人已经开始对日本股市有改观了。我的意思是说，日本人开始有比较爱自己家的股票了吗？
0: 当然，可能比起台湾来说，还是没有那么爱，
1: 没有像台湾那么疯狂，就是
0: 了。但是就像姐夫提到的，过去日本不管是政府也好，企业也好，家庭也好，都显得相对比较保守。
1: 对，
0: 但现在看到政策面改变了，企业改变了，家庭是不是也变了呢？
1: 嗯，
0: 其实是有的哦。在2024年新制的小额投资免税制度 NISA 已经上线了。
1: 嗯，
0: 那这就是代表说有部分被动的资金慢慢的持续投入在日本股票市场上面。我们看到不管是账户数也好，或者是整体投资金额也好，在近年的话都是持续的增加。
1: 嗯，
0: 所以说刚刚提到的外资之外呢，我们看到内资也变成一个结构性的推升的动能了。
1: 是，那我们刚刚讲的其实就是整个大环境跟资金面啊一些变化哈。那么回来讲产业的部分哈，这几年日本的产业就刚刚洪文说的哈，其实有蛮长足的进步哈，尤其在股东报酬率的部分的话，他们是越来越重视的哈。那在日本的企业未来的展望，如果我们现在来看的话，还有哪些利多的因素是有助于未来日本的股市能够再上攻呢？
0: 嗯，如果回到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日本的产业是非常多元的。
1: 嗯，
0: 那其实在我们认为在整个市场里面我们应该要挑选赢家，所以我想要分享我们投资团队的一个看法。
1: 嗯，
0: 在日本独有的一些特色，像是国防，刚刚提到的像高市早苗也加大了国防的支出，还有刚刚公司改革的治理，这都是日本独有的投资主题。
1: 嗯，
0: 而另外的话，在全球投资主题里面，我们看到日本市场是不是也可以去匹配这样的一个投资方向呢？其实也是有的，像是劳动力现在短缺，或者是电力短缺，以及生财管理这样的投资主题，在日本都可以找到相应的投资标的。那也是我们团队在2026年就非常积极布局的五大主题之一哦。
1: 嗯，那我们可不可以来细讲你所谓的五大主题里面的内容呢？
0: 当然没有问题，就是我相信最近 AI 的基建特别特别的火热。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在2026年要布局的应该是实际上拿到订单还有在供应链这一端就是真正受惠到的企业。
1: 我请问一下，我们讲 AI，基本上现在是全世界投资的主流，不是只有台湾，美国啦，全球都在讲 AI， 好像这个钱都往 AI 方面讲。那日本在 AI 这部分有它的优势在吗？那你们在选择标的的时候有什么样的考量呢？
0: 没有问题，其实是有的。我想从电力解决方案来跟姐夫说明哦。
1: 嗯，
0: 因为其实在 AI 这一端，我们不是只有要晶片，我们后端还是有配电的需求，还是有电力供应的需求。那像是这家公司，可能过去几十年大家都记得日本的压缩机非常稀少，这家公司其实它并日立制作所，它并不是只有做家电而已。
1: 嗯，
0: 它在配电方面的话，在电力供应解决方面都是有非常突出的一个表现。所以 AI 的供应链并不是只有台面上看得到的大公司，日本非常多的隐形冠军其实都是我们可以投资的一个方向哦。
1: 你讲的这个关于电力的相关的公司好像真的比较少人提到，过去这一段时间大家讲日本的 AI 的产业大部分都还是集中在几个跟设备相关有关的这个产业跟公司，对不对？
0: 对，是的，没有错。但是也是想呼吁说，其实整个供应链是非常大的。
1: 嗯，
0: 它如果是一个隐形冠军，把握着一个关键的要口的话，其实都是我们在 AI 这个领域不可以忽视的一个重要的企业哦。
1: 那除了刚刚讲的这个跟 AI 相关的产业链有这个电力的部分，还有其他部分可以来多做留意的吗？
0: 当然也是有，但是因为它并不在我们的前十大持股，有没有可能不方便提供这样的一个讯息？
1: 是是是。那如果除了这个 AI 之外，你刚刚说有五大主题，对不对？嗯，那另外四大主题又分别是什么呢？
0: 好，没有问题。其他几个主题的话，像是国防，那国防的话，就是国防支出开支提升，那当然会有利于军工相关的公司。第二个的话是公司治理，我相信这是一个普遍性的可以带来正向力度啊，因为毕竟整个指数开始收敛，企业营运效率提升，小公司、中型的公司会被迫的去提高它的营运效率，那这是广泛的一个影响。
1: 你刚刚讲国防的部分，日本的国防产业在哪一个部分是他们的强项跟优势呢？可能有人说，现在国防可能有人会看无人机啊，那日本的国防的产业有哪些是日本在全世界来讲算是领先地位的呢？
0: 那讲到国防的主题呢，确实我们看到目前的军费支出是持续的增加，而且我们相信在未来几年之内这个支出的金额会持续的提高。但是我想跟各位分享的是，我们在全球投资主题里头也包含了像是劳动力解决方案，还有刚刚提到电力解决方案，以及有关于生产管控的相关问题，都是团队看好的。
1: 所谓劳动力的解决方案指的是什么？可以跟我们再明确的讲清楚一点。
0: 好，在全球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劳动力应该是处于一个相对短缺的状况，而日本就面临到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有关于工厂的自动化，还有未来的无人的工厂的话，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巨大商机的产业主题哦。
1: 是，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2: 您有广播梦吗？曾经想象过自己的声音透过广播陪伴无数人的日常吗？想亲自挑选好听的歌曲，分享故事，传递心情吗？现在机会来了，正声广播公司第七期乐龄广播班即将开班，十堂精彩课程带您认识声音表达、节目企划、录音实作，走进广播的神秘世界。名额有限，现在就是圆梦最好的时候。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3: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啥哈？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7: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6: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7: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1: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的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富。今天在我们礼拜一的基金我最懂单元呢，我们邀请到来宾是博瑞投信投资策略部的经理陈宏文，请宏文呢来跟我们聊聊日本市场。好，我相信呢很多投资人过去这几年呢，可能有一部分资金呢都投入到了日本股市。好，为什么呢？因为日本股市的确在过去这几年呢非常的争气，在他们度过了失落了30年之后呢。

0: 呢，大家等好久了，终于看到日本股市有起色，而且呢，不只是这个他们的这个企业呢，在治理方面呢有了改善啊，他们的整个政策上面呢也是做了非常多的改革哈，让国外的资金愿意进入到日本市场，同时呢，他们日本自己本国的投资人呢，过去都不爱买自己家的股票啊，现在开始呢，哎，也对日本股市呢投以关爱的眼神啊。那我们刚刚聊了很多，就是关于日本股市未来的展望，来请教一下洪文，在未来讲到日本股市展望的时候，还有哪些可以期待的呢？
1: 好，其实日本还有非常多的投资的主题哦。
0: 嗯，
1: 那延续刚刚不管是提到劳动力也好，电力也好，我想额外再补充一个有关于生财控管的问题。
0: 嗯，
1: 那在最近可能市场上很多的公司都在推口服或者是打针式的减肥药。
0: 嗯，
1: 其实日本也有非常多的相关的大厂是有关于这个投资主题的。而另外呢，我想要提一个是结构面上的一个影响，而且也是这个年度也快到在2028年呢之前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东证指数的成分股会慢慢开始缩编，所以会有更多的企业来提升他们的整体营运效率，这都是整体的很好的利好方
0: 向。为什么要缩编呢？
1: 过去的话，东证指数可能在刚开始的时候还有2000到3000家公司，可是太过于肥大了，那这样外资其实也不好去投入在日本股市，所以东京证交所开始改变之后，它不断的减少它的指数，把一些不符合标准的公司慢慢的剔除掉，所以部分的公司为了保留它可以在指数里面这样的一个标准，他们会加大他们的营运效率的。
0: 哦，哎，这个倒是有点反其道而行，人家都希望这个指数的成分越来越多，反而他们要做精简的动作。不过这个精简是为了让公司的体质更好，那公司也愿意为了要入指数，他要让公司的自己要更完整，对不对？可以这么说吧？
1: 是，没有错。
0: 嗯，是。好，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讲到这个日本公司企业过去这几年当然表现也不错哈，那他们的这个财报如何呢？因为最近刚好也是包括美国在内哈，这个陆陆续续呢，包括台湾在内都要公布这个第一季的这个财报哈。那不晓得今年这个日本企业在第一季的财报跟未来的预期上面又是如何呢？
1: 是的，其实我们从日本的企业来看，其实从去年七月开始，我们就可以看到获利已经慢慢的开始转向了，所以整体的营运都开始进行修正。那以近期的话，陆续在公布东证指数的财报，其实目前看起来都是相对乐观。那展望未来的话，投资团队还是看好日本未来的企业的营运的效率，还有营运的体质会持续的成长。
0: 嗯，是。那我知道像你们博雷旗下其实有一档基金叫日本多重资产基金，它其实就有在布局日本股市的部分，对不对？那最近他们在做这个股市的布局上面有什么样的调整或有什么样的特色，是不是在此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1: 是的，没有问题。那博瑞日本多重资产基金呢，是有同时布局哦，刚刚提到的五个大主题，国防、公司治理、还有劳动力、电力跟肥胖相关，都是有同时布局到的。那团队呢，也在近期配合高市早苗的政策，不管是在财政扩张，还有科技导向、家庭支持等等的领域呢，我们都进行了主题式的一个资产布局。
0: 嗯，是，所以你刚刚讲这些主题都包含在你们日本多重资产基金的布局里面嘛，对不对？好，那请问一下，就是说在你们在做这个布局的时候呢，怎么样去挑选你刚刚讲这些主题的一些标的呢？因为大家都在投资啊，每家基金公司也都有这个日本基金，每个人挑选的这个原则，我想应该是也是不一样。你们有什么样的特色吗？
1: 是，可以跟姐夫分享。我们在股票策略这边的话，我们是使用了博瑞独家的生命周期分类研究，然后来进行一些公司的筛选。我用一个很简单的案例跟大家分享哦。同样的汽车大厂，如果 A 是一家他只卖油车，B 是它有转型到电车产业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分为同一个类别嘛？其实不太适合的。
0: 嗯，
1: 那透过生命周期分的研究的话，我们是精准的把不同，应该说同背景的公司，但是他们的营运的方向有些不同，我们做正确的一个划分。
0: 哎，那我就要请教你刚刚讲的这个生产不同的汽车，那哪一个前景会比较看好呢？
1: 团队当然是看好说，如果我们把业务自固定在油车的话，我们成长空间是有限的，所以我们更加看好有将部分的业务转向电车的这样的企业。
0: 嗯，不过日本的汽车厂，很多汽车厂其实也不一定都专注在电车，他们其实 比较爱的是油电混合车，对不对？
1: 哦，是没有错。
0: 是啊，我自己都开油电混合车，其实坦白说蛮省油的哈。因为电车，坦白说啦，这个姐夫开车还是觉得。

开店这有点麻烦哈，家电啊什么，好像都还是有一些小问题哈。好，这个题外话了哈。好，但我们刚刚有讲到是这个日本股市的布局啊，那我们也知道，像你们的日本多重资产基金也有配置在债券的部分啊。日本的债券可能比较少人提啊，过去投资日本债券基本上无利可图嘛，因为这个利率非常的低，所以很少人讲，而且日元基本上也长期是相对

0: 率好低，那可能我们在殖利率的收益上就没有办法表现得很好。但日本的公司并不是只有发日元计价的债券，其实有一个类别呢，相应的他们有国外的业务，他们有投资的需求，他们会发外币债券的。那我们博瑞投信所看好的就是日本企业所发行的美元计价债券。那整个发行主体也非常有趣哦，大部分都是由金融机构，也就是大型的银行、大型的人寿公司所发行的。然后刚刚提到的汽车大厂也会发行美元计价的一个债券。
1: 嗯，所以基本上你们发行的这些就是你们买的这些标的物锁定的债券，第一个就是美元债券为主，对不对？日本企业的美元债券，那日本的企业的部分又以金融相关产业为大多数，可以这么说吗？
0: 是的，没有错，都是以大公司为主，大型的金融行业，大型的汽车的发行行业，所以整体的债券的性品的话是落在投资等级上面的。
1: 嗯，可是刚讲的这个收益的部分啊，哈，因为我们过去知道像日本债券收益真的蛮低的哈，那你刚刚讲这些不管是大型的汽车公司也好，或者金融产业也好，他们收益率会比较好吗？
0: 是的，因为以美元计价债券，它对标的会是美国的利率。那就以截到4月底的话，约莫殖利率水准大概还有 4.4 到 4.5%， 所以相对于日本的本币日元计价债券的话，是更加具有吸引力的。
1: 不过刚刚也讲到说日本央行未来可能会升息，那大家知道升息对债券市场并不是那么有利，那这部分你们怎么看，怎么分析未来日本债市的后续的发展呢？
0: 当然，如果日本央行持续进行升息的话，对于日元计价的债券的话，当然会有一些资产上的减损，这是可能会发生的情况。但就回过头来，日企美元债它对标的是美国的利率，所以日本央行开始进行加息的时候，它反而受伤不会有直接性的一个影响的。
1: 嗯，是。那其实讲到债券，大家另外一个关心的问题就是所谓的这个违约率的问题啊，像你刚刚讲的这种美元债的违约率，还有你刚刚讲这些大企业的公司的违约率，目前的状况到底是如何呢？
0: 其实整体来说，以投资等级的发行人来说，它的违约率都是非常非常的低的，因为它整体债信品质、它的营运表现都是非常的强健，所以违约的情况的话是相对比较不用担心的哦。
1: 嗯，是。那请问一下啊，就是说以你们这一档日本多重资产基金呢、股债都有布局，对不对？那目前布局的比率上面大概是怎样是配置呢
0: ？OK， 其实我们都是有设好一个相对的目标区间的。股票的部位的话，我们的目标区间大概是60%。那债券的目标区间约莫会落在40%，所以我们是透过股六债市这样的目标区间来做一个多重资产的配置、
1: 哦。这是固定的一个配置吗？还是会随时机上面做一个调整？
0: 这样我们的目标区间大概是6比4，但是呢中间当然还会有一些微调。那像是截至三月底的话，股票的部位大概就是50几%，接近60%，中间会有一些小小的异动。
1: 是，那你们多久会去调整一下这个你们持有的标的的比重呢？有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来做检视调整呢？
0: 是我们投资团队的话，每个月当然都会进行这样的一个再平衡，那会检视说我们哪些公司还我们哪些公司是不是持续的值得继续投资，所以基本上我们时时刻刻都在看着我们的投注的。
1: 嗯，是好，所以像日本多重资产基金这一档你们目前大概就是股六债市的这个比率嘛，对不对哈？那另外就是我们回到股市这方面来讲好了哈。其实目前来讲，我看周遭有很多朋友对日本股市还是蛮有兴趣的哈。除了我们刚刚讲这些日本股市发展的这个利多之外，未来我们在投资日本股市上面还可以注意哪些事情？有没有什么投资风险需要特别注意的呢？
0: 是以今年的日本股市来说，截到5月12号，其实像东证指数上涨的幅度是来到双位数的，整体的表现其实相对标普百是非常强健的。那现在市场上投资人所担心的应该是涨高了不敢进，可是跌了又不敢买，
1: 是
0: 这个时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而博瑞投信呢所提供的这个博瑞日本多重资产基金，透过股六债市这样的一个多元资产的分配，是可以提供一个全新的投资选择。假设市 市场上有波动的时候，我们的债券的部位可以进行缓冲，但是股票的部分我们也可以参与结构性的一个成长。所以全新的投资选择是伴随着，是提供投资人可以陪伴着走过的市场的牛熊的。
1: 是，刚刚我们也其实提到，就是说现在全球股市的发展基本上就是以 AI 马首是瞻，以半导体相关的产业

0: 当作是投资的重心。我想应该不管是个人或法人，都以这个相关的产业当作自己的核心持股，那似乎就有这个资金越来越集中这个问题。好，那所以也有人会担心说，哎，万一市场有个什么风吹草动，会不会也出现比较大的回档？然后其实前一阵子也在讨论所谓 AI 泡沫的问题啊，这个事情你们现在投资团队怎么看呢？
1: 嗯，谢谢。这个问题真的是非常关键，因为我们都会一直被问说，现在股市这么高了，回档修正的空间在不在？那 AI 是不是有泡沫？
0: 是，
1: 就以投资团队的角度来说的话，在现在可能短期估值当然有冲高回落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就以中长期来看， AI 的需求是非常的强健。看最近不管是整个亚洲供应链也好，或者像日本的部分厂商都有受惠于 AI 这样的一个发展趋势，所以就以中长期来看，我们认为 AI 还是一个核心驱动的因素哦。
0: 所以 AI 基本上还是投资的重心，就是哈。
1: 是的，
0: 坦白说，这现在讲投资啊，几乎像节目中哦，每天都要提到 AI， 好像不提就不行这样子啊。那另外就是呢，像你们这一档是多重资产，有布局在股市跟债市。那既然有布局在债市，那是不是就有这个固定的配息的机制呢？
1: 哦，是我们当然我们的基金当然也提供配息级别，是提供投资人进行这样的选择的。
0: 你们的配息的频率是
1: 每月进行配息
0: 哦？你们是每月进行配息啊？所以每个月如果有现金这个需求，有现金流需求的人的话，其实是可以当做参考的标的，他每个月可以有这个配息的收入可以进来嘛，对不对？
1: 对，是的。而且我们在币别上面，我们也提供台币、美元、日元这样的不同的级别来提供投资人做选择。那现在可能市场上投资人去日本玩，或者是觉得日元相对有便宜一些的话，那可能手上有一些日元部位都可以来进行日元或者是其他币别的一些去化。
0: 是啊，我很多朋友就像你讲的，去日本玩回来手上一堆日元，哎，存到银行好像又没什么利息，哎，也许可以考虑用这个日元的这个账户去做一些投资，多少赚一点这个收益，对不对？好，那有了收益又可以再去日本玩，这是一个这个良性的循环。对啊，我们要讲循环经济，这也是这种循环经济啊。好，那讲了那么多哈，请洪文这个利用最后一点时间来跟我们讲一下，那投资人在对于做日本这个市场的布局的时候哈，应该怎么做？那像日本的这种标的，应该放在你的投资部位的什么样的位置才比较适合？然后怎么样去做投资的方式是最恰当的呢？
1: 我们还是会更加推荐的是透过多重资产的方式来布局日本的市场，有日本的股票，然后企业体质非常好的日期美元债，我们做一个多重资产的配合，可以长期的持有，而且上下波动的时候也会相对来说比较小。
0: 那请问一下，有那么多市场，有人说美国好，有人说台湾好，有人说日本好哈，那就投资比例上面，你觉得像日本股市应该占有什么样的一个投资的比重，会是对一般投资人比较恰当的呢？
1: 是在过去的几年，大家都满手的美股，那现在开始变成满手的台股或韩股。
0: 是，
1: 这时候我们可能要去多元化我们手上的一个布局，适度的，当然会依各个投资人的取向不同，但是我们可以适度的增加日本的股票或者是日本多重资产这样的一个部位哦。
0: 其实我们常常讲，就是说投资要做分散风险，要做资产配置哦。可是当某个市场大好的时候，大家都忘记这个原则了哈。但是呢，如果你要做比较中长期的投资，要走比较远的路，资产的配置基本上应该还是在平时就要做好。所以虽然现在台股很夯，韩股很夯，但是呢也别忘了哈，你还有其他的市场可以来做布局啊，因为风水轮流转，你也不知道哪天又轮到日本市场，对不对？
1: 是的。
0: 好，今天非常谢谢博瑞投信投资策略部资深经理陈洪文来跟我们做日本市场的分析。谢谢洪文，谢谢。
1: 谢谢杰夫。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要节目现场。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3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1: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0: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财经周报带您了解一周国际金融情势，让您投资更精准，荷包满满满。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的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刚刚听完这个上一个阶段的基金我追踪单元呢，大家对日本市场的看法呢，不知道对之后的投资大家有没有帮助齁。对，然后待会呢，我们要进行的是财经周报单元，但是财经周报单元呢，我们现在正在跟我们的连线的朋友呢，做这个联系哈，待会呢就跟大家做上线啊。不过我相信呢，今天大家一定非常关心台股开盘的情况，可能大家心里都有点准备了。看到上个礼拜五的台股呢，跟上个礼拜五的这个美股呢，一定觉得今天的台股开盘可能会不妙。的确啊，目前的台股跌了671点，来到40500点。好，那到底为什么上个礼拜五的先是台股，晚上又看到美股大跌，本来这个礼拜一到礼拜四行情都很好，都在创新高齁。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跟这个我们的今天连线的来宾，群益中小型股票基金的经理人周立明来连线。立明早安。是，来，请问一下哈，为什么上个礼拜礼拜一到礼拜四，我们都我每天报新闻的时候报美股又创新高，台股又创新高，可是到礼拜五整个猪羊变色，为什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先跟我们听众朋友稍微解释一下。
3: 好，大家好，我是这个群益中小的一个基金人立明。那我大概就是讲一下上周五的话，到底是发生什么重大的事情，然后让整个股市它这种有一个猪羊变色的一个表现。那我觉得最重要的点的话，大概是会是在三个点了。那第一个点的部分的话，当然就是在这个美东冲突的一个部分的话，基本上在礼拜五的时候的话，有更进一步的一个加温嘛。毕竟两方的话，从原本可能有机会变成这个和谈的一个状况，然后现在就变成说两方的话个别坚守了他们的一个原则，然后导致这个美国跟这个伊朗这边的一个情势的话，就是更加恶化。那这个恶化的话，大家担心在这个原油的供应上面的话，可能又会有一个供应短缺的一个状况，所以让这个油价的一个上涨。那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如果近期来看的话，只要油价上涨的话，基本上都是不利这个股市的表现。那我觉得这个大概是第一点。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点呢，大概就是还是在这个 CPI 的一个部分。美国的话，它在5月12号的话有公布它这个 CPI 跟 PPI 的一个数字嘛。那那个数字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通膨的一个状况啊，基本上是比市场或者比投资人预期啊还要来得更高出的一个许多。那这也让大家原本说预估可能今年年初的时候，可能预估今年可能美国会有1到2次的一个降息，现在的话全部都直接认为说可能到年底的话可能会升息的几率的话大概高达大概60%。因为尤其在明年第一季的时候的话，又会再启动一次更新的一个升息的一个循环。那在整个升息的一个压力之下的话，我觉得这个部分的一个资金的话开始做一些获利了结。那这个的话也是导致这个礼拜五这边的一个全球的一个股市的话有这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下跌的一个另外一个原因。那最后一点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是在这个川普跟这个习近平这边的一个会谈的一个部分。毕竟这个会谈的一个结果，可能毕竟这个川普所带去的一个人马嘛，大家非常就是
2: 对啊，很浩荡哎，
3: 对，很浩大的人马。但实际上看出来的话，他们其实没有达成任何的一个共识，或者是变成说这个的话，但这个实际上的一个结果的话，大概就是低于整个市场的一个预期。所以我觉得在总结来说的话，大概就是对这个升息的一个压力， 那以及这个美国这个跟这个川普这个伊朗这个中东冲突，然后加上这个川普跟习近平这边这个会谈的话没有实际上的结果，那我觉得这个大概会是在这个股市这边礼拜五重挫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2: 这样似乎听起来第二个原因应该是金融市场最担心了，因为你刚刚也提到就是说大家本来从有降息的预期，现在直接降息这个预期已经没了，反而担心的是升息啊、哦。所以好像我们也看到美国债券市场上个礼拜这个殖利率也飙升的蛮快的，对不对？
3: 没错没错，而且你看就是其实在上周的一些美国的这三大的一个指数表现里面，尤其是费半这边跌的最重，那如果你在升息的情况之下，其实对高估值的一些个股来说的话，毕竟他们的那个折现率的部分的话就会影响到他们未来大家对于他们未来这个获利上面的预估，所以可以看到高估值的股票的话基本上也是上周五这个跌的一个重点，所以我觉得这个的话也是反映整个市场对于后面这个升息这边的一个担忧。
2: 所以又刚好你刚刚讲的第一个原因哈，大家有升息的疑虑，公布出来的 CPI 的数字呢又比预期来的高，再加上油价也还在高涨，所以好像上个礼拜五就集结了这个我们说的完美风暴的感觉，就什么事情都凑在一起，所以从白天的台股就开始跌，跌到晚上的美股都还在跌哈。那如果这样子的话，想请教一下立明，是不是我们在现阶段的这个投资上面要稍微先谨慎保守一点呢？
3: 因为我觉得通常在五月的时候的话，这个股市的话本来就是属于一个一跌难涨的一个阶段嘛。那毕竟因为五月这边它基本上有一些报税上面的一些压力，所以说还最说这个获利了结压力它基本上是非常重。那只是今年的话，因为 AI 这个因素的话在持续的推升这个股市的一个上涨，所以我觉得到这个时间点的话，我觉得事实的一个休息的话，我觉得对股市未来长期的一个上涨的话，我觉得反而是一个比较正面的因素。那短期来说的话，股价这边下跌的话，可以看到今天的话基本上是所有都在跌嘛，连好股票未来成长趋势的股票都在跌。
2: 是。
3: 那这个时间点的话，我觉得更适合的话，可以去把一些之前可能大家觉得贵啊、高估值的股票，它趁着这一波下跌的时候，对于未来这个产业趋势正确、未来成长正确的这些个股，对这些相关的产业的话，我觉得确实是，我觉得是一个适合可以去做一个布局的一个时间点。
2: 哎，过去华尔街有一句话叫 "sales in May"， 就是五月卖股哈。那本来这个在前两个礼拜呢，看起来还觉得说五月卖股这件事情好像今年不会发生，不过经过上礼拜五这个转折，好像现在担心，这个五月卖股这句话，今年搞不好要发酵，所以这个整个市场的变化其实真的蛮快的哈。那因为立明你操的是这个中小型的基金哦，我发现就是在我们报这个基金绩效榜的时候呢，第一季的表现，中小型的股票型的基金比这个大型的股票型基金都要来得好，好像今年年初一直到现在为止，中小型的市场就柜买市场呢似乎真的走得比上市公司还要凌厉哦。上市的已经很厉害了，一直在创新，可是柜买也是活蹦乱跳了，主要原因是什么呢？这个为什么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中小型个股可以如此的活蹦乱跳？
3: 我觉得主要原因的话，大概是因为去年的话，其实这些大股票比较强嘛，那比较强的话，包含像是有些 ETF 啊，这些他们可能都是买这些权值上面股票为主。但是今年的话，你可以看到，其实产业的话，成长的主轴的话是在 AI 相关。其实资金的话一直在次族群的话这边去轮动，包含像是光通讯、窄板，然后记忆体相关的，其实这些股票的话，尤其是在光通讯的部分，光通讯今年其实涨得非常的凶。那这些股票的话，它有共同特质，就是它的股本其实不大
2: 啊、是
3: 对。所以说，如果当资金的话开始从这个大股票开始去往这些小股票这边有一些题材方面的股票去走的话，我觉得中小的股票的话，这表现它基本上就是会比这边大股票还要来的强劲。
2: 我听到一种说法啊，刚刚这个立明其实也讲到说，过去像这个 ETF 这个被动式 ETF 很夯的时候，因为被动式 ETF 它的这个成分股是固定的啊，只有定期去做调整，所以大概很多都是集中在权值类股，所以这种大型的权值类股啊、高价股啊，好像似乎呢就比较容易被这个被动式 ETF 所带动。那最近这个中小型个股会活蹦乱跳，有人说会不会是因为主动式的 ETF 开始进场了，开始经纪人也可以调整这个持股来选择中小型的股？你觉得主动式 ETF 这个最近那么热，是不是也有带动这个柜买市场这个效果出来呢？
3: 哎，当然是，毕竟这个对啊，这个资金随便一募都是几百亿的一个状况。
2: 是，那大家好疯狂啊、哦！
3: 真的，这个对整个这些不管是。对啊，除不管是中小嘛，我觉得是对整体的股市来说啊，都是带到这个资金上面的热潮，都是有非常有正面的注意的。
2: 那我问一下黎明，你们现在是每天都要去盯这个主动式 ETF， 尤其是规模相对比较大的这几档标的，他们的持股变化去参考，然后在你们投资上面也会列入你们的考量之一呢？
3: 当然啦、啊，知己知彼嘛，当然也是要参观一下，就是参考一下这是对手这上面的一个配置嘛。
2: 是是是，好，上礼拜那一档哈，这个主动式 ETF 大家疯狂抢哈，先跟大家报告一下，那个今天开盘之后，它的这个价格已经破了10块钱的发行价，所以不知道上礼拜这个溢价抢到的投资人心里是什么滋味，就是好，这是题外话了哈。回到这个，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会影响到接下来这个黎明你的布局吗？因为我们知道，其实现在已经是五月底了哈，那接下来就是六月哈，我们知道六月的话呢，要做这个半年的这个绩效的大比拼啦、啊，那到底会不会影响到接下来你的持股的布局呢？以你自己的这个中小型基金来讲，
3: 我觉得基本上在布局上面的话，我觉得都还是维持这个原先的一个看法，包含就是我自己的配置上面的话，基本上就是以未来这个产业趋势对的，然后也是在产业趋势上面的一些股票，这个类股的话，就是会是一个布局上面的一个重点啦、啊。要尤其是你往后面看的话，像这一周的话。当然最重要当然就是 NVIDIA 这边财报的部分嘛、
2: 啊、
3: 还有那个 Google 这个开发者大会嘛，
2: 嗯，
3: 因为 Google 的话它就会可能是比较下游这个应用这个 Agent AI 这个相关的一些应用端的部分，那 NVIDIA 的话都是上游的部分，那如果以这两个所释出来的讯息啊，基本上都是属于如果是都是正向的话，毕竟现在 AI 的一个趋势变嘛，都有释出正向的讯息来看的话，我觉得整个 AI 的一个族群的话，基本上的话都还是维持一个比较正向的一个发展，所以我觉得这个的话基本上还是今年的一个整个配置上面的一个重心啊。那只是说在次族群的部分的话，以当然还是选这个就是以可能缺料涨价，然后或者是这个长期趋势对这些类股的话，会是一个布局上面的一个重点。
2: 那可不可以请这个黎明跟我们再更仔细讲，你所谓这个次族群的部分，像这个缺料的啊，这些到底是有哪些？可不可以帮我们举例说明呢？产业的部分，
3: 没问题。像是如果是以缺料来说的话，大家最常听到，当然就是在这个载板的部分嘛。载板现在这个，你连上游这个原料，像是这个尼托波这边的这个 T-glass 都在涨嘛。那你下游这个晶片如果越做越大的话，基本上这个载板的话，未来的话大家一定是供不应求的一个状况嘛。那不管是这个日本的这个两家的一个大公司的话，都已经在这个第一季开始做一个涨价的一个动作。那后面的话，只要如果有缺货的话，这边上游的一个涨势的话，一定是会是持续。所以涨价跟缺货的话，我觉得都会是今年这一个市场上在 play 的一个主轴。
2: 嗯，
3: 所以载板这一块的话，当然就是非常的明确。那另外像是在这个被动元件的部分嘛，我觉得这个也是符合到今年的一个主轴，包含就是涨价跟这个缺货的一个状况。所以我觉得像被动元件、载板，然后或者是这个记忆体的一个部分的话，我觉得都还是算是一个配置上面的一个重心。
2: 嗯，是哈。所以基本上你的意思是说，今年的整个主轴是不会变的，对不对？
3: 没错。
2: 嗯，是好。那我会问一个问题啊，因为现在大家其实就都是认为说 AI 相关产业是那么夯，需求也在啊、那这个新的一些技术啊，或者是什么都还在持续的发展当中哈。那我问一下黎明啊，那这么夯的行情，如果看到什么样的情况之后，大家才要开始，才真的应该要开始谨慎小心了？有没有什么指标，就是万一看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可能在持股上面就要开始考虑一些做一些调整？
3: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话，当然就是在这个四大 CSP 他们可能在资本支出上面，如果开始呈现一些比较放缓的讯号，
2: 是，
3: 例如说，如果说他们可能还是年增。但是可能年增的速度开始放缓，那代表说可能这样的一个投资的循环的话，可能差不多开始进到一个比较高点的一个位置。
2: 嗯，
3: 这个我觉得就会是一个可能 AI 开始出现杂音的一个时间点。
2: 所以就是投入的资本大概已经差不多成熟，可以应付到它未来看好的这个景气，所以它可能开始 投资的步调变慢的时候，这可能就是一个转折点就对了，对不对？
3: 是是是。
2: 是，好，那今天非常谢谢立明帮大家所做的一周金融市场分析哦，希望今天的这个台股下跌呢只是一日行情哦，这个已经连如果今天再跌下去就两天了齁，这个如果再跌下去的话可能呢大家就稍微谨慎一点了。好，非常谢谢立明，谢谢。
3: 谢谢谢谢。
2: 好，来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哦。今天台股的确开盘之后是不太妙了，但是目前有稍微的慢慢的拉回来一点，目前跌了547点，来到40625点。就像刚刚立明讲了，这个礼拜有一个重头戏，辉达要公布财报。虽然现在大家都认为说，这个他财报一定没问题，一定非常好，好，可是因为他是优等生中的优等生，资优生了啊，所以呢，他的财报不只要好，还要更好啊。那如果只是跟市场预期差不多的话，或许还有人觉得说，这样不好哦，应该要更好才对哦。所以，这礼拜呢，我想呢，全世界投资市场的眼光都在等着辉达的财报出现。那我们也会帮大家仔细来追踪辉达的财报到底是如何哦。好，那今天呢，这些资讯提供给大家做投资上面做参考了。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湾积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五万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大家好，我是蔡天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2: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3: 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嗯、还是啥、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7: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9: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8: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9: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0: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现在时刻1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

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真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又是一个星期的开始咯。今天呢又是一个晴朗炎热的一个天气哦，各项的一个气象预报哦，都在跟大家这个描述哦，这个形容现在呢在各地晴暖热如夏哦，像是夏天一样。事实上，现在已经是初夏了啦哦。那中南部山区跟部分的平地哦，在午后还是会有一些局部阵雨或雷雨的几率，可是那个时间应该都非常短暂啦。那今天各地的气温呢，大概都蛮高的齁，都像是蛮高的齁。北部呢这个从20到34度齁，中部21到34度，南部呢从20到36度，然后东部19到33度。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这个气温的一个预报，也可以明显的感受到日夜温差还是蛮大的齁。好，那这个是给各位先掌握一下齁，出门看天气齁，这个了解一下现在市场这个外面的这个天气概况齁。好，那了解了天气概况之后，我们来了解这个房市的气候状况好了齁。上个礼拜我们看到了这个住展杂志，他们有公布了一项统计就是来形容现在的一个房市景况了齁。那对比这个股市热滚滚齁，股市上40000点，可是呢房市降到冰点。那他们住展杂志的一个这个统计资料显示，双北预售的推案量是腰斩的一个情形哦。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各媒体都有引用他们的一个新闻资料。我们来看看，这个是智利晚报齁，很多人可能以为智利晚报已经不见了齁，它还是有智利晚报电子报的齁。好，那这个记者报道，台股呢在今年一到四月从3万点来到了40000点，红盘创造出充沛的市场资金，可是呢并未如早先预期的会转进到房地产市场。房市呢现况明显的呈现两样情啦。双北住宅的新案供给面呢推出的量体呢只有1081亿元，甚至呢当中还包括329档期的一个案量齁，比起去年同期呈现了一个腰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减少的幅度达到了 53.7%， 减少的金额达到 1254.7 亿元。那公开的销售的这些建案呢大概是40个，跟去年同期有90个案子呢也减少了有超过一半之多齁。那这个减少了50多个案子。那不分台北市跟新北市呢都在案量跟总销上面呢都是砍半的齁，都是呈现腰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根据住展杂志七言市总监暨发言人陈秉成表示，先前呢在2019到2024年呢皆有这个台股走阳带动房市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经验那2019年呢台股收复万点，房市同步创这个畅旺所以呢这个几乎是股房双涨啊。新竹房市呢正是在这一年2019年呢开始呈现沸腾的一个情形，还传出呢很多竹科新贵为了买房子啊漏夜排队去抢买预售屋齁，那个就是背后就是因为台股上万点齁。那2024年3月呢这个

台股呢攀上了史上的高点20000点，那时候也是有不少的案子出现了这个所谓的股市赚钱转移房市买房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呢不少当时开案的这个新建案在2024年3月之后329档期很多早鸟呢潜销的期间呢这个案子很快就卖光光了所以呢那时候传出来的就是很多民众呢买房啊就像是在买菜，在菜市场买菜一样那跟现在呢民众在股市买股票一样都是当时是这个热烘烘的一个景象。可是呢除了这个两次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蛮明显的股市带动房市的效应之后呢去年因为美国川普祭出了关税然后呢造成了短期这个全球股市的一个震荡即使说后来台股也不断的精精涨，不断的刷新记录那目前眼下已经飙破40000点了可是呢房市却是逆向这个下滑，甚至是冷冷清清的状况，根本看不到所谓的过去股市带动的财富效应那最主要就是因为银行的限贷令跟央行打炒房政策让这个投资的资金呢都纷纷从房市来撤退，毫无这个悬念的转到了现在热烘烘的股票市场所以呢这个住展杂志他们用一段话来形容现在的一个房市这个建商万念俱灰之下根本无意再推案进场所以呢这个应该是目前很多建筑业者的一个心声吧。那虽然说去年这个房市轰爆当中这个双北地区还有这个不少案子进场那去年一到四月份呢双北还亮相了有包括像是国泰啦沪华啦新任啦新豪啦等这些台面上的大建案呢这就包办了大概百亿元这五个百亿元的这个大案所以呢去年看起来虽然有这个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可是呢建商还没有到达所谓的万念俱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大家还是呢这个存着一丝希望说能够在不景气的时候呢打开这个另一扇窗可是呢现在呢反观今年呢高房价的台北市呢已不见建商有意推出大案了从今年到现在来看真的是大家都偃兵息鼓那新北市的三个案子当中呢这个也难再看到有比较明显的这种大型的甚至过去大家看到的造证案整体的这个推案数据呢是明显的滑落的甚至是像媒体讲的是腰斩的那值得一提的是呢在这段期间进场的个案呢竟有一匹黑马迅速的一个玩销这个是在哪里的建案呢在台北市内湖区四期从化区有一个龙云建设的一个建案那这个因为该区域呢已经很久没有推案了虽然说这一家建设公司并不是知名的大建商可是呢因为推出的户数也不多只有少少的14户加上这个产品规划也蛮符合市场的一个需求的所以呢14户很快在推出之后呢就迅速的一个完销那所以呢这个部分应该也算是个案表现啦那根据住展杂志的发言人陈秉承指出接下来呢在双北市的重量级建案坐落在包括大安区南港还有新北市的板桥中永和新店林口泰山虽然说有很多的大品牌还有拥有部分建案也是有地段的一个价值这个加持不过呢因为量体大
哦，所以呢，势必也会加重目前代售鱼屋的一个卖压哦。哦，即使说很多人现在已经在喊台股呢，可能会往五万点去奔腾去做挑战，可是呢，现在资金呢蛮明显的是弃房投股啦哦，所以呢，这个部分消费者还是可能希望说借着股市能够赚更多更多的自备款哈啊。那到时候才有机会让他们可能转移到房地产市场，短时间内这样的一个期待或是这样的一个这个市场现象可能是很难看得到的哦。好，所以这个是我们先跟各位报告的住宅杂志，他们上个礼拜五呢公布了这个一到四月份双北市的推预售推案量呈现了一个腰斩的态势啊，从这个本来都有2000多亿，现在呢仅剩下1000多亿啊。那因为住宅杂志最主要还是 focus 在双北这个北台湾地区，包括特别是双北地区，所以他们特别把双北地区的这个推案呢给作为一个聚焦的一个报道哈跟说明哈。那这个住宅的一个资讯跟591啊，虽然说591他们这个关注的焦点比较是全面性的，比较是全台湾地区的，可是呢我想如果说以双北市来看的话应该也是差距不大的哦，差距不大哦。好，那这个是预售新建案的部分。那事实上从去年蛮明显的出现了房市这个冷冷清清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不只是在预售推案量，建商这个无心恋战甚至是大家都饮冰息鼓。那另外呢在这个税收上面呢这个月大家在缴房屋税啦那这个部分可能相关的房地产的税收也都会受到这个房市不景气的一个影响哦，特别是交易税这个部分。那交易税呢最明显的就是房地合一税个人这个部分的一个税收哦。那今年前四个月份房地合一税的税收也是呈现衰退的一个状况，那这样的一种房地合一税呈现衰退的状况对房地产市场到底是好是坏呢？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我们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做报告跟分析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您有广播梦吗？曾经想象过自己的声音透过广播陪伴无数人的日常吗？想亲自挑选好听的歌曲，分享故事，传递心情吗？现在机会来了，正声广播公司第七期乐龄广播班即将开班，十堂精彩课程带您认识声音表达、节目企划、录音实作，走进广播的神秘世界。名额有限，现在就是圆梦最好的时候。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2: 5月1日至6月30日，
1: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3: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1.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我们正声这个为大家准备的乐龄广播研习班呢，下个礼拜一就要开课了哦。如果说还在这边犹豫不决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赶快要把握机会来报名哦。这个是非常难得的哦，让你有亲自走进录音间来这个做一个声音的表情，同时呢也可以学习制作这个节目齁，新闻播报齁，那这些都是非常难得的人生经验，一个很多人可能一辈子都没有走进过这个录音间哦。所以如果你对于这个录音啊，像张老师啦，像我们各节的这个广播齁，这个节目里面的这些主持人一样，想要有这个机会呢露露你的声音齁，那这个部分就是一个难得的机会，5月25号我们就要开课咯。那总共有10堂课，到7月27号每个礼拜一下午2点到4点来上课哦。那都会实际上的操作哦。那我们这一期呢还特别请商吴敬乾老师哦，做特别来宾特别嘉宾哦，会跟大家在课堂上来互相切磋哦。那我们正声的听友呢这个优惠价是打8折哦，是8000块，所以呢赶快报名哦，打23149121 23149121啊，这个名额越来越少了哦，所以呢下个礼拜一就正式开课，一定要把握最后的机会，赶快来报名哦。好，那我们之前有送了这个学习英文的这样的一个专书，还有我们也邀请了好房网杂志的总编辑到节目中，也送了3本当期的杂志给我们这个幸运的听众朋友，所以如果还没有到我们正声服务柜台来拿的，在这边也再度的提醒你一下哦，不要让你的权利给睡着了哦，趁早哦，来到我们正声的服务柜台，把这本书跟这个杂志拿回去，好好的阅读翻阅一下喽。好，那我们还是来关心房地产市场喽。这个刚才提到了。房地产不景气啦，政府的税收也会受到明显的一个冲击跟影响，特别是跟房市相关的，其中呢像是房地合一税啊，今年前4个月份呢就蛮明显的就受到整体买气这个不理想的一个影响。根据财政部最新的统计显示，今年前4个月份，也就是1到4月份呢，全国个人房地合一税收呢是 137.4 亿元，跟去年同期比较起来年减了 5%， 那跌幅呢当然已经比去年的 12% 有所收敛了哦，显示呢房市虽然能处于降温的整理阶段，但交易跟价格变化并会全面急动哦，也就是说交易还是有人在买卖，然后呢价格呢事实上也没有想象中的跌这么多。那因为房地合一税是以交易跟这个价格来作为课税的一个依据。好，那我们从6都来看看这个个别都会的一个表现。双北的这个房市呢在1到4月份呢表现相对稳健。台北市呢前四个月份个人房地合一税收有 15.3 亿，是呈现逆向增加的齁，年增了有 12%。哇，这个也算蛮厉害的哦。那新北市呢更是成长了有 25% 年增率哈，来到了40.6亿元啊。那这个这里双北市呢是六都当中表现最强的哈，真的是很强哈。这个分别年增了12% 跟25%，特别是新北市，新北市的 base 本来就已经很大了，还能够年增25%，确实哈，在新北市啊，这个。在节目中一再一再的跟各位说明啊，它是全台湾幅员最大啊，然后呢人口户数最多的地方，也是啊房屋交易量最大的一个集散地啊，所以呢它能够贡献这么多的这个房地合一税，年增率又 25% 啊，其来有志了哈。那高雄市呢这个诶也小幅的增加 5%， 有 19.2 亿元的这个房地合一税，所以这三个都会呢都是呈现正成长的哦。可是呢桃园、台中、台南就没有这么样的一个亮丽的表现哦。这个桃园市前四个月份房地合一税收只有 12.5 亿元，跟去年同期比较年减达 28%哦，哇，这个幅度也算蛮大的哦。那台中市呢，曾经是这个房地合一税收啊，最重要、成长最亮眼的一个这个都会区。可是今年前四个月份呢，它的房地合一税只有 20.4 亿元哦，大概只有新北市的一半，年减的幅度更是达到了 31%。哦，所以这时候也就可以看得出来台中现在的一个房市

市的一个表现来看的话，当然都是因为这个房地合一税它是以抑制短线炒作为最主要的一个目标。那现在这个房地产市场要再靠短线来赚取价差，几乎是已经是不可能的任务，所以呢很多投资客都已经退场了。所以现在能够贡献房地合一税的大概都是比较长线持有的或是换屋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换屋主的一个贡献，所以相对来讲呢能够在贡献在房地合一税上面的一个机会或是说这个贡献度也就相对比较低的哦。那当然啦，现在个人房地合一税的这个金额看起来还是有几亿元几十亿元啦所以呢对政府的税收来讲还是不无小补啦，也是不无小补。可是呢如果说以总体房地产市场来看的话，这个事实上是让大家会比较担心的齁，就是说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的话，相关的不动产的产业包括代销业啦、房仲业啦、建筑业者啦，可能呢他们的一个生计都会受到蛮大的一个冲击的哦。好，那另外一个这个指标也是可以来看得出来，现在房地产市场确实是蛮低迷的那就是这个开工量跟建造的这个数量了那因为房市整体进入到调整盘整期那今年2026年呢第一季全台买卖移转的这个数量呢已经跟去年同期减少了有 4.3%。今年第一季全台这个住宅合花的数量和户数呢，跟新屋的开工户数呢，也都比去年同期呈现双减的一个状况。就是住宅合花的这个户数因为有些建商可能本来之前有要跟这个有建案在盖，可是呢现在大部分有很多都是慢吞吞的慢慢盖慢慢盖那所以呢另外一个这个指标就是新屋的开工户数这时候当然建商也相对意愿度也比较低咯，显示呢建商对未来的一个景气评估都是趋向保守的甚至呢有些业者自己也说了不有一些建商拿到了建造现在也不敢开工，因为这个开工可能就会这个注定呢要卖不掉那等于也是死路一条，那不开工的话也是在等死，所以现在建筑业者呢真的是左右为难呐。今年第一季呢全台湾这个根据内政部的统计啦合发的住宅这个建造的户数呢是只有24658户，跟去年同期的35221户呢减少的是 30%, 恰恰好是 30%。 那建造通常是被视为建商对于未来房市市场景气的一个信心指标，那也蛮明显的近年来呢建造的量出现了急剧的一个缩减态势，显示这些建筑业者对于房地产的后市态度呢是从过去的积极扩张转为谨慎小心来布局那调整这个推案的节奏呢以降低后续可能会面临到的库存压力。那进一步观察六都加新竹县市来讲的话，双北市这个年检的幅度呢超过四成最为明显这个部分跟刚才我们看到的房地合一税倒是有一点点的违和为什么说呢？因为我们刚才看到的双北市他们的这个房地合一税还是正增长，可是呢在建造这个部分的话，双北市呢倒是呈现了年减超过四成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是在七都里面最为明显。台北市住宅建造合花户数呢减少了 48.9%, 已经快要接近腰斩的一个状况。那新北市呢从6435户大幅衰退到只剩下2441户，年检幅度更是超过
62

20% 哦，已经不只是腰斩了哦。那反观桃园市、新竹县市呢，诶，这个三个县市呢倒是呈现了持平甚至逆势成长的一个状况。那其中呢，新竹县市的住宅建造户数呢倒是逆势成长了有 14.4%， 成为呢这七都里面成长幅度最高的县市。那这个部分反映了什么样的一个市场现象呢？这个根据房地产业者的一个解读啦，应该是反映科技产业带动刚性需求齁，这个成为房市重要的支撑力道。那建商对于这新竹县市呢长期的市场呢还是具有信心的。那我觉得可能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竹科齁，这个相关的这些厂家在这一波股市里面大概是所谓的最大的一个赢家。所以你不管是从业人员或是说竹科的这些大老板大主管里面，他们这个股票啊，如果说有公司配股配息，或是说他们本身就持续持有这个公司的股票的话，哇，这个部分他们的一个身家齁应该是涨的这个不可限量。所以呢对当地的建商来讲，可能也相对比较有具有这个信心齁来推动新建案。那另外呢在桃园市呢是小幅衰退 0.5%， 台南市则是年增 1.3% 齁，所以呢这个是建造的一个变动情形。那住宅开工的量呢事实上也是下滑的哦，全台的开工量只剩33,335户齁，这个从去年的33,000多户降到现在只剩20,000户出头，年减 37.2% 齁，那减幅甚至高于建造的这个部分哦。所以显示现在很多建商啊，即使说拿到了建造也不敢开工齁，所以这个也是现在很特别的一些事况啊。好，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分享更多房市的相关信息，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哎呦，好热哦。
7: 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

0: 101.1 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房市最新的资讯哦。刚刚给各位很多的这些统计资料跟市场的现象，那我们另外来看看的这个房地产交易量呢，事实上是蛮明显的呈现萎缩的。可是呢在交易里面呢有一个现象倒是在持续的在增加哦。第一个就是继承的数量跟赠与移转这一部分呢仍处在一个高峰期啊。而且呢很多人都觉得说随着这个房价的居高不下，很多年轻族群啊他们现在都是这个某种程度的当成躺平一族，都不想再奋斗了，也不想再努力赚钱买房子。那最主要是有一个期待，让他们不用这么样一个努力，就是说天上会掉下房子来啊。所以呢我们来看看哦，根据内政部的一个统计，从2023年到2026年第一季继承跟买卖移转的这个栋数呢大概都超过34000栋哦。所以呢这个数量事实上是处在一个相对高点哦。那这个相对于近期市场的买气啊，因为这个央行的选择性信用管制第七波啊，即使说有微幅的解封，可是呢对于整体买气还是十分有限啊。可是呢对于无偿取得房产的房子的这个比例呢正在稳定上升当中，显示啊随着这个高房价高龄化的这个社会现象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之下呢，近年来全台掀起了一个所谓的大继承潮、大传承潮啊。这个部分呢也是大家这一段时间呢在高度关注的一个市场现象。内政部的统计来看的话，2026年第一季继承移转是达到了17879栋，那继承移转呢刚才是继承移转齁，那赠与移转呢是16182栋齁，那这个都可以无偿来取得这个房子齁。那其中继承跟赠与呢就加总起来达到 3.4 万栋，是2023年以来呢连续第四年第一季达到这样的一个数字啊。所以呢市场人士解读啊，继承移转屡创新高，主要是战后婴儿潮的世代逐渐凋零有关啊。那当然他们凋零的话就会把这些财产呢这个移交给他们的子女咯啊。那所以呢我们也看到另外遗产税呢也是有高达1332万元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齁。所以呢这个在这种所谓的免税额的这个诱因之下呢，这个很多年轻人呢也都是选择不再太用力来这个买房子，反而是选择躺平来接受这些房子。那因为房价高涨啊，年轻人即使真的是要非常努力齁，才能够跨过购物的门槛齁所以如果有长辈有这个父母亲留下来的这个房子，对于很多人来讲的话也是天上掉下来的一个礼物啊齁。所以呢房仲业者就说了齁，他们也提醒了齁，随着前台大继承潮跟大赠与潮的来临啊，等房一族呢成为房市的另一股力量啊，另一股力量啊。只是若传承至长辈的这个房产屋龄偏高啊， 如果很多大概都是老公寓或是透天接手之后呢，可能也必须要投入非常高的修缮费用哦。所以呢，这个可能也必须要有一些心理准备。此外呢，如果继承的物件是早期入手哦，日后晚辈打算买卖的时候呢，取得成本会以较低的房屋跟土地评定限值来认定。一旦呢，在目前的市价来卖出去，账面的获利啊会非常的惊人。所以我们刚才提到的要缴交的这个房地合一税啊，可能也会非常非常的高哦。所以这个部分啊，房仲业者也特别提醒这些等房一族啊。好，那天母地区的民众不晓得有没有在敲碗齁，因为大家都知道大台北地区啊，这个捷运路网越来越密集，可是呢天母地区呢到目前呢都还没有捷运，所以也造成在地的民众可能会觉得说，哇，这个要进入市区的交通呢相对比较不便齁，所以呢现在有人可能也是希望期待有捷运呢能够开到天母来齁。好，那现在看起来呢捷运进天母市上已经有谱咯，已经有谱咯。台北市市长蒋万安日前证实，捷运设址士林北投大同区域的这个路网评估第一期计划齁，已经开始在做了哦。那未来呢评估是以地下中运量的方式经中程路齁，拉到天母。那台北市捷运局长郑德发他也透露，整体的路网评估呢预计将在七月底送交通部来审议齁，所以时间已经蛮接近了齁。

月底就会送到交通部来审议。所以呢，这个消息一出啊，也引发了天母地区居民的一个热议啊，让安静已久的天母房市呢，再度成为市场的一个焦点。所以我们来看看天母地区的一个房市，他们到底目前的行情如何呢？根据实价登录的资料显示，天母西路中山北路七段这个主要道路是属于所谓的天母生活圈，也是在地人口中的正天母呢，是真正大家公认的天母地区。去年的平均房价呢，大概是每平 85.5 万元，相较于2023年每平 78.2 万元，短短三年的时间的上涨了 9.3%， 接近一成了齁。那至于中城路为主要道路的这个新天母生活圈啊，近三年呢也有 7.6% 的一个涨幅，显示这个即便近年来呢整体市况趋缓啊，天母呢能具有一定的房价增生力道，甚至也还有这个所谓的增值的空间。那根据当地的房仲业者指出，早期的天母居民呢，为了维持生活品质，担心捷运如果拉近天母的话，会因为过多的杂乱人潮这个造成生活品质的低落。所以呢，当地民众早期对于捷运进驻拉到天母呢，都持比较保留的态度，甚至还有一些所谓的反对的声音，所以造成到目前为止呢，天母地区都还没有真正的这个捷运呢拉进来可是呢，随着大家看到捷运的一个方便性时移世迁了目前呢，这个过去早期反对捷运的天母地区啊，现在看起来呢市民的接受度已经变高了那所以呢，现在台北市也规划要把捷运拉到天母地区。另外一个早期也是有这个反对声浪的是在政大木栅地区那个地方本来也是第一条的木栅线终点站呢是要拉到政大的校门口，可是当年应该是30年前吧政大的师生呢都竭力的反对他们觉得说捷运拉来到这个校园的门口这个会造成呢这边的一个居住品质学习环境可能会更加的复杂。所以呢为什么后来木栅捷运线的终点站会设在动物园站本来是要设在政大的门口的那因为政大的师生呢都大力的反对，所以最后不得不把这一条捷运线的终点站设在一个人口稀少的动物园的这个地方所以这个也是有它的一个历史相关的一个背景那天母地区也是因为它过去是所谓的高级住宅区的这个形象，当地居民呢可能也是某种程度的觉得希望说他们的这个高品质的生活环境啊，不要被捷运给破坏掉可是呢，随着我们刚才提到的大台北地区的捷运路网越来越便捷很多人在购物的时候都会逐捷运而居而且呢，这个捷运宅的话，它事实上不只是保值对于这个增值可能也都相对比较高所以现在呢，台北市政府希望把这个捷运拉到天母地区，应该反对的声音应该就会比较小咯。那可是呢，这个只是在台北市捷运局在做规划做评估的阶段，后续的话还需要中央这个来审查，还有经费的这个筹措，另外路线还有工程师做这一系列的房屋程序的话，可能不是可能十年都跑不掉所以呢可能也不是短时间就能够看到捷运开到天母地区的至少等个十年吧我觉得是最起码好，那这个是这个捷运要规划到天母地区咯。
那这几年来因为房地产的不景气，大家也都实时的在报纸上面呢，在新闻媒体上面有名。

众呢买房子买预售屋，结果最后呢变成烂尾楼咯。那这个很多人都在抱怨说，哎，内政部的行政院的这个所谓的履约担保根本徒具形式。所以我们看到行政院呢，哎，这个日前拍板三项强化履约担保的机制，希望说能够保障民众购买预售物的一个权益哦。去年我们在看嘉义、桃园跟台中陆续出现了有预售物烂尾楼的事件，也就是说民众买了预售物呢，结果这个房子盖不出来了，建商跑掉了啊。所以呢，内政部提出了预售物买卖定型化契约应记载跟不得记载事项的应记载事项第七点之一、第十点之一的修正案。那行政院呢，也在上个礼拜通过内政部的研拟的三项强化履约保证机制，包含了规范买方所缴交的价金呢，原则上应由买方直接存入专户，而且呢要支用的话仅限于支付工程款跟税费，以及另外呢，如果是同业连带担保的话这个要有这个同业续建至完工交屋的这个义务哦。所以这个是行政院在这个副院长郑丽君主持行政院消费者保护会第98次的会议当中拍板定案的齁。那这个当然事先是由内政部提出来的一个草案齁。那这个行政院拍板之后呢，也发布了新闻稿齁。那就是要来强化预售屋的履约担保机制，避免呢烂尾楼发生损害消费者的一个权益。因此呢，这三项的强化履约担保机制呢会在后续公告之后呢就来实行哦。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说对消费者的权益的保障事实上是蛮明显的有所加强的齁。那这个部分是值得来赞许的齁。那我们希望说速度能够快一点齁。既然行政院已经通过了，这个是只是一个行政命令齁，应该赶快宣告齁，来做施行，让业者遵循，让民众也不会因为这个资讯不够来造成这个资讯的落差，或是更惨的话造成这个所谓的买到烂尾楼的这样的一个悲惨命运。好，这个今天呢跟各位听众朋友准备的一些房市最新的资讯呢提供给你来做参考了哦。也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我们下回见，拜拜。

0: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还是响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

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除了跟平常一样聊一些生活相关的话题之外哦，我们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一本好书。那这本书跟什么事情有关系呢？哎呀，有时候啊，人生就是会遇到一些你可能意想不到的意外啊，或者是你觉得哦，我的人生为什么会遇到这一些事情，遇到这些挫折困难的时候，我应该用什么样子的心态去看它，怎么样子才可以找到自己自在的生活。

0: 方式哦。我们今天呢要来分享一本书，这本书叫做《馨香之际》，然后是由启示文化出版。而我们今天呢也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那他非常的特别哦。他除了呢是香氛品牌的创办人之外，现在还担任了一家叫做亚洲香研所的品牌长。那其实呢他在过去啊，除了可能在横跨了公关啊，横跨了行销，但是呢其实人生的路上啊，很多事情是跟香氛有关的哦。那我觉得其实现代好像蛮多台湾人都是蛮喜欢香氛的，就不管是在家里点室内香氛啊，那有些人可能出门习惯穿个香水之类的。不过呢我们今天这本书啊，它虽然说可能跟香这件事情有关，但它更多的呢算是一种看人生的态度哦。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他是郑归文 Amber。 那我们先请 Amber 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1: 大家好，我是 Amber 郑归文，我现在是亚洲香烟所的品牌长，然后 Aroma Brand 的创办人。如果你最近在网络上，如果你有在关注香氛的话，那我最近也做了一门线上课程，所以我是郑归文 Amber。
0: 是那 Amber 可不可以来跟听众们介绍一下亚洲香烟所现在是在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地方啊？
1: 好，亚洲香烟所它在南投，然后是一个非常，我觉得台湾没有比它更漂亮的观光工厂了。
0: 是，
1: 它长得很像，看起来很像一个艺术馆，一个艺廊，然后是个香氛的观光工厂。
0: 嗯，
1: 对，然后台湾第一个纯粹的香氛产线的一个工厂。对，所以有机会的话，欢迎大家去南投，然后在这个地方好好的好山好水，然后感受到香香的味道
0: 哦。所以一般的民众也是可以进去参观的。
1: 好，除了礼拜一休馆以外，其他所有的时间每天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然后每天都开，除了礼拜一之外，每天都开放。
0: 是，它里面会有什么样子的比如说展览啊，或者是说我进去之后我可以做什么事情啊？
1: 你可以来这边学习调香，然后你可以看到，如果是平常上班日的话，也许可以，几个人凑一凑，然后可以开放团体去看我们的产线。
0: 哦，
1: 对，然后因为真的做得很漂亮，所以有些香氛的展览，然后一些跨界的，比如说最近好像要跟茶农一起合作，茶跟香味的结合之类的。那其实还蛮多人，还蛮在南投还是一个还蛮知名的一个地标。然后我们在卖凤梨酥的那个品牌维热山丘，我们在维热山丘新厂的对面，所以维热山丘大概在今年10月份会开，所以大家去维热山丘的时候可以顺便来亚洲香烟所。
0: 哦，太酷了。而且刚才讲到茶，就是我记得我看到一些台湾的香氛品牌，就可能比较大的，大家很知道很有名的那一些，都会做所谓的茶香。我觉得这个算是蛮有台湾在地特色的感觉。
1: 嗯，台湾茶香比较知名的品牌应该是 Pin Seven 潘雨晴，然后它的品牌大概都是跟茶香有关，然后真的是一个还蛮好闻的品牌，我不得不说。对，然后我很喜欢在亚洲香烟所，其实我有帮他们规划一个，就是用台湾的四种茶，然后做成茶台湾独有的茶的香基，然后用香基去跟调香师做合作，然后拖到全世界。这是我有跟我老板提这个案子，那我希望我老板能够真的执行这个案子。
0: 嗯，是，那大家之后如果有机会去南投的话，也可以去拜访看看亚洲香烟所。不过呢我们今天要谈的还是Amber 写的这本书叫做馨香之际嘛。那其实我看到这一本书名的话，我的直觉啦会感觉它好像真的跟香氛啊跟香味有关。那我可以好奇说这本书的书名是怎么来的吗？
1: OK， 我是基督徒，然后基督徒其实有在谈一件事情，就是把你自己的过往人生然后献给上帝，所以叫馨香之际。这是出自于圣经利未记中的一环。
0: 哦，
1: 那第二个呢是我这十几年来我的味道的主轴也真的都跟香味有关。那馨香之际其实谈的不只是香味，它更多的其实是我对

0: 生命的体会跟感悟。嗯，那每一个人的生命故事到后面其实就像一个馨香之际，每一个人的人生其实就是一个气味，你怎么样这个气味好好的说给别人听，其实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一个契机。那当然写这本书的一开始起心动念写这本书不是个让人很开心的事情。
1: 嗯，
0: 对，因为其实是去年的一月份，我的先生他突然进医院，然后他在进医院的时候他有非常多非常多的我在回想跟他的相处的一些点点滴滴的细节，然后在那个阶段人生，但有的时候人生高高低低起起伏伏的时候，你就会有一段时间做什么事情都不顺。我那个时候有一方面是我的创业到的低谷，非常低的低谷，然后呢是我的家庭突然之间，我很久没有联络的先生突然之间，我儿子打电话给我告诉我说爸爸住院了，结果他一住院就进了 ICU， 然后就癌症末期。
1: 嗯，
0: 然后儿子跟儿子的感情又很好，儿子拜托我说妈妈你一定要救他，我真的很想救他，可是我自己身上已经没有钱了，然后又是癌症末期，然后你知道那种心灵交战，然后在那个过程中你会遇到非常多人，然后很多人给你的反馈不是那么的善意。
1: 嗯，
0: 然后你会遇到人性的，我觉得面对的应该是看到人性的
1: 很真实的那一面吗？
0: 对，很真实的那一面。那真的身为基督徒就会说人真的是来学习怎么样像个耶稣，对，我只能这样说。然后在那个过程之中你就会开始去慢慢的体会很多很多的人生的部分。嗯，然后到后面其实就有些体会跟感触，所以我就把它后来这本书就把它写成叫做取名叫馨香之际，因为自己真实的走过一些生命的历程，然后看待很多东西你会有不一样的体会跟感触。
1: 嗯，是，我觉得有时候家庭的变故啊真的会对当下的状态嘛影响还蛮大的。因为我就是前阵子啦，就是家族里面有发生一些事情，虽然说对我的直接影响没有到那么大，但我也是会觉得说哦，就是这个生命实在是太无常了。而且我更好奇啊，而且因为这个是您刚才讲的事情是您很久没有联络的前夫嘛，就当下收到这一个讯息的时候啊，我比较好奇说您的心情到底是怎么样的，是会觉得说可能觉得小孩子一个人这样子不好，还是会觉得哦心情很复杂这样子？
0: 好，我形容一下那个场景，就是过年的时候，那我习惯跟我儿子会联络，我就跟他说妈妈准备回家过年，然后初三的时候我再回台北跟你一起过年。
1: 嗯，
0: 结果我儿子一直没有回我，我在想说奇怪，然后呢我人都已经高铁都已经过了，我要回高雄，然后我高铁上面都过了台中，我儿子突然讯息出来，妈妈我在医院，爸爸住院了，病得很重，你可以回来吗？然后我就当下马上就打电话给我儿子，我就说你爸爸怎么了，他就说爸爸早上起来的时候身体不舒服，然后我架着他来医院，然后有点严重，所以你能不能够回来。然后我那时候其实内心其实有非常多非常多的纠结，为什么？因为其实我跟他爸爸已经八年没联络了。
1: 嗯，就隔蛮久的。
0: 对，然后而且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你想去年的这个时候会觉得好像就重感冒嘛，
1: 嗯，
0: 应该就是重感冒而已，所以我在路上的时候我就在想应该只是重感冒，到底要不要回去呢？然后又是过年小年夜，其实票不好买。好，然后我就开始狂打电话给我认识我小孩的爸爸的同事，因为以前我们是同行的同事，说诶谁可以就近在台北的话帮我来医院看一下下。结果大家都在回家的路上，没有人接我电话，那就没有办法。对，大家都在忙，那就没有办法了，没有办法。所以我人到高雄的时候，我就只能立马买了票，把票换了，然后回台北，因为我要知道什么状况。然后我在路上还跟我爸妈说应该没事啊，我应该那个晚一点，或者是明天隔天再回去这样子。结果没想到我到了医院，医生跟我讲的第一句话是病人30分钟前

0: 心脏停止三分钟，你现在要决定，如果心脏在麻痹，到底救不救？
1: 嗯，
0: 这是医生对我讲的第一句话。我那一刻我才
1: 有一点真实感吗？还是
0: 对那一刻才有点真实感？跟我那一刻真的是 shock， 我愣住，我没有想到，是这样子的回答。那第二个是。我就问医生，那现在的步骤是什么？他说正准备排 ICU。我在想啊，早上八点钟就进医院了，他为什么到我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五点了？那怎么
1: 还在排
0: ICU？ 那一看 ICU 排29个，
1: 现在医院真的
0: 对
1: 很忙碌。
0: 我那时候第一个感觉就是，妈呀，现在电视上说的事情全部都是真的。好，然后赶快，那时候其实脑袋里没有想什么，就赶快。卯足劲的拼命打电话，拼命打电话，打电话就想办法瞧。那终于在打了 N 通电话之后，终于在晚上九点钟，然后排到了。
1: 嗯，
0: 然后凌晨一点钟，医生出来说，暂时脱离险境。可是实际上那一刻，你就会知道一切所有事情其实都改变。在等他在 ICU 外面等他正在结果的时候啊，那当然小组姐妹，我有跟小组姐妹说，那小组姐妹马上一个电话说，他马上脑袋已经想的第一件事情是，接下来你的小孩要跟你住了吗？你知道你的生活从此就不一样了吗？所以那一刻，其实我也是那一刻突然意识到，
1: 嗯，
0: 哎，对，从那一通接到那一通电话开始，我们三个人的人生真的从此不一样了。
1: 嗯，
0: 对，我这边说一下，就是我跟我先生其实很早之前，我们其实就已经分居了，分居非常的久。然后我的生活其实就是在两岸这样子跑来跑去。好，所以我的小孩大概国小二年级之后，其实我就没有跟我小孩住了。
1: 嗯嗯嗯，
0: 对，所以其实那一通电话之后，说真的，就是真的是改变我们三个人。
1: 是，我想请问您的儿子吗？那时候大概多大？
0: 大学一年级。
1: 大学一年级，我觉得这是一个有一点，感觉他好像已经法定上来应该已经成年了，但是整个人生的经历上嘛，还算是蛮青涩的。
0: 对，是我其实这本书大家如果有空可以去看一下，这里面我看到了我儿子的成长。对，我看我儿子的成长，就是他爸爸真的把他教得很好，他真的是在这一年的成长很快，然后或者是他爸爸生病那段时间里面，一个小孩被迫成长。
1: 嗯，
0: 对，
1: 确实。
0: 然后我觉得在当下的爸爸生病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他还处于一个，你知道，就是青少年，在解决，在看待爸爸的事情。然后当下我儿子看我走进医院，我儿子看到我第一件事情是抱着我哭。
1: 嗯，
0: 在那之前他都没有哭，对，他不知道怎么办。在电话里面感觉上他好像很冷静什么之类的，可是实际上他看到我的第一件事情就开始哭。
1: 嗯，
0: 他开始哭，那哭完了之后，然后就把他爸爸的手机给我，就说我们是不是要赶快通知爸爸的同事哦，因为我先生他是
1: 还有工作，
0: 他是记者。
1: 哦，是，
0: 他是记者，然后那个
1: 那应该有很多事情需要联络，
0: 对，然后就赶快，然后
1: 是
0: 因为其实他有些同事我也认识，只是很久没有联络了，
1: 嗯，
0: 然后就开始拼命通知他的同事，然后所以他的同事那个时候其实你知道他的媒体就每个人也几乎都是总动员，
1: 嗯，
0: 总动员，然后赶快帮他瞧病房啊，赶快帮他处理很多很多的事情，对，那我都记得那一刻，那其实他的家人那个时候其实。不那么支持救他，
1: 嗯，
0: 他姐姐甚至跟我说：“你把他救醒了，我不知道他到底是
1: 什么样的状态，是要照顾他？”
0: 不是，他姐姐居然告诉我说：“我不知道他是感激你还是生气你。
1: 哦”
0: 你知道我他姐姐那时候跟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也很 shock， 在想。我印象中他姐姐跟他的感情其实是很好的，然后我刚到医院的时候，他姐姐又跟我说，我不知道我第一次带我弟弟来看病居然有可能我要跟我弟弟 say goodbye。
1: 嗯，
0: 我那时候还觉得我那时候还觉得他姐姐莫名其妙，就是你连救都不救，你连努力都不努力，然后你就这么快的时间就宣判你弟弟走了吗？要走了吗？我
2: 您有广播梦吗？曾经想象过自己的声音透过广播陪伴无数人的日常吗？想亲自挑选好听的歌曲，分享故事，传递心情吗？现在机会来了，正声广播公司第七期乐龄广播班即将开班，十堂精彩课程带您认识声音表达、节目企划、录音实作，走进广播的神秘世界。名额有限，现在就是圆梦最好的时候。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8: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7: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8: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0: 别担心，您有听过疫病监护吗？
9: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0: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 掌声跳平台，这是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掌声台北调平台，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分享到一本好书，这本书叫做馨香之际。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他是 Amber 郑圭文。刚才我们跟 Amber 聊到了他在去年遇到的这件事情，就是你的先生因为生病而离开了嘛。那我觉得这个对于自己的影响真的会蛮大的啦。那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诶，他离开了之后，那我要面对的事情很多，然后甚至是影响到，诶，我要去整理我人生的课题，要去思考说我在人生当中该找到什么样子的位置哦。不过呢，刚才我们跟 Amber 就是我们聊到说，您一开始是想要就是要继续救他的嘛。可是我觉得说照顾一个生病的人实在是很不容易啦。那有人就会觉得，诶，那是不是其实放手才是一种可能可以帮助自己让自己比较轻松的方式。就我很好奇您对于现在回头来看啦，对于你去年发生这件事情的想法啊，或者是说它在你身上所产生的影响到底是什么啊？
1: 之前在别的访问中有人问我说，这是一个救赎吗？我不会用救赎来形容他，我觉得应该是跟自己和解的一个过程，跟自己和解还有慢慢理解别人。
0: 嗯，所以当下您是想要就是希望可以继续急救的吗？
1: 我在当下我其实什么想法都没有，我当下对我来讲就是这个人
0: 突然生病了
1: 然后我要用尽我所有的力量去救他，因为他是我小孩的爸爸。其实我那时候我的脑袋里只是想这个，我其实根本压根没有想过其他的所有的事情，我只是想这个人在这个地方，我觉得。

0: 对，不要放弃，我绝对要想尽办法去救他。对，那也感谢。你知道，事后我想一想，如果他那一天突然进医院就过世了，
1: 嗯，
0: 你想对我儿子来说是多大的冲击？
1: 确实是这样子，
0: 对，
1: 太突然了。
0: 对，因为我儿子没有做好准备，那一天他们所有人都觉得爸爸只是很一个很重的感冒，然后去医院，就没有想到一去了医院之后就马上进 ICU， 然后就是21天，然后就是癌症末期。
1: 嗯，
0: 对，所以我事后想一想，我不后悔我那个时候救我先生。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不救我先生的话，我觉得我事后我的小孩那才是一辈子心理的创伤。还有就是我也不后悔那个时候，即使在自己钱非常紧的状态之下，我还是想办法，其实我是打电话跟别人借钱，对，因为我自己身上没钱了嘛，我就打电话跟别人借钱，然后去救我先生。我也不后悔这件事，因为其实事实上我现在还在解决这个问题。对，但我不后悔的原因是他毕竟曾经是我先生，他毕竟是我小孩的
1: 爸爸，
0: 很棒的爸爸。对，然后还有我必须在我小孩面前做个榜样，如果我不救他爸爸，我想我也会从此失去这个小孩。虽然在当下其实我并没有想的这么多，
1: 嗯哼，
0: 对，然后也还好，就是21天 ICU 之后我先生醒了，但醒了之后，因为在急救的过程中你会有一些后遗症，所以他的脚啊不良于行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后来ICU 之后，然后进了一般病房，一般病房之后他后来有回家。好，我觉得从他住进病房，然后到后来回家，但回家大概还有三十几天吧，我觉得至少他，我事后想想这一段故事这一段过程啊，其实是上帝多给我们一些时间，我跟我先生可以好好的和解，然后爸爸跟小孩可以好好的互相 say goodbye。
1: 嗯嗯，
0: 对，好好的互相 say goodbye， 我觉得比较不留遗憾的部分，这个是在家庭里面，对，在家庭里面的部分。那我觉得最好的部分是在他过世之前我让他信主了，对，那信主了还有我小孩，所以我觉得这个的好处是让我们一家，我觉得至少我们有一个
1: 连接在一起的方式，
0: 对，连接在一起的方式跟一致的盼望的部分，这是在否家庭的部分。那当然在我先生生病的那个过程呢，我有看到几个部分。第一个是这个男人的勇敢，为什么？因为其实他后来他过世是他给自己的人生自己画下一个句点。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他的肺腺，他其实肺腺癌，他肺腺癌其实标靶药物是可治的，
1: 嗯，
0: 然后标靶药他会有一个后遗症，就是你会一直不停的肺积水。那这个其实就有点像洗肾一样，就是你常常你就是定期你要到医院去抽掉啊，就没事了。好，这是他第二次肺积水，他第二次肺积水，然后在下午四点钟，然后进医院。然后医生就跟他说，医生很自然的就说，我就肺积水嘛，就抽掉，抽掉你就可以回家了。他不要肺积水，他不要治，他不要，他拒绝抽水，他拒绝抽水，然后就僵持在那个地方，僵持在那个地方。然后到晚上的时候，我那时候其实人在纽西兰，我那时候人在纽西兰，然后我儿子那个打去纽西兰给我的时候，我还打电话给我先生说，你确定吗？你抽水五分钟你就可以回家了。他告诉我说，五脏六腑都坏了，然后抽水万一变成植物人你们更麻烦，我们就把一切交给上帝、嗯、我们就把一切交给上帝。那如果上帝真的要我走，那就我走吧。然后那个有一个很棒的小孩，我觉得已经很 OK 了，那我拜托你就是在我儿子真的自立之前好好的照顾他。
1: 嗯，
0: 这就是他对我讲的最后一句话。所以我那一天其实当他告诉我这件事的时候，其实我就知道他大概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然后我就跟我儿子说，你今天晚上好好的在病房里陪你爸爸、
1: 嗯、
0: 对，那也事先给我儿子打预防针。
1: 是，
0: 然后果然我儿子就说，但后面其实医生有救活，然后是隔天早上我儿子再去医院的时候，他说他看到画面是爸爸对着空气在讲话，然后就说你们来了。所以儿子那时候心里其实就已经做好准备了，是那个家人来接爸爸了。
1: 嗯，
0: 对，然后就隔天中午12点，我儿子传讯息过来就说爸爸过世了。然后、嗯、 好，这里面进到下一个环节，我为什么在当下我决定把我的公司暂时关掉的原因是，我在纽西兰南岛孤独树前面，刚好就在孤独树前面，我在看着孤独树。因为你想，我早上的时候，其实台湾时间的早上，我在那边已经是黄昏了。
1: 是，
0: 然后我没有，对，一大清早在纽西兰一大清早，然后我其实就已经心理状

0: 也其实只是想要，因为我先大我12岁、
1: 哦，
0: 所以当时的创业只是想说，在他提前预备好一件事情，然后在他要退休的时候，我们两个人有一件事情可以做，然后可以做个有事可做，然后呢有一个小小的生意，那不用很大，但是够我们生活，然后开一家小店，然后香香的，然后手工皂，开开心心的，然后我呢可以支付我们家的小孩，对，然后我小孩不管要不要继承这家店，反正呢其实最终其实是为了我们两个
1: 有一个长久的经营这样子。
0: 对，有没有说长久经营，应该是我们两个，我当初创业的原因其实是提前为了这个男人退休之后有点事情可做，
1: 嗯嗯，
0: 对，而想要创业，结果没想到当时的目标其实就这么的小，结果没想到走到走着走着我们两个分开了，我们两个已经分开十几年了，所以我才会在他过世之前其实我8年没跟这个人联络，
1: 是，
0: 然后我很漂泊，对，然后他其实你可以知道他其实这是你知道一个人他会突然癌症很严重，其实代表某方面的是心情，那也知道说他这几年的生活啊事业啊可能不是那么的可能不得志，
1: 嗯，
0: 不者，
1: 嗯嗯，
0: 对，就我其实在纽西兰的时候我突然想，妈呀，原来我迷路了，对，原来其实走着走着这条路其实跟当初我设想的其实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在当下当机立刻我就决定我事业这条路我应该要终止。
1: 这对你来说感觉听起来这个决定好像很果断，但这个应该也是有自己在前面已经有在思考这件事情了吗？
0: 有，其实因为我创业有的时候其实我这几年啊我只能说上帝给我非常大的考验，我是在事业最好的时候突然之间一气滑落，
1: 嗯哼
0: 哼，你知道我的事业2023年的时候我公司其实是6000万，营业额是6000万，
1: 嗯，
0: 我公司只有5个人，
1: 这样子很厉害耶，
0: 是非常，对，其实然后我在香氛界我算走出了一条非常不一样的路，我算有点知名度的人，
1: 是，
0: 然后理论上来讲我2024年我公司破亿没有问题，因为我在2024年初的时候我手上有几个非公司好大的公司都跟我合作很大的案子，没想到是2024年1月2号早上一起来，我公司的最大客户最大股东背后的投资人哇全部被关了，
1: 为什么就是被卷入了
0: 因为他们被卷入了一个虚拟货币的案件中，
1: 哦，
0: 好，你知道这件事情是这个最大的客户他占我营业额的 70%、
1: 哦，
0: 哇，所以你知道一夕之间你知道本来要破亿就突然 70% 的客户不见了，
1: 是，
0: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你知道我自己个人很焦虑，非常的焦虑，想说怎么办怎么办，
1: 当下要赶快想办法，
0: 对，当时要马上想办法，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只是专业经理人，我在公司的持股只有 30%、嗯，然后我公司还有股发基金投呢，然后那就股发基金还跟我说，准备要开股东会了，妈呀，你知道我家股发基金根本不到1/3，
1: 嗯，
0: 意思是你看我的公司2/3的人全部被抓了耶，然后股发基金那时候问我的第一件事你会不会被抓，我说我绝对不会被抓，对，因为那个他们我很早之前就知道他们做的这个东西可能有问题，所以我切得很干净，而且我其实本来正打算2024年的时候我要引进别的资金把他们的股份买走的部分，
1: 嗯嗯嗯，
0: 我其实正准备要做这件事，结果他们
1: 提早先那个
0: 他们提早先报了先报了之后呢有很多的事情来不及处理，那怎么办呢，只能我先投入我的钱然后去把我个人的股份增加，那我真的就从专业经理人变成持有一家公司，
1: 嗯，
0: 然后持有一家公司的时候在正常如果我是专业经理人我的专业判断是我的公司就缩小规模，
1: 嗯，
0: 因为 70% 的最大的客户不见了，这个时候但是你知道 70% 的客户不见了，其实我公司那个时候手上掌握的营业额大概还有2-3千万，
1: 嗯，
0: 所以就觉得好像还可以一搏这样子，好，然后就一连串可怕的事情 对，然后就会后面的结果就是

0: 哇，手上两三千万，然后一连串的做错判断，做错判断之后，那为什么会做错判断？因为你看到员工其实是陪着我转型，然后你会想说，你要我给他们薪水其实非常高，你想说，你知道如果你不撑，他们可能在外面找不到这么高薪的工作，然后你想要照顾他们，可是呢，实际上到后面是一直不停自己割自己的肉，在喂养他们。
1: 是，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书里面就是说，原来我一直不停的过度承担自己，然后我不后悔啦，因为我觉得这是做老板要承担的代价。可是实际上经过了一年多，我重新在思考一件事情啊，其实是我过度承担。然后每个人的人生都有自己其实应该走的路，因为如果一间公司它注定。如果一个间公司注定，其实它就是会往不好的方向去走。作为一个老板，作为如果你真的对公司好，其实你要站在公司的角度，你该断必须断，因为你不在该断的时候去断，你其实也在阻碍你员工提早赶快往外面走的路。
1: 嗯，
0: 对。
1: 有什么契机是让你决定说，哦，好吧，那就让他先就是 move on 掉之类的？
0: 就是我先生过世，
1: 先生过世这件
0: 事，就是我先生过世，就是。我现在过世的那一天，我突然回过头来想一想，我对我的员工这么好，我把所有的我不惜一切的代价，然后我想要救他们，可是实际上他是我的家人吗？他不是啊，
1: 那
0: 我对他们只是我的员工，然后我为了救我的员工，把我身上的钱全部弄完了，然后我真正我小孩的爸该救他的时候，我身上反而没有钱，我还需要跟人家掉，然后有可能我的小孩。我那时候其实开始担心我小孩，我小孩那时候在念师大，我其实说实在，我那时候开始有点担心，妈呀，我再继续这样烧下去，我小孩念大学会不会，我必须叫我的小孩去打工赚钱，我这样子是不是对不起我小孩？我才发现我的比重有很大的错误。
1: 嗯，
0: 对，
1: 确实。
0: 但是其实在那之前啊，其实我考虑我的公司我到底要不要关，或者我要不要缩小规模，我该不该断舍离，我其实的确思考了一两年，这中间其实我还问过非常多的其他的同行，结果做过老板的每一个人当然给我的答案不一样。然后我甚至于很好笑，我在前一年的八月我还去上心理成长课程，然后上了心理成长课程之后啊，我还做噩梦两个月。为什么？因为那心理成长课程给我一个不好的植入不好的信念，就是老板那个不愿意照顾员工到最后一刻是老板的问题。然后我那时候你知道，你就知道说其实你
1: 会放大，
0: 你的放大就是内心你就会有非常多的
1: 挣扎
0: 跟明明就已经养不起了，那我要一直割肉，那我要救到什么时候？但是你一方面是你看着他们陪着你走这么久，
1: 又舍不得
0: 他们，然后你会觉得那其实某方面在基督的世界里面，这个叫自，其实这个叫自我的骄傲。为什么？因为每个人，为什么我会觉得我要扮演我员工的救世主？对，我的员工并没有要我当他救世主啊，他们留着的原因其实也是觉得，事后他们有告诉我，他们那个时候会陪我留到后面的原因啊，也是觉得我很可怜，然后觉得啊，我如果没有走他怎么办。可是实际上你知道，当初说你早知道一开始在你很有钱的时候，我们就直接断掉你也不会到没有钱，员工也不希望我没有钱啊，
1: 是
0: 你也不会没有钱，然后我也提早死心，提早去找
1: 其他工作
0: 就 OK 啊。
1: 嗯，
0: 对，所以其实这也是后面的这一段我最深刻的学习。

0: 还在努
1: 力。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

0: 你才能又凉又省电。
1: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7: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8: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9: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0: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这是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聊到一本书，这本书是馨香之际。现在节目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我们邀请到这本书的作者，他是 Amber 郑圭文。那就延续刚才我们上一段讲到的话题嘛，我比较好奇说，因为您的前夫、您的先生过世这件事情，真的对于你整个人生的影响，然后甚至是已经影响到可能对于事业的看法这件事情嘛？您跟小孩的关系啊，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你自己的角度觉得说，哦，你们是什么样子的互动的感觉？
1: 好，因为我小孩他很小的时候，其实我就没有跟他生活在一起，但是我们大概每个月我们都还会吃饭，所以我觉得在我小孩的心里啊，我就是一个名词，一个人，名词叫做妈妈。然后他知道他跟我有血缘关系，可是就是妈妈，
0: 没什么感觉，
1: 就是
0: 没什么特别的，
1: 就是有一个人叫做妈妈，
0: 嗯，
1: 然后好，我要定期跟他吃饭。那我们之间的当然还是有血缘了、啊，就是他还是会跟我吃饭，他还是告诉我说某些事情，可是他心里话不会跟我说，
0: 嗯嗯，
1: 对，然后就是例行性的每个月跟我吃饭呢，也只是跟妈妈吃饭，
0: 有点像朋友的感觉。
1: 朋
0: 友又家人，
1: 或者是我觉得应该就是好。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儿子应该是跟长辈吃饭，
0: 嗯，
1: 就只是跟长辈吃饭。你知道长辈跟妈妈还是不一样，
0: 就是亲戚，有一个很关心自己的亲戚这样。
1: 对对，然后后来其实他爸爸生病的时候，有一次我儿子在跟我讲，
0: 嗯，
1: 他就跟我说，你知道的那一幕我都还记得。他就是我儿子考上高中的时候，有一次他突然来找我，然后就说有一个东西需要爸爸妈妈都签名，那爸爸签好了，所以要来找我妈妈签名。然后那天下着大雨，然后我还跟他约在捷运站前面，然后我就说签名，然后我还那时候那一天我还问他说，这个名签名啊，你有这么重要到你需要特别来
0: 找我
1: 签名吗？
0: 现在还有这种？
1: 对，
0: 其实一定要两份。
1: 对对对对对，然后一定要签名吗？然后事后我觉得是他爸爸要求的，就是一定要这个东西是爸爸要跟妈妈
0: 同意
1: 去做这件事。然后我事后想想，我小孩子的心里应该是，哎，这是妈妈，所以妈妈你一定要签名。好，我的印象中就是这一天，就是这个画面。可是后面他爸爸过世的时候，有一次我儿子在跟我聊天的时候，他是跟我说那一天他回家他发高烧，然后他爸爸在半夜带着他去医院挂急诊，他住院一天，可是我都不知道，因为我儿子没有跟我说。如果不是他爸爸过世，然后我儿子突然想到这件事情来告诉我，我真的不知道。我那一刻其实我有非常，我儿子在跟我讲这件事的时候，我那一刻我有很深很深的体会，
0: 嗯，
1: 我很深的体会就是我蛮对不起这个男人的，
0: 要让他一个人照顾。
1: 我男朋友对不起他的男人，其实你想想，我先生他其实真的是当爹又当妈。
0: 确实啦，
1: 对，
0: 因为单亲没办法，
1: 他又当爹又当妈，然后他其实一个人替我承担蛮多的东西的。然后第二个事情是，其实为什么小孩不告诉我，或者是他也没告诉我这件事情？
0: 嗯，
1: 的原因其实是应该，我觉得想法应该是两个嘛，一个其实是告诉我也没有用，但是我觉得，但我认为我先生应该没有告诉我的原因，应该是不想要我担心。对，然后至于我儿子，嗯，我觉得儿子的心态应该是那个他发生的所有人生重要的事情，在那个时候他应该也觉得不需要告诉妈妈，因为反正妈妈一直都不在，
0: 嗯，哦，
1: 对，
0: 是，
1: 对，是，然后告诉妈妈，当下要告诉妈妈，妈妈可能也不在台湾，可能也解决不了，
0: 是，
1: 对，
0: 没有办法马上过来吗？
1: 对，因为我其实我是长期就是两岸这样子跑来跑去，
0: 嗯，
1: 的部分。那真的，其实真的，他过世之后啊，我其实，然后我重新审视我先生这个人，我才发现，我可能也是因为我年纪到了，因为毕竟我们两个差12岁，然后当我现在这个年纪，是我来到了当初我离开他的时候，他的年纪，
0: 嗯，
1: 我突然比较能够理解他的心情。
0: 为什么？
1: 嗯，因为有些东西其实他也解决不了。 然后他能做的最大的事情就是放我自由。因为我跟我先生会离开，其实是因为很严重的婆媳问题。
0: 哦，是。
1: 对，然后很严重的婆媳问题，然后还有我觉得差了12岁，还是有一些价值观，还有什么之类，本质上其实本来就不一样。对，但嗯，我觉得在那个时候那个 timing 上面呢，他能做的其实就是真的就是放我自由去做，然后去替我承担很多的东西。嗯，那我的事业其实相较于我的年纪跟我的同学们，其实我的事业的确
0: 规模很
1: 应该是说多才多姿，
0: 是
1: 多才多姿
0: 多才多姿。
1: 对，然后相对于我先生，其实从我多才多姿开始，他的事业其实就停滞了。
0: 嗯，
1: 那他不得不停滞，为什么？因为他照顾小孩，那他照顾他妈妈。
0: 嗯，
1: 对。那其实简单来说，其实他一个人呢，啊，我觉得他这辈子是真的都没有为自己而活。欸，
0: 嗯，
1: 他没有为自己而活。其实我在书里面的最后一章，其实我特别讲这件事，我真的觉得人生真的很短，其实真的要为自己而活。
0: 嗯，
1: 对。那我先生某方面来，我说我觉得我承担很多，但其实我先生他在另外一方面他也承担非常非常非常的多，多到其实他压垮他自己。
0: 是，
1: 对。但是在这一段里面呢，我在这个人身上我也看到很多，他打破了我很多以往我的信念。为什么？我先生他是记者，可是其实他是少数我觉得他没什么朋友的记者。就是我很少看到一个记者假日采访新闻以外没有应酬的，或者是没有跟别人去。哦，他是资深记者，可是他
0: 蛮稀有的耶。
1: 对，他是资深记者，可是他其实很少看到他去跟人家应酬啊，或者是跟人家往来啊什么之类的。
0: 那他蛮厉害的。
1: 是，而且因为他是一线主流媒体的政治记者，资深记者，所以
0: 这样很厉害。
1: 我那时候就觉得好像他是没什么朋友吧。可是你知道他过世的时候啊，都有非常多他的朋友会跟我儿子联络，
0: 嗯，
1: 然后再照顾我儿子。
0: 是，
1: 我的确在这件事情上面啊，其实也让我反思什么叫人脉，什么叫真正的价值。我都不敢保证如果今天过世的是我的朋友会不会照顾我小孩。
0: 嗯哼，
1: 对。但是我先生的他的同学然后他的同事们，是你真的可以感觉得到他们是发自内心的在照顾我的

0: 小孩。
1: 嗯，
0: 对，
1: 这算是您对林先生的一个认知有很大扭转的，算是契机的感觉吗？
0: 就是我觉得从他过世之后，然后慢慢的我觉得我重新看待这个人。
1: 嗯，
0: 对。那当然，书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篇幅在讲，在描写我们两个他过世之前我们两个的互动，跟我思考的东西。那当然也有我对他不谅解的地方。
1: 是，
0: 对，但也还蛮妙的事情，我对他不谅解的部分啊，就是我其实那时候在医院的时候，我其实有跟他说，你要不要提前做好一些规划？
1: 哦，
0: 对，毕竟我们只有一个小孩，对，不要，因为每个人的家里都有每个人家里难解的问题，然后我不希望这个难解的问题延续到我小孩必须来
1: 处理。
0: 对，然后我不希望加重他身上的负担，继续延烧到我小孩。
1: 嗯嗯。
0: 然后他那时候对这件事情他没有正面答复，可是甚至于在处理某一些他生病的时候，公司其实对他很好，那公司有给他一些
1: 休息的时间，
0: 休息的时间跟优惠的部分，其实
1: 还是有心思。
0: 我说实在话呢，那个传统媒体。我先生的这个媒体真的是对他有特别照顾，
1: 是，
0: 但是他一天他都没有去，
1: 没有想好，
0: 他在抗拒，他在抗拒人家对他的善意，我只能这样说。
1: 嗯，
0: 好，然后他选择的是有些时候我觉得他的过世的那一天，他是不是真的就做好了
1: 所有的准备，
0: 做好了所有的准备的部分，然后，但我必须说，有时候我对他的判断呢，可能我也小看了这个男人啊。就是真的，他过世的时候，他留给我儿子的，真的是我只能说，在我儿子真正自立之前，我儿子是不用太担心的。
1: 嗯，
0: 对，就是他就算过世，他也给我儿子留下了父爱。
1: 是
0: 够支撑我儿子到他真正的自立。对，
1: 那这个过程当中啊，因为您跟儿子的关系也是在可能这一段期间开始变得一定是比以前更密切的嘛。
0: 对，就是我儿子会开始跟我讨论，比如说要转学，
1: 嗯，
0: 对，要转学考准备些什么东西，然后未来的生活怎么办，对，然后要不要出国读书，
1: 是，
0: 然后他的兴趣是什么，甚至连选择什么社团都会跟我讨论。
1: 嗯哼，
0: 对，就是我开始第一次感觉我们两个像个母子。对，
1: 开始有这些互动的时候。
0: 对，然后他有回到我儿子出生那一年我想象中的母子画面。
1: 嗯，
0: 对，我对我先生会生气的地方，其实是我在生我小孩的时候，我自己内心有一些我跟我小孩互动的场景画面，我一天都没有过过。
1: 嗯，
0: 为什么一天都没有过过？因为每个家庭有每个家庭难解的，
1: 确实啦，
0: 难解的事情，对，
1: 很难去一一说明的感觉。
0: 对，是，对，但没想到那个当他过世之后，我跟我儿子之间的互动，有像在他刚出生的时候我期待的母子的互动方式。
1: 嗯，就是现在应该。就是持续的这样的关系，
0: 有，就每天我们每天会联络，每天联络到儿子会说：“妈妈，我都已经快要20岁了，你不要把我那个像妈宝一样，不要把我养得像妈宝一样，好吗？”
1: 这是您期待的，您作为一个妈妈的样子吗？
0: 对，我期待，这是我想象中的画面，就是我跟我儿子是个朋友，然后我们两个会在生活中成为彼此的，我觉得很重要的。
1: 互
0: 相对队友，我觉得是队友跟盟友，我觉得这个感觉还蛮好的。但我们可能不像一般台湾的母子啊，
1: 嗯，
0: 对，我们不像一般母子，我觉得我们的家庭关系，我们两个比较像是盟友。
1: 是，
0: 对，我们尤其他爸爸过世之后，我们两个更像盟友，
1: 嗯，
0: 共同去面对我们生活中的大大小小的事情。
1: 是，
0: 对，
1: 就毕竟也是他非常亲近的家人离开啦，所以 整个我觉得对于您跟儿子的相处其实也是有一个很大的推力，说哦，让你们原本可能是有一点小小疏远的母子关系变得像现在感觉是人生的好队友这样。那其实这本书当中啊，您有去提到说就是想要去找到您去找到了属于你人生当中位置这件事情。就我们刚才聊到了很多嘛，您从可能是一个母亲的位置，所以可能是一个照顾者的位置，然后再到您在公司是一位老板的位置这样嘛。那换了这么多角色之后啊，您有觉得说就是您现在找到了一个什么样子的位置，然后您是怎么样子去找到这个其实是最适合我的角色，最适合我的这样子的人生呢？
0: 我觉得应该是每一个阶段每一个阶段你的位置会有不一样的
1: 改变
0: 想法跟看见。30岁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啊，人生你就是一定要往前冲冲冲冲冲，然后爬到很高很高的位置然后好像事业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只要有事业其他所有的事情都没有关系，就当年就是这样嘛，所以我才会选择跑去大陆嘛，然后放下家庭。我是巨蟹座，巨蟹座你要放下家庭、然后到大陆，你在想你看家庭让我多么
1: 的不需要很大的决心
0: 对，你看家庭让我那时候的家庭让我多么的不开心对，
1: 是。
0: 然后其实到了40几岁的时候，那因为当了老板，虽然是莫名其妙的当了老板，当了老板，然后就必须，好像你就觉得你必须照顾别人，你必须替别人的人生负责任，
1: 为别人承担一些什么？
0: 对，其实我觉得最重要，其实这也是我觉得这是台湾创业教育很错误的地方。你不需要为你的员工的人生负全盘的责任，
1: 是，
0: 但是当然你开这条船你有必要让这条船稳稳的开下去，但是没有人说你必须船长你要跟着这条船撞冰山啊共存亡，没有，但你有必要的事情是在你船沉之前让每个船员安然的下车，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老板需要的。
1: 我觉得看完之后确实会有蛮多的思考，而且您刚才说蛮适合女性去看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现在应该是整个华人背景下的女性啦，她都会有一个比如说我30岁，我现在快30了，就是旁边的人会跟你说你要结婚啊有家庭啊，可能到30几岁40几岁50几岁又会有不一样的议题嘛。那我觉得很多时候这个社会对女生赋予的角色是好像我不能去建立太大的事业，可是我又必须要承担很多家庭的压力之类的。所以说如果今天啦想要推荐我们的听众朋友看这本书的话，您会给他们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是思考之类的吗？
0: 我觉得看这本书你会有什么样的想法跟思考啊，我真的觉得人生其实很短，
1: 是
0: 人生很短，然后让自己很自在，我觉得最终其实是自在，自在的活很重要，
1: 没有错，
0: 对，然后承担的压力或者什么之类的，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需要把自己当神，对，我们如果一件事情是你自己需要耗费精神精力然后过度承担，这件事情不见得是正确的。那要去思考你为什么会觉得过度承担，你是不是在做一件其实你自己力有未逮的事。
1: 就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很想要就是一把抓所有的事情都必须我去解决嘛，但有时候就像前面有稍微分享到的，人生有些事情就是没有办法这样子控制嘛。那我相信啦，如果大家真的最近有在烦恼这样子的问题的话，也可以去看看这一本书哦。好，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馨香之祭，然后祭是祭祀的祭，这本书的作者是郑归文 Amber。 那 Amber 很开心今天跟 Amber 聊到了这么多，就是也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了很多您人生的经历嘛，就是感谢 Amber 来到节目当中。
0: 谢谢各位，拜拜。
1: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啦，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继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我是蓝田。那节目最后我们跟 Amber 一起跟听众们说声再见咯，
0: 晚安
1: 晚安，拜拜。

0: 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下课了还不走？
5: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4: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5: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2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带给我希望。
2: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非常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在现场为您直播的我为你歌唱。首先我们来听一首很少听到的啊，这是何四彤先生所演唱的午夜梦回时，我请杨燕妮小姐唱。

0: 这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午夜梦回时。在这儿谢谢吴珍丽、朱佑、米尔夏、张哲三、吴珍丽啊，吴珍丽，谢谢你。林品珍、李希珍、李淑慧，我们的老朋友啊，每一次节目一开始都来向我们问好，非常谢谢，非常谢谢。好，我们来听歌，我们有电话，我们接一下。
1: 这通是国际电话，请注意小心诈骗。这通是国际电话，爱费的哟。
0: 好，其实台湾的诈骗最多，国外倒没有。好，我们来接电话。你好，
2: 吴老师，午安。
0: 啊，那个安秘书，你好，午安。午安，
2: 午安。我想点一首《龙归大海鸟入林》。
0: 龙，黄梅调，龙归。
2: 对。
0: 大海鸟入林，鸟入入林林是吧？
2: 对，鸟入林。
0: 好好好好，谢谢 Amy 就谢谢啊，
2: 谢谢，拜拜。
0: 好，拜拜。好，我们再来接电话。喂，你好。
3: 哎，老师午安。
0: 哦，
3: 我的 FB 今天不晓得网络不能用。
0: 哦
3: 啊，我是锦霞。
0: 锦霞，锦霞。
3: 各位老师午安。
0: 哎，
3: 我今天想点一首《誓言》。
0: 誓言。
3: 对，
0: 好，
3: 谢谢。我再试试看我的手机，我没办法
0: 手机你听收音机也可以。
3: 好，
0: 104.1啊。
3: 我知道，好，谢谢，
0: 谢谢锦霞，谢谢。
3: 好，谢谢。
0: 好，拜拜，
3: 拜拜。
0: 好，我们来啊，这是电话吗？好，我们来听一个，我们来听董玉君小姐要唱一首《也是情歌》。

0: 好，我们来接电话。喂，您好。喂。
1: 喂。
0: 是，您好。
1: 哎，我是张先。
0: 张先，
1: 你好。
0: 张先，
1: 今天天气真的好。
0: 哎，
1: 祝大家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
1: 我今天点一首《幸福在这里》。
0: 幸福在这里，好。
1: 嗯，好，谢谢，谢谢。
0: 谢谢张先，《幸福在这里》。好，我们来听歌啊。马小姐先唱了一首《春江花月夜》啊，你是说你是看了我的 YouTube 上面有一首就《春江花月夜》，你觉得很棒？那是2024年，我的侄女合肥的大雁帮我做的，做的非常好 ，YouTube 上面可以看一下啊，朋友也可以分享一下，很好看，就是。月历嘛，月历是一个月一箱的，啊，好，我就为您唱这一首《春江花月夜》。

这是由我吴敬贤为您唱的《春江花月夜》。好，我们来听一首也是很久没有听到的歌，《假如我是真的》，我请翟曼芳小姐唱，《假如我是真的》。

假如我是身子，这是翟满芳小姐所唱的。金鹏要介绍一首比较轻松的歌，我要歌唱。好，我们来听金鹏唱这一首《我要歌唱》。

0: 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好见。
1: 九年长庆，16到31平，国门双子星，黄金新坐标，重庆北路长安西路口，双大道首席交汇。
2: 九年机构，建筑美学人文精筑，耐震标章认证，国际精品建材。九年长庆，重庆长安黄金角地，震撼公开，敬请期待。2558-0258。
3: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5: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5: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6: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您合唱节目。希望朋友帮我们按，他们说要按赞，还要按分享。好，各位朋友，尤其是吴真理，我知道你很喜欢按赞、按分享，好像好几个朋友都帮我们分享。非常谢谢哈，美琴啊，
8: 哎，
0: 你要唱什么歌？
8: 这种比较很少唱的中古歌，
0: 哎，
8: 匆匆，
0: 匆匆，
8: 嗯，
0: 啊，这好像是崔台新的嘛，
8: 王梦丽的，
0: 王梦丽的，好好好，我们来听吕美琴小姐的《匆匆》。

匆匆，这是林美欣小姐所唱的。刚才林锦霞小姐先唱了一首《誓言》。好，我请董玉君小姐唱《誓言》。

这是董玉君小姐所唱的誓言。王静，你好。哎，我记得上次你说你们那边下雪下得很厉害，现在好一点没有？不过没有过了冬天哦，天气都会很冷的。好，王静，何云生，谢谢你。胡丽云，李淑慧，好，谢谢 Amy Cole，谢谢你们。林品珍小姐，请唱一首。相识何必又相逢，这首歌就是叫做，哎，就叫做何必相逢哈，何必相逢，吴英英的歌，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吴英英是谁，但是她在40年代、50年代、60年代非常红的一位，像我有一段情啊，恨不如你在当年啊，很多很多好听的歌都是她唱的，那这首何必相逢就是吴英英的歌。谢谢品珍的点唱，由我吴静娴为您唱，《何必相逢》。郎也匆匆。

何必相逢，是由我吴敬贤为您唱的。刚才有一位张先生演唱了一首《幸福在这里》，我请翟曼芳小姐唱《幸福在这里》。

0: 在这非常谢谢李奇深、黄立信、李淑慧、吴生丽，谢谢啊，林品生、日语马小姐啊，你去了春江花月夜了，锦霞、林锦霞，谢谢，非常谢谢林凤贤，我们的香港朋友，还有锦霞说今天没有看见杨艳妮小姐，有啊，她今天第一首歌就唱了午夜梦回时啊，何四同演唱的，你晓得吗？杨秀珠何必相逢好听，对，其实各位朋友啊，很多老歌我在我的脸书每一个礼拜二早上十点钟我唱八首歌，都是两首崔萍，两首谁，两首谁。可是我问了我的同学们，他们居然八首歌只会一两首，由此可见断层的非常严重，很厉害。所以我要把这些老歌继续唱出来，让朋友们熟悉一下老歌的韵律和它的韵味和它的意义啊。我想我也请朋友喜欢听的话就来演唱，谢谢杨秀珠。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见。
1: 全是月是笑，对对在满场飞。嘿，
0: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你是爱唱歌的人吗？要想和朋友一同高歌吗？怀念金曲歌唱班第十一期开始上课，上课时间是每星期二下午2点到4点，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专线是02-2314-9121，02-2314-9121，大家一起来学唱歌吧。
1: 越是越是笑，要乱摆才够味。
2: 正声 FM104.1 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们现场直播的我为你合唱。因为现场都点唱了嘛，所以就比较紧张，因为没有谱马上要去引印啊，那有些调子不知道了，马上要请教那个
3: 老师
0: 啊，请教那个李美清老师，所以就看起来很慌张的。不还好了哈，王静演唱了一首《席地的海岸》，就是台语歌啊。
3: 没有国语
0: 怎么唱？
3: 有，他编成国语
0: 下礼拜。说到下礼拜啊，对不起，艾米珠啊，你的《龙飞大海鸟如林》，金鹏他谱现在没有在，他下礼拜帮你唱啊。哎，嗓子有问题了，下礼拜帮你唱大什么
3: 龙飞大海鸟如林，
0: 我们下礼拜唱哈。好，何云珍演唱了一首你是负心人。好，我请杨艳妮小姐唱。锦霞，你说没有看到杨艳妮，这不是杨艳妮吗？你是负心人。好，我们来听。

你是负心人，这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曾芳芳小姐，谢谢您。还有，哦，庄静珍小姐演唱了一首《绿藻小夜曲》，我请金鹏先生来唱《绿藻小夜曲》。

0: 哇，好有感情啊！绿藻小夜曲，哇，我现在想介绍一首，可能很多朋友又说啊，这首歌我没听过，周璇的《小小洞房》。好，我来给您唱。金鹏，请那个小麦放你们两个合唱那个。
1: 啊，这个。
0: 哎，好不好？谢谢啊。好。基调
2: 哈。
0: 基调，基调，上面有写啊。旁边有写。小小洞房。

象牙霜，花红罗帐，珊瑚双枕绣鸳鸯。鸳鸯戏水水泛浪，水上人影一双双，春来呀，柳絮凉鞋

呀说挂红罗帐，珊瑚双针绣鸳鸯，鸳鸯戏水水泛浪，水上人影一双双，春来杨柳千条线，

小小洞房，可能有朋友就说啊，我没听过，以后我会介绍一些好心的老歌啊。胡丽云，你好，你说今天我们颜色衣服颜色不同，哎，是啊，不约而同。还有何银珍，谢谢你。吴生丽，林锦霞，你说每一首歌都很经典好听，谢谢你，谢谢你。我们的星虎得到您的赏识，非常感谢。有没有帮我们分享一下？好，帮我们分享一下。大雁，你说金鹏老师唱的这首歌好催眠啊，现在不是睡午觉的时候啊，现在是吃饭的时候。谢谢大雁。好，李其珍也说绿岛小乐曲深情的演出，深情的演出。金鹏，林锦霞，好，谢谢你的祝福。康淑勇，好久没有你的消息了。

可是我在脸书上常常看到你啊，我还是要注意你，关注你啊，你有没有关注我啊？各位朋友，礼拜二早上10点钟我会直播，选8首歌，很多歌可能你们都没有听过，但是它曾经是流行的。好，那我们来听歌啊，我们来听一首合唱的歌，请，哎，没找到吗？心心相印是吧？好，我们来听金鹏先生和翟曼芳小姐他们合唱一首周璇的歌，取名是《心心相印》。好，吴敬贤在这祝福您健康、平安、快乐。下礼拜五中午12点再见啦！礼拜二早上10点钟，我等你们。

0: 我的心也因着一个人。
1: 那个人对你怎么样？
0: 看哭。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9: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0: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9: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

0: 勤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 是，老婆大人。
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还是响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11: 2553-0899，谢谢。

来来来，咱即马即个暗时的时段，吴清扬伫遮吼，要来进行开讲报道洽谈。啊，二五五三空八九九，有啥物问题，随你电话过来吼、哦。来，谢谢。

0: 我心中。好来，这个世间社会吼，真侪代志吼是拢我甲看过吼，有的是拢家己制作出来。这个，一言难尽呐，有当时啊吼。像讲前两天去看迄个啥，迄个，狄英啊，狄英迄个囝去杀入去啊，佮即马去杀入去哭啊，不断地哩安尼吼，不断地哩遮代志，念物件，伫搭美国啊安尼，啊再倒来一百年唐后，伊还拍拳头，还创啥会啥，会要去好，即做啥物飞弹、弯骨碌索安尼，啊即位，即位伊去杀入去啊，杀入去吼。两个阿公婆，伊家因呢安鹏哦，因呢孙鹏啊，家因呢狄英，啊，这实在是照讲个，我看看是拢狄英做得来。伊自己那直直个生啦，安尼个生咱一寡过去的民间的迄路拢较听有啦吼，啊，一般都是听无啦，一般是少年啊，什么时候是听生？生猪牙灶，生牛，安怎？生人安怎？我说一句话吼，较像俗语啦。啊，这条做听生啊，这个想爱甲无听多去，想过听，嘛唔是一句要安怎讲啊？谢谢。啊，所以即嘛吼，按一连片啊钱为安尼开遐尼做去安尼。坦坦的一世人安尼拼拼甲寡戏安直直唱直直做，啊因翁安尼到处安尼接单接迄落，啊嘛不多吼，啊且看实在，也即马即回搁哭入去啊，搁哭入去伫内底，啊这我咧讲完全拢因即个狄英所造成的，啊因的狄英伊是寡戏队吼，因的早期的寡戏。早期的歌戏也无电视迄落时阵哦，拢是较凊彩啦吼，拢是安尼到处去外外头戏安尼去做，啊去遐做吼，动不动就是用过迄个叫做，足简单的啦，都搭一个边啊安尼尔，搭一个迄落，搭一个寮啊，唔是寮啊啦，做帐篷啊，小可简单。迄拢按点啊，困就困啊，男女困做伙做一配啊呢，所以拢较粗俗啦，较凊彩。迄观念嘛，煞那像足简单的足凊彩呢，啊较开化。因为关系顶拢会修补嘛，滴滴恋爱。啊，迄个时阵会当点诶舞台顶点啊咧恋爱哦，迄无简单诶，迄个年代。你要去看戏都爱有机会的，爱去到恁所在搬戏互恁看，去恋爱互恁看，吼吼，这都、就是我个研究，就是拢从安所以无怪因呢，因这拢足浪漫、开放。啊，你看伊甲因这个囝哦，这个囝安尼困做伙困到15岁，你想讲安哪天啊困，啊这成什么成？想什么？冇讲出来，伊嘛讲，有当时啊，都暗时入去爬起来，因翁也要倒来，啊都，当作是迄落暗淡了呢。啊，这囡仔敢袂奇怪？啊，佮伊个，狄英嘛是小巧玲珑的呢。啊，你囝拄啊初中生，啊，敢袂发生个安尼？你嘛唔知，这真白讲。所以无个即卖哦，啊看啊你变啊，啊这要哭无目屎啦，唔是干呐讲要哭无目屎，唔是安尼尔。即吼财产破光，啊，佫直直互伊安尼，你啊代志吼，做事大人总是心会疼嘛。你讲较外歹嘛是想尽办法，开钱过火嘛硬要救，啊安尼啊，管你无采咧做，真的啦。啊，看袂出，好来哦。啊，我有当时啊吼，都看到人咧讲一寡迄落吼，啊，即嘛，咱人重要吼。这嘛是爱注意啦，透早透晚嘛爱啉茶呢。来，这人专家咧讲互你听吼，爱啉茶，来啉水。
1: 你知道 为什么很多老人睡了一觉就再也没醒过来吗？这不是寿终正寝，这是被浓稠的血液毒死了。半夜突发的心肌梗塞、中风，凶手往往就是你少喝的那一口水。人老了，这三个时刻不喝水，就是在拿命开玩笑。第一，睡前必须喝一口，别怕半夜上厕所麻烦，是命重要还是少跑两步厕所重要？人在睡觉时，水分会流失，血液会变黏，这口水是预防后半夜血栓的保命符。第二，半夜起夜时必须喝一口，这点最关键，也最容易被忽视。凌晨两三点是血管最脆弱、血液最粘稠的时候，床头必须放杯温水，醒了就喝两口，这能把粘稠的血液稀释开，把堵在路上的血栓冲走，这是在救命。第三，早上起床必须喝一杯，经过一整晚的代谢，你的身体已经干得像沙漠了，这时候不喝水，血管压力大得吓人。一杯温水下肚，唤醒五脏六腑，血流才通畅。记住，水是世界上最便宜的药，也是最贵的救命锁。别等到躺在急救室里，才后悔没多喝那一口。
0: 嘛唔是讲一定用百分之百嘛，唔是安尼讲啦吼。总之就是讲，真有需要啦，真有需要，因为血液，叫做咱血液血管吼，是有爱有迄个水落去带动嘛。你若无水，干那血体也袂行吼。而且，这个宇宙创造这个动物吼，人类吼，足，会使讲相当迄路啦，安尼，相当的厉害吼、哦。来，你先听一个，厉害吼、哦，咱民间的一挂技宝，你厝的倒手拍哦，你甲听，你听一下哦，这实在吼、哦。喂，
2: 哎，吴老师，
0: 呀，
2: 嘿，倒手拍吼、哦，你若烧水烫着吼，抹抹水好，够好用。我一间有四个烧水烫着吼，擦着流水吼，啊，拍一个拢劈折落，折落来是我两只手拍的多卡。拢一日淋，淋块用哭的，用哭啊救袂出来，一动嘛两千四，啊我一哭就哀，我惊是来地暗，啊再个都来加看，较紧嘞，面上水吼用嘞，啊遐个冰角黑嘞，啊遐，迄个倒手胖的拍煞袂，一直甲落，一直甲抹，拢总无代志。
0: 好呢，
2: 真的很好。
0: 因倒手胖本来就最有瘾啦。
2: 好，
0: 这，
2: 我打弄听你。
0: 好
2: ，OK， 拜拜。
0: 其实我真长啦吼，伊安尼讲，唔是讲偌长啦，有一挂我甲切掉啦。伊最主要吼，伊头起时咧问我讲看我的倒手棒到底是虾米种来路安尼。伊就咱有倒手棒迄个香皂，啊这保证正，伊咧讲到底是有正，还是有掺药啊掺正？无啦，伊是足顺的，伫南投遐。啊，咱即摆无啥爱买啊啦，因为太侪吼。我香皂太多啊，燕窝香皂啦，乌丁香唔是乌丁啦，檀香香皂啦，香啊，个迄个叫做蜂蜜香皂啦，啊个何首乌香皂啦，倒手香香皂啦，拢有啦，啊都一袋三百，即马甲变一百了啦，一百啦，即马你们看要买几袋啦？因迄时阵讲五袋决定，迄阵是要金要清出部分。啊，即摆胃会欠啊，胃会欠都那有诶。啊，即拢是三摆，才甲变一摆。哦，即要甲清掉。啊，迄、那个五十一袋五十诶，一袋两百，一摆迄拢照正常价。哦，一摆你着一百，啊，那两百着两百，两百你看有迄个贵味诶，迄无？啊，五十诶着像讲烤地有迄个洗澡啊，啊，佮有迄个叫做南桥，南桥迄个水。

明早起码拢五十，啊五十你都照五十咧，五十两叠一百，拢买两叠以上啦，因为这会好，迄拢有甲你打折嘛，啊迄嘛两百，迄嘛是为一百，迄吼，迄拢照常，都三百，迄变成一百呢。我恁能看我这呢，我是看细项物件好，大家足介意。啊，即慢慢咧因讲，诶啊，卖付啦，你这个二十吼，今仔十八啊呢，迄、那个咱台中店吼，台中店甲。这个方圆店，都迄、那个二十要去遐做活动，啊，因遐嘛咧讲，啊，看迄个又是啥？迄、那个一挂块细项物件，看当个什么日本的细三项，三项也未到位。迄、那个会当喷，我会记咧喷迄个抽油烟机啦，啊，壁刀的啦，啊，个迄个马桶的啦，哦，迄拢一箱都提完呢。啊啊！个什么迄个叫做牛仔牛仔布的卡片袋哦，迄你们能看一个安尼有十个呢？十个虽然是包装拢较古奥、较古香啊啦。啊，你唔是要买包装水无？我这无水哦，我这是要好人好用的。干那两条拉链都挂做呢，伊个十个哦，啊有两个是拉链的呢，安尼。啊，还一束一束，啊，够迄个什么？双面洗洁刷啦，你摸摸台，你甲看一袋四十五，两瓶嘞，但洗身躯会当时，你为当时啊，撸身躯撸什么？啊，洗碗、洗碟、洗鼎，拢真好势。伊有一瓶迄个叫做铁刷，啊，一瓶是迄个坛子坛啊，迄款嘞，真好势。我看阿英都讲，我变香嘛，阿英都讲讲是香皂嘛。要行为吼，行为看吹杂无吹杂，无啦二杂啦二杂都五月二十过两工嘛，二杂都啊拜三，早时9点到11点，要点台中市林松路32号台中店，啊爱夜拜啊嘿，夜号要拜，两早去哦，你这是真难得哦。即去遐只要买优惠哦，剩啊拢无遐多啊，只要加上一款嘞。啊，迄、那个下晡时2点到4点，方圆新庄啊、俊岛、霞啊，即、这个做达多了啊，十地了。咱的乡亲呢，你若用咱家己故乡人、家己的亲戚、跩朋友吼、厝边啊吼，恁来去看嘛，袂要紧嘿。我说真正好，我袂家己的人，我袂去骗人吼。啊，迄天有三个啦。有三个要服务的人员小姐吼，一个讲叫做白白的意思吼，白白的啊，个肉吧安尼啦吼，啊个一个乌肉的，这拢有食熬卤肥的啦，啊个一个白肉，一个乌肉的哦，啊个一个啥啊一个赤肉的，啊这个赤肉的这个是这个全赤肉啦。这个较无像你汉面啦，这个我看，这那个算公斤的较袂好啦。这个我看算大斤好啦。啊那迄两个较有肉迄吼，迄只算公斤啦好。嗯，啊，迄天要去遐，这三个小姐吼，嗯，我甲看看那像迄个做，红花亏泥拢也唔知。我看是一个吼，较挑人有真侪个款啦，啊两个拢无啦，安尼啦，啊罔试看卖，即都那喙水好个人提起啦，赢起就对啦。你若爱看介伊只个头讲吼，看多一个，照这情形是安尼啦，我小可知影是安尼吼。啊，迄天你会记得早时两早起个，早时伫大中店，啊恁。这个像讲中华遐唔免过去台中啊，唔免啦。哦，因为咱初那个初二就要中华店，啊个迄时去中华店，啊迄个宝贝嘉义店，啊初三迄时去要台南店，啊迄个宝贝高雄店。哦，先安尼甲您报告，啊这样做好记底的，就试试下效果哦，真正有影特殊。啊！等下再佫讲下，我经过啉一茶了。啊，播一音乐来，即嘛拢安尼。

啊，下晡有一位欧巴桑，你讲要听什么的七天咯，七天啊，来不及嘛吼，来不及要有顺来阿兄有切出来，啊，无我即马先甲流出来的播恁听吼，七天啊，七天，这来唱一下，那唱七天会创，好来来，你讲讲三，讲八九九，来哦，嗯。那也不像，哎。

这讲七天安尼有歌啦，即嘛人都安尼足好变的吼。嗯，我咧讲吼，即、这个张主任咧，咱今日拜一啦吼，咱有个推出咧个健康杯，健康杯是拢。

0: 营养的哦，你唔能当做讲一般滴个嘿。结果，咱唔着甲买，咱有迄讲哦，做你若一套一组啦，吼、哦、一组就是咱算2000块嘛。伊个都四一盒500嘛，啊四盒都2000块，啊一箱6盒啊，啊加送2盒互你，佮送一袋迄个叫做福气财运迄个蛋卷，安尼一组2000块，啊两组若买两组加送台迷你的迄个泡面锅电锅，哦，佮涨都无够无前后。因为几百组啊呢，啊都拢摕啊无安心，啊所以俗嘛，我才会好咧。因为伊就是迄阿爸歹，恁会记咧阿爸无水哦，阿爸都伊安尼拢仓库搬来搬去吼，安尼啊阿爸咱也无路用，等下你拆掉就好啊吼，所以才有通啊遐俗啦，唔只我才送得起，啊无那我都送，啊无啊，你即摆呐健康话你买一组就好，一组咱都2000块。安尼，安较简单嘿。啊，听得好少得好，安尼长生经，直接拢卡电话嘿。2553-0899，喂，
1: 喂，
0: 你好，
1: 哦，的吴老师吗？
0: 啊，对，
1: 你好，
0: 好，嗯。
1: 哦，你最近干哪一个？脑干哪有较差，有较好啊？
0: 嘛，差无偌多呢，起码
1: 一点啊，
0: 一点啊，尔无法多啦，起码拢，
1: 起码无进步。
0: 无进步啊，安尼上痛啊，安尼上欢喜啊！伊讲我较袂干嘛啦？
1: 唔是干嘛，你咧个消遣呐？
0: 是啊，啊我讲我就是咧甲你消遣，无你我若无甲你消遣哦，你伊个阿咪伊个晃动啊，
1: 对啊，
0: 伊个溜溜去啊，溜去碰见我检查朋友，
1: 感谢。
0: 你看伊爱感谢我，叫伊讲伊爱感谢，爱叫伊请我，啊拢安尼袂出来，袂出来啦啊！
1: 他咸哦。
0: 哦，有够咸啊！
1: 哎呦，那
0: 咸毒毒啊！这阿咪吼，生囝大头壳啊！
1: 哎呦
0: 呀！这阿咪，
1: 那呢？
0: 哎，都到阮嘞五转嘞无同款嘞，五转嘞规工拢在吃，五转嘞起码蛮吃，要说五转嘞迄个菜肉肉，阮家一个菜肉肉，啊，明仔后日要去台中店遐吼，遐有两个，一个白肉肉，啊，一个黑肉肉。啊，一个白肉，一个黑肉，啊，一个赤肉，安尼啦。啊，阮家一个五转，这号做肉肉，阮拢叫伊肉肉好。
1: 安尼哦。
0: 啊，有啊，一刚刚出来食呢。
1: 哎呦，食那消化会去啦。
0: 啊，足奇怪哩，啊，唔知消化倒去哩，卡所以都食去啊。
1: 那下午多。
0: 哦，我看伊食一个月，我拄啊食半年以上。
1: 你我唔捌看大伯人啊，这么少食呢。
0: 我逐项少呢，
1: 嘿啊！
0: 我吼、哦，困嘛少啦，
1: 嘿啊！
0: 啊，食嘛少啦。
1: 你袂做干那不做咧？
0: 我都无多啊！迄个都情况，我有看迄个哦，说衫裤吼，甲鞋啊吼，迄皮鞋真水哦，我唔了解对方。啊，我讲啊，我迄个皮鞋吼，伊讲我是。大波人上最好的啦，
1: 哦，
0: 安尼啦，
1: 是哦，
0: 啊啦啊，我讲啊，鞋子吼，衬衫吼，44英尺啦，吼，啊，唔知怎样讲，看我讲啊，44，我嘛唔知啦，吼，
1: 啊，
0: 哈啦，
1: 啊，你哪那遐小气？
0: 啊，唔知啊，我鞋啊吼，鞋子吼，我听我找起来。我听不清啊，怎么样？
1: 你骨头足细只的。
0: 哎呀，我这较优秀，我较早应该反正要出世查某嘛不一定啊，所以
1: 再
0: 遐小明星啦，啊，较早。
1: 不是你哦，收过谦虚啦。
0: 嗯，啊，都怎样？较早都反正迄路阿仔那，嗯。
1: 啊，你起码真老呢。业界行啊呢吼，啊个遐尼稳定。
0: 嗯，我唔知啦，啊都。
1: 袂乌白来。
0: 啊，无咱就无迄本钱要讲乌白来啥。
1: 无呀，人有诶无本钱，人讲乱泼啊。
0: 哦，安尼，哎呦，可能。
1: 对哦，我讲你就无简单。
0: 可能因为。
1: 你做人无简单。
0: 因为迄落啊。
1: 你阿爸要幸福啊。
0: 啊，要幸福咯。我咧最近我都甲阿咪讲，阿咪啊， 你暗

0: 啊，来，来，上班，苍蝇也买好，虾也买，虾也买。
1: 哎呦，我食未起啊！
0: 食未起啦！啊，水果吼，吼，什么水果都有啦。啊，我实在是遐担者遐担者，因为顾无用啊，安尼啦。好，
1: 啊，我这样爱正常啦。
0: 好啦，啊，我唱一歌你听啦，吼。
1: 哎，我唱一条八百掌啦。
0: 六百掌。
1: 啊，八百掌，你唱真好听呢。
0: 哦，八百掌，好好。
1: 真好听呢。
0: 哦，小百掌啦。
1: 嘿啦，小百掌啦。
0: 啊，小百掌啦。
1: 我讲吼，我听你的歌听好，你袂啊吼，安尼袂闹袂闹乱。
0: 无啦，都委员，我唔只讲咱是委员，唔只。
1: 委员，你规工啊，你离不开。
0: 听久诶，真侪人嫌诶一挂为，你讲咩？因诶要甲。拢叫我唱给因迄卡拉 OK 迄个较早迄啊，用奇怪迄都是因头家甲因头家娘足爱听，啊只迄个啊结果煞有生意哩，拢叫我唱给因，因咧唱片公司
1: 会卖人啦。
0: 唔是啦，唔是，哎，都迄啰，都。
1: 讲话卖卖人，你知无？
0: 没啊，即马卖了未？讲话即马阿英啊啥想要听？另外我即马尽量即马拢讲较少咧，讲较少较无望啦。
1: 哇，你啊紧！
0: 你讲会好，啊，搁听
1: 啊，心情拢开
0: 起。哎，啊，开开，啊，搁讲听佛经哦，哦，万事 OK， 佛歌啦，佛歌。
1: 嘿嘿嘿。
0: 哦，
1: 你
0: 今
1: 日有做闲的啦。
0: 嘿啦，啊，咱都空中就是爱安尼嘛吼。
1: 对啊。
0: 好。
1: 无简单啦。
0: 啊，
1: 一讲啊，请你啦。
0: 哎，请我。
1: 我食日本料理。
0: 啊，我袂好啦，请我拢袂好啦。
1: 怎样？
0: 我都食一煮啊哩，啊，日本料理我真加无效。哦，什么沙西米啦，什么我有诶无拢唔食，因为见着错。
1: 沙西米卖食啦，我唔讲嘛。
0: 无啦，见着错都唔敢，什么咧跳跳啦，什么咧磨砂白啊多，什么拢唔啦，迄种唔敢吸啦，诶，大行拢唔敢。无啊，都臭味，我都会惊你。
1: 错啦，
0: 啊都奇怪。
1: 你是不做来出事
0: 诶呀？诶，啊，我即马以后反正我是照安尼面要来去啊。好，
1: 你讲的文书刚刚不做了。
0: 不，我吃肉粽好了，
1: 好，好，
0: 我吃肉粽，来，较紧，紧有不多你腰，来，吃肉粽，我吃肉粽，来，等等。

0: 好嘞，啊，这肉粽吃落去吼，哎，啊，腹肚就饱起来。啊，我真建议讲，阿妹，我有讲你好话，你先泡一茶请我安尼啦，啊，嘿嘿，哈，我阿妹啊，阿妹唔讲话哦，伊即马听到我那咧甲酸吼，伊都安尼袂讲话。啊，我讲，我就提一罐迄条喷雾呀，迄好基地，我就甲喷咧喷咧，啊，即阵啊，啊。我讲你喷了，该清醒啦！你安戆戆，你看人家清醒哦，嫌贵老师你艺人，就阮这无咧做杀久了，做杀久了，随吧，你听者哦，贵大成啦，尹太太啦，大家李冰辉啦，这不是讲我咧讲，人因都足信任我艺界，你听者好，我这中波人你听者哦。喂，
1: 吴老师，贵太太，
0: 哦，
1: 要感谢你啦，把人口音搞出来，哦，感谢你，我咧哦，目睭本来。本来开白来讲，我开好啊 ，OK 啊，吼、哦，过了年啊，啊，听到你在讲哦，什么拢用喷的啦，
0: 哦，
1: 哎，我听到你讲，哎，我目睭布，啊，柯老师哦，啊，你拢较爱困得着啦，较无怨气，哦，啊，十年前拢开始度孤，我咧讲，哎呀，九十岁啊嘛，
0: 哦，
1: 咱想讲有岁啊，啊咧，甲阮儿子讲啦，比如吴老师要有滴什么喷的哦。啊爸爸头壳安尼，较无怨气，是咪啦？喷喷嘞，
0: 吼，
1: 安尼讲。啊，阮新妇安怎讲嘞？我甲你挂号，你马这医院开刀，咱来好好顺起来啦。我、真的贵人先呐、啊，叫你等我好不好？拜托你等我，我郭老师去。啊，我有头毛嘞，我头毛，我想啊，无你甲我喷面呐，我目睭无干嘞，无试看卖。我想想看，目睭白，我说哎。啊，那才清楚。像我当阮新妇给他挂号啊，我过去看吼、我在这马街吴秀珍那位吴主任嘛，开刀，一看就甲讲啦，啊，你那变0.9，0.9怎么这么好？我反正开刀过吼，要比0.9的无几个啦。
0: 哦，
1: 啊，你我听说开车就对啦。可能是安尼啦，我去晒咧玻璃嘛，我啊，我等下去玻璃，可能我是看青啦。我就故意这样讲，嗯，一头壳口口癌呢，伊讲奇怪。因为心理上说，啊，我的吴老师家碰这個，我那是给你钱，真的我自己也不相信呐、啊。那我来安尼，哦，吴老师碰不嘞哈，你不能搞崩了嘞，独孤嘞，所以人拢有这些情形。
0: 哎，这班呐，
1: 伊这班嘛坐在外边啊，精神足好诶，没有那么疲劳啦。
0: 哦，
1: 应该困就困啦。
0: 啊，郭老师拢，
1: 你稍等，你稍等。
0: 好嘞，
1: 嘿，来，吴老师，
0: 我喂，郭老师，阿弟，快滚话吼。
2: 哦，快喷落去快。清气，
0: 啊！我讲那安尼有效吼，咱欢喜。
2: 现在上面唔乜吐到安尼嘞，
0: 唔啦。
2: 好，感谢你，感谢。
0: 好，谢谢。
2: 好，感谢。
0: 哦，这就是贵大生贵老师，啊，头先那是尹太太，啊，我未到康啊啦，无咧垃圾贵个，好记地个啦，啊，迄个私自去类个。

0: 两段就好了哈，咱通经过，阮来听得好，扫得好，拢伫现场，为恁说明讲解，啊，个即个合作阿弥的长寿经也不会讲吼，那这物件是真特殊啦，啊，个尤其迄、那个起码长寿经伊个有即个其他的部分，拢足会使。你卡来个问安怎什么肾之球啦，什么的，你卡的镜头，我唔知道，迄恁都卡真卡来个问袂去。2553-8999，2553-8999。啊，你若要合作迄个健康袂就安尼啦吼，2000块一箱哩。
1: 好、
0: 哦，好、哦、啊，好啊。下晡讲有迄个苏乐油怎么来啊？苏乐油进无来啦，下晡来啦，下晡呢特价。伊买一罐大罐的1500块，啊，加送一罐小罐的吼，啊，都明仔载明仔后日就有啦吼。啊，个咱迄个叫做益精霜，试看卖历史山，迄人长者甲种这拜鬼迄阵哦，拜四五啊，甲饼烧落去吼，人体当的，伊讲红啊那样呢，我都对啊，那稀型的，哦，效果相当啦。人就去计算，讲你搁留一分，搁留两分，啊，拢会。我问因，就讲有咯，拢过来咧提，哦，安尼上好嘿。啊，益精霜啦吼，啊，搁迄个叫做咱一寡即个叫做那较迄类吼，拢伫咧特价啦。啊，希望你那迄个我足侪产品了，讲互你听着惊着啦。啊，我即马煞唔敢讲，讲有个人拢搁咧等，啊，有个都也未来哩，有个物件吼，拢有较注文啊。啊，有的拢我咧饲较好吼、哦。你讲一寡插座会当插座哦，啊，360转会当存过来存过去。啊，你哦，唔免像我甲彭先生讲，啊，彭先生你量差，你若唔是啦，你若较慢迄落。彭先生足球的人哦，伊安尼厝内面，伊安尼去牵，唔知几千块，几啊千块，讲去牵迄、那个行到堆，啊，伊就自然倒起来，吼、哦，迄到店的就对啦。哦，啊，经过个几秒钟哦，几分钟，唔知几秒钟啊，就失去。我讲吼，安尼去到店的啦，我较早甲讲，啊，我即阵我讲哦，你若较慢哦，你若找我，免啦，家己到，啊，几百块就刚刚几啊千，因为唔知开几啊千呢。啊，当然人个去到位哦，甲你看，伊个爱去看线，啊，去用迄个主动去买一条去，迄阵，迄两年前啊啦。讲你若即马到我熟悉吼，一年外前，你都咱即马通常迄个感应灯是诶，充电。

好事接大了，我嘛有哦，充电好，啊你看点对，啊行到遐，我拢规厝内面全做啦，我拢唔免点啊咧偷窥着啦，行到遐，躲到遐，行到遐，跟到遐，安尼，啊这個，这个够合作，嘿嘿，够即马够有迄插数哦，插咧吼，插咧，啊你即马看你要弯过来弯过去，都是边较无小较。较无对迄个位置，我爱到自然，你佫调来调去安尼啊，迄足好势啦！啊，我昨暝晚啊去迄个宁夏路，哦，迄足侪人拢定来遐侪人啦，韩国个啦、日本个啦，真侪拢甲看。你那你讲个话，咱就听拢知影。我咧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叽叽咕咕吼，我是讲哦，啊，这小可听拢哦，这韩国个，而且啊，韩国个呢，大部分拢较粗大，韩国个男女拢较粗大。啊，那日本的拢较畏水，安尼听起拢知啦，随时都知影讲吼，啊，这安尼，啊，都去简单啦。我讲啊，买些食啥，都炒一下饭啦。啊，阮看咧食一下迄个做迄个海参粥啦，海参粥啦。啊，我讲啊，都一下汤啊就好啊。啊，对面讲伫咧行迄个做玉米啦、番麦啦，我讲啊就好啦，行一支安尼啦。啊，我都甲解决啦。啊！你不过吃呀？哦，规个龟苓片，拢话油腾腾，我爱买，哎，我唔敢。哦，吃冇，我不会安尼。啊，都今天猛看，人诶有迄白鸡啊，有无？我看伊呢，伊咧做数据线吼，咱诶手机啊数据线，咱唔得讲嘛，我个看。哦，迄自动断电诶，个快充诶，迄条线吼，也有三个头嘛，啊！结果我甲看伊写者，399也是偌济，499，啊！结果卖两百九安尼，我啊合成啦，迄样赚钱。啊！我即卖也我嘛有地铁啊，要迄度，啊！唔是安尼哦，我足侪好物件哦，即卖唔敢讲，讲了到底恁大家拢要买，啊都无物件呢，安尼讲我咧骗钱还无好，来，这个好处啥？我看，那什么好处 ？VVI， 哎，我看那不是呢，丢来丢，为情为爱心，来，点看麦。Let the

根据这个政府的调查统计，目前台湾人大概有70%以上血液中的那个维生素的浓度拢

0: 严重缺乏，尤其是六十五岁以上的老人，更加严重的是这个六十五岁以上的妇女。啊，维生素 D 三，毒液当防止这些骨质疏松，帮助钙的吸收以外，吼，伊个也当作用伫咱的细胞。加拿大进口的这个维生素 D 三的点剂，咱一粒内底有800 IU， 就是国际单位，一盒90粒，会当吃一个月到两个月，保健产品。以上，谢谢。
1: 这是 D 三啦，咱即摆也无啦。第三啊，但是将真重要的吼，来你甲听一下，将真重要吼，将对恁对大家拢真需要。来，
2: 吴老师您好，
1: 来，
2: 哇，人工作忙碌，三餐外食。
3: 吴老师您好，由于现代人工作忙碌，常常喝咖啡、饮料，甚至熬夜少运动，其实身体里的重要营养钙质正在默默流失。根据卫福部建议，成年人每天需要摄取1000毫克钙质，但全台却有接近90%的人钙质摄取不足。不只是长辈需要补充，其实从年轻开始就要好好保养骨本。我们只采用来自加勒比纯净无污染海域的天然珊瑚钙原料，完整保留天然原始钙形态，里面更富含镁、锌、钾等68种天然矿物质，一次补充身体所需营养。珊瑚钙以天然离子形态存在，与一般化学合成钙不同，吸收率更好，温和不刺激。珊瑚钙也有助于维持骨骼与牙齿健康，帮助神经感应与肌肉正常收缩，还有孕期营养补充需求的妈妈。我们的洁丽珊瑚钙成分天然单纯，不含色素，不含乳糖，没有多余化工添加物，吃得更安心。

我讲一寡足侪特殊的物件吼，一步一步啦吼，一步一步啊，无实在是发袂。我有迄个叫做威压锅，威压锅，威压就是较早高压锅啦，高压锅啊，高压锅即马较。

我拢较无销啊，较无人敢买啊，因为迄物件足紧的啦，迄家属啊紧，啊着失调拢袂喘气的，但是迄若无注意哦，常常开个砰一下呢，干那迄蒸汽着啦，迄蒸汽呼到到底哦，拢袂得，拢足食啦呢，迄足危险的呢，吼、哦，啊，即马威亚哥吼，威亚哥是时间差数啊。那比平常比一般滴个嘛，加快足多，啊个加足烂诶，所以用这原味会较好。啊，伊主动即摆胃啊，个一个主动诶，伊若正超过悬啊，温度超过啊吼，伊就主动劈者，伊会跳开，跳开迄个蒸汽就走出来安尼，迄袂危险。啊，毋是像较早迄嫌嫌规片诶，规片迄落迄铁片吼，你若无注意啊，开开劈者咧，迄规个面拢断无去咧。哎，啊，所以不能讲伊，即摆威亚哥，哎，恁那边迄落吼，我国家是不锈钢的人生啦，我看安尼啦，今仔日吼，即阵啦，干那即阵我看卖，迄正好用，迄用咧炒一百年，你要吹啦，要炖东炖西吼，吼、哦，迄足紧的，迄炖猪脚炖啥物吼？炖空吧，暖，哦，哈，是足好用的，不锈钢的哦，吼，啊，你都，伫有当时啊，你若，伊个就是讲，电炉甲快电炉顶买晒，加速炉顶管买晒，啊，有当时啊，伫外口吼，野外你若安尼规家人出去吼，啊，就遇只茶壶就点啊下，同款足紧的，唔免点啊啰里啰嗦，啊，佫要食外暖就外暖。哦，这吼、哦，啊，个较安全。这恁那边，好说威亚哥啦，我现在意思，我看见先订先迄落啦吼。啊，今麦时间到了，啊，差不多。来，请你，请你考，你讲威亚哥，请你考，先订啊，这啊，惊着啊。请你考啊，但今麦冇回复，唔知回复。253-8999台北电话，你若有听到有介意吼，那要直接这较安全啦。这几台白叔叔。白体爱吼，哦，白体爱，安尼啊，253-8999，那个唔知影人接个讲，好来，进电话253-8999台北哦。

由吴昌仪啊甲吴清扬分别主持服务。节目中俏谈人生百态，因个会探讨民间盐坊提供特殊品、新产品、专利品，也阁穿插特殊的音乐啊甲歌曲，与众不同，敬请收听指教。咱地址伫台北市两两两两洲街六号地下楼，台北的电话2553-0899，2553-0899，2553-0899。外观区要卡来头前加空字，啊，我是吴清扬，感谢你，谢谢。

0: 甲大家报告哈，目前咱国内上界需要的其实是一个叫做维生素 D 三，因为根据这个政府临床调查，咱目前台湾人70%以上的人血内底伊个维生素 D 三是严重不足的，就会造成咱慢性病甚至癌症。因为这 D 三哦是咱人体里面最重要一个维生素，65岁以上的老人，尤其是妇女，搁愈需要。这 D 三对会当防止这骨质疏松，帮助钙的吸收以外，吼，伊伫咱的细胞膜面顶有这个接受体，伊会当调节咱的免疫功能，吼，啊，避免这个慢性发炎，啊，改善这个睡眠品。维持咱的肌力，哦，减少疲劳，恢复这个心血管的健康。严肺呐，发觉讲伊肺内底伊的 D 三，哦，严重不足的时候，大量来补充这个维生素 D 三，哦，维生素 D 三是一个足重要。啊，这边咱特别推出这个加拿大进口的这个维生素 D 三的顶级。咱每一粒内底有800IU， 就是800国际单位。啊，一天一粒至两粒，一克啊90粒，有效的一个保健食品。
1: 这先试，互恁试听看卖啦。我也无咧卖哦，你唔通要买哦。那有来，唔知当时咧吼，有只有甲恁讲嘿。来，咱即卖是最重要的，头阵哦。头阵咧讲，我咧讲迄个威亚锅，威亚锅是虾米？迄阵拄啊要正点吼，要正点，应该是无人听到，电台拄啊咧插播。啊，反正唔知有人听无，唔知。若无一声就电话乒乒叫啊。威亚锅就是较早高压锅啦，开始说高压锅就是迄、那个，吼、哦、要炖卤肉炖虾米，足紧的乒一下就下下叫啊，吼、哦。迄、那个情形哦，危险！迄、那个即马无较无人敢用，啊无人敢用，要安怎？伊即马就是，伊即马就是，一寡因咧，都去改良啊，改良个威就是较唔免遐强啦，较免遐强。本来伊若讲，一般钓，比如讲人爱5点钟，爱高压锅2点钟就好啊，啊。就是暖国国啊，啊！即马即个威亚锅就变讲爱炒3点钟，好安尼啦，意思你听。啊，佮自然伊即威亚锅靠买当做焖烧锅，你以后买即台都唔免焖烧锅，唔免高压锅，啊，佮过些人生喜欢啊。伊佮电源会当吹啦，伊嘛是完全拢是电力输的，白铁啊，拢白铁啊，伊个骨头安尼。安尼即吼。这是我先安尼讲者安尼俩，啊有啦，你若要提吼，看要来家己来提啊，是先登记者，一下就好啊，哦，卖迄落嘿，这我都新型的吼，我感觉讲啊都，起码就是咧仓库咧唔敢大批进哩，咧钱无落哩，起码阿弥陀已经开始咧摆卡咧，要起卡效应，安尼啦，我等下要搁甲喷喷的安尼，啊所以哦。这叫做威压锅，微不足道的微，吼、哦，微信的微，意思就讲，较无遐尼强安尼啦，啊，但对咱真有用，爱顶完过一个，顶下咧吹绳啊，吹啦，会当吹，啊吹吼、哦，你要过顶完要吹包啊，要过吹什么，要吹鱼啊，真好势，啊你胃都要闷，吼、哦，正紧，安尼，啊个安全，1200块对，1200块你顶。啊，安尼都给你送到位啦，要给你送到位安尼啦。哦，安尼来讲，你真若要订哦，这都对家庭中5个人内底哦，足适合的。一个人嘛可以，啊5个人要食要用就拢用的。啊，你闻起来哦，订个哇，这真理想。啊，都伊没这无咧插电的啦，这无迄啰，这都干呐，客厅家属订也是电炉订拢会用的吼、哦，电炉家属订拢会使。啊，兄火炭嘛可以安尼。啊，伊都翕掉咧，啊，但伊这就是个好处，安全哦，伊就是即卖呐， 伤强哦，伤湿个已经，伊扑着顶端一个塔子，顶端就一个一个迄落吼，伊就自然跳起来，啊就嘘，安尼一挂气音走去安尼，这个安全。千二块就要甲你送去啊！啊，你讲威亚哥，威亚哥这代哦，威大龙白底啊，用了一百年，用了一百年也未用啦，哦，未歹啦，安唔是较紧吼？好来，啊，你那边2553-0899，2553-0899，想看看看要搁伫迄个少德豪、听德豪，也是安美长生金，也是咱健康美、健康美益生霜哦，迄种特殊嘿。好来，啊，2553-0899，好来。喂，我来。
2: 喂阿哥，
1: 我你要几台来？我来，赶紧呢。外口金价钱呢，要几台？哎，都个登记都要上去啊！哇，这好事，这哦，你单独那无用的人哦，你个翕从来翕落来，就主动的迄路哦，这足紧的。来，2553-0899啊，即马我来讲益精霜吼，益精霜这是要促销掉啊吼。效果就已经拢人去来直直买啊！因为效果嘛相当，吼啊！明仔载后日啦，后日哦，阮有传一道菜要去啊，传到后迄个哦，做这道菜哦是安尼啦，看有食无啦？啊，你大家唔知安怎啦？我讲讲咧，这道嘛是互恁有迄落吼，伫迄个台中店二十吼，二十迄一天拄啊拜三，早时九点到。到十一点，台中林森路啊，下晡是两点到四点，伫凤源店吼，2553-0899安尼，伫遐嘿，伫遐啊，企业牙牌啊，迄就是何做迄、那个好基地，拄啊好基地的效果吼相当，饲落你就知嘿嘛，真少人安尼，啊无哦。伫咧退化人，伫咧戆鱼安动，啊！伫咧无记地啊，当唔知乌白干乌白钱安尼。啊！即间阮有迄个传三个，啊，唔过即。

0: 食的咧，这哦可能伤贵啦，伊也有白肉的啦，也有乌肉的，也有赤肉咱的，嗯，啊啥，这讲讲的是，迄个，啊，电话呢，我看唔能，喂喂，
1: 喂，
0: 哎你你好，
1: 喂，
0: 我来我来，喂。
1: 喂喂，
0: 我来
1: 冰的鸭锅，
0: 我来来吃鸭锅，好了，安尼啊，我遐醉，电话那遐醉，我看无几台哦，无几台，我讲下，我看下，等下等下。

我看吼，来安尼，我阿哥我看好啊，因为这一百九吼，我呢两线电话吼，一线拢八连线，诶四线安尼八线，啊一摆都几十台啊，几十台。啊，我看秀宝啊，无我看卖，即卖秀宝吼，安尼好啊，因为我这是进几十台啊，尔一声都无啊。无啊，以后等啊大批入来，因为即马仓库无吼。安尼我看位啊，卖个定啊，卖个定嘿。诶，你卖个定嘿。等啊大批过来，我出去甲你讲，还是真好用位啊。吼，啊，迄阵来无一定啥物价钱啦。吼，安尼先互恁了解者。来，谢谢二五五三空八九九哦。我关系要卡头前加空二嘿。

吴老师您好，由于现代人工作忙碌，三餐外食，常常喝咖啡饮料，甚至熬夜少运动，其实身体里的重要营养钙质正在默默流失。钙不只是长辈需要补充，其实从年轻开始就要好好保养骨本。来自加勒比海域的天然珊瑚钙，使用纯净无污染海域来源，完整保留天然原始钙形态，与一般化学合成钙不同，珊瑚钙以天然离子形态存在，吸收率更好，温和不刺激，每颗含有300毫克钙离子，更富含镁、锌、钾等68种天然矿物质。珊瑚钙也有助于维持骨骼与牙齿健康，而且成分天然单纯，不含色素，不含乳糖，没有多余化工添加物，吃得更安心。

名菜刀对家来，就是因为隔壁迄个矮仔仔，因囝要娶太太，才叫我这个中破西来办酒菜。我香港踏入灶卡来，酸醋甲摕来试看卖，气味阁袂歹，莫怪查某人咧食醋才会遐可爱。来，我的料理是奇奇甲怪怪，有食过人通人知，也若无食过人，你听看卖。大生鸭卵来敲破，要煎蚵仔掺面线，迄鸭卵落顶是皮薄蛋，白人走四线，红人才探头出来看。看看看，过来油纸擦地干，地干就要擦好软软，才袂损害到阿婆的嘴齿花。过来过来，就是凉虾炒韭菜，吼、哦，那是迄个无够力的红菜啊，食落去到底，回去唔免搁再惊太太啊。来，今仔日上重要的就是这出美国来火鸡，吼、哦，迄美国火鸡啊，先做真严呢。啊，咱想讲无甲串两支啊，送阮迄个。也毋过，这只美国火鸡真歹性地，我无甲串一支，伊就甲我剁一个；我甲串两支，伊甲我剁两个。无就串了了，搁多忙到大家，害我安尼只甲串平平。讲起来真笑亏，这只美国火鸡煞跋落去臭狗仔底，我赶紧利用这个机会，甲掠转来用洗衣机洗。迄真奇怪啊！迄洗半点外钟，先洗气味都洗袂去。迄人客咧客厅坐，等甲强强要发生地讲。较紧出来个，较紧出来个！哦，我紧丢到地啊，36-72地，快速塞盐火做好，才甲拍出去请人去。迄人客看讲是美国来的火鸡，安尼大个大个、细个、小只个，硬个塌塌规嘴巴，塌了后才感觉讲，气味敢若有问题啦。啊，想要吐出来又搁惊歹势，心肝咧想讲，大概美国火鸡的气味敢是安尼。自然的目睭结起起，大个甲吞落去腹肚底，佮顺续学了我这个中埔西好手艺啊，佮还要煮一个美国来的火鸡。

郭老师，郭老师哦，足够编跩歌啦。啊，伊迄几工，安尼一万年九十八岁啊呢。啊，但即马都年纪真侪吼，讲食饭也咧困啦。啊，安坐俩困啦，几工安度过啦。啊，伊结果迄工来吼，气色好，真好啊。迄个咱毋知拜几毋吼，啊，佫经过第，佫经过两三工，佫一拜来吼，伊都因太太佫带因。带因迄个叫做杨小平的翁婿过来，啊，佫唔知佫是啥啦，啊，佫带记录下过来，就是好讲哦，那遐迄路啊，因来过来呢，所以这物件吼，这物件是真特殊啦，因为伊会互你较清醒，啊，清醒吼，较袂冻，度孤啦，较袂有诶无诶呢，嗯。啊，郭老师咧讲，伊这伊袂去甲人做啥古啦啦，哟。啊，我嘛，我这个性我嘛袂安尼，人伊有话照实讲诶，这毋是迄啰吼，啊，这真正有影迄条做好基地啦，迄阮符合做好基地。啊，外口即、这个政府是咧讲话做失智啦，失去迄啰去，拢安尼去，拢失去啊，吼、哦。啊，迄啰即个威亚哥唔通啊，吼、哦，骨太侪啊，唔通，无够啊，无够嘿。安尼，你若要搁低调，搁等真久啊，我看唔知。我再问看卖，来离我讲三空白九九吼，这个好处，我搁看下这个益精霜的好处吼，益精霜呢，益精霜咱是安怎配方呢？我看。

0: 咱阵是易经双几罐，我看吼、哦，易经双是哦，两罐，搁送两罐啦，迄要牺牲掉的，你搁听者来易经双。
1: 今天我们来快速了解一下量子易经霜，它不是药，是利用草本植物的能量。因为分子很小，所以可以很快被皮肤吸收，然后去推动我们身体里卡住通道，也就是所谓的经络。通常涂上去一到三分钟内，你就会感觉到紧绷的地方，诶，自然就松开了。如果只是一般的肩颈手腕紧绷，很简单，直接涂在不舒服的地方就好。但如果你是想要改善睡眠或是提振精神，那重点就要涂整个背部。浅层的酸痛会觉得凉凉的，但如果是深层的，就可能会有灼热感。而且它质地很清爽，不黏腻，也通过 SGS 检测，不含西药成分。所以总结来说，它为现代人提供了一种简单、温和，而且蛮快就有感的身体放松选择。
0: 来，好，谢，啊，这但即嘛吼，易经霜吼，伊说我你我多伊都拢食特殊，所以即嘛我就是因为太侪类似的啦，我唔只讲爱其中一半项啊，爱暂停，因为咱的同类吼，同类就是玻尿酸嘛是，啊个迄个塑料油嘛是，塑料油人些拢固啊吼，啊温灸霜一条根。啊，同仁堂，迄个叫做什么霜？哦，安徽精油，啊，个迄个叫做哦，太岁千草，个千草个较袂记，唔是？这拢转转算听，啊，遐尼做要啥卖？哪有法度？啊，所以一半行啊，就是较慢来吼、哦，较慢来叫因讲小可停下呢吼，安尼较袂冲突啦，嗯，好，啊，这易经霜这是真特殊的。我拄只咧讲，啊，即马，仙草冻滴要差不多滴要无啊，啊，你呐健康未吼？你食看卖，你知吼？好，啊，迄、那个即马后日要去台中遐啊，迄、那个叫做好记伫咱一般着你呐要买吼，一罐千八买一罐着，啊，若去到遐，即回顺回去现场诶，就无共款，就特别诶，你当场你甲因会甲你讲。当场啦，无即摆咱全国拢无啊，因为这哦，成本太悬嘞，无法度讲二加一嘿，迄个现场才有啦吼，现场起才有二加一，啊无法度，你会使打折两罐3500，甲你打折安尼，有贵宾卡，无法度三罐，啊去遐可能有啦，去现场，比如讲后日去台中店，啊去到丰原店，啊个彰化。嘉义啊，迄、那个过去就是迄炊事叫彰化甲嘉义啦。啊，那炊三六个炊三去啊，迄就是台南甲高雄店。啊，即马就是要过来讲新庄、邦桥、中立，无毋是中立啦，德南、新德，啊个草屯，吼，啊个即个叫做嘉南、花莲等等，伊即接过研究。啊，台北嘛，也阁足侪人，大家讲啊，伊跟无着，因平常阁咧报，哦，我先阁看卖啦吼，因为说着要阁重新调整者。来啊，2553-0899，我关系要卡头前加空二，咱即马都这个时间吼，都那情况，来上出房来两点。易经霜吼，也是被促销掉啊啦，两罐送两罐啦，2500，哦，还是罐装几十块啊，安尼就几百块啊，诶，摕咧。

0: 讲我做上出棚，这是属于较抒情的歌啦。上出棚安尼吼，你若大大甲听伊的旋律，实在有影真好。哦，上出棚安尼。好来，啊，即摆我讲了吼，这个健康袂效果，你甲听因头家讲来。
1: 本人咧算吼，你的卡路里偌济，哦，落去甲你算。
2: 哦哦。
1: 比如讲，你一天的像咱一个人基本的迄、那个卡路千二卡路里嘛，都以及咱人一天的生活活动上面。你嘛比较瘦嘛比较大块，但是咱拢过食你听，啊你都两顿食糜，啊咱这健康够低卡，啊一顿食正餐，一个月了后就了，你腹肚肥肥的吼，一声裤头都凉。
0: 这款呢应该是较无胆固醇啦，
1: 瘦
0: 死的吼。
1: 这无这食营养食平衡就好。
0: 啊你即卖就分做两种嘛，一种蔬菜糜，啊一种芋仔糜。蔬菜糜是内底迄个原料是啥？
1: 原料就白米啦，吼红萝卜啦，糙米啦，迄、那个牛蒡啦，地瓜啦，香菇啦，凤皮啦，昆布啦，燕麦啦，黑木耳、黄米、杏鲍菇等等，这种菜。通过吼，我跟你讲，通过咱通过 ISO 22000吼，那个 HACCP 认证，那个通过 SGS 380种迄个农药，甲重金属的
0: 检验，
1: 国际标准拢出来。咱这款物件唔是传统的工法吼，精心经过选的迄个米吼，经过吹就是吹低温真空吼，甲干燥。你想看到的物件吼，甲买来比较物件吼，帮我捧起来啊。
0: 啊，佮一种鱼头
1: 粥。好啊，好啊。
0: 啊嘛，感官。甲翕个几分钟啊就好啊啦。
1: 我来讲吼，迄个咧冲泡足简单的哦，你就甲冲差不多200cc 的滚水，水若较烧较好啦。五分钟了使用。
0: 啊，这都会使炸出门的第一粒鸡啊。哇，
1: 看你个登山的你，哎呀，你要等暗时八度咧以后，你泡起拢足好足方便。
0: 所以主要你这是养生啦，我有甲看你个写的吼，迄资料就是拢。什么咧用身躯会真好，迄、那个。
1: 你若讲大顿的定在食吼。唔通拢安尼食，凡是一两顿啊吼，平衡大餐后的低卡、低卡清除吼，用这食都好。
0: 好，嘿
1: 啊，
0: 好 ，OK，
1: 好好。
0: 这是咧食健康的，这不是一般的，不是咧超市咧买来去跑的，不讲咯。这开玩笑，这食吼，但为啥那大家拢在等，拢会迄啰，啊这咱都。算讲吼，调配都真好，唔加弊。嘿，安尼，我来。美国总统川普去甲台中吼，啊，习近平会晤了，回来了，你看，今仔日吼，那个叫做共机吼，三度跟。

所以这个空域吼，哦，有点啊较劲的意味安尼啦。迄个根据这个资料吼，共军机器诶飞机呢，短暂的时候，三次对我国的空军发出广播，要求保持距离。同一时间呢，美军航空器也毫不示弱，因为这次有有台湾的，有日本的，有美国的，啊，接连九次以大分贝广播反击，强调自身正在国际空域进行合法军事活动，现场好像火味十足了呢。这个记录的记录，今天早是8:57，啊，8:59，啊，过9:正对到了，差不多了。共军海军哦，航空兵战机连续向我方喊话：“台湾飞机，我是中国海军航空兵，你已经危及我飞行安全哦，因为就霸道呢哈，请与我保持安全距离。”短短数分钟内，连续广播显示当时空域情势非常紧绷了。不过周边美军航空器也立刻展现强硬姿态，连续发出九次广播回应，明确表示我是美国军机军事航空器，正在国际空域合法军事活动区，并使用国际法所保障的权利。随后美军更进一步高分贝宣告，我是主权独立的美国海军航空器，并强调其飞行操作已适当顾及所有国家利益，态度非常强硬。而且情形哦，地方军事专家提的讲，美中台哈，日本没有了，都因啊，甲咱台湾甲美国的哈军机本来在台海经常遭遇这种情况，所以。这回吼，这个凸显说，伊硬要甲人霸占去安尼，啊，美军完啊，大安倍吼用于呛赌了，安尼，所以这因是安尼硬死背啦，但是足起来，啊，过即马咱家吼，你讲国民党的郑丽文啊是安尼硬死吼，因的迄度，啊过。高金素梅，我们的习近平，我们的总统，因这吼刚提下水钱啊，即马起诉中吼，所以这应该吼来查这作者的呢。啊，你若好，你若唔去等一下，你若唔好，你就去嘛，等一下，人家人开困遐尼久啊，啊，供应大家生存，啊，你那呢，这实在吼一言难尽呐。来，2553-9899，即马我咧讲这个合作。那平静哦，咱生活唔免讲生活迄路啦，啊，都快快乐乐安尼，啊，一言难尽吼。

0: 里的东西都变成人，我在家里像游魂一样要抓他，他怕到不行，所以就跑来住院。
1: 对，
0: 好像类似像这种情况，那就路易体失智症或者是帕金森的失智症，那个就是会以动作障碍还有以视幻觉为主。那最后一个比较常见的是额颞叶失智症，那个是年轻型的失智症。嗯，好，刚才讲说65岁以上占9成6，
2: 好
0: 啊，表示还有4%的人的失智症是65岁以前发病的。
2: 是，
0: 这里面呢，第二多的啊，第一多还是阿兹海默。
1: 对，好，
0: 年轻型的失智症，第二多的就是这个额颞叶。这种人比较不幸，都是在50几岁发病。嗯，那他的症状看起来就会很像我们精神科的病人，可能买东西啦，可能重复洗手啦，哦，然后呢，出现一些很奇怪的。不得体的哈，人家家里丧事，他说这人死得好，类似这种很不得体的这种，后他就觉得家里的东西都变成人，我在家里像游魂一样要抓他，他怕到不行，所以就跑来住院。
1: 对，
0: 好像类似像这种情况，那就路易体失智症或者是帕金森的失智症，那个就是会以动作障碍还有以视幻觉为主。那最后一个比较常见的是额颞叶失智症，那个是年轻型的失智症。嗯，好，刚才讲说65岁以上占9成6，
2: 好
0: 啊，表示还有四
3: 这。先生，医生讲的失智吼，遮严重呢。来，啊，我来，我好，因遐做，我叫因停起来。来，古大，精华带，
4: 听清。关系哦，干嘛？你看。
5: 有啦，拢伫边点后边。苏彦文拍摄，讲去个地无啊，两起个都流喙齿烂。哈哈哈！哈哈！哈哈！好看，你亮亮亮亮，安尼。伊来咱家，我那交足侪朋友诶。
4: 哦，这喏。
5: 我来去买必需槟榔啊。
4: 啊，伊讲咧剥槟榔。
5: 哇，起码嘛，学家拢会晓剥，招这个壁雕三块龙鳞啊。嗯。就讲最近拢走去台中。
4: 台中哦。
5: 啊，专工炸便当啊，因去遐看歌舞团。嗯。有外位诶人吼、哦。嗯

0: 来咱这啊吼，讲好感觉安真刺激、真新鲜啦，
1: 新鲜感啦。
0: 按金光安尼变变球哦，拢青光干啦。
1: 安尼哦。
0: 啊，为三块龙鳞，即摆拜咧拜咧，你看。
1: 哦，有影咧。
0: 啊，佮即个老三有当时啊，讲走去西门町啊，去拍婆场啊。
1: 拍婆场，迄红包场。
0: 哎、欸，红包场。
1: 哦。啊，人迄西门町遐嘛有一块圣公哦，专门坐伫遐那看迄小妞幼气的，有迄款的啊。
0: 啊，伊啊伊唔敢点卖球啦，因咧大众人物啦。
1: 啊，人大家熟悉。
0: 你两去的是遐的熟悉啊。
1: 哦。
0: 啊，这个时代变迁啦、大家拢要求新鲜啦。
1: 对啦。啦求刺激较新鲜的代志。
0: 是啦是啦。啊，咱嘛有当时啊爱去探讨啦，爱去了解啦。
1: 对啊，无红香，你起码圣公哦，有要登记嘛。
0: 啊啦，我
1: 啊无你就派遐爱妃哦、喔
0: 啊，
1: 去探查看对一家好耍的所在啊。
0: 对，到门看卖吼。来，我吴清扬哥向各位推荐阮的产品遐尼水吼，像讲阮的即马即个保界灵，保界灵是补，唔是啊，就是补。
2: 好啦，补钙，补钙吼，补钙即马我等下我讲遐，哦，补钙你若佮迄个三五钙，哦，会效果佫较强。我来叫我先介来研究参详好咪，那呢佫较强。啊，你即马试制的吼，迄好科技底的吼，互你清醒起来，互你精神好起来吼。了啊！你爱补充啥呢？真的爱补充的脑磷素，就是卵磷脂。卵磷脂吼，伊效果好个，大家吃多，大家都饿了啦。佮买补充脑部真侪好处吼。虽然两项唔是讲完全同款，但是你就爱去补。你唔能干呐讲好起来，好起来放我去嘛，唔是办法。因为醒起来意思，佮你恢复，互你紧醒起来吼，互你迄个了后，你就爱甲补啊，用卵磷脂。卵磷脂是咱即卖名号做脑磷素。另外，全世界迄个号做牛磷粉哦，囡仔要食的高级迄哦，内底一定爱卵磷脂。这毋是干咱只哦，为啥那呢？全世界已经拢知影，卵磷脂无形中吼，和咱过去脑的部分足侪吼。啊，你即卖数字这后日吼，号做底下要讲解点台中店，台中店哦，早是九点到。十一点尔，两点辛苦。你现场去吼，去吼喷喷的，免费，甲你喷喷的安尼吼，互你试用，一声你就感觉安怎？啊，那经营迄落吼，啊，迄个波吼，迄个波，伫这边的吼，较山区的这边，方圆这边的，啊，尤其阮故乡的家吼，袂紧，因为咱故乡人，我袂骗你，你来去吼试看卖吼。伫方圆店，方圆店你知嘛？你若唔知，即卡大中门啊无？方圆店我咧讲，方圆区成功路428号，哦，伫遐，迄、那个下晡时两点甲四点，因即即马有三位有去的小姐要去安尼啦，哈、啊，要去遐服务安尼，哦，啊，佫有一个伫遐咧讲解，哈、啊，讲解迄、那个。啊，你都可以安尼试看卖，你就知。还有当时啊，转捩点哦，啊，你一摆就学来咱清醒，学咱有诶觉醒起来呢。哦，迄你都唔知影讲效果安怎？来，哦，啊，2553-8999，即马长生金阿弥一道彩虹，啊，有诶人就要讲要提迄个叫做低外找上好诶，张药师也提上好诶，市面上即马眼前上好诶。啊，佫上有销的，哦，啊，佫迄个珊瑚钙嘛，伫个加勒比啊，什么海域啊，因海域真多真快，有个人迄个污染真多，即嘛石油吼、哦，有当时啊船破去伫遐，啊，也是讲个拍炸弹，像迄落吼，遐拢较唔好，拢污染呢，啊，伊这较袂来，即嘛先听人要点的歌吼，什么《一缕相思情》，来。

0: 好好好，哎呀，当即嘛，即嘛，即个好做，我看吼、哦，有当时啊，想讲我昨礼拜吼、哦，嘛去台北港，吼、哦，我就赶紧哦，昨日嘛真严呢，啊真严，因为阮遐过咧做水沟啊，吼咧控水沟啊，啊一挂迄个土卡吼，拢乌乌起来，迄个脚踏车去卡卡外国起出，啊算我蹬车卡嘛，我拢会蹬车卡。哦，啊，石头啦，当时拢有大地细地啊，细地啊，无讲大地，啊，佫拄啊落雨过，一两工晒干呢，气压压，哦，脚真歹打，啊，但是我拢爱吸地气，迄、那个吸地气在迄、那个散发，迄、那个叫做散发电器，因为咱每工拢伫电器铺下内底吼。啊！你倒落去就，啊，就吸掉去。迄、那个叫做，甲咱电波吸去。啊，吸去了，因为地球之大，地球太惊人，伊不要讲的力量嘛。迄个无形中天生自然的吼。了后，伊就去倒吸哦。伊是咱这阴阳的倒吸嘛。啊，倒吸哦，你若吸到迄个地气歹，可能就会，你看，伫遐乌卡边龟鳞片就是安尼。伊唔免蹬车卡，就喺乌卡边啊！伊的凝固鬼侵也侵蚀嘛，哦，所以你要注意这個。啊，人啊，正经好的所在，伊的人会较清醒。啊，清醒以外吼，佫较会健康。啊，所以咱来拍这日的。啊，我都张老师就甲讲，你都无够，我知。伊讲咱都市人拢无够啦，啊，你都爱拍日啦。我伊讲，但你都有迄机会，我啊去都足害你。规大店，我拢去，拢真侪人伫遐咧。一寡熟识拢会去遐，甲我开讲泡茶。啊，泡茶来讲啊，都是啊，都点啊，唔过啊，就拍蛮正拍。不应该是讲，是讲哦，我嘛直直讲，想讲要来遐，要来遐大吼。啊，要遐大，唔过，迄个电台要去遐做吼，因为伊个就爱光纤呐，光纤就爱搁申请吼，唔知搁拖偌久。啊！迄天有去报是小可啦，勉强迄是，迄条还佫为遮个人佫一个迄落啊，一个啊，嘛真麻烦呢。因为技术上也无遐尼好势。啊，我还佫去遐直播啦，日后嘛要做直播呢。直播吼，因为咱直播是较方便啦。直播吼，来当咱的听友拢来用手机来听节目吼，行到倒拢听不听。你唔免讲啊，去恁走囝去迄个潮州啊，都听袂到，唔知要听倒台。啊，伫迄个屏东要来花莲讲啊，我唔知花莲要听倒台。你若听惯是吼，啊，就听阮用手机啊来加阮的赖吼。我即马伫过咧想啦，是讲因为迄阵拢一站吼，拢无专人，即马是咧想要用一个专人来操作安尼较袂拍算啊，无已经本来已经足侪啊6-7千人啊，即马结果无甲剩，看有剩一千无，啊，剩人无去啊，佫走去啊，因为无咧认真哩咯，我即马想讲，拍算，啊，若安尼吼，我会佫创时段吼，来，我甲因研究看卖，看安怎，恁就会记得，用个手机啊，才方便，啊，手机啊充电正简单，啊，袂要紧，手机啊充电即马都，迄个线啦，有迄线，我有昨去夜市啊，甲看因290块，我唔免啦，我会足。拢找足好个，互恁啊，俗俗也着好。哎，充电哦，时间到伊自动断电，啊，佫快充，安全，较袂去扑去去甲咱安怎着安尼吼？你才注意听，我遮个拢会创上好个，互你。好啦，啊，即摆迄条做益生霜吼，益生霜你着会记咧。益生霜会好用吼，来佫听者。
1: 之前工作啊，姿势不良会。已经很僵硬，身体卡卡的，我们要根据你提供的这一叠资料来深入聊一款最近在使用者之间，它的名字叫做量子益精霜。好，它最核心的特点几乎所有使用者都提到，就是
2: 很快有板。
1: 对，就是这四个字。
2: 没错，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根据资料里的用法，它的字面意思是经由光将物质切成最小量，所以可以经由皮肤、 非常快速的被吸收。
1: 所以量子这个词在这里更像是一个高科技的代名词，拿来沟通说它快速渗透、高效率吸收这个特点。
2: 易经就负责提供一种哲学深度。资料中提到，易经在这里是代表利用植物的能量。
1: 植物的能量？
2: 对，去推动阻塞的经络。我们日常口语说的身体卡卡的，在传统经络学说里就可能对用到比方说气血不通或经络阻塞。
1: 只需涂抹让皮肤吸收，这也强化了它那种简单快速很直观的特性。
2: 还有疏通其经络。
1: 对，就这两大支柱。但最让我好奇的是，资料里提到一个看起来有点矛盾的用途，就是它既能助眠又能提神，它到底是怎么同时扮演镇定剂和兴奋剂这两种角色的？
2: 我们先看改善睡眠品质这个场景。有使用者分享说，睡前涂抹在背部或肩颈，躺下之后会感觉身体比较容易进入一个安静沉淀的状态。很多
0: 一些异性窗，你若要回去，你肩胛头啦，耳仔后壁面啦，到处安稳甲梳梳咧，无影中哦，伊会更加好睏，会好睏。这已经有人证实啦，有人要回去甲试哦，酸痛半路哦，足紧的。但是我都酸痛累的太侪哩，太侪我伫爱一半行啊吼。伊即间会较慢来。较尾啊，这只是几年，啊，佫刷咧，这名称我较无下啦，啊，所以我改牺牲掉了，一罐清沙，啊，即马变成四罐2500，啊，一罐你甲算啊，算几百，足会好啦，你都益精霜啦，你会记得吼，益精霜，啊，迄个叫做好记滴的吼，好记滴的你2罐3500，2罐3500加，甲你打折，无多优惠，等啊。后日因啊去活动，叫迄落来，因呢，若话恁到时去，爱阁带一挂朋友去参考，或许对阮有宣传的作用。唔只讲迄当啊，无春的拢无多。本来迄天开始就无多增上一罐啊，伊增上一罐吼，伊也袂好，我嘛袂好啦。厂商袂好，我嘛袂好啦。所以说以后嘛是咧头壳疼呢。好来，啊2553益精霜，趁即嘛哦，已经50几分啊吼。明仔你来台北提嘛有哦，我这是足好的物件，你唔能错过嘿。这坦白讲，这款要买这吼，你若提回来吼，你就甲搜搜看卖，哦，试看卖，你就知效果安怎。来2553-0899，我关机要卡头前加空二哦，来我音乐去听，来。

0: 很多时候我们睡不着，不是不累，而是身体的某些部位还处在一个战斗状态。
1: 好，就是肌肉很紧绷，思绪还在飞。
0: 没错，这种放松感就像是帮助身体按下那个关机钮的。
1: 长时间用电脑、滑手机造成的手腕啊、手臂、肩膀僵硬，很多回馈都说，涂抹在这些地方，很快就有放松的感觉。资料甚至还给了很具体的攻略，像是俗称的妈妈手，建议多涂抹几次，然后落枕就插在痛的那一侧颈间。而
2: 这是易经霜啦，起头你就知啦，哦，这人家资料拢显示出来吼，拢相当好。我这物件拢啊都无大，因为这类似的我太侪，我今麦阁有讲迄条做迄条做温灸霜嘛，用咩同款啊？都安尼哦，人温灸霜有去现场去台中哦，一讲三月二日。哦，去台中现场，大家拍扑啊，乒乒球，好嘞，谢谢。2553-8999，即马伫要结束啊，我即要交电台啊，到12:15做你卡，12:15吼，啊你，好记伫个，23500有打折，唔能够讲要等你咯，啊无你现金快活，现快活经改善唔只好，啊唔通干那讲啊，我要等安怎安尼？没有啦，可惜啦，吼、哦，好，2553-8999。

一三啊，甲三五届也无哦，也无唔当讲要买哦，唔当哦吼，谢谢。安尼我要交电台哦吼，啊，你看我三块八九九，一旦加加十二点十五，谢谢。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呦，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那是啥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5: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5: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3: 再度跟着悠悠玩乐趣哦，我们这一次的北海岸赏奇景。好的，当然呢，这一次的是一个金山蹦火彩。相信大家呢，在好几年前的时候，有跟着瑶瑶登船的朋友，就知道那种震撼感。而且每一年呢，比每一年都盛大。但是呢，这个真的叫做呢百年渔法的一个点亮北海岸，所以这时候要跟着大家一起来看看这世界级的海上奇景。好的，当然呢又到了温暖的五月天哦。说到了五月天呢，就会想到北海岸的海上奇景，就是金山蹦火彩即将要来了，要搭上我们的观光船去亲眼目睹那种所谓的渔法如何去点亮在周边，瞬间的把我们的北海岸整个闪亮出来。真当然这个时候呢，也要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也赶快来让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邱雨婷秘书、美少女绿秘书来了，他今天会把最棒最好玩的来告诉你哟，所以我们赶快来让他跟大家打个招呼咯。 Hello
4: Hello， 美丽主持人瑶瑶，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3: 对，他今天呢要来跟姐妹们一起来分享好朋友，就是这一次要来亲自告诉大家什么是蹦火彩，对不对？
4: 没错，蹦火彩呢是我们金山非常传统的一个捕鱼的技法，而且呢就是从现在也就是五月呢来热闹的登场咯。
3: 真的，如何登场以及呢这已经流传了，听说是百年呢，是不
4: 是
3: 真
4: 的？
3: 是的，
4: 没错，它其实蹦火彩是台湾沿线呢就是沿海流传百年的捕鱼的技法。那它其实主要是利用电石，然后电土的部分它会碰到水，然后会蹦的一声，所以它就会吸引这些就是趋光性的鱼来跳起来这样子。然后在2015年其实它正式被登录为新北市的文化资产。那目前呢我们整个新北呢就只有就是金山的黄港还可以看得见这样的非常特殊的捕鱼的技法。那因为其实它的捕鱼的手法其实是比较自然，不破坏海洋的地景啊，不破坏海洋，所以呢它是被称为又是非常友善的传统的渔法哦。
3: 而且我要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就是因为我们的观光船不多，会开的人也

0: 不多，
1: 没错。
0: 而且我们每一次呢都很细心的，要让我们这些文史工作者可以保留这些蹦火仔的一些故事性、人物性，还有在地的这地方特色，对不对？
1: 没错，其实呢，目前我们金山黄港的，就是蹦火船呢，只剩下了2艘，从原本的4艘剩下2艘。那其实是因为呢，蹦火船它是需要非常仰赖人力的一种传统的技法，因为其实一艘蹦火船上呢，需要6到8位船员，那包含了有火长啦、抄网手啦、收网啊、放水啊、掌舵等等，就每一个船员都有他自己负责的工作跟分工，非常的细腻。那因为其实大家知道，就是近几年来，因为就是渔村一些就是年轻人的外流啊，以及就是可能老师傅的就是年纪大了，所以目前的部分呢，还好有我们就是在地青年返乡。目前我们蹦火船的部分还有2艘来可以来呈现给大家这种非常传统又有一点历史文化的一些技法。
0: 哦，大家有听到了哦，而且我们的船呢有分不一样哦，一个叫做蹦火船，一个叫做这个舢板船，对不对？
1: 对，其实应该是说，就是蹦火船它的形式就是有点像舢板，所以它又称为舢板船这
0: 哦，
1: 样
0: 所以它
1: 子，
0: 两个长
1: 是
0: 得
1: 一
0: 都
1: 样。
0: 一样的嘛。
1: 对对对对对，就是它船的形式其实是舢板船的形式，那它
0: 嗯。
1: 的外面的色彩非常特色哦，它是融合了就是在地的民间的信仰啊，有包含了涂了红色、蓝色、绿色跟白色4种颜色，来作为福禄系列的彩绘。那主要其实就是有点像是祈求，就是渔民们出海可以平安丰收。那舢板船它其实用象征的古老的就是吉祥物，就是龙的模样，能保佑找到平云，跟保佑就是渔民出海的平安这样子。
0: 哇，吴先生说他上次有跟我们一起上船，还有烧烤，他说现在还有吗？
1: 有，就是其实呢，我们也非常推荐各位听众朋友一起来参加我们的蹦火的行程。那其实刚有提到说，其实只剩下2艘蹦火船的部分。那有参加游程，其实我们主要是搭乘就是娱乐渔船，娱乐渔船就大概一船大概有30到40个的旅客，然后会追着就是蹦火船出海的时候就跟在它旁边来欣赏它就是捕鱼非常惊艳的技法这样子。
0: 我觉得这个吴先生是 spy 哦，偷听
1: 真
0: 我们
1: 的
0: 俩的节
1: 有
0: 目，
1: 专业，
0: 对，然后还知道我们有上传，你到底是谁？
1: 没错。
0: 林小姐说，请问一下，那个要在哪里报名？
1: 其实我们在官网上，就是金山地区，我们有蛮多，就是有心传承我们蹦火文化的在地的青年跟资深的船长，有结合了就是在地蹦火，有成立了渔业社的部分。那每年呢，就是从5月开始，都有推出了陆上的渔村的导览行程，那有包含了海上的蹦火啊，或者是海上加陆上的双响碰的行程。那民众可以上 FB 搜寻蹦火渔业合作社，或者在 KKday 或 Klook 等等的旅行社，其实都有相关的行程可以选择哦。
0: 而且我们的文史老师很会说，
1: 没
0: 嗯，
1: 错，我们
0: 真
1: 的老
0: 的。
1: 师真的是那种，我们老师其实是真的是在地的，就是导览老师，那也是常年在我们就是金山地区，然后非常有心的来推广我们的烽火文化这样子。
0: 嗯，他不只是会蹦火，他还会讲我们的渔村每个人大大小小都很难逃他的耳网、耳
1: 哇，
0: 朵啊。
1: 对，就从小时候到年长者一些在地的趣闻小事，就是当然就是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可以来参加，听听我们专业导览老师的分享。
0: 嗯，是庄小姐说，请问一下，它是一天的活动吗？有没有报名的讯息？你刚才讲的那个是在，我们幸福北海岸查询就可以了吗？
1: 对，我们幸福北海岸 FB 上面也有蹦火相关的讯息，或者是在 FB 搜寻我们金山的蹦火渔业合作社，或者是像我们现在很多平台 KKday、Klook 等等的旅行社，其实都有包装相关的行程可以来做选择哦。
0: 嗯，绝对包君满意啦，而且呢，不满意不退费，谢谢。
1: 对，不满意，当然还有再来推荐我们周边的景点，也是
0: 对
1: 可以连
0: 呀、啊，
1: 带小旅行的。
0: 我跟你讲啊，为什么说不满意不退费？因为不可能有不满意的这个情形，只有让你加码住下来。
1: 没
0: 因为
1: 错。
0: 哦，你上船，然后一直到下船，就已经晚上9点多了。 然后呢，你一定要在这我们这附近可以住上一宿。你可以选择温泉区，你可以选择我们这边很多特色民宿或者是旅馆，对不对？
1: 是的，没错。我们

0: 金山万里最有名的就是我们非常有特色的温泉的资源，所以你在金山蹦火，其实大家看完蹦火都已经大概九点多，其实也晚了，所以也推荐给各位听众可以与入住我们金山万里最优质的温泉区的一些就是饭店，然后可以享受在地的泡汤的风光来放松这样子。
1: 苏阿姨说好难拒绝我们两个哦，我跟你讲，有我们两个在哦，我们没有在那个努力推销啦，我们只是极力而已啦。
0: 对对对，极力宣传，好东西好吃好玩
1: 啊，
0: 当然要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啦。
1: 他说可不可以那个以后那个伴手礼可以换点新的，可以没问题，你跟你想要什么我们都有，对不对？
0: 没错，我们还可以搭乘我们非常便利的台湾好行的部分，可以到我们的黄港跟我们的温泉区的部分，那他还有推出蛮多套票的选择，那有兴趣也欢迎上我们的北观粉丝团哦。
1: 没错，而且我们最近呢在金山的狮头山步道开什么玩笑，百合，我们这是野百合好吗？
0: 没错，春天到了，北韩最漂亮的就是百合花有陆续绽开咯。那我们金山呢狮头山步道的部分呢，目前有生态资源非常丰富嘛，那百合花就目前陆陆续续有在绽开之中，所以也欢迎推荐各位听众朋友，好天气欢迎来我们狮头山走一走哦。
1: 没错，他说请问一下，现在卢先生可以看得到老鹰吗？
0: 老鹰的部分
1: 比较少，
0: 比较少，因为老鹰其实是春天，就像我们观音山就是它要北返，所以是大概春天三四月的部分，
1: 应该是偶尔啦，
0: 对对对，
1: 偶尔看得到。
0: 基隆的部分是偶尔可以看得到老鹰。
1: 嗯，他说请问一下水域活动已经开放了吗？
0: 水域活动我们5月1号就正式开放了哦，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好天气可以来我们白沙湾浅水湾中角湾戏水哟。
1: 没错，而且我们还可以让大家呢骑着我们的电动辅助车，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在这边学会电动辅助车。
0: 哦，真的，上次
1: 你忘了，
0: 我们美丽的
1: 瑶
0: 瑶跟我们一起骑着电动辅助车，一起畅游我们的金山小街这样，
1: 真的，
0: 金山老街跟周边的自行车道，
1: 而且我是自己完成哦。我可没有被人家载哦，
0: 超棒的，就是全程自己完成了。
1: 对，因为我们家闺蜜那时候在德国办事处，
0: 对，
1: 然后当主任，所以是翁翁，我们翁哥，
0: 那是翁
1: 翁，翁哥长在我后面，
0: 小帅哥，
1: 对，在后面跟随着。
0: 真的，
1: 我跟你说，我真的会了，不骗你。
0: 对，大家为我们摇一个热烈的掌声，
1: 真的真的。而且最近著名美术馆啊，还有一些活动，对不对？
0: 没错。我们著名美术馆呢，其实它在我们金山的山区的部分，然后它展现了就是著名大师的各时期的重要的创作。那目前呢，它四月多的时候有刚换展，然后室内的空间有新的展览的部分，那也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那详细的讯息也可以参考著名美术馆的官网哦。
1: 嗯，是，这个是胡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 U-Bike 在哪里可以租借？
0: U-Bike 部分一定要推荐给大家，我们台二线上有非常多的 U-Bike 来租借，包含了各个湾点，中角湾、浅水湾、白沙湾、翡翠湾，那还有像金山老街里面也有，所以呢如果你要骑自行车来畅游北韩也是非常的方便哦。
1: 嗯，而且呢我们现在要让我们的秘书帮大家哦，美少女整理一下哦，因为蹦火节它只有5到9月，但是它是靠天吃饭的。
0: 没错，就是蹦火呢，从大概五到九月开始。那目前有陆续的，就是船跟一些游程的部分也即将开始。那当然也提醒大家，因为蹦火船其实它是看当天的天气还有渔汛的部分出海，所以要搭乘的部分也要特别注意这样。那除了蹦火之外，我们周边还有金山老街的美食啊、地质公园啊、美术馆等等之类的，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一起来小旅行哦。
1: 对，不要老是只是看滑手机看我们两个，麻烦自己惊吓的时候就是拿起手机给它点下去，然后那个挖的人是你，不是我们两个，好不好？
0: 没错，
1: 不要挖到没有声音了，这个才是重点，所以赶快拿起你的手机点下去就对了。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邱玉婷秘书，我们就要跟我们的秘书美少女相约去蹦火一下咯，
0: 相约蹦火见咯，拜
1: 拜。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哦，说
3: 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

0: 我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 是老婆大人。
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6: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0: 您有广播梦吗？曾经想象过自己的声音透过广播陪伴无数人的日常吗？想亲自挑选好听的歌曲，分享故事，传递心情吗？现在机会来了，正声广播公司第七期乐龄广播班即将开班，十堂精彩课程带您认识声音表达、节目企划、录音实作，走进广播的神秘世界。名额有限，现在就是圆梦最好的时候。报名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在电台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6: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没找我？
2: 没呀。
1: 要走吗？
2: 要啦。
1: 没找我？
2: 没啦。
1: 要走吗？
2: 要。
1: 那就一起走吧。摇摇爬爬照。

0: 透透。
1: 好的，当然这时候要跟着悠悠，我们的纵谷乐悠悠要走到我们的山林里有一处温度，而且要来解锁我们的嗡嗡私厨。这边有非常大家哇很吸睛的大男神。好的，他的感动的料理呢感动了每个人，把感动了呢每个来到这边呢每个旅程中呢都有一种不一样莫名的感动。所以这也是我们在这个纵谷园会哦这一次的翁私厨全新一个 logo 正式向这个亮相之外，其实我们在讲到美食旅游哦是不可分，当然呢人文特色包含了主角也很重要，所以呢我们就要带大家来到了布农族。好，布农这个是布农文化哦，让大家呢去这个地方吃美食，坐下来变成家人。家人在我们的纵谷有一间很低调让大家一吃就难以忘怀的料理空间，叫做嗡嗡私厨。所以呢今天要来好好的介绍他，是用那他的真诚他是个花美男美男子啦。好啦，那当然呢他没有什么制式的菜单，就是呢他为你准备的都是他很诚心帮你准备来自于土壤最纯粹的味道。那么从这个山石灶升起的火光一直到每一道料理上菜之后，他都可以用说故事的方式。所以今天要带大家进入纵谷，进入我的部落啊，来到了布农族。那当然这时候也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一起来感动一下，赶快来让这个翁私厨也是我们的玛蒂亚，这是我们的文君花美男啊，他真的是花美男。好，那当然这时候让文君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了。哈喽，
2: 各位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花东纵谷的花美男嗡嗡呼呼呼
1: 呼呼。而且呢我们的少女们都一直说你一定要放我们花美男的照好吗，然后大家不敢跟你要。好吧，我就直接开口了，那个文君自己就来一下哦，然后很帅哦，当然不是人帅，是他做了一手好菜，而且呢在品尝的过程中他可以告诉你很多的故事。不过翁私厨他不是餐厅哦，他把event 就是所谓的 event 还有就是那种 style， 然后包含了设计感文化感生活感，包含他们的个人的文化，把它融入在这个 logo 里面，对不对？
2: 对的。
1: 我们是不是来特别介绍一下怎么有这样这么用心，赶快来告诉大家。
2: 哦，你说 logo 吗？logo 的部分，因为 logo 来自于我们布农族传统的三尺灶，三尺灶是生生不息的火种一样，就把那种传递的感觉温度以传承，相信也把我部落的每个人的故事串联起来，分享这块土地的每一个人在料理上也被感动下去。
1: 而且我觉得他那个三十柱真的是代表他们这里不浓不浓，他说有火才有生活，对不对？而且呢他的每一道呢，哦天哪，那个在很远很远很远的地方都闻得到味道，他是用那种熏烤然后直火式的那个原味哦，不用任何的太多的那种所谓的添加物，就可以把那个食物的原味把它呈现出来，把那个味道整个熏，应该说烟熏出来，对吧？
2: 对。
1: 所以你觉得我们这个三十灶的文化哦，象征的就像花美男的那种精神，而且呢，我觉得你在料理哦，因为我知道你在一年四季都一直不断的在变菜单，很多人就说诶你自己为什么喜欢做料理，是一开始就接触料理吗？有很多我们自己返乡的青年或者是呢长得很帅啊，都不大喜欢做料理，对。然后我就说好吧，那我也来帮忙大家问一下我们的文君，这一开始就接触我们的美食吗？
2: 那本身家里的家业是做流水席的。
1: 哎呀，难怪你会继续，因为你知道那个长得帅长得好的都往外发展，然后很少愿意真的长得帅好长得花美男然后留下来呢继续生根啊。不过刚刚呢文君这么讲，我们就大家可以理

0: 这个理解到哦，而且每一道菜哦都是有分享故事跟他自己在地的土地跟文化的背景，对不对？
1: 对。
0: 嗯，你觉得就是说这边的料理跟我们一般我们去外面吃的餐厅的那个不同调的是跟那个味道，还有就是呈现给大家不同的在哪里？
1: 哦，因为最主要是翁师厨的初衷的精神就是这种从产地到餐桌，就是把民族记忆的味蕾找回来，就是用传统的食物改变调整为当代人习惯的饮食习惯。
0: 嗯，
1: 是当代的技法，但是呢还是保留着传统文化的宝种故事。
0: 嗯，不过你们是以狩猎文化为主。哎，
1: 对，布农族是以狩猎文化为主。嗯，可是其实布农族也有种很多的谷物啊。
0: 啊，对，
1: 就是对布农豆豆啊，布农豆豆有各式各样的豆子，我们统称叫布农豆豆，或小米啊，小米的宝种，或者是狩猎的宝种啊，都是以就是传承的方式来做传递。
0: 而且他做出来每一道哦，每一次哦，只要回家哦，回花莲玉里哦，或者是他们带我到他们的部落里面去哦，完全就是不会去吃出一模一样的东西，好像那个尤其是那个野菜拼盘，对吧？
1: 对，野菜，对，野菜拼盘，炸野菜拼盘。
0: 哦哦，你的那个山猪肉啦，你知道现在讲的那个口水会流下来耶。哦，真的
1: 哦，流口水。
0: 哦，那个够厚，哎呀，要嚼劲啊，真的是，而且它是用熏烤的，而且我告诉大家，那个他们的豆豆哦，你不要把它想象的好像跟我们一般吃的豆类一样，不一样，他们有分很多种，对不对？跟小米一样。
1: 没错。
0: 嗯，
1: 对，跟小米也是各式各样，都有不同的种类，不同的故事。每个布农豆豆都保有它自己的特点跟故事。然后，其实老人家说，我明明这个豆子不好吃，为什么干嘛一直要留种，一直要种？老人家就回我一句话，就是说，当我不种下去的时候，下一代怎么办？就不认识它了。
0: 嗯，就会慢慢忘记这个豆叫什么豆，对不对？
1: 对，
0: 他们常常在讲。而且你知道吗，来到这个地方哦，要让文君哦，我们的花美来特别介绍一下。其实我们所在的这个地点哦，还有就是说方便来吗？很多人都说有一次常常听到嗡嗡嗡，可是呢正确的位置哦，还有就是说它方便是自驾比较方便，还是说他有交通工具，或者是他有接送等等，还有周边住的地方，没问题，没问题。要看他的人哦，我们就用排队的方式哈，我可以跟我抽号码牌了哈，我不介意。不过要讲一下，问问我们的地点是在哪里？
1: 哦，我翁师祖的地点是在花莲县左溪乡左溪村中正部落赤岭市三号，在 Google 上都可以搜寻到。甚至在玉里火车站前面摆计程车行，
0: 他就会直接把你载去。
1: 他是把你载上去了。其实我的师祖的地点跟临近玉里镇上，车程大概5分钟左右。
0: 在我家上面了。人家叫他，对，他叫上部落，我叫下部落。
1: 对
0: 对对 对，所以大家就知道有多近了啊。然后这个，所以我才说，请大家可以跟我抽号码牌，没问题。我不抽成，
1: 对，
0: 而且呢很简单，你只要这个让很方便，而且住也很方便，对不对？
1: 对对，因为我们这住宿的部分临近玉里很方便啊，玉里其实有很多的各式各样的大大小小的民宿业者，都也是很方便的。
0: 嗯，然后包含了他们还有温泉区，对吧？
1: 对对对，就在台山市线上的安通温泉区。
0: 嗯，而且在我们整个纵谷顺游哦，尤其在部落的周边有很多的步道，而且每一次我们这个周边夏天到的时候，天哪，我们这边的那个西瓜很甜。但是呢，如果你来到我们这边，我们玉这边有那种小黄西瓜，就是小玉西瓜，你放在那个水里就很冰镇。然后我们常常会办那个部落市集，对不对？
1: 对对，其实现在玉里地区现在开始慢慢做部落市集啊，像我们左溪乡乡公所又近期又推就黑熊市集。
0: 对的哦，他那个林先生说他是固定在什么时候？是周六周日吗？
1: 礼拜六，就是礼拜六在玉里镇上的

0: 你的是属于一个 set 一个套餐吗？还是算人头的？
1: 就一个套餐，就以慢慢喂上，因为我的餐桌比较风格有原闽风，又有带一点台湾人情味的餐桌，然后可是出菜的方式有一点小小的法式方式，就是前菜、主菜、后面甜点啦、啊。然后翁师傅最特别的是，就是饭后甜点是主厨现场做给你们，就一个秀。
0: 嗯，这个秀要自己来看啊。那个
1: 要自己。
0: 对对，他说是需要预约的吗？
1: 对，是要是预约的。对，
0: 我们给大家电话好了。
1: 的嗯，对，现大部分预约方便的话，就是用 Line 来预约。对，因为手机的部分的话，
0: 有时候他很忙啊，他没办法接，他连我的电话都要被我连环 call， 真的。
1: 因为我只有两个手。
0: 人家说你不是还有两个脚吗？对，头上两只脚。哦，真的，那个 Line 怎么搜寻法，可能要跟大家讲一下。
1: 哦，如果要搜寻我的 LINE 的话，就是我的 LINE 的 ID 是，就是我的手机号码0932559584，马蒂亚翁翁师厨。
0: 嗯，啊、哦，马蒂亚啊、哦，
1: 对啊，
0: 翁翁翁翁，就一个口，然后翁翁，那蜜蜂那个翁翁翁翁翁翁哈，大家只要记得就好了。他说，请问一下，包车或者是这个不用包车都很方便吗？在现场，
1: 因为坐计程车、骑摩托车、自行开车都很方便了、
0: 啊。我觉得他很单纯诶、欸，他没有很复杂。在这个地方哦，翁翁师傅，你会发现哦，来到这边你会舍不得离开，所以你不要住太远，真的，因为我怕你那个被花美男那个迷住了，然后就坐很久。好，然后呢，这个麻烦他基本上就是要预约。好，然后呢，就是他会用他的热忱来款待你，然后他最后还有一道秀，这个秀我就不能暴露出来，因为我要你自己来。对，这是秘密，
1: 对，
0: 秘密，好吗？好，这个每一次都有不一样的，在食物的背后最有兴趣，就是要来听他说故事，然后呢，在那个氛围下，他还会带动你，好，边吃，然后边体验他，然后边看到他个人的特色。虽然大家会觉得我就是想要看花美男，但是呢，你吃到他的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那种味道呢，怎么是像天秤一样是一样的哦，就是东西好吃，人帅。好、哦，他说，请问一下，方先说，请问一下，如果说是家庭式的话嘞？
1: 家庭式，因为我这里很，因为我的主要的空间是偏向庭院景观餐厅，所以说也比较适合亲子也来这里用餐，也很适合的。
0: 他说白天的话，你会建议大家哦，如果来到这边住的话哦，可以走步道，或者是说有没有一些可以手作体验的布农族的部分？
1: 如果有想要体验手作部分，我这里也是可以做。我最近有慢慢在规划部落人文散步走读，有做一些的野在野外野炊的，请部落的族人来教野炊啊、射击啊、攀树或者是手工的 DIY。
0: 哦，
1: 这个游程大部分都是我们部落的几个老师跟教官们都会陪同教学这样。
0: 他说：“请问一下，那个手作是以做布农族的什么为主？”
1: 你说，
0: 他说 DIY 手作是以哪？
1: 布农族的可能就
0: 是
1: 布农族
0: 嗯。
1: 对，不是，可能就因为 DIY 嘛，时间如果太冗长的话，客人可能会
0: 受不了、
1: 啊嗯哦、然后我们就用菖蒲，因为菖蒲对我们布农族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民族植物，甚至它对我们来讲是比较灵性的，因为我们布农族用紫菖蒲来命名孩子的名字。
0: 哇、哦，这就很酷咯，它可以做成什么呢？可能要跟大家说明一下。
1: 其实它有比较有多元，如果是简单的话，就是要纸签，或者是可以做首饰，简单的首饰之类的。嗯，
0: 真的，所以哦，这个近期呢，请大家哦，赶快把握一下，锁定一下。刘先生说，请问一下，他每一个人是以一个人的这个费用为主吗？
1: 对，翁师傅用餐的费用就是低消一个人头计费是800元。
0: 嗯，

0: 是让你吃到饱哦，哈，这是对，绝对让你饱的，
1: 对，不只是吃到饱，也吃到幸福来了。
0: 不是，我觉得吃到幸福来了还不想走，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说，不要，请不要住太远的地方，要记得我这句话，好不好？
1: 真的，因为我曾经有一个客人说，翁失主跟花莲市区在隔壁，他住在七星潭。
0: 太遥远了啦，2个小时哎，疯了
1: 对，
0: 疯了！我们是南区，我们是南区，那里差太远了。
1: 花莲的最南端。
0: 我们临路也到台东很近啦。好，你看我们有
1: 对，
0: 预尝就知道了。最后，最后我们赶快来，让文中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1: 如果我来翁失主就是来用最纯粹的心来到这里，就是因为我会用最真诚的心对善待每一个人，也善待每一个餐桌的料理，去真诚的分享这块土地每一个人的故事。
0: 以上节目广告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翁思，是我们的马蒂亚，我们的文君哦，花美男啊，哦，用他的 LINE 0932559584哦来去加 LINE，然后或者呢直接在他的 FB、他的 Instagram 来去跟他做订菜的动作就可以了。那我就要跟我们的花美男相约，回到家乡见哦。
1: OK，欢迎大家，期待大家了，
0: 拜
1: 拜。
0: 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要跟着悠悠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澎湖，来一趟不一样的永续币旅行。那么说到了永续币呢，也是现在呢在每一个国家呢都在推行的一种环保行动哦。而且呢我们也是属于海岛国家哦，所以一币在手，玩遍整座岛，把我们环保变成最潮的旅游任务跟旅游的一个这个形态，把吃喝玩乐呢一路折扣到爆，怎么样啊？好，今天我们要来解锁一种呢，就是可以边玩边吃边救地球还可以省钱的旅游方式。这一本我们想过，如果你真的到澎湖，不要只是想要看海，然后呢吃海鲜，然后呢如果你又可以做环保，拿任务拿奖励换优惠，你还可以继续玩呢。所以可能三天不够哦，然后呢再有这样的优惠可以延伸到四天也有可能哦。所以要记得这个呢是一个永续，但是它不是集点卡，也不是优惠券，它是一枚很有意义的永续币。好，那么也要特别来介绍给大家，尤其是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呢，他们也正在展开哦这个永续币的一个推广。我们也让大家不管在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的朋友呢一起来关心之外，也开放 02372920， 我们赶快来去找找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林伟杰秘书，让我们秘书好的来跟大家介绍给大家，也让伟杰秘书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主持人好，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当然呢现在如火如荼呢在我们的澎管处大力的这个展开永续币啊。那么当然说到永续币，永续币呢大家就会想到这个呢是不是跟之前我们有一些这个在推广的这些所谓的这个人家在讲到这个所谓的譬如说大鹏湾它也有一个叫永续币，但它不是哦，它是海龟。那我们这个永续币呢有什么样的特别的含义，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秘书？
2: 好，那今年夏天大家来到澎湖啊，绝对不要错过我们的永续币的任务活动。那我们这边永续币呢，它是用银河湾做成的。那因为澎湖呢常年都面临一些外来种的植物啦，像银河湾的一些生态危机。那因为银河湾它的生长速度很快，而且对其他的植物有排他性，所以占据了许多我们原本的原生植物的生存空间。那我们本来也去思考说，如果只是单纯把银河湾移除啊，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利用。那我们就不如说再把它加工，制成新的东西，把原本的生态呢，再翻转成一个永续的动力。那转换成永续币呢，让大家拿在手里就守护澎湖的一些感觉。那我们的永续币活动呢，它其实不只是纪念币，而是一枚呢我们的永续信物。那蕴含着我们可以一起来携手我们澎湖的在地店家，那推动循环经济以及岛屿的永续发展的象征。
1: 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哦，等于是说呢，它是一个不只是一个纪念性，我觉得就是变成说呢，大家人手一个，然后呢，大家慢慢集，就很像让大家呢，好像每去一个地方都有一个回忆，对不对？
2: 对，
1: 这个永续币要怎么获得啊？而且这个任务会不会太难啊？这可能对于一般游客来讲，会不会说，哎呀，会太复杂呀？赶快来请教一下秘书了。
2: 哦，这点大家可以放心，我们的任务呢非常简单。那因为我们期许说能透过大家的参与，所以我们的任务呢设计的很生活化。那我们围绕在日常来或者来澎湖旅游就可以完成的。那只要完成我们签署我们澎湖的海洋生态保育宣言呢。那承诺一起来守护澎湖的海洋生态，那再完成呢三选一的永续任务，那就可以得到凭着相关的证明呢，到我们指定的地点来领取永续币。
1: 哦，
2: 那我们的任务呢有三个，包含了其中一个就可以了。那像第一个的话，
1: 一个就好了，
2: 一个就可以。
1: 哦，
2: 那我们有三个，我再来说明一下。我们第一个是随身携带我们的环保杯啦，环保餐具或者便当或者是购物袋。那第二个是。那支持我们澎湖的环保旅宿，那只要出示入住澎湖环保旅宿的发票啦，或者是收据。还有第三个就是，如果搭乘我们澎湖的空港快线或者是澎湖好行，那这个是出示搭乘的票券或乘车证明。大家只要到我们澎湖机场的旅游服务中心， 或者是游客中心，还有指定的店家，像是我们有一些新兴名产店啊，还有棚榜购物休闲广场的四楼，还有我们人人有村的商家，那你出示你签署的海洋生态保护宣言的截图以及完成任务的证明，那就可以领取。
1: 这个很轻松诶，对不对？
2: 对，
1: 而且我们现在说实话，我们现在呢这个包包打开来，我还真的都有环保筷，然后环保一个很小小的碗，就是很简单，然后一小瓶的那个就是可以洗碗的那个洗碗巾，就那种小小罐的那个。其实你会觉得它这个一开始不方便，其实不会耶，其实你就什么都是以那种缩小版的，其实很简单，对不对？
2: 对，
1: 不，我觉得真的不困难了、而且呢，刚刚呢，秘书讲说只要一个哦就可以，只要有这样的一个任务证明，然后呢，另外一个呢，怎么样去使用也是重点哦。我们来请教一下秘书。
2: 好，那就是我们棚管处特别做了一个永续地图的功能了。那我们去年呢，有透过一些简易的永续的筛选机制啊，让许多在地的观光产业者来陆续加入我们的合作店家。那我们去年呢，我们就集结了30家的店家，那包含了有一些餐饮啊、住宿。那体验活动、伴手礼，还有一些在地的选物店。那游客只要到我们合作的店家消费呢，那使用永续币就可以兑换店家提供的专属回馈。那像是有一些行程或者住宿有折价啦，那餐厅消费饮品是免费续杯的，那甚至有一些买选物的礼品打折等等，会有许多不一样的优惠。
1: 是。卢先生说，请问一下，这些永续店家那个资料在哪里可以看得到？
2: 资料呢，可以到我们的管理处的官网，我们有设一个永续专区，里面会有一些永续地图有介绍。
1: 是哦，这个是林小姐说，如果说这季节她已经买好票了哦，这要到澎湖去玩，有哪一些永续币加限定的玩法是一定要体验的？可以有一点价，就是带孩子有一种环保的概念，她想要请教一下。
2: 在询问流程的部分吗？
1: 对，他说永续币再加上有没有一些限定的玩法，你可以推荐。
2: 好像那个永续币的话，我们有一些体验活动，那它主要是有一些我们的水域游戏活动业者，那它有搭配像竹木舟啦或者 SUP 的活动，那像还有一些环保旅宿也可以去来做入住。那餐饮的部分的话，其实刚刚有提到，就是如果你到我们指定的店家去做消费的话，它也会提供在免费续杯的服务。
1: 那个是朱先生说，请问一下，今年的花火节有搭配永续币吗？有一些活动？花火节？
2: 花火节我们是没有跟花火节来做合作，因为花火节是县政府这边来主办的。不过我们
1: 有旅宿啊，对不对？
2: 对对对，我们有一些环保旅宿，那其实游客是花火节而来的话，那也是可以我入住，也可以来跟我们做兑换永续币。
1: 因为你有入住嘛，入住我们这些这个环保旅宿的话，基本上呢它都是可以换我们的这个所谓的环保币嘛，对吧？
2: 对对对。
1: 所以不用担心不用担心。那当然呢，为什么会可以推这样的一个永续币哦，然后毕竟呢永续币哦，我们也要让大家生活化，变成旅游的一个很方便的而不是让大家还要去挖宝哦。那当然呢，这个我们就有一个很特别的永续地图，对不对？
2: 对，那其实永续是在近年在各行各业都非常的热门。那我们管理处也有持续在推动我们辖区的业者来申请一些国际的永续认证啊，像那些 GTS 认证。那但在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发现很多有潜力的业者，还有很热情的业者，可是面临到一些实务上的挑战跟限制，就是他的那个申请条件比较严格。那因此，所以我们才来都借由设定一些简单的条件呢、让在地业者也可以逐步认识跟迈向永续的经营。所以我们将这些具备有永续意识跟实际行动的业者呢，来把它绘制成一个永续地图。那也希望说大家更多的游客可以来了解我们在地的永续店家。
1: 而且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善的循环啦。而且整个活动里面呢，这个很像一个信物。我觉得就是说，你可以如果说有小朋友的话，带着他一起，甚至呢你自己呢也会有一个环保概念。而且呢，我们不是因为只是永续而去做这个币，而是希望说大家一起去努力。所以我们在地的很多的店家，还有友善的一些这个店家，他也希望说 我们也一起来共襄盛举，甚至还有一些优惠哦。这个是胡小姐说，请问一下，这个永续币呢，要跟他兑换，是不是要把币给他？
2: 哎，对，没有错，就是你领有一些环保任务完成之后，你会领取到永续币，那你在消费的时候呢，就可以把那个永续币来交给店家。
1: 嗯，是哦，懂意思了。就是说，你现在如果说刚好手上有一个永续币啊、你要留作纪念 ，OK。那如果你要兑换的话，你就必须要把你的永续币交出来，是不是这样子？
2: 对，对，没有错。不过我们也是鼓励大家说，像我们的永续币啊，有一个海龟，其实很可爱
1: 。
2: 可是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说呢，不要把它当做纪念币。可以来做使用这样子，因为我们也是会永续币的话，这样我们的回收才会一个持续的使用。
1: 嗯，没错啊、哦，就是说你如果自己身上留一个没有问题啊，那剩下的话你就拿来去做一些这个所谓的兑换啦，然后让更多的朋友来去响应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对不对？
2: 对。
1: 嗯，而且呢，我们未来这个永续地图合作的店家呢会一直增加，我们这个会持续让大家有没有一些开放的条件啊？
2: 有，像我们今年，因为去年是累积了30个店家，
1: 嗯，
2: 那我们今年呢，还是预计呢，想要再有一些大概15到20家的甄选，所以我们今年呢，第一期的甄选是在从4月27就开始，那我们一直到6月1号，那只要是澎湖呢在地的合法业者的话，那并且愿意实践对在地有益的永续措施啊，其实都可以到我们的官网去下载前章，那加入我们的合作店家呢。不仅会能获得我们管理处的一些行销推广的资源，而且会在我们的官网啊，还有社群媒体来宣传。
1: 嗯，
2: 那我们今年呢，特别跟新传媒来合作，来串联推广。那我们希望有机会呢，参与我们办理的事情活动呢，我可以来做摆摊跟推介。
1: 嗯，而且可以让大家可以更多的那种玩法，对不对？然后呢，还可以看到我们这些相关的这些信息哦，在哪里都可以出现。然后我们这边的这些好康的优惠呢，也不断的会是在我们的 FB 来呈现给大家，所以大家可以去锁定我们的 FB， 对不对？
2: 对。
1: 嗯，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哦，我们这项好活动。好，那当然呢，除了这以外呢，还有一个哦，现在人家在问，请教一下。请教一下秘书，他说如果只有2天1夜的话，怎么样把这个永续币啊用到最划算又玩到最满？诶，这个应该是算这个，你可以当我们的好心啊，对吧？
2: 对，当我们的好心，你就会获得永续币。那我会建议说呢，去住我们的环保旅宿啦、啊。
1: 那又有一颗，对
2: 对对，然后对，这样就有一颗。那可以到我们的一些在地的餐厅去消费，那你就可以把它可以又做使用。那另外呢，再去我们在地的伴手礼店再去做消费，像你刚好2枚都用完。
1: 哎，对耶，这个不错哈、哦，这个还可以呢。这个反正呢，如果你有多好啊，你就拿来把它呢来做交换，然后你自己可以存一颗没有问题啊。但是你不要都不拿来换呢，这才重点，因为我们要让更多人一起来响应这样的活动，对吧？
2: 对。
1: 嗯，而且怎么样来玩哦，还可以省钱。刚刚有讲到好行，所以呢，其实如果你这个时节呢，不想来到澎湖，不想要自己骑欧多拜啊，你就可以利用我们的好行。其实我们好行有很多的站点，对不对？
2: 对，我们好行除了我们空港快线啊，从机场接驳到市区之外。那澎湖县政府有一些像我们湖西县啊，或者澎南县，还有我们的北环县，那其实都欢迎旅客来多利用。
1: 嗯，是。朱阿姨问说，请问一下，最近呢，澎湖还有哪一些活动可以参加？
2: 活动的话，我们最近管理处，6月6号有个世界自行车日，可以欢迎大家来报名。
1: 没错。
2: 那我们接下来在8月份的话，有一个我们的同代海音乐季也陆续要登场。那最后、啊、还有一个。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
1: 嗯，
2: 也是陆续的登场。那这个在9月份也是有自行车的环岛的活动。那11月份呢，则是我们的巨岛快马拉松，所以我们活动非常多元。
1: 没错，而且呢，如果说要报名的朋友，可能就是时间要把握哦，因为每次都是那种秒杀型的哦，所以也再次的提醒大家，不要每次等到我们讲完以后，然后你现在才上去，然后或者是才要拿起手机点，有时候都会来不及。 好、哦，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最后也让我们的秘书告诉大家，推广这个永续币呢，带给我们澎湖会有很多的改变，也改变我们大家对澎湖的印象，到底有哪一些呢？也请教一下秘书。
2: 好，那我们澎管处其实，我们除了以澎湖为范围，我们在去年那取得绿色目的地的品质海岸认证，那是获得银级的认证，那其实会让国际了解到我们澎管处在永续方面的努力之外。那我们也期待透过我们这个永续币的活动啊，让在地的业者一起来加入我们守护澎湖的行列，让永续呢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口号，而是让旅客来到澎湖啊可以采行的旅游方式，甚至在过程当中也可以获得到实质的回馈。那透过这个永续币呢，我们希望建立一个连接旅客、店家以及环境的桥梁，让大家了解说，哎，原来支持我们这个小小的举动，那就可以守护环境。那相信永续意识呢，也可以逐渐的增值人心。那今年我们的永续币的领取任务啊，以及兑换活动，从5月1号就开始了。那我们会一直到11月1号，然后最后呢，欢迎大家一起来到澎湖，那完成我们的永续任务，领取跟使用这个有意涵的信物。
1: 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大家好朋友林伟杰秘书，让我们大家吃喝玩乐，然后呢游购行买一次让你搞定之外，也把环保变成最划算的旅游方式，不要忘记跟我们一起来永续币旅行哦，我们也相约在澎湖见哦。
2: 好，大家再见。
1: 拜拜。
3: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4: 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5: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0: 们，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再一次回到了 ULF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上半段。待会呢在一点半到两点呢是新苏贝亚来开杠，刑事博来开讲，由台湾高等检察署以及 刑事警察局、共同直播，让我们大家与民有约之外呢，今天陪伴大家也是台湾高等检察署智慧财产检查分署的黄振雄，我们的检察官，我们的主任，以及我们的警政署刑事警察局的魏培伦侦查员。好，当然呢今天我们要来聊到了，就是最近呢这个人家说农历三月呢，这个风妈祖啊，一直呢到这个四月份五月份，都有陆陆续续全台绕境，那么刑事警察局特别提醒大家留意假公庙的名义来诈骗你哦，而且要冷静查证才有办法保住你的马尼马尼啊。好的，当然呢这一次，也让大家许愿把这个新苏贝亚的我们的刑事贝尔的造型擦手巾，包含了打炸周边的这个造型磁铁，还有我们的防水证物袋，就刑事我们常常有这个证物袋呢来送给大家。所以呢不要忘记了今天的直播者，还有呢主题也特别来提醒大家，这个假公庙的名义的手法，譬如说在平台啦贩售一些哎我要跟你结缘啦，这些首饰啦，这些天文广告千万不要解锁它，好，也不要给它点进去，导致呢它就有这个钓鱼连结啊。还有说哎呀我告诉你我要把这个实体，这个礼物要送给你，要寄到你家，要特别小心，不要把自己钱不漏财啊，住的地方也不漏财，请大家一定要特别关注自己啊，也要跟人家想讲这个心中有佛啊，心中有自己的这个信仰的神，任何一个呢都是让自己的身心灵有一种叫做平静感，然后有一种叫做呢保护感、安心感，这就是一个安心感的存在，来保护着你，不要因为让这个来引诱了你消，应该是说不小心呢这个被骗了。好，而且这个财务啊真的是有时候不是那只是一点点的小钱，好，所以呢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好，待会回来的时候就会有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台北分会呢，由这个黄义静，我们的终极专员义静呢要来讲讲，其实在我们的生命中，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突然的这个风暴啊，有时候真的叫做让人措手不及，对于很多经历过这个所谓的犯罪事件的被害人家属或者是被害人也好，我们都会把它俗称叫新生人，康乃馨的心。所以呢风暴过后的平静往往就是最难熬的修复期。这一次我们要来找一群很可爱毛萌毛萌萌，而且是毛茸茸，好，毛茸茸的伙伴，相信大家来猜猜他是什么呢。好，这个伙伴呢他不用说话，可是他可以陪伴我们在我们的旁边，可以用他的眼神来看我们的心哦。马上回来。
1: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0: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我们也讲到了，其实我们常在讲到那份惊慌啊，压力不安啊，有时候是很难用言语去表达，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些所谓的被害家属或被害人等等。当然也特别这一次呢邀请我们的财团法人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台北分会我们的义静呢来陪伴大家聊聊这个当毛茸茸的温度啊，想到毛茸茸会想到什么？汪汪狗狗，好，也会想到猫，等等都 OK。 好，当然我们遇见了他们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火花，以及呢我们要来分享一个很有温度在我们的狗犬类，其实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导盲犬大家都很喜欢，可是你知道有一种犬叫做心辅犬吗？好，它是一个团体，所辅导的心辅犬。而这些心辅犬呢它们是来自于哪里呢？究竟是有受过专业训练吗？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温暖，不管是眼神也好，甚至是它身上的那种体温，我相信大家 都会有一种温暖感，有一种安抚你的心情的感觉。所以这时候要开放02371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聊聊这个毛茸茸的疗愈时刻，心福犬跟我们新生人的相遇。也赶快来让黄逸静哦，我们的逸静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大家好。
0: 是，当然我们说到逸静呢，我们讲到了导盲犬，大家知道超级可爱，喜欢它，帮助我们很多的盲人，帮过很多的这些盲人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一段，甚至是一路的陪伴。但是呢，心福犬又不大一样哦，这两种不一样，而且呢，哎，这个犬类呢是怎么样来去被挑选的？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逸静？
2: 好。那其实大家比较熟悉的导盲犬啊，它其实就大家如同大家所知道，就是视障朋友的眼睛嘛。那他们的任务呢，其实是比较功能性的，它需要去精准的执行指令，然后避开障碍物等。所以其实他们在工作的时候是不能被外界干扰的。那大家也知道说，我们的导盲犬在执行他们的工作的时候是不能随便抚摸他们的。
0: 嗯，
2: 那心福犬呢？不同的地方，心福犬的全称叫做心灵辅助犬。
0: 嗯，
2: 那他们其实最主要的工作呢，就是要跟人互动。那透过眼神交流啊，或是说温柔的触碰，甚至狗狗会主动跟我们的参与者撒娇，那跟参与者产生一个正向的情绪跟互动。那其实他们的存在呢，就是为了让参与的人可以去触碰它或是拥抱它。
0: 嗯，
2: 那刚刚瑶瑶有聊到我们是这些心福犬是怎么被挑选的。
0: 嗯，
2: 那跟我们合作的这个台湾心福犬的培育团队，那他们其实主要呢是去到收容所，然后呢去找到就是比较难以被领养的边缘浪浪，就是我们常看到可能是混种犬啊，或是米克斯，或是黑狗，或是高龄犬等。那我们的团队就会评估他们的个性，就狗狗的个性，然后做培育，然后排适合的互动的课程。那其实在这个团队，他们的宗旨就是希望以生命帮助生命，那透过这个力量，让更多需要帮助的族群去重拾对生活的信心跟希望。
0: 嗯，而且我觉得很棒一点哦，就是呢，让他们呢可以来一起哦，把自己没有办法走出来的那份心，然后以及呢，怎么样来去透过他们的眼神，甚至一个小小的动作都可以去让他们感动。那当然呢，我们说到了刚刚也有提到，已经讲到台湾心福犬的一个培育团队哦，我们也特别来介绍他们，也让他们这个听众朋友也知道说，诶，为什么会来接触到我们台北分会，是不是来请教一下逸静？
2: 因为其实协会想要办这个心福犬活动，当然也是因为我们很多专业伙伴们是就是爱好宠物，
0: 对，
2: 那其实有透过了解到说，哇，原来也有像心福犬这样子的工作犬。那其实大家比较熟悉的可能心理辅导的活动，其实大部分都是人跟老师，人的老师跟我们的参与者，然后透过言语啊或是一些行为的互动来产生对话。
0: 嗯，
2: 不过在心福犬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大部分是会透过温柔的触摸，那可能有简单的指令来去跟我们的狗狗老师，我们所称的心福犬来进行互动。所以其实在心福犬呢，心福犬跟心生人在互动的过程中，心生人将手放在心福犬的身上，感受狗狗毛就是软毛软软毛茸茸的。

0: 皮毛
1: 啊，感觉
0: 跟他们的温暖。
1: 对，嗯，
0: 对，那其实这样子的稳定的力量呢，会让我们的新生儿的情绪可以有更为的平缓跟。那个正向的感觉会去流动。那其实透过新生人跟就在老师的引导下，我们会观察我们的幸福犬的状态。那在跟狗狗过互动的过程中，也可以感受到自己的情绪。那我们同时对狗狗温柔，也能够对自己温柔。那我们也相信说，这样子互动的力量其实不亚于对话啦。那我们就在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在今年的3月28号有办理了第一场的幸福犬的活动。
1: 嗯，给他们最大的感受，他们刚开始有这个惊吓到吗？还是说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已经有先让他们了解，诶，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哦，然后怎么样来去进行，我们应该也让我们民众觉得说，诶，这个感觉上不会那么的这个突兀等等，对不对？
0: 对啊，因为当时我们在邀请大家来参加的时候，就提到说，哦，这场活动会有跟狗互动的机会，对，那可能会有些人会怕狗，那可能有些小朋友会有点担心。不过我们在可能有好奇的新生人询问我们，那我们可以就大概跟他们说明说我们的状况，就是说我们会跟狗狗互动，然后会有专业人员的指引，所以就还是有不少人来参与。那刚开始呢，我们的幸福犬的老师他会介绍我们的幸福犬它是从何而来。那像以3月28号这场次来的狗狗呢，是叫做七峰，它是一只黑色的长毛混种犬。那在幸福犬的老师在介绍它同时呢，他也会告诉我们说跟狗狗互动的注意事项，例如说我们要轻声细语。那也许有人很喜欢狗狗，看到狗狗非常的兴奋，
1: 对，就会讲啊，好可爱哦，捏捏它，扭扭它。
0: 所以我们的幸福犬老师就会提醒大家说，哦，大家很喜欢狗狗，不过我们要轻声细语，因为对狗狗来说，我们都是初次见面，那我们也不会随意去触碰狗狗伙伴，因为毕竟是第一次相处嘛。那随意触碰的话，对彼此都会有一点就是有点害怕这样子。没错，所以呢，在这样子的说明之后呢，在我们的那个狗幸福犬的老师的带领下呢，他会告诉我们如何循序渐进的跟我们的幸福犬互动。那会先从最简单的跟幸福犬打招呼，那再会用零食跟我们的狗狗伙伴进行的互动，从最刚开始可能握握手啊，到比较亲密一点摸摸头，那甚至到我们的幸福犬狗狗的前脚会轻轻的扑上我们新生人的腿上，让狗狗跟我们新生人之间的互动更为靠近。
1: 嗯，诶，我觉得不错，诶，我觉得那种感觉是很舒服，对不对？而且我觉得那种是一种我觉得感动了，我觉得那感动比较重要，对吧？
0: 没错，因为其实我们刚提到有些人可能是因为很爱狗所以参加这个活动，那有些可能是懵懵懂懂觉得说，哦，平常没有跟狗狗互动的机会所以来参加，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蛮多不同新生人参与的状态。有些人很兴奋，所以他可能按耐住他的高八度的尖叫语气。那有些小，因为我们其实这场活动有不少是小朋友会来一同参与，跟家人一同参与，所以蛮多小孩子都会有一点紧张，因为毕竟狗狗对他们来讲可能算是比较大的一个生物，那也比较陌生，所以其实在老师的指引下，原本的有几个小朋友蛮印象蛮深刻的，他本来其实很害怕，然后要跟他互动的时候也是手会颤抖，要拿零食喂他的时候都很颤抖。不过到后来就是慢慢的互动，然后老师的指导下呢，小朋友也开始没有这么的害怕了，然后甚至非常的喜欢跟我们的幸福犬七峰一起开心的互动，那最后甚至还趴在地上跟狗狗一起玩耍，就是非常的可爱。
1: 嗯，真的，我觉得那个是一种感觉了，对吧？
0: 对，
1: 所以你看到这样子哦，就是说这样子逐渐的让他们带入他的心中，这样的一个这个过程呢，我们总共呢已经几次了，然后你看到他们的一个转变的那个过程中，你感受到的是什么？
0: 我们在3月28号是办理我们
1: 第一次。
0: 那其实我们在观察各个新生人的互动中，其实大家大部分都会要求，都会希望说新生人可以逐步的往前，一直向前走，可能离开他们目前遇到的阴霾或风暴。不过透过这场活动，其实大家会反而慢下来，因为老师希望我们慢下来跟狗狗互动，然后了解狗狗的 然后用不同的指令的方式跟狗狗有更多的接触。那其实那个在那个空间中，大家的情绪是非常的平稳，然后柔和的，那可以感受到说大家的眼神都逐渐的放松，然后跟狗狗的互动也感到很开心，它是一个很正面的能量，而不会去特别挑动说过往可能伤痛的经验，所以在那个当下那个氛围是非常快乐而平静的。
1: 嗯，是。这个吴先生想请教一下哦，就是说好，这个因为我们基本上都有那个时间限制，好，没问题。那当然呢，我就继续跟大家讲一下哦，就是我们这些吴先生想要问到的，就是说针对了不同的年龄层呢，比如说他可能我们被害的儿童，被害家属的儿童，或者是他是成年，成人，那对于幸福犬的这个疗愈效果，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异点呢？其实简单来讲，如果在这个临床上面呢，他会有不同的表现，尤其是儿童呢，通常会比较容易跟透过动物来去做一个建议的连接，譬如说就像刚刚易静讲的，他们透过游戏，透过那个感觉好，先让他慢慢的降低他自己的自我控制率。那么在临床里面，我们也看到很多长期压抑情绪的个案，无需要言语，但是他会被前进牵着走。所以在不同的年龄层里面，我们的共通点就是透过非评断性跟评价性的陪伴，我们去重新建立就是你我之间的关系。我们透过了我们的毛茸茸，好，我们这只犬这个陪伴的这只犬，让大家知道说他们的关系已经开始慢慢建立这个信任感哦。这个也是我刚刚帮这个易静来帮这位吴先回答。不过易静，我觉得家属在陪伴我们的这个新生人的过程中，尤其是常常会有一些心理困境哦，我们怎么样来去协助他们？虽然我们是互动中，因为有时候会因为带出了情绪而崩溃，也有一些是带出了情绪，有时候会惊吓到哦，可能不小心的。好，我们该怎么去处理它？我们是不是请教一下？
0: 因为其实，在互动的过程中，在这样这几场这个
1: 场次，
0: 我们其实比较强调是感受我们的幸福犬的伙伴，所以其实在那个当下
1: 不会有那种发生的，
0: 不太容易会触发到悲伤情绪，因为其实在那个
1: 他们是开心的，我看过他们的笑容，
0: 对，也不会像可能过去我们常见的可能心理辅导的活动，可能会透过了解一下，就是去回想或是去诉说这个伤痛经验，然后得到前进的力量等等。那这种活动中也许就有机会像刚刚瑶瑶说到，可能会触动到比较柔软或是比较脆弱的那个部分。那不过在这场活动，其实我们比较强调的是跟狗狗互动这个开心的过程或是和缓的过程。那也透过跟狗狗的互动，让新生人可以了解到说，我也可以跟狗狗去做简单的指挥，或是狗狗喜欢我对它的互动，我喜欢我触摸它，喜欢我跟它握手。那这种互动呢，建立起来的自我价值，那我们相信这样的自我价值会让我们的新生更有信心。那其实有这个信心跟这个能量，其实就是在他们回归到复原生活，复原到回归生活的时候，是最好的一个方式。
1: 这个是朱小姐问说，从专业的角度来看，想请教一下就是幸福犬活动的一个成效，我们怎么样来去了解这些新生人，他可以继续下一个阶段？
0: 其实我们在这场活动啊，我们当然我们会希望说新生人都可以一步一步往前走嘛。那其实我们不会很少能够透过单次活动可以看到新生人的成长或新生人的蜕变。那不过我们在长期的陪伴下来，其实这跟新生人有很多次的接触的机会，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转变。这个转变是很难用
1: 言语
0: 复制，对，
1: 我们都是用看，然后跟感受
0: 观察的感受。来去感觉到，像我们过去可能有刚接触的新生人，他可能案件刚发生，所以他的状况不好，可能蛮常有悲观的情绪或是悲伤的反应。那不过透过我们协会的陪伴，不管是像协会在诉讼上的陪伴啦，或是说 像类似这样活动的参与，那在我们的陪同或是在活动的办理下，可以逐渐看到青少年本来从刚来到协会接受服务的时候很状况很不好的情况下，然后逐渐的回归到正常生活，那逐渐的回归到好的状态，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说，那我们的陪伴是有一个效果的，那我们就透过这个长期的观察跟长期的互动中发现说，哇，我们新生人逐渐变好了，那他逐渐可以在这个风暴中渐渐的走出来。
1: 嗯，真的，这个是我们觉得最感觉上的一个价值感，以及呢温馨感，以及呢也让他们觉得有一种所谓的认同感。好，我觉得这个是最棒的一个这个效益，以及呢也看到了一个最大的一个成果。那当然活动之后呢，这如何让我们的这个疗愈哦，这个可以延续以及呢后续的这个支持的一个机制哦，我相信大家不用太担心，因为我们都是以一个一整套为主。我们最后是不是也让易经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0: 嗯，那像我们这个场次的活动，这是单次的幸福权的活动，我们这次是可以透过，是主要是针对案件是被害案件死亡的遗嘱的家庭。
1: 嗯，
0: 那我们下一次办理活动会预计会由是由是邀请重伤个案的
1: 对个。
0: 那我们就是透过这两次的互动过程中，那如果说可以持续的去跟狗狗互动的话，我们也会持续的办理，让这个比较没有像这么常规的看到说的这种持续前进的这种设计的活动可以继续进行，让大家可以透过这些互动得到比较正量或是一个可以缓下来的时间这样。
1: 嗯，最后呢也让我们的易经对我们的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台北分会来针对我们这一次毛茸茸疗愈的时刻呢，让大家看到了我们的幸福雀对于我们这群这个不管是我们的家属也好，或者是我们的新生人也好这个感受我们也感受到了，那么也让大家来去做一个这个总整理以及在未来的话呢，如果有需要的朋友他可能也是在我们的这个辖内，因为我们全省有23个在各个的分会所办理的活动是不大一样的，或者是有需要想要参与我们但加入我们的行列也是可以的我们是来请教一下易经。
0: 那如果说是我们群的热心的群众想要来我们协会服务，那其实我们协会是有像志工队的招募，那就是用透过当志工的方式来协助我们的被害人家属，然后参与我们的活动。那如果是提到关于幸福犬活动的话，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幸福犬台湾幸福犬团体的这个
1: 官网
0: 团体对官网或是粉丝专页。那它其实有不管是幸福犬的介绍或是幸福犬的培训，他们都有详细的介绍。如果大家对幸福犬就是可爱的狗狗们有想了解的话，可以进一步透过这些平台去认识他们。
1: 嗯，是，所以有时候我说这个疗愈不是一句话哦，不是答案哦。你看看用一个眼神，一个靠近呢，就可以让你知道，其实你不孤单的。而且幸福犬不会问你说你在做什么，它很单纯，就是用眼神，用温度，好，它的体温，其实你就会被它融化了。所以，我觉得那个会在一个快乐的陪伴中呢，慢慢找回自己呼吸的节奏。所以，你身边的人呢，如果历经了一些低潮，记得很多事情呢，凡事呢，我们一定找得到答案。只是说时间的快跟慢，不要去灰心，然后我们努力的呢一起把这个答案找出来，我相信我们会做得更好。也要非常谢谢也是我们的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我们台北分会，我们的黄易经终极专员，我们的易经很有爱心的让我们的陪伴犬真的让他们呢这一群呢可以好好的透过幸福犬来让他们感受到温暖。也非常谢谢易经，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0: 是，谢谢，大家再见。
1: 拜拜。
2: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3: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 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电话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与民有约，迅速被阿来开杠，来到了刑事警察局以及高检署时间喽。好的，当然呢，我们这一次呢，要带着大家呢一。

0: 是一种国际性的大型活动了啊，从以前的地方一直延伸到国际。那么当然呢，这个时候呢，诈骗就在您身边了。好的，当然呢，今天陪伴大家也是台湾高等检察署，也是智慧财产检察分署，我们的黄正秀检察官，我们的主任。
1: 大家好。
0: 是，当然呢，还有我们的警政署哦，刑事警察局的我们的魏培伦，我们的这个培伦侦查员。
2: 大家好。
0: 是，当然呢，我们刚刚才跟这个主任两个在聊到，因为我不是念建事的，所以我对建事就很好奇。那天我才在问这个调查局，然后就说建事所的这个也是，就是后来我才知道，哦，原来我们北检的相约也是建事所的。就后来呢，我们就是要下次呢，我们就让熊哥呢带着瑶瑶，然后我们来请这个培伦来导览一下建事。对，因为他说我们台湾其实建事是很先进的，是吗？对。哎，这个我就吓一大跳啊，因为一般来讲哦，这个建事对于科学来讲，哦，它是紧不相那密不可分呐、啊，应该这么说吧。而且是不断的要去突破嘛，一个先进的东西，是这样吗？
2: 对，就是要用一些科学的技术去寻找一些蛛丝马迹。
0: 是，而且呢，这个蛛丝马迹呢，可以把这个听说啊，我是听调查局他们讲，20-30年的东西可以慢慢的挖出来，哇，这个真的是厉害啊，这个是狠角色呀。好，当然呢，我们今天既然主题就是说，这个妈祖绕境啊，竟然被诈骗这个盯上，我也觉得是太厉害了哦。所以呢，这一次呢，内政部警政署哦，刑事警察局特别呢，这个警示大家，尤其不管是在简讯或者是在我们的宣传，包含我们的直播，都一再的告诉大家要小心，留意就是假公庙，好、哦，然后呢，名义来去骗你就知道，哎，拜托，骗你的那个方式很多，譬如说，哎，我会。压什么金啊？压教金啊？哎呦，这个很珍贵哦！你会我帮你拿了，然后要多少钱？这些类似哈、哦，这些还有一些这个诈骗的一个方式哦模式，我们就要来好好的告诉大家。所以不要忘记了两位直播者，然后我们的主题好，然后我们就把我们的小物送给大家。我们的小物呢，我们会应那个听众的需求哦。不管是证物袋也好，或者我们刑事贝尔啊的相关物品，那下一批我们会换另外一批啊、哦。对，他们说看两遍图片一样，是不是都没在换？我说、哦、有，这个马上回去请试一下换一下。好，当然呢不止这样啦，其实我们今天主要呢就是要来透过我们的检察官的一个观点，还有包含了我们的警方的一个这个观点，带大家深入的去了解哦，就是我们的关键手法到底在哪里？为什么连一个宗教都可以去骗？然后是一个假公庙哈，那民众最容易碰到的一个法律红线，包含了就是说，真的悟性的时候，真的很多亲友在旁边讲都讲不听的。所以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教大家如何在信仰跟这个所谓的善意之中，保护好自己跟自己的家人，然后去减少自己的财损，这样可以吧？好，所以呢，我们来介绍哦，这个由我们的这个熊哥也是黄正秀检察官呢，长期在地线侦查，不管是在诈欺或者是洗钱防治，甚至毒品，都是属于重量级的处理这个诈骗毒品啊，这个难不了他。不过呢，今天我们要也特别哦，在这方面第一线的啊、也是我们这个刑事培伦啊，这要告诉大家的就是，我们最近呢有很多的这些宗教在假诈骗，可是问题大家都觉得很奇怪耶。这个宗教诶是心诚则灵，怎么这个也要骗？然后呢，当告诉你被骗，你还打死不承认没有被骗，还要告诉我心甘情愿，到底怎么回事？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培伦？
2: 没错啊，宗教啊，通常是会培养很多虔诚信徒，来从事这些相关的宗教活动啊。但是呢，诈骗行为就是他们就非常的黑心啊，就是利用民众这种虔诚心灵啊。来假扮说他们是相关的宗教活动，来比如说做一些公益啊，或是参加一些最近很常见的绕境啊，比如说报名费或是一些有一些加持过的
0: 节缘品，
2: 对对对，
0: 这些也算诈骗啊？
2: 对，他们就是说
0: 这个我觉得好奇怪，
2: 可以卖这些东西哦，
0: 所以他是节缘品，然后他是又卖给你的。
2: 对，他就在网上
0: 这跟我们的

0: 诈欺有什么关系？
1: 哦，这个这类型的诈骗手法其实已经在最近这一年啊，窜升成案件数第一高的诈骗手法。
0: 所以宗教哎，
1: 对，
0: 这个劫人品哎，
1: 这个最后、这个、宗教啊，他们其实诈骗集团是锁定哈、最近比较热门的话题，就是因为每年大概
0: 农历三月过后，对就四五月开始，
1: 对，就是妈祖生日前呐、就很多这种绕境活动哦，那一年办的比一年还要热闹啊，所以最近我们先去统计啊，从三月开始啊，相关就是在我们诈骗资料库里面搜寻妈祖关键字啊，这个相关案件啊，竟然比以前之前的月份哈，一月二月哈、还要高了快八倍，案件数突然暴升啊，
0: 好可怕、
1: 以前大概平均一个月在五十件
0: 啊，现在是暴增哎，
1: 对，那八升八倍是四月份哈、就来到四百多件，所以
0: 那个是被成备份上去的，
1: 对，就是突然间诈骗集团开始趁着这个搭起这个时势，利用这种宗教这种盛事来骗钱啊。
0: 举例说嘞，
1: 那像刚刚说的有那种骗
0: 包裹啊，什么什么节，
1: 对节日品啊，卖这假货那也有说要骗这个报名费帮你报名
0: 这一个500块，然后有帽子毛巾什么的，
1: 对然后跟一堆人收取这报名费，最后
0: 跑了，
1: 人间蒸发，对，但是呢，这些这种跟宗教相关的诈骗手法，骗最多钱的，这一定要提醒大家骗最多钱这手法一定要非常注意，就是呢，在网络上啊，贩卖这种跟宗教有关的商品结缘品所以这个诈骗类型呢，我们警方啊，把它定义成这种是网络购物的诈骗。那为什么可以骗那么多钱呢？它就是
0: 因为它一点点嘛，五六百、六七百，
1: 对
0: 真的。
1: 你跟他买，可能花五六百就可以买得到。那如果他不给你，损失顶多五六百。但是呢，这种最骗最多的诈骗手法，他除了会卖假装要卖商品的，他之后他会卖这个假商品之后会变诈骗集团，还会扮演另外一个身份的假装是一些卖货平台的假客服。那跟你说你的购买交易，因为你的账号，你
0: 被锁住了，
1: 对，你被锁住或是没有经过验证没有经过金流验证或账号验证所以诈骗集团这样跟你骗称说要进行金流验证，然后引导你把你名下所有的钱汇到人头账户里面所以我这边
0: 一波一波一波的就对了，
1: 对，
0: 等于一次一头羊皮就剥很多层皮，
1: 对，除了
0: 先骗你600块，然后再来告诉你，对不起，你被锁住了你赶快你要照着我的步骤
1: 对，
0: 然后又再剥一次皮，
1: 对，还一直剥下去啊，所以他的话术就是绵延不绝。
0: 是，不过针对这一点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这个熊哥？这个
2: 就
0: 有点夸张
2: 其实就是说，我们也可以看到诈骗集团其实他都很跟随着我们的时势在走。
0: 对啊，
2: 你有普发6000，他就跟着这一招来走；普发10000，他也跟着10000来走。他会依现在比较热门的议题跟着走。那这些东西，因为就是民众可能会要花钱要领钱那这又跟账户有关那这个时候账户一进来，就像刚刚培伦讲了，他就会有后续一大堆的运用
0: 他很喜欢。
2: 那你一旦去买反正你这些东西就是它其实也是一种购物诈欺嘛。那我们看到就是说，其实它我们可以讲说它是妈祖的这个结缘品，那实际上也就是妈祖这个主题的一个周边商品那这样子它就以这样子来热销。那大家尤其最近绕境活动的这个热议它 他们就是说利用这个名目来骗大家来买这些东西。嗯，那像刚培伦讲，你买了可能根本也没拿到东西。
0: 对啊。好，
2: 那你又小额的，可能大家也就算了。其实我觉得这里面黑数搞不好很多，因为想说啊，
0: 想说算了，
2: 就算了啦，啊、也懒得报警了啦。
0: 一千个人就有多少钱、啊？
2: 他、所以他积少成多，小额他积少成多。但是你看，一方面可能懒得报警，所以可能黑数也很多。嗯。所以刚刚其实培伦讲到，搞不好只是说账面上大家看到的。
0: 对啊。
2: 哦，你其实你那些账户一清下去，可能很多不明来源的金额都是被害人。嗯。哦，其实那个很难讲，所以我们一定要希望就是说，民众不要因为这样的一个议题，就随便的提供你的个人资料、你的账户资料，
0: 说什么说错了、对对对，
2: 这个后面会一直运用。就刚刚培伦讲，你看他如果知道你的账户，他就拿来当做这个是这个诈骗账户用，用完之后、三方支付啊，用来弄去，弄到后来，你搞不好是无辜的，哇！但是你还是要配合调查，对不对？弄到后来，哇，花一堆时间，哦，好，你是清白的，但是你也浪费一堆时间在配合调查。因为这个就是你不小心就介入到这个案件里面去了，所以大家已经不要被利用了。那一方面也不要，当然不要被骗钱了哈、所以这边一定要请大家，就是说，当你遇到这种东西，我每次在我们刑事部一定都有提到，你一定要先确认，要你拿出个资，拿出账户
0: 就拜拜了，
2: 拿出钱，拜托都一定要问一下，停看听啊、尤其老人家，
0: 真的、而且很多人都说，那这样子的话。我钱拿得回来吗？两位，好像很难哎。
1: 那根据我们实务上经验啊，你发生诈骗还是赶快报警啊，尽量能在最短时间完成报警。那我们统计啊，就是如果说您被诈骗的款项呢是汇到境外，就是你的钱被汇到国外，这个抢就是要把钱抢救回来的时间会比较多一点，那我们简单记的时间抢救时间是黄金48小时啊，因为汇到境外呢，它是透过跨国汇款那个 SWIFT 的交换
0: 机制，
1: 对，所以两方国家银行要先
0: 那应该是算大笔的吧，对不对，检察官？
2: 这个要看个案了、这也没办法这样讲。好，那当然就是说，我们就是说，赔了，其实重点就在于说，你一定要紧速处理。
1: 是的。
2: 你如果可以办法自己先停掉，赶快跟你的金融机构联系，就叫他赶快停掉。
1: 是的。
2: 你该停卡就停卡，该冻结你的账，你就赶快请他停掉。那当然，一方面要报警。那我们常讲，报警之后，警方这有像跟救人一样嘛，你赶快叫救护车就有机会赶快救回来一样，所以你赶快请警方这边也一样一并处理，那一旦他警示之后，账户的钱就不会被领走，你就有机会再把它拿回来，只要能够证明。那一方面我们常提到，你一旦冻结，也不会再有被害人汇到这个账户去，那你也救了很多人，所以这个真的是一方面救自己也救别人，那这是做功德。
0: 是。不过培伦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嘛，就是说因为我们每天的仪表板那个数字真的是很惊人，然后每天的这个案件真的就是五花八门啊，但是呢有点雷同又有点不大雷同，就每天都在变。不过他们都很喜欢锁定长辈耶。
1: 是的。
0: 对啊，这个长辈这个怎么预防？而且我发现长辈的年龄层，我刚才才上去看了一下，然后我觉得我50几岁就被叫长辈，哎，天哪，我的妈呀，真的啊！然后我就是说，那个以后呢，青壮年可能那个我们年龄层的那个年纪，好像在数字要往下了，因为50几岁就被叫长辈了，熊哥。
2: 以前都是说半百老。
0: 对呀、现在没有了耶，是不是？我们来请教。他说，因为有些是高知识分子，他不敢讲。然后有些长辈呢，50、60岁，我看到那50、60岁，我就然后想说，是不是来请教一下这个培伦？因为怎么去，就是说大家为什么去锁定这个？是因为而且尤其是男性居多。
1: 的确啊，这个我们看长就是50、60岁啊，这些哥哥姐姐，我都叫哥哥姐姐哦。
0: 对，
1: 哥哥姐姐，他们被骗的财损都比较大，他们被骗一次都很惨。
0: 你也说他们有钱？
1: 对，他们很容易。
0: 熊哥钱。
1: 是的。我们分析啊，他对于是因为这个族群对于数位的知识跟能力啊。跟相较其他年龄族群有一些落差
0: 是不是？
1: 对，那尤其像 AI 科技啊，AI 科技它原理是什么很高深的什么类神经技术啊？
0: 对，
1: 这个长辈怎么会知道啊？但诈骗就是 哦，他们就很先进，就应用这些技术来骗那些不懂。啊，通常年纪越大，哦，对这些技术根本就没有跟，
0: 而且没有那么多的资讯来源，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尤其是如果说他自己又没有这个子女，或者是没有常常跟户外走动，就等于跟外处接触的话，就更惨。不过以这个检察官的这个观点来看的话，是不是也可以有一些这个有一些习惯跟这食物上面，是不是要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我发现他们不是不懂哎，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手机很方便，然后呢，他们也蛮喜欢看电视的，可能有时候没有在看，是用听的，也一直在听，一直在吸收，怎么还会有这样的情形？
2: 其实就是说，我们常常看到，就是说诈骗集团其实它是利用你的心态嘛，哦，有时候让你措手不及，很紧张，或者你的贪念，或者你的感情，哦等等的。这些东西都让你就陷入一个迷失当中，但你就已经跳脱不出来。然后随着他这个套路一步一步引导你走，你就跟着他陷进去。啊，那我们常讲，陷进去之后，一方面有些为了面子，有些是不想承认说他真的遇到这个事情。
0: 是啊。
2: 啊，那越陷越深。好，我们就常这样讲，所以就讲了。我刚才在讲，听看听，真的拜托，一定要这样子。好，那你说老人家或许也有在接受这些资讯，但说真的啦。我们跟他比起来，有些东西我们也没他那么懂，哦，而，这种东西就是你要真的要去学习，要去弄。那你会不会运动？有一些动机，但很多年纪大人就觉得麻烦，他就不弄。哦，那在这种方面之下，他对这个跟这个诈骗集团，尤其有一些技术上或资讯上的落差的时候，他就更容易被他牵着鼻子走。对，因为他就怕我没有一时没有弄好就完了怎么样的，他一讲他就真的弄了。
0: 对，
2: 哦，啊，结果本来不弄没事，一弄钱真的就没了。
0: 是啊，哦，尤其是现在很厉害的就是那种所谓的连结，哈，他就是有一些那种连结，然后可以输入这个资料。但是哦，输入资那个连结真的是不能乱点哦，我们要提醒哦，这个哥哥姐姐们，好，这要特别小心一点哦，真的是这样，就是因为现在很多的简讯都用连结，连 email 这个真的是连结，它也是让你进去啊。像上个礼拜就是因为要缴税了嘛，国税局六日是不上班的，他还是给你真的连结啊，因为打电话没人接啊。可是跳就跳到那个啦，就是钱就被洗啦。Aaron，
1: 因为现在这种钓鱼连结这类型诈骗，他因为 AI 现在 AI 的技术啊，他做的钓鱼的网页非常逼真
0: 哦，而且还是真的连哦。
1: 对，他是真的先他贴可能有不止一个连结，那其中一个连结是真的，然后之后再传一个假连结，但那内容都做得很像，就是网页的内容形式，然后还有它网域名称，哦，可能只差一个标点符号，那就连我们办公室内啊，我们这种防诈专家，有时候看收到一些email 的有连结的这些内容，我们都不能，我们现在这时代我们都没办法马上确定它是真的还是假的。
0: 你自己也怀疑人生吗？
1: 没有，就是要透过很多管道来查证。比如说以前这些假的钓鱼简讯，就破绽很明显，一点进去就是很简陋的网站。
0: 现在没有了。
1: 现在没有，现在点进很逼真，所以这简现在这个连结啊，真的是要点一下，等一下要仔细想清楚有没有发生这个事情。那点进去呢？不，有时候点进去会泄露一些自己上网的资讯啊，那这个也是会提供诈骗集团一些资讯啊。但如果不去点进去呢，一定要一定要仔细查，去
0: 看清楚，
1: 对，看清楚，然后跟主办单位做一个联系查证。才能预防这类型的诈骗。
0: 不过熊哥，像一般来讲，在我们检察官来讲，我们常常也会有做一些宣导，甚至到学校，因为现在已经有这个跟银行签订一个这个 OTP 嘛，对不对？就是说再次的确认，是不是你要把这笔钱出去？这样子还会有这次数，这个次数还是没有办法降下来。
2: 现在反正就是他就是还是会破解你的一些手法，那你要求这样子，他就还是有办法运用到说，他就叫你帮他确认啊，他就会说，现在是那这个时候你要把你那个跟他讲一下不然我们这边没办法作业那你就真的就弄了。
0: 而且很快，
2: 但因为你就听着他，我就讲嘛，因为大家对这资讯掌握不是很清楚，那他讲什么你就操作什么， 那你就跟着做，那他你有收到简讯，那你跟着他叫你报你就报啊，报他就会开通，他就拿到钱，就是这样子。哦，所以你我们一直在想办法说啊，什么要怎么样验证，要验证，但是他就随着你验证方，他再去突破你的手法。所以我们一直在讲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们也在追他们的一些新的手法。那我们再破解，他就再来一招。哦，所以其实像培伦他们都很辛苦，他们在第一线那种。警方其实他们就一直在因应这些东西，
0: 嗯，每天哎、欸
2: 哦，对对对，那就是这样子，就包括说他们这些招数一直在随着时事在变化也是一样的，
0: 嗯，
2: 哦，那层出不穷的这些手法，那民众也一直以为哦这是真的，这是真的，
0: 嗯，
2: 哦，啊，所以我才一直强调就是说，好，你就算你通通不知道问谁，那你打165总该可以，哦，像刚刚培伦讲说，可能就是一个标点符号的不同，哦，什么 VR Family 然后点一点。嗯、可能本来是没有点一点啦、啊，然后他就点了一点，那就以为是真的 We Are Family 啊，然后就给啦、啊。哦，可是你如果有去跟165查证，你这个去你这个网址哦，复制贴上给165，哦，他就跟你讲哦，不对哦，这个多了一点。
0: 而且他还马上帮你锁掉。
2: 哎，然后锁掉，把它屏蔽掉。哦，
0: 嗯，
2: 哎、
0: 因为我们继续追，然后你那边也不会受伤。
2: 对，因为我们现在就哦，某些特定，包括诈欺哦，或者这种讹少的这种。的影片啊，或者是说毒品的这种交易讯息，我们都有可以请这个相关单位把它屏蔽掉，
0: 嗯，
2: 哦，那民众不会去接触到，那这个就是要靠大家全民来反应来帮忙。
0: 没错，这变成是一种全民运动了，哦，这是一起来打165，然后让自己保护自己，而且呢，我觉得自己做子女的也好，或者是做这个周边的朋友也好，要不时的去关心，好，关心一下，就是他可能是自己一个人住，尤其是独居的，好，这也是我一直在跟大家在聊的，就是说千万不要让他变成是，尤其是很多是退休者，
2: 嗯，
0: 好，然后他就把自己关起来了，
2: 嗯，
0: 好，那个有时候就说啊，这个长时间的这个工作，然后想要休息一下，可是休息的时间越久，他就越不这么。就没有再接触了，所以他就是很容易再被骗。不过在这里就可以来让培伦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怎么样去分辨真正的公庙跟假粉砖呐、啊？哦，这个也很重要哎。我发现现在的公庙搞宣传饼赞，真的，嗯。
1: 哦，那真正公庙除了实体啊，他们据点就在那边啊。
0: 嗯。
1: 那通常被伪冒就是诈骗人会在网络啊。这种社区平台，对，
0: 哦，特殊的啦，
1: FB 啊，这样，IG 啊，就是建立这种假的粉砖，哦，然后呢，就可能贴文说他举办了什么公益募款活动啊，还是善心祈福活动啊，或是什么花什么赈灾，哦，大家一起赈灾，
0: 碰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对对对对，
1: 这诈骗也很多哦，那他就贴这个文，然后哦来骗这些虔诚信徒来参加来募款，哦，那一个。哦，很直接的识破方式就是，哦，这些假粉砖呢，它的成立时间哦，关键是它的成立时间呢，
0: 而且内政部
1: 都非常短，
0: 嗯，
1: 是的，哦，那内政部可以，就是这些公庙可能他们会举会成立一些社团法人，嗯，哦，那这社团法人要登，
0: 就是比较要登入嘛，
1: 对，在内政部登入，这网络上要查得到，嗯，哦，那他们登入之后呢，可能会在官网就会特别说他的粉。真正粉砖的网址或者是
0: 对对对，
1: 哦，所以呢，就是透过这就是绕一个管道来做查证，哦，这也是一个方法，哦，才能避免说就是看到这种假的公庙的这些活动或贴文。
0: 嗯，是，而且呢，我发现就是说，因为有一些这个公庙，他平常都是没有做任何的一些讯息，就是。在养这个所谓的现在诈骗局很厉害，好，就养空的一个粉砖，然后呢专门就是有任何的这现在最新流行的东西，他就突然就嘣，好，就不出来，哎，我这里有哦，帮你带货啊，我帮你带牌啊，哦，这些真的要特别的小心，尤其是那个有时候他最喜欢说什么哦，现最后几名，哎呀，现实哦，好，就在这个时候哦，那你就白钱就白了，好，所以一定要特别的，这个要注意。不过倒是可以请主任啊，跟这个培伦跟大家讲，家人如何及时的了解自己的长者被骗，好，也要教他们方法。我们是不是先请教一下主任？
2: 嗯， 当然如果说你在获得家属的同意之下，像尤其是老人家的账户，你如果可以让他就是说一旦有交易，
0: 对不对，
2: 简讯通知你
0: 啊、哦，对，现在有这种、哦。
2: 其实现在 A P P 都有很多这种功能、嗯，其实一旦有交易你就知道，一旦有交易你就知道，那你就可以盯着他说，哎，阿力盖开去屌，哦，阿姆堂堂哥哥，哎这样，好、哦，你就可以马上就可以帮他发现哦，这个是一个很直接的方式，好、哦，那如果老人家真的心良很虔诚，他很喜欢做善事，我觉得这个很好。
0: 哦，捐款。
2: 但是捐款，那拜托哎，其实不如到庙里面去。
0: 哦，直接。哦，
2: 拜拜料。
0: 哦，天
2: 明哟，然后还有一张可以让你扣税的这个单据，对不对？可以抵税。啊，再来就是说，你真的要买周边商品，其他

0: 用 handy 啊，你看，你就选一个你喜欢的，对不对？那你就现场就跟他直接交易，你都没用 pick。
1: 哦，
0: 这样子不是你又可以去庙里面把这个心灵沉静一下，对不对？啊，有时候那个阿嬷可以帮你点个香消灾解厄一下，帮你讲讲哎，哦，对不对？哦，那这个其实对自己的身心灵都很好，那你也不会被骗嘛，对不对？
1: 是佩伦。
2: 哦，那这边提供一个方法是这一年啊，金管会新制定一个制度啊，是很有用、很好防诈的制度啊。就是有时候我们真的很虔诚。要想要捐款给一些公庙或是
1: 需要帮忙的人，
2: 对，那通常就是线上捐款会要转账，转账给特定的他们的账户号码，那有时候遇到诈骗集团，他就跟你说请转账到某某某账号，那现在金管会要求各银行呢，就是只要我就是转账的时候，在转账前。最后一步骤金管会要求说要揭露收款人的姓名、账号、账号名称所以呢，如果现在汇款到人头账户呢，他的收户名称就是三个字的名字比如说王圈明但是呢，这个公益团体呢，它一定是一个很长一串的，比如说
1: 财团法人啊，这个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
2: 对，什么什么协会，
1: 类似的，
2: 是的，
1: 对对对。
2: 所以呢，收款人不是这个，
1: 不是个人名义。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
6: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啊，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0: 哎，你知道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知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嗯、还是啥、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6: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7: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6: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7: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6: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7: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5: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动力火车所演唱的《玫瑰玫瑰》，这是他们在2026年所带来的最新单曲。好，那讲到动力火车，我真的觉得超厉害的，因为他们是原住民朋友没有错，但是马戏舞会啊齁啊，依旧是这个声音还是非常的高亢，因为很多的这个歌手们齁，他们在年纪大一点齁，自然的这个老化的情况之下齁，其实音域都会稍微降低一点点，这是正常的。但是我觉得动力火车还是很高亢的声音诶、齁、哦、那其中还有那个之前我们有看过新闻齁、哦、这个其中一位是爸爸齁、哦、然后他的女儿毕业典礼齁、哦、高中毕业典礼啊，意思就是他小孩现在就大学生嘛齁、哦、然后就毕业典礼之后动力火车就去参加齁、哦、然后大家就觉得史上最狂的高中毕业典礼。好，那节目一开始呢给大家听这首觉得蛮好听的2026年新的动力火车单曲玫瑰玫瑰。好，那在我们节目首播星期一的早上哦，大家开始来上班上学的时候，很明显的感受到天气开始又温度升高了起来。好，上个礼拜好滴滴答答有下雨的情况，这个礼拜感觉上都是蛮热的天气，好，但是还是会有降雨的几率。好，那我们在节目首播的时候，今天这个天气齁，目前我们首播的时间这个温度大概是29度左右。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几天的天气齁，大概都是低温是22-23度。好，那高温的话大概都会32-34度。也就是你晚上睡觉的时候这个温度还是算舒适啦。但是呢中午白天的时候齁，有可能是那种很热的情形齁，可能紫外线极高齁，出去要做个防晒啦齁，然后或者是进出冷气房的时候要小心不要中暑。好，但是我觉得看到阳光太阳还是蛮开心的啦齁，只不过说这个外面天气齁，现在就是阳光普照齁，那天气非常好。可是我们的股市呢，股市之前是从4月份开始齁，感觉上就是很热齁，然后这个指数上涨得非常快齁，结果后来呢前几天齁，尤其是上个礼拜齁，就开始这个跌得有点凶齁。那当然呢就是大家的说法就是说啊，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事情齁，那可能就是涨多齁，涨多大家获利了结。那今天的新闻开始已经出现说啊，就是狗狗跑太远嘛齁，因为大家投资股票的时候都会听过那个老人与狗的故事啊，就感觉上就是那个老人牵着狗狗嘛啊，狗狗太兴奋了到处跑齁啊，所以还是要必须回来一下下齁，就是不要说之前过热齁，那所以现在稍微拉回。但是我觉得这个五月份齁，真的是云霄飞车般的惊心动魄的行情齁，真的是训练大家的心脏齁。那另外呢就是也提醒大家杠杆不要开太大。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旺福集团之前在夏天的时候非常受到大家欢迎的一首歌曲，因为感觉上很有画面，而且感觉上听到这首歌曲就会觉得心情还蛮年轻的。我们来听这首旺福所带来的迷你裙。

听到歌曲来自于旺福所演唱的迷你裙。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齁，人家以前就讲说这个景气好不好看女生的裙子长度就知道了齁。大概意思是说如果景气越不好齁，那个裙子就会越短。裙子就会越短，因为材料比较少嘛齁。然后呢看女生的化妆品也知道齁，就说啊如果真的就是很没有钱的话齁，那唯一会剩下的是什么，剩下的就是女生的口红。好，那不知道现在目前的情况到底是如何哦。不过呢就是这几天齁股市都是跌的状态。那辉达的财报前夕哦，现在目前是股汇双杀，而且电子全值的 F4 走跌齁，那大盘跌破41000点。好，那也有人讲说啊，现在可能就是因为之前这个涨多齁，那就是稍微清洗浮额齁。那刚才也有讲到就是有这个老人与狗齁的这个说法，就是说现在狗狗跑太远了齁。那另外呢就是除了刚才讲到就是这个 AI 竞赛持续升温哦，那短线当冲资金的过度投机，那有些人就是获利了结。另外还有就是市场国际大型的 IPO 可能会产生的资金排挤效应哦。那这个IPO 是谁啊，就是那个马斯特的那间公司啊齁，就是他们那个什么 SpaceX 齁，即将要 IPO 齁。然后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啊，那可能大家钱就会抽出来啊，然后就是想要去投资它齁，所以钱就会就是把它拿出来，那别人就会被影响，然后大家就把钱要投入那 SpaceX 啊。那事实上就是那个 SpaceX 它还是有很多供应链是台厂的相关公司啊，所以如果假设说你相信他们的说法，然后相信他的未来，好，那事实上这几天跌的时候齁，你也可以去观察一下说就是相关概念股齁是不是可以逢低买进。好，那另外呢就是可能杠杆不要开太高，或者是说就是你可能要资金可以放久一点点齁，因为毕竟有些东西是需要它发酵的。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萧亚轩 Elva 所带来的当你和心跳一起出现。

0: 敢！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卢广仲所演唱的《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好，那天气呢越来越热，事实上我们已经进入了二十四节气立夏的情况哦。那不知道大家晚上睡得好吗？好，那当然现在因为我们有空调齁，那有空调是一件很伟大的发明齁，大家空调给它开下去，室内的温度就比较舒适一点点哦。那事实上如果以古时候来讲的话，进入二十四节气的立夏，万物就进入了生长旺季，仲夏时节正式揭开序幕。那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林森中医昆明院区的中医伤科主任谢明宪医师就说呢，随着气候转为湿热，不少民众最近开始出现心烦气躁、睡不好、疲倦、口渴这些不舒服的感觉。那他提醒，夏季在中医理论当中属于心，高温容易使得人体的阳气外浮，汗液大量流失，那如果又长时间待在冷气房，频繁的饮用冰品，反而可能会出现所谓的冷气病这样不适的症状。建议透过安神润燥还有正确的作息调整，才能够避免高温带来的身心浮躁还有心血管负担。那谢明宪主任表示，黄帝内经里面就有提到夏气通于心，夏季养生的重点在于养心益阴。好，然后这个阴就是阴天的阴。那由于心主神明，炎热的天气容易使得情绪波动，心火偏旺，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影响睡眠品质还有心血管健康。因此维持情绪平稳，避免大喜大怒，是夏季养生的重要原则。那他建议大家可以在中午11点到下午1点之间小睡个15到30分钟，可以帮助缓解疲劳还有稳定精神状态。那除了养心，夏天也要注意益阴润燥。那他说呢，中医认为汗为心之益。好，那因为大家夏天的时候很容易大量流汗嘛，就是会耗损精液，容易到就是那个就是造成口干舌燥、皮肤干燥还有便秘的问题。好，那就是建议大家多补充水分，那也可以适量的摄取绿豆、冬瓜、薏仁、莲子这些清热利湿的食材，或者是饮用乌梅汤、柠檬水这些具有生津作用的饮品，帮助身体排除多余的热气、毒气。那但是应该避免过度冰凉，以免损伤脾胃功能。哦，那其实我觉得哈，我们在台湾感觉上天气热就是要喝凉的啊，好，天气热就要喝冰的啊，好，感觉上就是这样比较舒服哈。但是事实上，其实对身体那样是冲击比较大一点点哦。我记得之前我们去国外旅游的时候，尤其是有一些东南亚国家哈，人家夏天是在那边喝热水哈啊，因为他们的观念就觉得说，因为天气热，好啊，所以你如果喝热的下去之后，排汗出来，才可以让你的身体哦凉爽一点点哈。所以那个概念上是整个在实际上操作是完全不一样的哈。我们还记得说是去玩的时候就觉得啊天气好热，应该旁边有个东西，就是那个主人招待应该是要招待冷水吧，好，或者是冰水，没有，他就端热水出来哈。哦，我们真的是很受不了这样子哈。好，那另外呢还有值得大家注意的是哦，现代人常常在夏天的时候进出冷气房啊，然后喝冷饮消除炎热感，但是其实这就是以中医师来讲的话，就是凉爽陷阱。好，那他特别叮咛，长时间待在低温的冷气房之内，容易使得毛孔收缩，所以因为它收缩嘛，你热气，身体里面的热气就更难散出来，好，就是这个暑气就会困在体内，所以就会变成阴暑。好，就是阴天的阴，阴暑，好，暑假的暑，阴暑，啊，也就是俗称的冷气病。那如果大量摄取冰品，就会损伤脾胃阳气，而让身体显得更疲累沉重。所以，如果大家感到胸闷、心神不宁，啊，这个谢明宪主任建议可以透过居家穴位保健来缓解。那当然，你就知道。就是要知道那个穴位在哪里齁。那首先第一个叫做内关穴，里面的这个内，关卡的关，内关穴。那内关穴在哪里呢？内关穴就是你的手拿出来齁，然后你就是三根指头
好，从你的手腕的地方三根指头，好放下去，好啊，这大概就是在那个第三根指头的位置，好，两个肌腱之间，好，那这个内关穴呢，能够宁心安神，只要按压下去，好，就可以宁心安神，缓解胸闷。好，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叫做劳宫穴，哈，不是上班的那个劳宫，哈，而是，哎，一样是劳动的劳，哈啊，但是它的宫是宫廷的宫。劳宫穴在哪里呢？劳宫穴就是你握拳的时候，哦，你的中指，哦，会碰到的那个地方，掌心的中心处，那边就有个穴道叫做劳宫穴。这个穴道呢，可以清泻心火，稳定心神。好，哦，所以这两个穴道可以稍微压一压，按一按，可以让大家在夏天的时候呢，维持内心的清凉与身体健康。好，那这个大家可以试试看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蔡健雅所演唱的《红色高跟鞋》。

来自于蔡健雅老师演唱的《红色高跟鞋》。好，那在这边呢，一个工商服务，就是如果大家想要主持广播节目，然后想要尝试一下广播的感觉，正声广播公司在5月25号要开班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10堂课程会由正声主持群带领大家认识自己的声音，练习发音咬字，还有声音表情，还可以进入专业的广播录音室企划录制自己的小单元跟广播剧，那也可以跟华语歌手面对面的专访，还有体验现场节目 on air 播出的紧张跟感动。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参与我们这个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我们是6到10人小班制教学，好，那原价100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8000元含税，上课的地点就在正声广播公司里面，也就是重庆南路一段66-1号七楼。要报名的朋友电话23149121 23149121。好，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式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真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

0: 元，报名专线02314-9121，真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1: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2: 5月1日至6月30日，
1: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3: 下课了还不走？
4: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3: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4: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6: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7: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6: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7: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6: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7: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5: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是子琳。听到这首歌曲叫做 Smile。 好，那这个最近齁股市稍微比较紧张一点点齁啊，那当然我们这边的讲法是说啊，那个涨多齁了结，或者是涨多拉回齁，但是呢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人家韩国这边齁感觉上比较惊悚一点点齁，因为他们就比较升高层级齁，所以我们后续还要再观察一下下。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统计数字哦，50岁的中年上班族有些已经在考虑退休的问题了，但是如果薪资还是不上不下，真的会令大家困扰。那不能跟同事讨论薪水，又要开始存退休的资金，正处于人生对于薪资的重要阶段。那么50岁的世代上班族月薪要多少才算及格呢？不能问别人没关系，主计处有公布了中位数的数字。那根据主计总处最新的统计，2026年第一季经常性薪资平均是48,706元，创下近年新高。但是呢，在高族群好高薪族群的拉抬下，全台有将近70%受雇员工觉得薪资好实际上低于这个平均数字，好，全体薪资中位数只有39,133，好，刚才是48,706，所以差了将近快那个一万块，好，8,000到10,000块之间，那就是因为有一些平均值来讲的话，有人薪资很高嘛，就把它整个数字把它拉上去了齁啊，应该大家对于中位数比较觉得合理的齁平均值可能是3万多块齁。那其中50岁到64岁的族群表现最好，经常是薪资中位数达到43,856元齁。所以就是说，因为刚才讲到这个统计数字是有赚钱的人齁，劳工朋友他的统计数字啊，劳工朋友有年轻的嘛，好啊，有年纪大的嘛，那所以就是以50到64岁可能就是落在那个落点上面，好，中位数有达到43,856元。那根据主计处的报告显示，50岁到64岁世代已经算是资深上班族了，好，所以他的薪水就会比较高一点点，好，比30岁以下的职场新鲜人的32,384元，还有65岁以上高龄工作者的38,818元来得亮眼。好，那因为30岁以下年轻人嘛，所以他才刚进入社会，所以他钱少一点点。好，那可能他的位置好可能也不是主管阶级。好，那50到64岁有些可能年资比较深啊，好，有些公司会按照你年资稍微给你加个钱啊，好啊，另外有时候可能是因为你是主管职啊。好，那65岁以上的高龄工作者，有些他可能是二度就业，好，或者是兼差。那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的副处长谭文林指出， AI 热潮带动相关产业加班费还有奖金大幅增加。从产业类别来看，资通业大概是 7.1 万元，金融保险业大概是7万元，专业科学还有技术服务业将近6万元，其次在住宿餐饮其他服务业的薪资大概是3.5万元、3.7万元，所以产业会让收入差距拉大。那财经专家表示，到了中年应该要回头检视一下自己从年轻时就习惯的错误理财方法，才不会让自己在步入老年之后发生财务危机。意思就是有不好的习惯，你现在要有警觉，然后现在就要开始改哦。那首先呢，还有债务的时候就会退休，就会造成退休之后的压力，因为你还有钱进来的时候，你还在上班，你还要领薪水的时候，你就已经有债务了，那你退休之后压力一定更大，因为就没有每个月进来的钱了。好，那第二个呢，就是存款每个月要达到月薪的 15%。 那第三个就是财务决策一定要正确。第四个，高收入族群为了享受生活而贷款的分期陷阱，因为

以前就觉得啊，钱我每个月都有赚这么多钱嘛，所以可能他可能消费稍微比较大手大脚一点点啊，但是你如果要准备退休了，好，可能接下来就没有这样的收入了啊，或者是说你接下来没有这个收入还不打紧，前面的分期还没付完，好，那这样真的就是退休的陷阱啊。那最后呢，就是要改掉自己冲动购物，好，因为冲动购物或者是累积起来的小笔支出、不必要的开支，这些都要多留意一些些，好，这样才可以让你的退休生活比较安稳、比较安心一点点。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叫做这首歌曲叫做 How Many， 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作品。

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玲。好，那不知道大家对于退休生活的向往是什么？其实退休生活就是希望可以稍微放松一点点，那当然财务要是够的，那财务要够的这件事情就是刚才讲的，有时候就是在你退休之前，你的财务状况就是要整个就是安排好，那另外就是在花钱的方式上面不好的习惯要把它戒除，那另外有很多人会提醒的就是儿孙自有儿孙福，好，有些人哈，他可能就是，就是退休之后，原本把自己打算的好好的，好，可是就会因为要帮小孩呀，哈，或者是就是稍微照顾孙子啊，哈，那常常就会让自己的财务状况再陷入危机，哈，那为什么？因为你当初并没有规划到这一块，好，所以有时候就是你把小孩已经养大了，哈，然后要看一下自己的能力，好，基本上你已经赐予他学历、能力，然后他也有工作，哈，可能也不要让他在消费上好透支，然后需要父母来帮忙。好，那到底存够钱了没有？那根据统计，国人经常性的薪资平均不到50000元，那很多人想要退休也不敢退。好，那很多人在50岁之后继续保有错误的金钱习惯，也会让退休生活陷入巨大的风险。好，那所以呢，就是再次提醒大家，好，就是不要带着债务退休。好，然后另外就是储蓄一定要有每个月 15% 这样的能力，那另外要有预算规划，然后生活不要升级到你没有办法负担的状况，然后小处的地方不要乱花钱。好，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哦。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伊能静，好，之前所带来的一首歌叫做《暗花》。那在这首歌声当中，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7: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响啊？
7: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哎呀，好热哦！
7: 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6: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第一首歌曲就来听海的歌吧，我们来听到这一首歌，来自童安格的《听海的歌》。

周末的时候啊，我妈突然在大概下午4点多跟我们说，诶，我想要去淡水看夕阳。然后呢，我跟我小孩就马上呢准备好，然后5点左右出发，就搭捷运到淡水去。结果没有想到，因为是要从我们家是住在顶溪站，所以我们要从顶溪一路一直搭到淡水。哇，从头坐到尾的感觉好久哦。但也就在这个坐捷运的过程当中，也看到了夕阳，然后就天就黑了，到淡水的天都黑了。那不过因为我发现，因为淡江大桥关系哦，淡水人非常非常的多，想要吃一餐晚餐呢，也没有定位，真的是吃不到。而且我那天晚上好想吃淡水阿鬼，也吃不到。我心里想，怎么会呢？唯有一家有开的有卖淡水阿鬼的店，跟我们说不好意思，今天都卖完了。所以最近呢、啊，如果你要周末去淡水的话，想要在那边用餐，请记得一定要先定位，先找好餐厅。那不得不说，这淡水的夜晚也是相当浪漫的，相当有情调的。而且在那天呢，我妈说她有看到李炳辉哦，李炳辉先生他在哦，其实我后来看了一下。原来呢，这个李炳辉先生呢，每天呐、啊，下午的4点到6点半，都还会在淡水区的渡船头驻唱哦。所以大家如果有见到他的话、哦，可以给他一些鼓励跟支持。好，那我们现在在这里呢，我们就来听到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啊叫做《流浪到淡水》。

近期啊入选坎城影展经典单元的台湾电影《鲁冰花》，这部呢是1989年相当经典的国片，大家有看过吗？您还记得这故事内容吗？在国家电影及视听文化中心数位修复之后，17号呢在坎城进行修复版本的全球首映了。那鲁冰花呢就改编自台湾相当著名的小说家钟兆振的作品。那16号的时候呢是这位这个钟兆振老师的忌日，也是呢以钟兆振为名的一颗星星命名的纪念日。这颗星星呢它就位于在火星跟金星之间。那鲁冰花哦，对台湾人相当多人来讲，不仅是一部电影，而是一场连结，一个记忆。然而呢，片中的主题曲，现在我只要讲到鲁冰花，我相信正在收听的大哥大姐们在脑海当中会开始这个有这个旋律的出现，对吧？没有想到竟然在37年之后，我竟然有这样的机会将这部国片呢推向国际。好，那其实在这里呢我就来找了一下关于鲁冰花这首歌，我发现哇好多人唱过、哦、不过我想在这时候呢鲁冰花的原唱是谁呢？因为我刚刚看了一下好多人都唱过鲁冰花，那到底谁是原唱呢？有人记得吗？原唱的部分我稍微去找了一下，原唱呢其实呢是曾淑琴。那既然这样子，我们就来听到原唱的版本好了，我相信应该会勾起许多朋友们的这相当美好的一个回忆哦。来听到这首歌曲《鲁冰花》。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您有广播梦吗？曾经想象过自己的声音透过广播陪伴无数人的日常吗？想亲自挑选好听的歌曲，分享故事，传递心情吗？现在机会来了，正声广播公司第七期乐龄广播班即将开班，10堂精彩课程带您认识声音表达、节目企划、录音实作，走进广播的神秘世界。名额有限，现在就是圆梦最好的时候。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01.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最近啊，这个天气其实还蛮热的哦。也在节目当中提醒各位大哥大姐们，一定要多喝水，多补充水分哦，一定要多补充水分哦。好，我们既然说到补充水分，就来让大家听听这一首来自刘德华的《忘情水》。

在这里呢分享一下哦，这个在台北市大安区仁爱路跟安和路口哦，前天呢发生了一起公车乘客跌倒意外，一位90岁的张姓男子在安和路公车上站上车之后疑似没有站稳，公车便起步行驶，那遇到路口减速的时候，这个老翁重心不稳跌落前车门的阶梯处哦。好，那在送医时一度没有呼吸心跳，经过急救之后恢复心跳，目前仍然是昏迷观察中。好，那我想这两边的部分呢，还是也要请大家留意哦，因为像我自己也有遇到过有司机呢，他可能真的没有注意到哦，或者是他真的是怎么说，真的很急着要赶快开车，所以就没有顾好大家的一个状况，也没有等待大家到底有没有先有位置坐，但当然我相信那时候可能真的没有位置坐，或是老翁行动有点慢，所以没有办法马上找到位置。那在这里看到这样的一个新闻哦，只能先希望这正在收听的大哥大姐们，我们出门在外哦，搭乘这些大众运输的时候真的要特别小心，自己要小心要注意。然后除此之外，我还想要提醒的是，其实我们在平常也要多锻炼一下我们自己的身体，因为现在呢常常会有人提到肌少症嘛，那当然有的时候你的这个四肢站不稳，有时候是因为你肌肉已经流失太多了，这也是一个原因之一。当然我相信他这司机也是有他过失的地方，只是请大家在这些生活日常当中，我们都要注意安全，还有能锻炼好自己的身体就尽量锻炼自己的身体哦。好，希望这位老翁可以脱离险境。好，那我们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一下，听首歌，待会马上回来。

如果呢，你像我一样平常都会关注新闻的朋友们，应该有关注到最近台湾有非常多的事情在燃烧，比方像是前几天，阳明山突然一炮而红哦。阳明山本来就是一个很著名的观光景点，但是为什么突然红了起来？是因为有人在上面做了一些事情，然后被他人发现，然后变成是大家都跑去玩了。好，这我只能说其实还蛮荒谬的，但还是希望大家有趣归有趣，但这件事情呢，你要回归到阳明山是一个国家公园，然后再就是这边有很多的生物还生活在那，比方像水牛啦，或是一些野生保育类动物。那如果大家一直到那边去的话，其实我觉得还，尤其是晚上，真的是会很影响生态，因为有很多动物是夜行性动物。那另外一则新闻呢，则是有一对夫妻，他们两夫妻都是艺人，然后他的儿子呢，这个最近又有问题啦。那其实呢，他儿子发生什么事情？他儿子自己就是在公园，在他们的公园那边呢，就背着疑似瓦斯桶装置填装煤油后点火，瞬间喷出大量的火焰哦，射程超过10公尺，黑烟不断的窜出，有点类似像火箭炮。那他呢就说，这是他自己秘密发明的武器，然后他将这个放到他的平台上，就是这个 Instagram 上面哦。那总之这件事情呢，马上就被抓啦。然后警方后来有去搜索他的住处，然后也查扣了空包弹啊、弹头啦、柄手啦，或者是改装的火焰枪，还有不明粉末等等的。那总之他就又再次事情又再次的上新闻，然后甚至就开始大家就在讨论说，为什么他的儿子这对夫妻他们的儿子有那么多的问题。那也有很多专家就出来在说啊，其实啊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慈母多败儿啦。可是这位艺人哦，他妈那个妈妈就是那个母亲，她又是以前就说，她是一个非常非常严格的妈妈，她是虎妈。那她儿子为什么会这样呢？大家就开始在探讨很多的议题了。但过去呢，他儿子在美国出了状况的时候打官司哦，他妈妈还有爸爸因此卖掉了一间房子。因此现在就有专家突然出来说哦，如果呢与其这样子不断的在帮孩子擦屁股，不断的在花大笔律师费替孩子善后，不如把钱省下来，等未来出狱后再慢慢使用，至少生活上并不会有太大问题。老实说，我过去看到像这样的新闻，如果我不是妈妈的话，我可能会用一种很像在看笑话的方式在看这一则新闻，但因为我现在已经是成为妈妈，我也有一个儿子，所以我就会开始很严肃的去探讨这些问题，这些层面到底是哪一个环节出了状况，为什么他的孩子最后呢会成长成像这样的一个模样啊？我只能说，教孩子哦，教育这件事情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非常不容易。那我相信陪伴跟关怀，也许是在教育当中是很重要的一环，但是给孩子尊重跟鼓励这件事情，要怎么样去拿捏那个比例呢？好像还是需要学习的地方。好啦，只能说真的都辛苦了啦，真的是辛苦了。好，我们在这里面稍作

0: 小姐小姐，你是三年二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式的单元，我是 Claire。
4: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5: 听众朋友

0: 大家好，我是安安。
1: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2: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小美，我发现你最近知道好多新的知识哦。
1: 因为我都有准时在听早安大家长的生活智慧王啊。想要了解更多生活知识，欢迎收听生活智慧王。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这个单元生活智慧王。好的，过年前呢，应该有很多东西都要需要去做一个整理大扫除。那在这里呢，有一项这个是可以说是最需要洗，可是我们却最不会去洗的居家用品，那就是窗帘。好，我今天呢所参考的是来自这个沈富裕老师所著作的一本书《除污去渍正确洗衣的方式》哦。那里面参考了这一个章节哦，他说到，如果你今天去送洗这个窗帘的话，大概啦，每件大概是280元。那但是呢，为什么会觉得说，有些人会觉得说，那就直接换掉，或者是可能拿去给人家送洗，因为你真的说是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做清洁。通常呢，这个窗帘是由化学纤维所制作而成的，其实是可以自己清洗的。但如果重量太重、太厚，或是棉质的话，建议送洗。那洗之前先将挂钩跟铁条取出，才不会刮到布或是洗衣机弄坏。另外呢，也要先去把这个最容易积灰尘的挂钩皱褶处呢，全部都算是拧过一遍，然后除去大部分的灰尘再去洗。那要用什么洗呢？这个去污工具我们可以准备的是天然的洗衣精跟对不起，他是说天然的洗碗巾跟洗衣粉哦，想不到吧？那怎么去做处理呢？我们歌曲过后呢，再跟大家分享。

这首歌来自萧亚轩《窗外天气》，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窗帘到底要怎么样来做清洗。首先你需要准备天然的洗碗巾跟洗衣粉，第一个步骤倒入洗碗巾，准备一盆水，在水中倒入洗碗巾，搅拌均匀。第二个是浸泡窗帘，将窗帘整个泡入水中，浸泡时间大约2到3小时，可以清除灰尘脏污。第三个是装入洗衣网袋，将浸泡过的窗帘装入洗衣袋，再进洗衣机。四，以一般程序清洗约9到15分钟，脱水30秒之后呢，是装挂回去自然阴干。好，那这里他特别强调一件事情哦，大家听好咯，千万不要用肥皂去洗这个防燃加工的窗帘哦。防燃加工的窗帘呢，它能够水洗或干洗，但是就是不能用肥皂来清洗，因为水中呢含有金属离子与肥皂会产生变化，附着在窗帘表面，这样的话就会降低原本的防燃效果咯。好，这个很重要哦，也让大家了解一下。我们在这里呢来稍作休息一下哦，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窗前的声音来自张清芳。其实在台湾哦，消防安全法规对于一些特定的场所的窗帘是有明确的防焰要求哦。这不只是一个这个法律的规定，更是对于我们生命财产安全相当重要保护的措施。那为什么会需要这样的一个防焰窗帘呢？火灾啊，是居家跟商业空间最严重的安全威胁之一。那窗帘作为室内遮大面积的布料制品，如果不具备防焰性能，在火灾发生时很容易会成为助燃物，加速火势蔓延。那防焰春联的存在，就是为了在关键的时刻可以呢争取更多的逃生时间。所以在这里哦，如果大家下次在挑选的时候呢，诶，可以呢多问一下哦，就说诶，这个是有防火的吗？防焰的意思哦。那防焰的窗帘是指窗帘会燃烧，但烧得很慢，熄得很快，也就是说它不是完全不燃烧，但是当接触火源的时候呢，燃烧速度会被大幅降低。然后再就是移除火源之后还可以很快的自行的熄灭，不会持续燃烧延烧到其他的可燃物哦。因此在这边呢，还是要请大家可以的话就多问一下嘛，那问一下这个商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款式，然后这样的一个材质。目前的公众使用的建筑物像是百货公司、购物中心、餐厅、旅馆、医院、学校、电影院、 KTV 高层建筑物，这些11层以上的建筑、地下建筑物啊、地下街啊，这些他们都会使用，还有像是安养机构跟托育中心。那建议使用防焰窗帘的居家空间呢，他这边是有提到说，如果是厨房空间离烤箱啦，离这个炉火比较近的窗户，高温环境容易引发火灾，还有一些是电器设备的集中处，像是如果有大量的电线啦、延长线区域，这些的电器火灾风险比较高。那儿童跟长

长辈的房间也考量到逃生能力比较弱，需要更多的安全防护，而开放式的设计空间，火势也很容易呢会快速的蔓延的格局哦。好，以上这个呢提供给大家。那我们在这里呢，今天的早安大家长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喽，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你知影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知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还是啥哈？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耶。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3: 境内时刻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我还要狗带吗
3: ？Bonjour，
4: 太嘎走，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0: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玉璇。今天节目当中呢，想来跟大家聊聊假新闻哦。因为其实谈到假新闻这个概念，可能大家并不陌生。好，但研究来说呢，其实根据国际的调查发现，台湾已经连续11年是全球受到假讯息攻击最严重的第一名哦。那尤其在长辈的群组当中哦，这什么养生啊、财经啊、生活的这种大小事情，其实都是充斥着假讯息。不小心听信了呢，除了伤害到健康，可能还会伤害到荷包。所以到底要怎么样在生活当中来好好的去有意识的认出说这个是假讯息，这个有疑虑呢？这是很重要的，我觉得算是能力了。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全民查假会社的总编审陈秀凤陈老师来教大家怎么样来看穿这些假的讯息跟消息。Hello， 老师你好。
1: 哎，玉璇好，我是全民查假会社的总编审陈秀凤，非常开心和大家在空中相会。
0: 对，今天邀请到老师来跟大家聊一下这个假讯息、假新闻哦。其实我们先来介

0: 介绍一下这个全民茶甲会社好了，因为就我所知啦，其实现在台湾有还蛮多个这个所谓的茶盒的平台，就是大家如果在网络上面有看到一些假新闻啊，诶，觉得有疑虑的时候，可以去网络上面搜寻，就会发现说其实台面上有蛮多平台在做。可是全民茶甲会社的不同点在哪里，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1: 好的，全民茶甲会社是在2022年开始筹备要成立，那个背景就是疫情期间，
0: 对，
1: 疫情期间非常多疫苗的假讯息，困扰很多人，要不要打 AZ， 能不能打莫德纳，又怎么样，
0: 对，
1: 然后长辈不断的在群组里面问这个问题，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打算要筹备，可是就像刚刚玉轩说了，市面上已经有蛮多的，其实不多，就两个一个台湾事实查中心，一个麦国品，
0: 对，
1: 但是我们要在这个平台上上架，我们需要有个国际的认证，所以我们从2022年开始申请 IFCN 的国际认证，要有这个认证你才会有一定的可信度，那在去年八月的时候我们终于拿到那个认证了，所以我们的官网上就有那个 IFCN 的国际认证，表示我们是一个有公信力的，
0: 对，
1: 所以我们成立之后我们就改为法人，就全民茶甲会社是一个法人的协会，里面有十个老师，公卫、军事、国防、社服通通都有，那我们的理事长就是台大新闻所的古林英老师，那我担任总编审，这样大概运作一个礼拜大概可以推出两三则，对，那你说怎么去选呢，大概是跟民众最有关系的，
0: 对，
1: 尤其刚刚玉轩提到我们的听众大部分都是长者，现在 YT 上有好多好多你不能不知道，65岁的长者你不能不知道这个补助你都没有领，
0: 对啊，什么健康什么你都不知道，
1: 对，尤其我们也是针对长者来做这样的那个事实查核，是，
0: 可是老师刚才说到为了拿那个认证啊，好像这样算下来3年的时间呢，其实蛮不容易的，对不对，
1: 是，这三年为了补件啊，他也要看我们的工作绩效，所以来来往往来来往往，我们大概改了申请文件，大概改了无数次，一直往返，因为他要看我们的工作状况，看我们的背景，看我们的查核报告是不是有一定的完整度。所以刚刚玉轩提到说啊，一个礼拜两三则，因为那每一则都要经过精密的查证，我们才敢 PO 上去，
0: 对，
1: 不然我们也会被检视。
0: 因为其实我觉得查核平台非常重要的是这个公信力，
1: 是，
0: 尤其现在很多人都会说这个平台好像有所谓的立场，大家说那这个是偏蓝的偏绿的，然后吵翻天了，好像觉得查核中心也不过就是这样，好像就是啊，这编审自己看看自己的心情跟立场去做事，可是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对不对？
1: 当然不是，当时我们就是一定要拿到国际查核组织的认证的原因，就是告诉大家我们没有立场，我自己做总编审，其实我没什么政治立场，来什么，我觉得这件事情它是有疑问的，我们去查查看，不管它是蓝是绿，蓝的我们也查，绿的也我们也查，只是说必须要坦白说，因为现在是绿的执政，所以它的话题会比较多，所以就比例上来讲好像绿的比较多，可是蓝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大概前两年有说这个我们赖总统的儿子出现在机场准备要逃难了，我们照常查，那不是他，那是假的，我们照常澄清没有这件事情，
0: 对，所以其实大家真的仔细去看所有的查核过的新闻，真的在台面上面不管蓝的绿的，有政党没政党白的什么的，大家其实都会去做查证啦，只是可能现在用户的这个受众的一些使用的模式跟心态就会比较偏向想看自己想看到跟看自己相信的这个讯息，对不对，
1: 这也是查甲最困难的地方，就是你会永远坚信你的政治立场，但是可能他真的不是真的，可是你要去改变自己原本的政治信仰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就心理学来讲，他不太能接受他原本相信的那一套政治信仰是假的，是错的，
0: 对，
1: 他就会去抗拒，
0: 可是这个是政治立场的部分啊，但是说到各种议题上面，不论是健康啊、生活啊，还有很多这种新闻，其实都有假的消息出现。那就老师自己这边的观察，或是说平台在查核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说，尤其针对长辈族群来说，哪一些是真的他们最常会接触到的假讯息呢？
1: 我们当初成立这个查甲会社的动心起念之一，也就是老师反映说，他的 LINE 群组每天都会接到一些似是而非的养生讯息，比如说我最常接到就是最早最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地瓜叶加豆浆可以治什么痛风，我还真的想去尝试看，虽然我没有痛风，可是后来他会不断用名人， 一下是这个郭台铭的

0: 太太曾馨仪，一下是张忠谋的太太这个张淑芬，假的谣言或者资深谣言会不断在改头换面再出现，然后又重新再复活了。那这种东西其实假设地瓜叶跟豆浆吃起来也没什么大，也无所谓，可是它、
1: 就是、不痛不痒的，
0: 对，可是它说不定会有反效果。那我们长辈这样子不断的传、说不定会有人，对，会有人就这样吃了，然后反而造成身体上的伤害。所以当时我们动心起念也是因为养生讯息不断会出现。那最近呢，因为台湾高龄化，
1: 对，
0: 所以长者越来越多，就开始出现那个65岁以上可以领什么补助，你怎么都没有领啊、
1: 真的，
0: 或是搭高铁啊，搭台铁有那种隐藏式的优惠，你一定不知道，它的标题会用非常非常耸动，而且现在从文字改成影片，
1: 对，最近很流行 AI 的影片，
0: 对，非常的生动、你好像一个真人跟你讲，然后你就会觉得，是一个频道，
1: 对，
0: 然后你就会觉得，我怎么都没有领到，这件事情越来越严重，像刚刚玉轩讲的 ，AI 假医师 ，AI 假空服员，AI 假什么政府官员，这种它非常的深入，你去看它 YT 的点阅率几十万。每一则都几十万，比如说前阵子那个陈志明医师，
1: 没错，真的，
0: 对，大家都以为他是真的。昨天我去查了一下，陈志明医师已经不见了，但那个脸还在，他变成高医师。
1: 对，其实他就是很多个频道都会在做类似的事情，一直产出各种 AI 的假影片、假专家。
0: 对，
1: 可是我觉得对于长辈来说，这件事情的难的地方，就是很多人其实不太会辨识说。这个是所谓的 AI， 因为现在尤其 AI 的进步越来越快，有时候年轻人在看这个社群平台都会发现说好难辨别说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那对于可能有些不太熟悉网络生态的长辈朋友们来说、这件事情又变得更加的困难呢。
0: 我觉得 AI 影片像我们在学传播，我们都看得出来，
1: 好、
0: 那个嘴唇、那个眼神不对。但是就像您说的，长辈不太容易辨识出来。我个人认为像比如说养生啊，跟你身体有关的健康，今天报上才在提说，很多人去看医生，先问 AI。
1: 对，真的。
0: 然后 AI 讲的，当然大部分可能都是对的，可是会对于你跟真的医生沟通的时候造成一些困扰。他会说 AI， 可是 AI 这样说，医生就讲说，我就不是这样。
1: 他不相信医生了。
0: 是、是，所以 AI 到底是帮助我们还是阻挠我们？其实这个大家要做一些调试啦，就是不能凡事问 AI， 尤其跟你身体健康有关系的，跟你的金钱有关系的，跟你财产有关系的这件事情，大家还是保守一点吧。
1: 对，还是保守一点比较好嘛。那其实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诈骗啊，或是假讯息，很多可能比较精明的长辈朋友们就会觉得说，我怎么可能会被骗？我都认得出来啊！这个我平常都有这个很 follow 各种时事新闻，我都知道说最新的手法是什么。可是有时候这个防不胜防嘛。
0: 对，
1: 老师这边有没有实际上面真的有一些实例可以跟大家分享说？说真的，大家很容易在生活当中不小心就被骗了呢？
0: 诈骗集团之所以春风吹又生，永不萧条，就是他非常懂得我们的心理。
1: 对，
0: 我也常接到。刚开始我也常接到，然后我也曾经差点被骗到现场去，冷静了一下，查了一下，发觉不对。所以即使像我们自认为自己还蛮精明，都会被骗到现场去，更何况是长者。我举个例子好了，前两天我们碰到了一个聚会，碰到一个松山分局的局长，跑到我们这边来敬酒，他就提到说，你们要小心哦，钱要看好哦。我们说为什么？他说他的辖区松山区并不大，台北市的其中一个区并不大。他说二月份总共发生139件诈骗案，那诈骗的金额高达1.9亿。我就追问说，局长，那我们追回来多少钱？零。
1: 天哪，
0: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你除了赞叹松山区的居民还真有钱之外，你真的蛮心疼的。怎么会139件有1.9亿？这个数字真的很可怕。所以他后来只跟我们讲说，你永远不要想你1块钱可以变5块钱。
1: 真的
0: 没有这么好的事情。当人家跟你讲说，我们来投资哦，你给我1块钱，我可以帮你赚3块5块，你不要相信他，把你那1块钱收好就好了。
1: 对，因为其实像如果说到比较偏向诈骗这方面的假讯息跟假新闻嘛，其实现在那个警政署都有165的网站。
0: 是，
1: 那有时候我其实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说，最新的这个诈骗的新闻有哪一些，我就发现说，哇，真的很多都是跟财经的诈骗相关，很多人都是投资诈骗，然后被骗钱。 前骗了很多。

0: 多的金额、欸、对，这个数字很可怕的，
1: 他可能连你的地契什么都骗走了、嗯、大部分都是那种比较独居的，然后他有个很大的心理是告诉你、哦、不要告诉别人哦，
0: 哦，对，
1: 你要去银行领钱你不要告诉别人，你就说你要去买房子，
0: 嗯，
1: 对，那我曾经有收过我的朋友跟我求救说，陈秋凤你跟我妈说好不好，没有这件事好不好，因为我在脸书上有分享说我们家被骗的状况，没有被骗走，然后同样的手法会在一阵子大流行，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他看到了，他说他妈妈也不相信他被骗了、
0: 嗯、
1: 然后他没有办法劝阻他妈妈，叫我打电话给他跟他妈妈讲那是骗人的，
0: 嗯，那最后有相信吗？
1: 最后有相信，他相信我不相信他女儿
0: 可是我觉得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就是需要透过第三方的人来去说明， 对， 对，所以这个就是有时候也是蛮困难的，就是要怎么样来去辨认这个假讯息，然后让自己知道说哦，这个是要小心的部分。
1: 我自己的做法是我会先去问 Google、嗯、我通常会把这个讯息先贴到 Google 有没有，
0: 对，
1: 第二个就是165，
0: 哦，真的真的，
1: 那现在有查假组织，其实三个查假组织我们都有跟那个 LINE 合作，
0: 嗯，
1: 你都可以去加入那个官网就公益的账号，这三个，然后你把你的那个怀疑的讯息丢到那个对话框里面，
0: 嗯，
1: 如果你这个讯息是我们查核过的它立刻会跳出来、嗯、如果你这个讯息是没有查核过的我们三家都收得到，
0: 哦，
1: 就会有人去查，
0: 哦哦哦哦，所以透过那个 LINE 可以直接让你们也收到说，哎，最近很多人在查这样的假讯息，
1: 我们的他们的资料库里面有我们三家查核组织的资料库，
0: 嗯，
1: 那你如果收到的讯息是这三家查核组织查核过的，
0: 嗯，
1: 他就会跳出来说这是假讯息，
0: 哦，是哦，
1: 对，
0: 哦，所以让大家就也可以互相的来知道说最近流行的诈骗或者是最近流行的假讯息是什么，
1: 是，所以请大家这个多多加入全民查假会社的 LINE，
0: 嗯，
1: 不用钱的，然后它是一个公益的账号，
0: 嗯，大家可以去加入一下。不过关于诈骗这个部分啊，跟假讯息这个部分，其实有很多可以其他在做详细讨论的部分、
1: 嗯、
0: 时间关系呢，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持续跟大家做分享咯。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

0: 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还是响啊？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101.1 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呢，再度回到的是早安大家长，我是玉璇。今天邀请到全民茶甲会社的总编审陈秀凤陈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所谓的假讯息哦。不过刚才在广告时间稍微跟老师闲聊一下，然后因为我自己的习惯就是很容易假讯息假新闻会混着说，但老师说其实对老师的观念上面来讲，假讯息跟假新闻是稍微有差异的，对不对？
1: 是。嗯，现在之所以假的消息这么多，
0: 对，
1: 好，是因为全民共产，大家来共创。
0: 嗯，
1: 好，生产这种所谓假讯息的是一个产业链，它未必是跟记者有关，可是一讲到假新闻，他会跟记者做连接。当你说记者有没有生产到假讯息，我认为可能有，但是记者不会故意发错新闻。
0: 嗯，
1: 好，那种我们叫错讯息，而不是假讯息。现在比较可怕的，对人心比较大的影响是，有些人是有意的，
0: 嗯，
1: 去生产这种假讯息。所以如果讲假新闻的话，我觉得会有某种程度的误导。
0: 让大家觉得说好像这些东西都是记者所传播出来的。
1: 是
0: 嗯，并且现在当记者真的也是不容易啦，在各种方面来说，不管是生存呢、啊、还是这个评价方面，很多人都觉得说记者就是、欸、以前很多人都说什么小时候不读书才会长大当记者嘛，现在很流行说的话，可是以前的生态完全不是这样子、欸、
1: 对啊，民主国家一定要有记者、嗯、所谓第四权，
0: 对啊，
1: 这是我觉得不可灭。其实现在在美国，
0: 嗯，
1: 我们川普总统把他们的华盛顿邮报啊 CNN 记者骂成那个样子，可是他们依旧屹立不摇啊。
0: 对，
1: 那台湾不可能没有记者。
0: 嗯，对，
1: 只是这个产业的生态不是那么好。
0: 嗯，
1: 所以越来越多年轻人不愿意踏入这个产业，
0: 越来越辛苦啦，我只能这么说。
1: 是是是。
0: 对，那如果说回来到这个假讯息方面呢、嗯、其实现在很多的平台，很多大家看到的这些资讯都是四面八方的嘛，那真真假假有时候很难分辨，但是我自己在看，不管是我收到的这些假讯息，或者是我家中的长辈朋友们啊，或是有时候听众大哥大姐们有时候会来跟我私讯说啊，这个好像是真的又好像是假的，问我这相关的意见哦、嗯、这么多的假讯息，到底为什么他们要源源不断的来制造出来呢？
1: 它有商业的也有政治的、
0: 哦、
1: 商业的就是我知道假讯息，我告诉你这个东西吃了好好治百病哦，
0: 嗯，
1: 尤其对于心理很脆弱的人，
0: 对，
1: 好，今天离重病的人，他可能嗯，
0: 他需要一个有点像是解药的部分，
1: 对，所以你在网络上只要看到这个东西可以治百病啊，大家赶快来买啊，而且是台大里面的医生告诉我的、嗯，全部都是假的，不可能有这样的东西、
0: 嗯、
1: 可是我们很难讲，因为我们现在很健康，
0: 对，
1: 我们一不健康的时候就会想说哎、欸，也许有什么偏方，
0: 嗯，可以试试看、啊、
1: 对对、我觉得诈骗居然是完全洞悉人类的心理，
0: 对
1: 对，你就会掏大钱一买再买，很多人就是因为这样子而命也没了，财产也没了，
0: 嗯，
1: 好，最早期是这

0: 啊，那过去这种讯息可能透过广播，那透过一些口耳相传，但现在有社群媒体，那个一页式的广告千万不要碰、哦、
1: 好可怕，真的，那你根本分辨不出来是真的还是假的，
0: 是、嗯、而且你求申诉无门，
1: 对，
0: 你前脚出去了，你申诉无门，没有那么好康的事情，他都可以得诺贝尔医学奖了、嗯、对，像这种讯息我觉得是长辈要特别特别的注意社群媒体里面的。你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这个假讯息，还有一种政治的因素，
1: 嗯，
0: 好，政治因素就可能就是有一个很强烈的动机在后面操控，
1: 对对对，
0: 我们常说的所谓的网军，
1: 网军没错，
0: 每个政党都有，
1: 嗯，
0: 就是在网络上带风向，
1: 嗯，
0: 那我们人类从众的心理是非常强烈的啊，这件事情、哦、好吧，西瓜喂大便，好吧就这样，好吧就那样，好、嗯哦，某一个族群可能就是西瓜喂大便，过去美国总统在选举的时候也是用这种方式去扰乱，
1: 对，
0: 那他们发现这招是有用的。
1: 就会不断的用，
0: 就会不断用，
1: 嗯，
0: 所以每一次选举，他们现在是要打空战，以前都是要握手啊，投我一票，
1: 对对对，
0: 现在这个已经落伍了，
1: 嗯，
0: 空战。
1: 可是，而且现在年底又要来一场选举，我想，下半年的这个假讯息、假的东西也应该很多，对不对？
0: 对，
1: 嗯，
0: 这种讯息是很故意放出来的，
1: 嗯，
0: 早期我们在跑新闻，稍微写错一条讯息，吓死了，对，你怎么会想到二三十年后是它变得发展成一个产业链，
1: 对，
0: 变成一种行销的方式，也没有什么罪恶感。
1: 嗯，
0: 我觉得发错了也没什么罪恶感，反正就是出去了。
1: 嗯，
0: 对，这是现在台湾，我觉得政治这么对立很大的原因。政府没那么坏，嗯、
1: 对，
0: 这个在野党也没那么就是，你
1: 不是大家立场不一样的问题吗？
0: 对，那在民主国家很正常。
1: 对、啊、对 对,
0: 对, 对，可是会因为这些讯息而制造了一些对立。
1: 嗯，
0: 对。
1: 可是我觉得现在听到这边呢、啊，我会觉得说这个议题假讯息的传播问题真的很大，然后每一天有这么庞大的讯息产出、
0: 嗯、
1: 然后但是查证的速度可能远远赶不上这样的速度，那我们到底该怎么样去解决，还是这种问题是没有办法被解决的吗？
0: 它没有办法解决，它只能舒缓、
1: 哦、
0: 所以我们在挑的过程当中也挑对民众最有影响的、
1: 嗯、
0: 对，那种小小留言小谣言就算了吧、
1: 哦、
0: 因为赶不上，当有人刻意制造的时候，你要去澄清这一块永远来不及。
1: 对啊，
0: 对，我记得我看过一本书，我也跟听众朋友做分享、哦、我看过那个报道者有一位研究员刘志熙，
1: 嗯嗯，对，
0: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真相制造、嗯、我永远都记得他在书里面po了一张照片，是他到法国比利时有些妈妈拿的一个海报，
1: 嗯，
0: 他说请父母不要闭上你的眼睛，他非常吸引我，为什么不要闭上你的眼睛，他们那种非洲来的移民移到了法国是很难融入主流社会的、嗯、于是他们小孩就被边缘化，妈妈也忙着赚钱来养活，小孩就躲在房间里面上网，有一天他小孩跟他说妈妈我要出去了、
1: 嗯、
0: 所以他就出去了，过了好几个月，圣战士组织打电话给他妈说恭喜你的儿子为伊斯兰圣战士捐躯了，他妈想说我儿子明明在房间里怎么会到圣战士、
1: 啊
0: 啊嗯、后来他们去查就发现他上网的东西都是圣战士组织 的假讯息，但我们这边有香车美人住豪宅啊，来我们这边圣战士组织啊很好，你有很好的待遇，小孩子不懂，他的网络世界就哇这个地方好向往，他就去了，
1: 嗯，
0: 这是我看得很心痛的一个例子，
1: 对对
0: 对,
1: 对，
0: 虽然它发生在国际间，但是我们台湾何尝没有，假设说我告诉你柬埔寨很棒啊、
1: 嗯、
0: 这边有香车美人，一个月可以赚十万二十万，你的小孩刚好失业在家里上网、嗯、他会不会去，他就去了，
1: 而且真的实际上就有很多这种例子，
0: 是
1: 有让大家知道上新闻的这些例子，
0: 对，所以网络世界、嗯、父母亲不要闭上你的眼睛，他们在上、
1: 嗯、
0: 他们在里面看了什么东西，
1: 嗯，
0: 他没有办法辨识，
1: 我自己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议题哦，就是对于父母来说，像老师刚才提到的，针对小孩使用网络上面到底看了什么样的东西。那如果我自己像听众朋友们，可能很多是大哥大姐的年纪，有时候自己在把关自己要看的东西，好像有时候也是觉得啊，到底要怎么样去衡量、
0: 嗯、
1: 这什么东西才是对我有好处，或是才是正确的，好像很多时候是有点难以辨识的。
0: 对、
1: 嗯、
0: 这就回到我们的所谓的媒体素养，讲起来很伟大
1: 对，
0: 又很大又不容易提升、
1: 嗯、
0: 但是慢慢你要慢慢提升，
1: 嗯，
0: 这种辨识的能力，这不是一触可及的。
1: 对
0: 对，
1: 但到底有没有比较简单的方式可以让大家稍微有概念说，诶，当我看到这个像例如说标题好了、
0: 嗯、
1: 或是诶这样的内容或是这样的主题，可能要真的再三的确认跟小心的呢？

0: 大部分人宣传这个在谈这个议题的时候，只要他叫你去 ATM
1: 都不要相信
0: 都不要相信，因为不会有这种，或者是我自己也常收到啊、嗯、下班时间或上班之前跟你讲说你家电话费没缴，我自己在想、
1: 哦、
0: 你会不会收到、嗯、我最常收到这种东西，我想怎么可能我拿起电话来你连我是谁你都没有问我。
1: 嗯，我最近收到的是那个我的发票中奖了
0: 啊哈，
1: 就是那个他会寄一个 email 来通知我说，诶，你在这个网络上面购物的什么什么中了1000块的发票，
0: 是，
1: 然后 我那时候收到我会觉得诶好像蛮幸运的，想说这个太棒了，因为刚好就是卡在那个发票兑奖的日期嘛，其实诶好像最近也差不多是、
0: 明后天，
1: 对，明后天差不多。然后呢我就那时候仔细想想，想说诶好幸运哦，那到底要怎么兑奖，就仔细看，结果后来呢就发现说这个 email 的信箱就很奇怪了，因为通常来说如果是政府发的那个、
0: O-R-G、
1: 对，会是Government G O V 吧
0: G-O-V, 对
1: G O V， 然后但是他这个是很像私人的 mail 账号，然后后来我就仔细看，发现他要我填的是信用卡号码、欸，
0: 这个一定是不
1: 对
0: 的，对，
1: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就是诈骗了。然后后来我就是像老师刚才说的，去 Google 看一下，发现很多人都是有接受到类似的讯息，然后就说哦，这个是假的啦，最新的手法就骗你说哦，你的这个发票中奖，并且后。后来我发现不是只有我身边像同事或有家人很多都有收到类似也是发票中奖的通知、欸、对啊，
0: 有一阵子会有一种诈骗手法，它会在那阵子特别流行、
1: 嗯、
0: 我自己碰到一次大概差不多10年前，我就吓得一身冷汗、
1: 嗯、
0: 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他骗到底要骗我什么，没有提到 ATM 就是和信医院打电话给我，
1: 对
0: 啊，陈小姐有一个人拿着你的证件哈来申请什么肿瘤补助，
1: 嗯，
0: 我说我想我没有肿瘤啊，他说你要不要再想想你们肿瘤，我说我自己生什么病我怎么不知道
1: 我还要想想吗，
0: 他说可是他拿你的证件，我说好你叫他跟我对话，他就叫那个诶陈秋凤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然后哎，他跑掉了，那个背景音完全一样，
1: 嗯，
0: 真的完全警察什么的背景音完全一样、
1: 嗯、
0: 我说啊，那如果说那你可不可以给我他电话我来跟他通话，他的电话就是我的电话
1: 啊，
0: 他的手机就是我，就仿佛有一个复制人站在那边，
1: 对、啊、
0: 对，那他叫我去现场处理，
1: 嗯，
0: 可是因为关渡很远，我不晓得我去现场，我本来要冲过去了、嗯，但是我不晓得他骗我去医院要干嘛，
1: 对啊，
0: 我到现在搞不清楚。
1: 那最后这件事情怎么？
0: 后来我就觉得怪怪的，
1: 嗯，
0: 他说你要是觉得怪，你打这个电话求证，这个时候我就清醒了，我就自己查核心医院，然后就我总机一讲这个事情，他马上这是骗人的
1: 啊，他们可能已经接过很多通这样的电话，
0: 可是我不知道。
1: 嗯，
0: 可是这件事情到现在为止我不晓得他到底要干嘛，
1: 对啊，到底骗去医院要做什么事情，
0: 对，后来、类似的情况在那阵就我会收到亚东医院
1: 啊，是哦，
0: 对啊，我只去过一次，
1: 嗯，
0: 对，然后就不断的医院会有这种各自外泄，现在比较少了、
1: 哦、
0: 那阵子常常流行，
1: 其实这个好像有时候像诈骗这方面的讯息假讯息都是一波一波的流行，对不对，
0: 是，
1: 而且我觉得他们速度都非常的快，
0: 非常快，前阵子政府不是要发什么10000块吗，
1: 对啊对啊，
0: 又来了
1: 而且最近因为4月底就要结束领取了嘛、
0: uh-huh、
1: 然后很多人其实就开始有些人还没领想说怎么办，这时候诈骗又会冒出来了，
0: 是、嗯、是，他们其实也蛮辛苦的这个跟得上时事
1: 对对 对, 对，所以这个大家常常要有警觉性，要知道说哦，哪一些讯息，像刚才老师说到的金钱其实最主要的啦，就是想要骗大家的财产嘛、
0: 嗯、
1: 不论是什么辛苦存下来的钱还是退休金、嗯、有时候突然一夕之间被骗真的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欸、
0: 那个都会去不想活了，
1: 真的真的想说我的养老金怎么办，
0: 对，而且他会孤立你，他在跟你讲的时候他会孤立你、
1: 嗯、
0: 哦，你不要跟你孩子讲哦，不要说，都不要说，
1: 对对对
0: 对，
1: 莫名其妙钱就不见了，
0: 对，有时候你觉得说诈骗是因为你贪心，不，
1: 嗯，有时候
0: 你不用贪心
1: 对就会被骗了，
0: 对，
1: 嗯，所以这时候防范很重要，其实最后也想要请老师跟大家分享说那有没有什么样的工具可以让大家更在这个方面有警觉性，因为像我所知啦，其实现在像老师刚才说到查核平台有 LINE 嘛，像全民查假会社有官方的 LINE 账号可以去加入、
0: 嗯、
1: 另外就我所知我不确定现在还有没有，但是我之前知道说有一个东西叫做美玉仪，现在还有这个东西吗、嗯、
0: 有，你可以放在你的聊天群组里面、哦、如果中间有人传了什么不正当的讯息，他可能会出来告诉你这是假的。
1: 嗯，这个美玉仪就是美丽的美，然后
0: 玉佩的玉，
1: 对，玉佩的玉，阿姨的姨、
0: 嗯、
1: 美玉仪，它有点像是一个虚拟的 LINE 上面的朋友，对不对？

0: 对，
1: 嗯，
0: 但是因为我也不晓得它的真实，我们曾经试图把它放进来，可是有些学治安的他会说，那他会不会监督我们的言论？啊、所以他们又把它踢出去。所以我个人认为比较好的方式还是你一对一的。
1: 哦，就不要把他加到那个群组的对话当中。
0: 对他进来之后，当然主角谣言是对的，但他会不会我们的谈话，他会不会拿去做？

0: 有这样的疑虑，
1: 疑虑啦，但你说要求证，嗯，还不太确定，但是有这样的可能性，
0: 是，
1: 所以未来安全起见，或许我们还是单就议题上面去做查证吗？这样子吗？
0: 对，因为 LINE 很方便，长辈用 LINE 也是非常的方便。不过有几个可以提醒大家，就是凡是告诉你一吃就好，不用看医生，保证有效，这种东西保证骗人，
1: 保证骗人，对，没错。
0: 然后跟你要钱要资料，叫你填什么信用卡啊，什么这些的。保证是诈骗，
1: 对
0: 对，然后告诉你来投资一块钱可以帮你赚三块五块，保证是骗人的，
1: 嗯，
0: 这些切记就好，保住你的钱就好了。
1: 对，其实我觉得很多的这些概念啊，大家可能都听了好多次了，常常都听到，但有时候面对到事件的时候，在那个情绪，在那个事发的当下，有时候心慌了，这些事情就有时候会忘记。哎，
0: 是啊，我们常常看新闻里面那个人冲到了邮局，
1: 对，
0: 然后警察不断的劝，不断的劝，告诉又是爱情诈骗
1: 啊。对，现在
0: 以为长者不会爱情诈骗，会的，
1: 会的。
0: 他是无国界医生，他是在驻伊拉克的这个美军，他现在需要一笔钱，做什么做什么的，那个情境是真的会。
1: 嗯，所以还是请大家要多加小心这个部分啦，
0: 守住你的钱。
1: 对，因为现在也不能说完全的啊，防止掉这些所有的假讯息跟诈骗，因为就是市面上就是有这么多的讯息在流通嘛，所以要怎么做最好呢？就是保好自己的这个钱财，然后让自己处在比较这个清醒的状态吧。
0: 对，万一真的搞不清楚，不要被孤立了，
1: 嗯，
0: 问一下你的子女，问一下你的朋友，这种事情该怎么办？不要傻乎乎的就抱着钱要去领钱出来给人家，
1: 对，
0: 给你个从未磨灭的人，这太可怕了。
1: 并且现在有那个啦，就是165反诈骗专线，也是大家一直在说的，如果你有任何的疑虑呢，直接打电话去询问，其实我记得蛮快就会有人接通了。
0: 是，我也打过好几次，
1: 嗯，
0: 然后通常打去的时候他都说，哦，这个我知道，你不用讲完他就知道了，表示我绝对不是第一个。
1: 对对
0: 对, 对，所以你叙述上只要叙述这个三分之一，他们都知道是什么样的情况。
1: 嗯，就跟大家分享这样的内容。今天呢，非常谢谢陈秀凤陈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实用的资讯。谢谢老师喽。
0: 好，谢谢玉轩，谢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式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7: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8: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7: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8: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7: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8: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6: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

0: 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3: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104.1 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呢，再度回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早，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时间来到早上的6:40咯。刚才呢，在前两段的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全民茶甲会社的陈秀凤总编审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说，在现今这个社会当中，很多人真的会被各式各样出现的假消息给蒙蔽了双眼，给欺骗到了，好，真的是现代人的困扰，不分长辈啊或是年轻人，其实都很常会面临到这样的状况。所以该怎么样来去辨认假讯息呢？除了去求证之外，我觉得也是要培养一些媒体识读的能力啦。所以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很常跟大家分享一些近期有没有需要澄清或是让大家再认识一下，不管是诈骗啊假讯息的部分。待会呢再来继续跟大家做分享咯。先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作品来自南方二重唱所演唱的，叫做

0: 谣言满天飞，到底谁是真，谁是假？
1: 来到事实放大镜的单元当中哦，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假讯息还有诈骗资讯呢，第一个要先跟大家分享说，在最近哦，很多网络上面有流传一件事情，就是呢，哦，这个有人说啊，118年开始全面要来取消免开统一发票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呢是错误的，是呆呆的，没有这回事情哦，没有这回事。这个消息来源呢是在 Threads 上面哦，就有网路上面有网友说啊，这个听说呢118年取消免用统一发票，小吃店都要开发票了。透过全民查缴会社的调查哦，这个部分呢其实是跟事实不符的。这个部分呢有两个争议点哦。第一个呢就是说到118年全面取消免用发票是真的吗？哦，那其实就有调出财政部的新闻稿来说明啦。每个月的销售额没有满20万的大众化消费饮食店跟小规模的营业人，哦，就像小吃店这部分或是卖一些甜点啊蛋糕啊，如果你的月营业额没有达到20万的话呢，在民国118年开始还是一样，哦，不用来用统一发票，免开统一发票，没有刚才所说的什么都取消这个事情哦，所以之后还是一样，如果你月营业额没有满20万元，还是一样统一发票是免开的。所以如果是便当业者、餐饮业者、面食馆这些小吃业者呢，还是一样，如果月营业额没有满20万元，就不会有开统一发票的问题哦。那实际上面到底有没有店家会受到波及呢？其实根据查核记者的查询，就有发现说，其实呢这一次调整的范围，影响的范围还蛮小的，好，并不是说所有的小吃业者都会受到冲击啦，大部分的店家呢都不用太过的担心。那财政部这边是说明，其实主要就是从今年开始到117年三年的期间呢，有租税优惠缓冲期。简单来说就是呢，如果你本来应该要开统一发票，但是因为你有导入像是行动支付或是自助点餐机这一些店家呢，有一些以前有一些优惠，就是可以暂时不开统一发票，就是政府在推动行动支付或自助点餐嘛，如果你有依照这部分来去导入机台的话，好，这些店家呢其实当初是有缓冲期不用开发票的。那不过这个部分呢其实从118年开始就没有这项规定咯，所以呢以后该开发票的还是要开发票，好，就是从118年起，好，其实这些店家本来早就要开发票了啦，只是因为之前有导入行动支付或自助点餐机，这有点算是优惠给他们的待遇，那以后呢就没有这样的情况咯。好，所以呢这个不是全面性的政策，这是针对某部分的人，好，这个有所谓的租税缓冲期跟大家分享了，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再持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

说到假讯息呀、啊、或是说诈骗的部分呢、啊、其实最近也邀请大家多加注意二次诈骗的部分。好，什么叫做二次诈骗？因为现在啊，大家应该都有概念，就是如果有被骗或是说有疑虑等等的，就会打那个165反诈骗专线嘛。但是呢，我觉得有时候大家这个心慌慌，就会有点狗急跳墙，人家跟你说哪一个有更好更快的方法，就会心很着急的去寻找其他的各种管道嘛。所以呢，诈骗集团他们就是看准了这样的心态，就会再一次的对同一个人来进行二次剥削，非常的可怕。因为呢，他知道说我前面已经害过你了，你现在很紧张想要把钱要回来，所以你会就是有点算是心 很慌张，那可能会自乱阵脚的部分，对同一位被害人呢进行第二次的诈骗。通常手法有哪些哦？一般来说可能他就会假冒成反诈骗组织或是骇客，跟你说啊，我是这个专业的反诈骗的骇客啊，或是什么网络安全专家，我有一些技术，我有一些方法可以帮你追回被骗的钱。那这个呢可能就会跟你先收什么技术费破解费，就会可能会跟你说啊，我这个有一些特殊的技术，我要用网络破解什么什么对方的银行账户啊，好帮你把钱汇回来啊等等的。这个部分呢就是假冒反诈骗组织或骇客，是蛮常见的手法哦。那再来呢，可能也会有假冒律师或是法律顾问的风险，伪装成专业的法律事务所，那可能就会跟被害人说啊，我有很多成

0: 成功的经验呢、啊、就是有成功帮委托人追回款项，那会用一些话术来博取被骗的人的信任、哦、那要求被害者呢先汇款、哦、汇所谓的委托费啊、委任费、诉讼费、保证金等等的，也是蛮常见的哦。或者呢也会有诈骗集团假冒成检警单位或是金融单位，会透过电话简讯的方式跟你说他是警察，他是检察官，他是金管会的人员，然后呢就宣称说已经破案了，然后已经找回资金了，但是呢会要求被害人先汇一笔手续费、解冻费才可以把钱退还，甚至还会要求说要提供银行的账号密码。那实际上呢，如果要防范二次诈骗，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哦？通常来说，要先给大家几个观念哦，就是正规管道绝对不会收费。例如说，警察机关、司法单位，他们在办案或是扣押款项的时候，绝对不会要民众先汇款或是先交手续费啊、保证金、哦、没有这种要先付款才能拿到钱的说法，这些都是诈骗的话术。再来第二个呢，就是要记住的，就是不要轻易的相信什么网络上面的神人，不要相信任何就是在网络上面宣称说他可以私底下透过一些方式拿回款项的这种广告或是贴文，好，这些呢基本上都是假的，你要透过非法管道拿回来这些钱，基本上其实不可能做不到的事情。还有呢，再来就是要记得一定要好好的保管好自己的个人资料，你的存折、提款卡，然后密码啊、身份证件啊，千万不要轻易的交给说能够帮你处理问题的陌生人。好，那另外呢，你随便把个资给别人，有可能你还会成为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好，就是把你吃干抹净哦，骗你的钱还要拿你的资料，好，这个要特别小心的部分。再来呢，还要就是要做到能够主动的反向查证，来去确认说，对方是没有问题的。那找到一些机构啊，来主动的再次的做确认。好，那有一些来路不明的电话或是来路不明的这个连结啊等等的，就不要轻易的来乱点咯。好，这个二次诈骗呢，我觉得也是这阵子要特别小心的部分啦。骗一次还不够，还要骗第二次呢。这个大家要特别小心谨慎咯。好啦，今天节目为大家进行到这边，跟大家分享很多假讯息啊、假新闻，其实现在处处都是危机啦，真的要特别注意跟小心的部分，希望大家的钱财呢、都能够好好的守在身边咯。好了，我是玉轩，今天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边。
1: 美方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2: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1: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2: 哇妈，你好专业哦！
1: 活到老学到老了。
2: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1: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3: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4: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0: 别担心，您有听过

0: 议定监护吗？
1: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0: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6: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5: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6: 下面写 APP。
3: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7: 现在时刻七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频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我这个非常非常关心国家未来的主人翁就是小生命小小生命他们未来一生的健康。所以呢，我今天呢继续来谈谈我们怎么样来打造一个一生都能够健康有活力不生病的一个体质哈。所以我们在前面的两次节目就都谈到了美国心脏协会他们所发布的2026年最新的这个促进心血管疾病的促进心血管健康的饮食那么他这个在这个指南里面真的是非常的强调这个健康的饮食应该是从孩子出生前就要开始打造了，而且是要一直持续持续到老年，就是一生都不应该间断的它不只是一个空泛的理想，它是实际上应该要去实践的这种影响我们生命的这个饮食那这个，所以如果说原来你的饮食的习惯是不健康的形态，那现在就要当机立断赶快改变因为现在的选择不但影响自己，也会影响子女，会影响这个孙辈。当你的饮食改变了，其实你就改写了整个家族的健康轨迹那么我们在前面节目有谈到了，就是胎儿编程就是胎儿的程式就健康程式又称为产前编程，就是指什么呢？是指胎儿在子宫内发育的关键期受到环境因素包括什么呢？包括母亲的营养或者母亲的情绪也就是她的压力的影响，它会使机体内部的结构、生理功能或者基因表达都发生永久性调整，这个过程那这种编程呢就是在胎儿形成的这个还有生长发育的过程那个程式在设定嘛那么这个编程呢就会预设胎儿在出生后甚至到成年以后对特定疾病比如说心血管疾病啦或者糖尿病啦的易感性在胎儿期如果母亲的情绪压力或者是母亲的所吃的食物或者是不良的营养那么都会预设了一个可能是会被启动的程式，就是在他出生以后他对于很多疾病的易感性就会提高了那所以那么关于胎儿编程关键的重点机制是什么呢？当胎儿他在子宫内他逐渐适应了不良的环境比如说我讲的营养失调或者是太多的高热量那么就会导致什么代谢性的疾病风险提高包括高血压胰岛素的抗阻第二型的糖尿病以及心血管疾病心脏病、心血管系统功能的障碍，那么也会影响到神经系统跟精神状态也就是心理状态会为什么呢？它会影响到大脑发育
认知能力跟心理健康。哦、那么表观遗传学的研究显示，这些环境因素，也就是婴儿胎儿所处的这个母亲的体内的环境因素，会改变基因的表达方式啊。虽然它不会改变 DNA 的序列啊，但是它会改变基因表达的方式。那么这种改变啊，这个研究发现，不仅仅是影响到子代，甚至于可能影响到孙代啊。所以啊，就是简而言之一句话了哈，这个美国心脏协会他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就是胎儿编程啊，说明了在子宫内的那九个月就决定了未来一生的健康轨迹。哇，这个影响真的是啊非常的重大哈。其实讲到这里啊，我就想到我自己啊，因为我母亲她在她告诉我的啦哈，她说她在怀我的时候，因为她可能本身就有营养不良吧哈，那她怀我的时候就是害喜很严重，几乎什么都吃不下啊，大概所以呢，后来她就是每天要喝那个好像是乌梅酒哈，才能够开胃。好，所以我在胎儿期就接受了很多的酒精，然后他就很多东西不能吃，他说他唯一可以吃得下的是芥菜啊，那芥菜是带有苦味的啊，那个芥菜啊，所以诶，我大概是钙质吸收算是蛮多了，因为芥菜里面有很多钙质和叶绿素嘛啊，可是我其他的营养素是不足的。那另外一个对我的生命影响非常重大的是什么？是其实我的母亲是有忧郁症的。好，那他的这个情绪其实常常是在一种非常不稳定的状态啊。那所以他对我的就是在我胎儿期的神经发育上面造成非常大。

的影响。那这也是我在大概十几年前吧，我开始看了很多这个翻译的啊，就是这个大脑神经科学的书啊、当然看的最多的是红蓝啊，红蓝博士他翻译了一系列啊大脑科学，我才对我自己的啊这个很多的状态啊，我才了解它的原因啊。因为我自幼我其实就有很深的焦虑症，然后就是焦虑情况蛮严重的啊，真的是从幼儿开始哦。那我的记忆力非常非常差啊，我大概在我中学，应该是这么讲，中学以前哈，我的一切我几乎没有什么记忆，所以我跟我的小学同学他们相聚啊，哇，他们都能够如数家珍的谈到小学时候的种种啊，包括校园里的什么各种设施啦啊，或者什么哪个老师的名字都记得清清楚楚哈、啊，还有老师啊曾经做过什么事，说过什么话，我真的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啊，我真的是几乎完全没有记忆，那有的都是很有限的啊，这个一鳞半爪哈。啊，然后甚至于让我更叹为观止的是什么，我竟然啊，因为我们那个我是念北师附小，那北师附小它有一个附设的幼儿园叫北师附幼，然后北师附小附近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眷村叫做成功新村啊，那成功新村里面有一个成功幼儿园，所以在我的小学同学里面啊，绝大部分都是成功幼儿园毕业，还有就是北师附幼毕业的哈，结果他们都还记得幼稚园的事情，而且都会记得其他的跟他们一起读幼稚园的同学。我跟你讲，我是完全一片空白，完完全全一点点的印象都没有哈。所以其实我在求学过程我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因为我的记忆力很差，而且专注力也非常差，因为我后来看了很多大脑神经科学的书，我才知道就是说，因为我的脑的结构啊，神经系统其实是有受损的啊，因为我刚刚讲嘛，我母亲在怀我的时候喝酒，然后呢又有忧郁症啊，其实对我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哈。那因此我在求学过程我非常辛苦啊，我这个因为我学过的东西我很难记住啊，所以这非常非常辛苦啊。现在回想起来哈、啊，都觉得都要捏一把冷汗的啊。那这个。现在就是后来我读了这个脑神经科学的书了以后，我就找到了答案啊。那然后这个美国心脏协会他们的研究也证实了啊这些情况。好，我们休息一下。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湘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那么也邀请您呢加入我在脸书FB 所设立的一个专门谈身心灵整体健康的社团，名称是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让我们一起来开创健康幸福活力的人生。好，所以我刚刚提到了我的这个生命的轨迹啊，讲起来啊真的是一把辛酸泪啊，就是我在母亲的子宫里面啊，母亲帮我设定的这个程式哈、啊，就已经预设了未来就是包括我的这个情绪啊，因为我从小大概一直到40岁吧，我大概都有非常严重的焦虑症哈、啊。那我是在因为我很有自觉了，从小又很喜欢阅读嘛哈、啊，那我是喜欢阅读，我觉得其中有个原因就是说，因为自己有

0: 很严重的焦虑还有抑郁的情绪，所以我是把我埋在书里面啊，因为那个书呢它是会让我忘记很多，好，然后让我这个能够我的这个思绪可以专注在书里面的世界。好，那还好的是什么哈，还好的是就是我大概三十几岁开始因为那时候我住在加拿大啊，就是二十六岁了，我二十六岁移民到加拿大的。那我在加拿大开始就接收到那个时候在欧美啊就兴起一个健康饮食的风潮啊，对我影响啊其实帮助蛮大的啊，我就开始喜欢摄取生菜沙拉啦啊，吃优格啊，然后肉类的摄取也减少了啊，吃比较多的更多的蔬菜水果啊，然后自己也为了这个找这个情绪的出路啊，因为那个这个青少年期童年期真的那种心理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痛苦啊，因为母亲一直都是有这个忧郁症嘛啊，情绪一直都是很不稳定的，而且有的时候会歇斯底里啊，那对我的这个幼小的心灵啊影响也是非常非常巨大。所以我很年轻的时候，我大概在十几二十岁吧，我就开始看大量的心理学的书籍，然后也去上这种心理学方相关的课程，还去学催眠啊，那目的呢都是要做自我疗愈啊，那就这样子啊，一路的就是这找出这为自己的生命找出口，为情绪找出口啊，终于啊到了中年的时候啊，终于就是豁然开朗啊，很多的一些对我的一些负面影响就是差不多就清除干净了哈。好，所以但是说实在的，因为很多人其实都受到的童年的影响，甚至于胎儿期啊的影响啊，很难走出来啊。那我希望就是我的经历啊，可以跟很多人来分享啊。那很重要的是，其实是自己要去自觉，就是要自我觉察，然后去想办法去找到方法啊，让自己能够去做疗愈哈。好，那这个如果说在胎儿期啊，如果说母亲的体内的环境是非常不好的，那真的就会影响到孩子的一生啊。而且研究就发现呢，胎儿啊，他在这个母亲的这个子宫里面啊，如果说是营养不良啦啊，或者是过多的热量啦啊，或者是有很高的情绪压力了哈。那这个胎儿就会调整器官发育和代谢的程序哦，好，为了什么？是为了要求生存。如果不去调整的话，大概这个胎儿哈，大也很难生存哈。那这是生命的一个很厉害的一个能力哈。那么，而且这个改变啊，这种结构或者代谢的改变是持久的啊，就会成为成年以后啊健康的隐患啊，就是在那个时候就埋下了健康的就疾病的隐患了啊。所以这个如果说要孕育下一代啊，千万千万呢、要为你的孩子的未来去着想啊。那母亲的如果说有很高的情绪压力的话啊，那么对这个胎儿他的大脑神经的发育影响是非常大，还有就是孩子的这个胎儿的他的这个内分泌就是荷尔蒙的分泌也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那还有呢，生活方式比如说吸烟我在节目里面谈过吸烟啊，饮酒啊，或者是摄取咖啡因那么这个对胎儿的影响都非常非常重大，严重的话是出生就有先天性的这种缺陷即使出生时候没有什么低智能啊或者其他的影响但是呢都会对他未来的生命产生长期的影响就是他的生命的健康轨迹。 那他的代谢性的疾病啦，或者是心脑血管疾病啦，或者是神经系统或者心理系的疾病啊，包括大脑的发育哈，认知能力跟心理的健康，其实都会受到非常非常大的影响。也就是说，这个在子宫内的这个九个月，甚至于更早在这个胚胎还没有形成之前，其实就已经决定了一个人一生的这个健康轨迹。好，那我们就是谈到的这个孩子的健康很重要的就他出生之后了也是一样零到六岁绝对是奠定孩子一生健康的这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哈。两岁以前是最重要了但是这个六岁以前他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两岁以前呢，绝对不要给孩子什么加了糖啊、盐啊什么的食物哈。那两岁以后呢，可以稍微加一点点但是绝对不能多否则对孩子的伤害是会非常大。那么零到三岁呢是味觉黄金期那可以决定医生饮食的偏好，所以三岁以前一定要非常非常的清淡，两岁以前是完全不加调味料，那么两岁以后呢适当的少许的因为不仅仅是可以建立健康的味觉，可以帮孩子稳定他的代谢，然后这个塑造良好的肠道菌的生态就是让好菌占绝对的优势然后打好一生健康饮食健康的基础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所以那在两三岁以后呢开始吃比较多的固体食物哈，绝对不要给他吃那种超加工食品这个不要给孩子添加糖不要太多的盐因为如果吃太多的盐啊、糖啊或者超加工食品那么未来就会偏好高糖、高油，高脂肪的食物高盐的食物，而且呢，研究发现是什么？几乎是不可逆的，是非常非常严重的这个我希望年轻的父母亲，还有呢高龄的祖父母都能够帮助自己的孩子或者自己的孙儿女建立他们的健康。好，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收听
1: 正声健康报报。
2: Hello， 我是思安。还在担心你毛躁秀发及掉发问题吗？ WK 品牌洗发精跟正声广播公司合作的限时团购优惠，用最简单的方式呵护你美丽的秀发，以及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你的发根。
3: 大家好，我们是一个 WK 在地本土品牌，那我们在台湾已经深耕多年，那我们所选用的配方它其实 pH 值是 5.5 温和性，它连小朋友的肌肤都可使用，而且我们都是选用植物萃取配方，那些植物都是我们平常可吃到的植物萃取配方哦。
4: 没错，那我们 WK 的功效呢其实有分护色还有我们的控油部分，可能像我们慈爱的礼物大家一定很常见，那慈爱礼物的话它本身会有具有微微的控油跟我们的护色还有保湿的效果，那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非常在意的一定是蓬松的部分，那其实我们 WK 所有的发品包括洗发精啊、护发素、发妆水、发油，只要你用完之后一定会比市面上市售的还要多 1.5 倍的蓬松，这是我们 WK 可以挂保证的。东方冷的发质偏细软，所以说很容易可能到隔天就扁塌，容易出油，但是我们的 WK 呢洗完之后的蓬松感是可以持续到隔天都非常的蓬松，看起来很有精神。目前听众们喜欢的品项，我列出前三大， 大家最喜欢的，第一个是我们的迟来的礼物的洗发精。那这一款的话呢，主要是针对护色、重建发质还有滑顺的部分。那再来是我们另外一款许愿精灵的话呢，它是针对控油、去屑还有减缓掉发，而且它洗完也是带滋润又柔顺，而且是蓬松的效果。那再来是我们的热门商品，就是我们的奈米冰川头皮养护精华。

0: 这支呢，相信每个人都是必需品。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其实日常的话呢，可能透过汗水跟一些脏污的堆积，我们的头皮其实会变得不健康。那其实不健康的状态下，其实会让你的油脂分泌的更旺盛，再来说你的掉发变得更严重。所以说这时候我们的冰川养护精华就非常的有效，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的头皮的 pH 值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然后它的话可以软化我们头皮的角质层，让我们的角质层就是保持一个一定的健康程度。这三支呢，基本上每个人的话都已经非常的适合，因为我们其实也跟很多听众说，你其实买错比买贵还不划算，所以说一定要挑选适合你的发品。那我们的冰川头皮养护精华的话呢，是150ml，那它可以用的非常久，所以说非常的推荐。
1: 而且呢，我们其实在台湾的环境气候来讲是闷热的、湿热的天气，那再加上呢，我们骑摩托车的时候是会戴安全帽嘛，安全帽就很容易让头发扁塌，然后头皮也很容易出油。对，所以呢，今天跟大家分享是 WK 品牌洗发精。那在这里呢，要跟大家来聊聊关于到，因为我们这次呢是跟正声广播公司 WK 有这样的一个限时团购优惠嘛，那优惠的价格在这里也要请两位来跟大家分享咯。
0: 没问题，我们现在 WK 优惠非常之优惠，只有专门跟我们的正声广播独家优惠联名合作。那我们这块的话呢，我们的所有的品项都是打八折。再来说我们有一个比较特别，是我们的奈米冰川头皮养护精华，因为它真的太爆太热门了，所以说我们公司也决定说让它从1980变到一支只要999的价格。今天听众们，你只要买1500，除了免运费之外，我们还另外多赠送一支我们的500ml的沐浴乳，等于是说你只要买1500，你同时有免运费宅配到家里之外，我们还多送一支沐浴乳。
1: 好的，我们的订购服务专线是02-2314-9121 02-2314-9121，在这里分享给大家。
2: 正声健康抱抱，您幸福的依靠。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是安安。
1: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5: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5: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耶。
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6: 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1: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财富自由行，我是微微。在今天财富自由行呢，要跟大家分享最美好的投资。很多人觉得最美好的投资就是赚大钱的投资，但是有的时候你要冒很大的风险呢。如果你要心脏很大颗然后赚大钱，看你承受得了吗？每个人的答案不太一样哦，重要的是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方式。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呢是孙悟天存股的孙泰，跟大家做分享哦。
7: Hello， 薇薇你好。
1: 邀请到孙泰哦，我们刚刚提到存 ETF 啊，尤其不只是 ETF 啊，有些人的那个路线是存股啊，有些是存 ETF。那我最早看到孙泰的文章，也是在别的平台上面有那种孙泰的一些分享，关于自己存股的经验、存 ETF 的经验。那时候就看到存，例如说像刚刚讲00878。存破千张，我就会心里啦很赞叹哦，想说哇，我们一般人想说当然是积少成多啦，但就觉得那个1000张到底是什么概念，很难想象哦。那我们今天邀请到孙泰啊，不只是谈投资理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孙泰的书《最美好的投资》。其实里面不是说教大家什么怎么做怎么做你一定会发大财哦，其实从很多角度去谈孙泰自己在环境的变动之下找到适合自己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想要问一下孙泰哦，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很多人认识孙泰哦，从不同时期认识的，但是像现在有经营粉丝专业也出书，但其实哦，我们看到的好像是一个美好的现在，看起来美好的现在，过往也有一些很辛苦的过去哦。想要问看一下孙泰哦，就说过往有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吗？那很多人遇到一些比较糟的环境，也许是大环境变动吧，又要怎么找到适合自己的路呢？
7: 谢谢微微哦，哇，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问哦。就是我想先跟听众还有微微分享一个故事，就是我很小的时候，我奶奶曾经告诉过我，人一辈子吃的苦，它是有总额控管的。什么概念呢？就是说你小时候过得越辛苦，长大你就会越幸福。对，所以我从小就是秉持着这样子的信念，这样子。
1: 嗯，
7: 对。那我其实在第一章有提过，我在国中毕业的时候，因为家里经济不好，所以我需要先工作一年存高中的学费嘛。
1: 嗯，
7: 那曾经生活过得很辛苦，所以等于是一条吐司，大卖场吐司，我大概就可以整整吃一个礼拜啊。然后那样子的生活就维持了过了快一年，直到上高中之后我才开始解脱。
1: 嗯，
7: 那你会发现说很多人都说好像小时候是过得很辛苦，可是我当下是不觉得自己辛苦的。
1: 嗯，
7: 对。可是你看，如果没有透过那个阶段的话，我就没有办法经历过像2008年我那时候遇到金融海啸。
1: 嗯，
7: 当时是怀孕，然后房子刚买，然后又怀孕第二个小孩，所以第二个小孩生了之后没多久我就遇到金融海啸，投资失利，赔了200多万不打紧，然后我还被裁员，所以当时

0: 是在于说，就是我后来人生经历过很多的困难。你看，如果我没有经历过那个投资失利，我也不会因为这件事情去钻研怎么去投资理财，对吧？我甚至是为了投资理财，我还跑去银行上班。所以，透过后面的后天的练习，让我有办法变成现在对于理财这一块有我的专业，然后甚至还变成财商的作家。所以我很深刻的领悟到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当下或许很多人都会觉得你可能遇到一些困难，可是当你今天如果有机会跨越你生命中的困难的话，我相信它必然会成为祝福你生命中的一个垫脚石。
1: 是，其实像孙太聊到这一块哦，很多人其实在生活当中会遭遇不同样的挑战。那因为我们很难说完全理解说，你现在的状态如何？但是在那个当下，你一定是觉得非常辛苦的，或者是会觉得说啊，我好像无力反抗。但是人的潜能还真的是无限，你在越很糟的情况下，你一定会想办法让自己生存下去，生活下去，然后慢慢改变这个状态。所以我真的蛮好奇，像刚刚孙太讲到一开始的那个经历啊，感觉孙太是属于那种永不放弃类型的哦，就说这虽然日子过得很苦，但是也就是在那个 moment 就要想很多方式去解决当下生存的难题，这样子吗？
0: 其实应该说，当下还是会很想放弃，可是就是咬着牙，然后眼泪擦一擦，然后又一边害怕，然后一边身体发抖的、颤抖的，又一边往前走。我比较像是这样个性的人这样。
1: 会啊，会啊，就是真的像孙太讲到，就是说还是会恐惧跟害怕嘛，尤其是当你的生活条件跟状态，如果已经很影响家庭的生存挑战的话，又有刚刚讲说又有小朋友嘛，所以要考虑的事情很多哦。然后这一些些都会是刚刚讲到说有这些经历，然后最后，找到自己合适的路线。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提到刚刚讲说最美好这件事情，大家会想到啊，那就是一定要钱赚很多才会最美好嘛。如果我的钱很多，我一定不会抱怨啊，如果我钱很多，我一定会过得很幸福。很多人应该还是会这样子联想，但事实上每个人想要过的生活条件状态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也不是说我说，赚1000万好像就很多就可以很幸福，2亿就更幸福，它不太能够这样子去类比哦。孙太自己经历过很多不一样的经历，然后还有到现在的一个生活模式哦，您自己觉得要怎么去检视自己的生活状态呢？并且因为每个人条件不同嘛，所以很难是说，我就要仿照孙太的模式，我要以孙太为目标，要完全一模一样，这样也很奇怪，也很难。您会怎么建议大家呢？
0: 我这边其实想要先分享一件事情。我觉得，当然钱很重要，但是钱它跟幸福感它没有不是绝对挂钩的。对，因为像我自己小时候家里是经济条件很不好的，可是我小时候不觉得自己过得辛苦，就是幸福这件事情，我觉得它其实是抽象的。因为每个人对幸福的定义不一样，我自己有自己自制的一个叫价值平衡轮的这个表格，它主要是要告诉大家，其实人生啊，除了赚钱，当然我们还有所谓的健康啊，也很重要嘛。那包含就是自己的家人，我觉得很多的方方面面也很重要。所以我有上了一个课之后，它本身就是会诊的，大概是比较人生比较常会碰到的8个面相。那大家可以去看，那你等于是依据自己的人生8大面相，你可以替自己打分数。那你到时候再去评估自己的生活状态有没有失衡的状况。对，那借此呢，比方说可能很有钱，但是如果身体不健康，那意味着什么？那是不是也还是会有健康方面的烦恼？所以我觉得每个面相它其实都是需要就是都要达到一个生活跟健康，还有你的财富需要达到一个平衡。对，那换言之，如果透过这个价值的平衡轮，你去理性的分析，会发现可能某个范畴的得分比较低，那顺便就是跟自己说是一个警讯。那慢慢的你就会发现说，哦，原来自己的生活样貌是长这样。那我要怎样才能够让自己的生活更趋于平衡？ 宁静，那你的我觉得那内在的那个幸福感就会慢慢的持续的累积增加。
1: 嗯，会需要大家花点时间稍微冷静的想一下现阶段啦，你的那个目标或者是你最在乎的到底是什么，并且每一个阶段还可能

0: 能不太一样。像我自己在年纪更小的时候，例如说学生时期吧，就很单纯啊，就觉得说哎呀，我一定要赚大钱，然后最我也不知道那个钱到底要怎么赚，但总归脑子想法很空泛啊。那你开始工作生活，然后认识更多人，经历更多经验之后，你就会知道像刚刚孙太举例的，诶，健康其实很重要，或者是跟家人的关系，你可能觉得这些是最重要的。就算你的物质条件，就像刚刚提到的啊，也许薪资待遇，你的理财的方式不见得是非常非常的厉害，但是你会觉得哎，钱够用就好啦，也没有说一定要特别特别的多，并且这些状态会改变。孙太自己有再回顾一下，说自己在每一个阶段那种在乎的事情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变化，尤其是说可能跟家人生活的那个模式啊或者是自己心态的一些改变。
1: 哦，这个问题很好。其实应该说我觉得自己当时的想要跟自己当时的目标会不一样。像2008年那个时候金融海啸，我们不是投资失利吗？
0: 嗯嗯嗯，
1: 很明确的就是我有一个资金的缺口，所以当时当然就是没日没夜的工作赚钱啊，是不是
0: 最重要的事情？当时最重要的是
1: 是啊，那你等于是可能要还房贷啊，要养小孩啊，所以脑子里其实一直是装着很多的要很努力的赚钱，不然因为你的生活是不断的被经济被压力推着走的。
0: 是。
1: 可是慢慢渐渐的就是说可能有一点点经济基础了之后，回头会去看，会开始发现自己可能跟孩子的相处可能变少了，可能好像跟他们，或者是说甚至自己的长辈已经有健康方面的问题了，就会开始觉得说哇，原来健康真的很重要诶，因为长辈可能他随便一个手术啊，就动不动就要花费个就是5万10万的。我觉得都是每个阶段都会有每个阶段，所以像我是到这几年才渐渐发现到说健康的真的是很重要这样子。
0: 嗯，有很多人就是一开始啊就很努力的赚钱嘛，像刚刚讲说也许有家庭，你觉得我要承担这个家庭的一个经济的开销跟花费，或者像刚刚提到有孩子，其实都是需要蛮多的钱，所以大家台湾人就是很拼吼，然后也很有毅力，所以就是投入工作或者是很努力的赚钱，但是容易赔上了这个健康，自己的健康。然后还有像刚刚讲到说，因为你可能忙碌于赚钱工作，然后缺少了跟家人相处的时间，但是每一个 moment 也一定会有最迫切的事情。像孙太举例到说，也许在当时那个 moment 就是真的要赚钱是最重要，如果连钱都赚不了的话，那生存的那个考验就更严峻了嘛。只是说度过了一个最糟的时期，就会再回过头再来检视一下说，诶，那我现在的状态是什么样子。在书里面呢，孙太有特别提到的，就是刚我们不只是讲说投资理财赚钱，跟人的关系还有健康也是非常重要的。您自己在生活当中啊，会怎么去顾及到说跟重要他人的一些关系建立呢？就像我们刚刚举到的例子，有很多人是很努力在赚钱，但是因为太努力在赚钱了，反而失去跟孩子相处的时间啊，跟自己父母相处的时间，这些东西反而是没有办法回头的耶。
1: 我当时其实就是老大进入小五小六那个时候，有点进入青春期，有点叛逆嘛。
0: 嗯，
1: 对，那我就发现说哇，好像动不动就有点开始就是一下子就聊得不开心。
0: 嗯，
1: 所以那我开始去好奇，也开始去思考说去反省啊，因为我很感谢我的小孩，他来到我的生命当中都是给我一像是我的一面镜子这样子。
0: 嗯，
1: 所以刚开始我自己先跟身边有幸福美满家庭的朋友跟他们请教，那他们其实就很简单，都是先从可能出门的一个拥抱，然后跟睡前的一个 kiss bye 开始做起。
0: 嗯，
1: 所以你会发现说他其实真正开始跟孩子或者是跟家人还是跟朋友建立关系，他其实不难，就是你只需要每天花个就是3分钟5分钟好好的陪他说个话，再没有空的话，你也可以偶尔我会在他们的便当里面夹一个我爱你的卡片。不晓得要怎么着手的话，可以参考我针对就是5种爱的语言，然后每一个都有10种方式可以分享表达你的爱，那里面总共有50个可以任君挑选你可以
0: 找适合的，找适合的
1: 哪一个是你自己今天做得到的或者是今天想做的。
0: 嗯，
1: 然后你就是可以去分享一下你对家人的爱，表达你的爱意这样子。
0: 嗯，
1: 然后我觉得爱它就会像存款一样，就一点一滴的慢慢的让你们彼此之间的爱是越来越 越多越来越满的。
0: 嗯，真的邀请到森泰哦，其实跟我们分享到最美好的投资不仅仅是说我们有自己的一个理财之道，更多时候是要去关注说健康其实也很重要，与人的关系啊，像是跟家人的互动跟孩子的互动也是我们要把握的一块哦。不过正如我们前一段跟孙泰聊到，很多人关注到孙泰包含他在粉丝专页上面的一些分享，或者是出书一些专栏的文章，都会提到说孙泰自己本身啊是存这个 ETF 尤其是像00878可能有这个破千张哦，大家听到觉得哇好多哦，好羡慕哦，领这个股利股息就好像是可以增加自己的现金流。其实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财方式，可能跟性格有关，也可能跟自己现有的条件有关。孙泰也不是一开始就有1000张，就破千张，都是慢慢累积啦。那孙泰过往是怎么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方式呢？还是说我们都要去试试看哦，看看自己能不能承受，然后哪一种方法比较适合自己？
1: 哇，微微这个问题问得很棒哦。就是其实我最初一开始是并不晓得自己比较适合什么样的投资方式，那所以很多投资的理财商品我自己是买了一圈 run 了一圈，后来才发现说哦，可能那个当冲我不是那么适合，
0: 嗯，
1: 我不是那个天选之人这样子。对，那因为我当时其实因为我当时是后来投资失利之后，我就有跑到银行上班一阵子嘛，那我后来就发现说自己对于这个价值投资这一块其实是还蛮喜欢的。对，所以我当时的想法就会觉得说自己可以朝这方面这个领域去迈进。好，先跟大家讲我目前最初的想法是这样。所以就是大家可以鼓励大家，你就是可以先买自己看得懂的投资标的，那买完之后呢，你吃得下睡得着，而且呢这个投资标的它本身越跌你会越有信心大量的买进。好，那我觉得这个就是适合你的投资的一个方式跟商品这样子。
0: 嗯，
1: 那再来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我在最美好投资这个书里头有提到，如果假设大家都不晓得自己的那个目标怎么设立呢，我会鼓励大家一刚开始可以先用记账的方式先去量化你的生活的花费，那你这样就能够去推估说自己实际上的退休花费需要花多少钱，用比较理性的方式去计算自己距离退休还有多少时间，我觉得这个就能够帮助自己可以更有耐心和毅力去进行执行这样子。
0: 嗯，确实哦，投资方法很多，像刚刚孙泰有讲到，有些人可能觉得我喜欢当冲暴进暴出啊，或者是可以很快的累积财富，但是你要自己慢慢研究嘛。我自己最一开始的时候也是像孙泰讲到，我会去试一下，结果就发现啊，像当冲我就没有办法接受我心脏不够大颗就我会很紧张很焦虑，不是说赚不到钱，而是说你就一颗心悬在那里，我觉得压力好大哦，那似乎不是我能够承受的投资方式。但是反过来像刚刚讲的，现在很多民众啊，大家会去找一些适合的理财做法，像我们有提到存股存 ETF 多半好像大家会觉得比较好上手，尤其是一开始投资新手新手小白的时期啊，都可以从零股慢慢累积。不过这也是很多人去提到的任何一种投资方式不会只有优点或是只有缺点，一定都是两种都有，看你喜欢哪一个。像刚刚提到的这个选 ETF 啊，或者是初期投资的时候，大多数的人资本可能不太多那就会觉得啊，这样好像一开始就没有什么效果，要度过一个很痛苦的时期，好像一直在投资但是又没有办法看到很大的回报一样。孙泰自己会觉得像刚刚讲到，很多人如果是一开始资本并不多，会不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呢？那你有什么样的提醒跟建议？
1: 其实最初一定会遇到本金不足的问题嘛，因为像我早期我那个时候其实投资失利之后，我们家整整吃了7年，每天的早餐就是吃白馒头，所以那个期间就因为就只有两条路，开源跟节流，那收入其实它其实是比较有限的，所以变成就是说节流这一块当时是很紧缩的，其实是有压缩和牺牲掉自己的生活品质，
0: 嗯，
1: 才有后面才有办法就是说多累积赚，那就是累积 那一点点的钱这样子。所以我想说的是，就是跟最初

0: 刚开始想要跟大家讲的，你必须清楚知道自己的投资目标是什么。就好比说，你可能知道自己的旅行的地点是假设要去日本好了，那你是不是就要搭前往日本的航班？
1: 对啊。
0: 那你今天如果不清楚说自己的目标是什么，其实你很容易就会，你的心就会跑掉了。可能甚至别人或者是像有一些新闻出来，你的心你可能就会跑偏了。你甚至就是又会尝试别的，投资商品，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到达你要的目的地。对，那再就是像我说的，因为我很清楚知道我当时的投资目的是为了提早退休。那像我自己待过银行，所以我是比较数据分析型的。那你当年那个金融界，它本身是我的能力圈，所以我最一刚开始其实是，买的是金融股，买了，所以我一刚开始是从我的能力圈开始切入点为我的点。那我等我资金扩展到一个程度之后，我才是转 ETF。所以鼓励大家自己要有自己的投资策略。如果假设说你现在刚好正在经历生命中的苦难啊，其实我真的很想要鼓励大家，就是说，当你如果能够去跨越你生命中的这个困难，我相信这一个经验它一定能够成为你未来迈向幸福的垫脚石，这样子，持续坚持走向你自己喜欢的道路，相信总有一天，我相信一定能够找到属于你自己的天命。
1: 今天很高兴有邀请到孙泰跟我们分享他自己的故事，那也希望呢大家可以重新的去思考一下，你现在到底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然后可以在生活当中开源节流，找到适合自己的蓝图跟方法。非常谢谢孙泰的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
1: 以终为始哦，你的目标在哪，你就必须往前推断你要走什么样的路径，比较能够离你的目标近一些。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个投资理财的路上啊，会参考很多不同人的意见，然后甚至不同人的说法，最终你还是要回到自身的需求哦。今天在财富自由行和大家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哦，教大家去认知自己的目标，让投资之路不会过于辛苦而困难。除此之外，大家也要注意健康哦，不要因为陷入忙碌的工作还有投资的需求上面，把自己的健康搞坏了。平常啊，连这个日常三餐饮食哦，都要特别注意，吃什么就会转换成你身体的能量。
2: 正声健康报报。
1: 健康报报邀请到的是基因医师张家明医师来跟我们做分享。医师你好。
3: 大家好，我是张家明。
1: 医师今天要跟我们聊到的就是精准防癌哦，有的时候我们要追根究底哦，从自己的身体体质去了解。医师有提到一个关键哦，要避免慢性发炎。我们好像很多人都有慢性发炎呢，怎么来改善呢？
3: 啊，所以其实更精确讲说，如果说我们要预防疾病，第一步啊，先去调整这个分子体质。啊，其中一个的确就靠饮食，比如我们刚讲慢性发炎。像什么情况会造成慢性发炎？比如说我们每天吃的那个油都有关系。我们平常那个炒菜的油啊，吃的油，它其实有很多种。啊，比较常吃的话是那个大豆油啦。啊，大豆油为什么常用？像特别是我们现在，比如说上班族要外食，啊，外食的话，大家几乎啊一定都是大豆油，因为它香啊，又便宜。大豆油在脂肪它的分类上是 Omega 6。只是说身体有一个特性啊，因为它是一种分子脂肪酸嘛，所以我们说 Omega 6吃太多的话，吼，跟特别是跟 Omega 3 是鱼油啦，它两种不同的脂肪酸。啊，如果说 Omega 6比上 Omega 3太高的话，身上它就会起发炎反应。像我们平常吃很多外食啊，因为 Omega 6就一定吃太多，所以那个身上就发炎。啊，发炎又回到我们刚提到，如果说长期慢性发炎之后，那细胞它可能要那个分裂复制，就增加突变机会，就增加癌症的风险。就我们只要记得简单的原则，意思说我们 Omega 6比 Omega 3的比值最好是在4:1以下，
1: 哦，比例不要太高，这样子。
3: 对，啊，当然对大部分来说这个有点难，我怎么知道我今天吃了多少大豆油？
1: 对，就要怎么去算？
3: 所以不过当然这个很难精算啊。像如果说我吃外食啊，我们回家就想办法把这个比重拉下来，所以怎么做呢？譬如说 Omega 3就是那个鱼油，
1: 鱼油，
3: 像譬如鱼肉可以多吃一点，
1: 哦，把这个。

0: 提高比例，提高这样子，
1: 对对啊啊，或者说另外一方法，拉这个比重把它拉下来是多吃 Omega 9，就是橄榄油。
0: 确实有一些饮食我们是很难避开的，就像刚刚提到，很多人上班你就是得外食啊，或者是你公餐就是他煮什么你就吃什么嘛，你说我不能不吃，只是说在日常当中你有些饮食还可以再去做一些挑选或者是比例的搭配，像刚刚讲到的你的鱼油比例可以提升，或者像现在其实蛮多人对橄榄油的需求也蛮多的、欸、就现在他好像观念比较正确，会觉得说、欸、那我们自家用的话可能就可以挑好一点，也许就选橄榄油。
1: 对，最近好像有一些韩国他们也在流行啊、嗯、那个橄榄油配那个什么柠檬
0: 哦，
1: 其实这个都不错啦，这个都不错、嗯、不过它背后这个原则如果说大家可以掌握的话，就简单说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比重 Omega 6比这个 Omega 39的比重8拉下来，
0: 嗯，
1: 哎，只要记得这个原则的话，我们平常就会注意去做。
0: 有时候真的有太多避免不了的外食的情况，然后我们的 Omega 6呢、比例太高，其实对身体慢性发炎会造成影响哦。此时补足 Omega 3跟9就变得更重要了。像刚刚哦，医师提到了 Omega 9呢，大家都会选择橄榄油，这确实哦也是一个非常健康的选项。正生呢有最优惠的价格，可以购买到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哦，发烟点215度，并且是酸价很低的橄榄油。油让大家吃得安心，吃得健康，烹调的时候可以使用，或者是你想要拌在沙拉里面，亦或者是这个油素哦，都是一个健康保养的选择。欢迎拨打订购咨询电话23149121 23149121。
2: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0: 您有广播梦吗？曾经想象过自己的声音透过广播陪伴无数人的日常吗？想亲自挑选好听的歌曲，分享故事，传递心情吗？现在机会来了，正声广播公司第七期乐龄广播班即将开班，十堂精彩课程带您认识声音表达、节目企划、录音实作，走进广播的神秘世界。名额有限，现在就是圆梦最好的时候。报名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2: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再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